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时序流转，一晃夏天轰轰烈烈的热浪就要走到尾声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天第2个节气处暑。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老祖宗在《月令72候集解》里面简简单单的描述，就把处暑的内核讲明白了。不过可别以为处暑一到，立马就秋高气爽了。哎，民间老辈人呢有农谚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8月初的立秋只是名义上入秋了，那真正把夏天的燥热收走的，得等到今天，也就是处暑。白天午后依旧是特别热啊，人呢出汗。可是呢，一早一晚风里头已经悄悄裹进了秋天的凉意了。一场秋雨落下来，温度刷的往下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寒。今年的处暑交节在上午，老话说上午处暑冷飕飕，下午处暑热死牛。那上午交节预示着昼夜温差会快速的拉大，往后一早一晚凉意会越来越明显，您呀也及时的添加衣服。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听一听敬一丹老师为我们讲一讲这个处暑节气。
3: 处暑来了，怎么理解处暑的处呢？元代《月令72候集解》这样解释：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显然处是停止、隐退之意，暑热之气到此结束。有人借用入伏出伏的说法，将处暑称作初暑，即摆脱了暑气。

困扰。处暑节气不是说天气就不热了，而是一年之中最热的天气终于结束了。四时皆可喜，最好新秋时。按照陆游的说法，虽然春夏秋冬各有其美，但体感舒适度最高的还是暑热消尽的新秋时节。24节气当中，按照炎热程度来排序，第一是大暑，第二名是小暑，第三名是立秋。所以对于苦熬盛夏的人们来说，立秋只是名字上给人了一种精神寄托，而处暑才是送来真实凉爽的节气。所以处暑的人缘特别好，处暑无三日，心凉值万金。我们可以把处暑概括为一出一入，出是出伏，入是入秋。处暑时，北方的雨季结束了，暑季也结束了，天气变得干爽了。所以在北方，处暑节气如果称作秋爽节气，或许更为贴切。清代《帝京岁时记盛》中记载了一则轶事：京师小儿懒于嗜学，严寒则歇冬，盛暑则歇夏，故学堂于立秋日大书秋爽来学。说的是在京城里啊，很多孩子懒得读书，冬天歇冬，夏天歇夏，天冷天热都是不读书的理由。所以到了立秋的时候，学堂就会贴出四个大字：秋爽来学。天气既不冷也不热，别再找借口了，赶紧来学习吧。现在呢，处暑时节正是秋季开学、秋爽来学的时候，宜人的天气也是我们该好好学习的一个理由。南方地区在处暑时节是处暑天还暑，仍有秋老虎。江南地区一般都要到秋分至寒露时节才会陆续开启夏秋更迭的进程。在描写初秋时节的众多诗词当中，我格外喜欢白居易的诗句：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因为他抓住了初秋时节天气的两个变化，一个是风的变化，一个是云的变化。风的变化，节气物语说小暑以后温风至，立秋以后凉风至，就是从小暑节气开始风是热烘烘的风，从立秋节气开始风是凉丝丝的风。所谓世态炎凉，天气层面由炎到凉的变化，首先并不体现在气温的变化上，而是体现在风带给人们的体感变化上。这个时候的风并不是呼呼啦啦吹袭人的烈烈西风，而是轻轻柔柔撩拨人的凉风，袅袅凉风。诗人抓住了这个细腻而微妙的时令差异。云的变化，所谓离离暑云，是那种灰黑浓密甚至翻涌咆哮的积雨云。人们说农历五六月看恶云，七八月看巧云。恶云表情凶恶的云，只是离离暑云的民间说法而已。到了农历七八月，天空的颜值迅速地增高了，令人胆战心惊的云少了，使人赏心悦目的云多了，要么是丝丝缕缕的卷云，要么是清清淡淡的淡积云。虽然处暑时节的风和云距离秋高气爽还差得很远，但离离暑云散，

0: 袅袅凉风起，却写出了初秋时最具特征化的天气体验。云变得亲民了，风变得宜人了，处暑时节的天气使人心生欢喜。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日暮眼睛若有缘呐，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欢迎回来。听完了这一段分享，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脑海里有没有浮现出处暑的画面，凉风、流云、即将成熟的庄稼，还有人间各种属于这个节气的烟火习俗。处暑不是一个只跟降温有关的节气，千百年来这一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是有声有色的。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一句老话，叫处暑送鸭，无病各家。处暑吃鸭子是流传很久的习俗，鸭子味甘性平，滋阴润燥，刚好应对处暑慢慢冒出来的秋燥。老北京到了处暑要吃处暑百合鸭。说起吃鸭子，南京人那更是无鸭不成席呀，就连曹雪芹写《红楼梦》书里面贾府的餐桌上，鸭子常客呀。酒酿清蒸鸭子，鸭子肉粥，曹娥掌鸭信，年货单子里光活鸭就得200只。而且我还记得一位南方朋友说讲过一个小小事儿啊，一个小经历，说以前他们家呀，老家十字路口有一个摆摊儿卖盐水鸭的摊主。这个摊儿啊不是固定的那种摊位啊，说这个摊主个子不高，手艺一绝，每天就从家里做一锅，然后呢推着小车就来这十字路口卖，卖完人家就收摊儿，晚一点来买不着了。下午4点，木墩子往路边一支，客人上门，这个店主手起刀落，哐哐哐几下，一整只大肥鸭剁成了大块，然后浇上滚烫鲜美的鸭汤，香味直接飘出半条街。买鸭子吧，人家会做生意，会做买卖，顺手送来几块鸭肝。小孩跟大人买鸭子，往回走的路上，嘴馋呢，就先把这鸭肝拿出来，就搁手里，就这么淡嘴就吃了。哎呀，边吃边跟着乐，那是一副特别幸福的场景。小小的一只鸭子，装着处暑时节普通人的人间滋味。除了吃鸭，民间也有喝白露茶的习惯。不少人会提前在处暑前后啊，就备好秋茶。夏茶燥热，经过夏秋之交的雨水滋养，秋茶香气柔和，不燥不烈，刚好适合慢慢的消解夏秋交替身体里边积攒的烦闷。处暑时节，在沿海地区还有非常盛大的开鱼节。夏天的禁鱼期结束了，鱼虾贝类经过一整个夏天的生长，个个是丰腴肥美。处暑就是欢送渔民扬帆出海的日子，鞭炮声响，渔船齐出，大海将馈赠一船船鲜活的海产，这是属于海边人的丰收仪式。有丰收，也有思念。处暑前后，古人有放河灯的习俗，一盏盏河灯放到河面上，顺着流水悠悠飘向远方，灯火点点照亮水流，也寄托着人们对先人的怀念，就好像给远去的亲人写一封漂流在水面上的信，天高云阔，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还有在这个时候做的一场活动叫晒秋，很多朋友啊在影视剧里或者说是这个摄影作品里见过晒秋的景象，红的黄的各种颜色非常漂亮，稻谷玉米豆子辣椒铺晒在农家的晒架之上，屋顶之上满眼是金灿灿红彤彤。处暑呢讲三候啊，三候禾乃登。禾乃登什么意思？就是谷物成熟，庄家迎来收获。这三候是什么呢？就是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第一个，这个鹰乃祭鸟，就是老鹰把捕到的鸟摆放的如同祭品一般。然后呢，第二个，天地始肃，天地之间凉气出生，草木开始转黄。第三个是禾乃登嘛，田里的稻谷成熟，农人拿起镰刀收割，也就是农人口里的处暑动秋镰。秋小米、秋玉米、秋芸豆，地里的作物轮番成熟。夏收是热闹激昂的协奏曲，那秋收就是沉实厚重的进行曲。农人顶着微凉的秋风忙碌，汗水流淌下来，却不再是像盛夏那样让人烦躁。正所谓天凉好个秋。处暑之后啊，雨季慢慢收尾了。除了华南、西南，国内大部分地区呢降雨开始变少了。华北、东北、西北，老百姓得抓紧呢蓄水保伤了，为之后的秋种做准备。高原地区要提防连绵的阴雨了。南方的稻田里，中稻迎来了抢收抢晒，大家都得盯紧天气，抓住天晴，抓紧割晒。一旦秋雨提前到，那就会耽搁收成。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
2: 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

好，欢迎回来。说这天气一天天转凉了，暑气退去，古人除了过节尝鲜收割庄稼，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家务要忙，就是换季收纳。把夏天的衣服归置归置收起来了，把冬天的这个厚衣服该拿出来，该打理打理，该通风通风，该洗洗该晒晒。很多人都觉得呀，这是咱们现代人才有的习俗，你该换季了，收拾衣柜，收拾衣服，该收收，该拿拿。其实早在千年前，古人就已经把换季存衣这件事研究得很明白了。古代的换季收纳，第一步不是往箱子里边直接塞衣服，是什么呢？暴晒。齐民要术、宋代的琐碎录，还有明代的尊生八笺，好几本古书里边都写过，换季收衣服一定要挑太阳最好的大晴天。棉麻布料的衣裳可以放在太阳底下充分的晒透了，可要是裘皮大衣呀、丝绸的面料呢，就不能暴晒太久，见到阳气晒一会儿就得收回来。你要是晒时间长了，你暴晒大日头天，丝绸容易变脆损伤，裘皮的皮毛呢干脆断裂。所以呢，晒完了之后得趁着衣物还留着太阳晒出来的余温赶紧收纳进箱，千万不能带着潮气把衣服封进柜子里，因为潮气才是衣服发霉虫蛀最大的元凶。晒完还不算完，收纳之前去污这一步也不能偷懒。汗渍啊，身上蹭的油渍啊，是最容易招惹虫子蛀衣服的，能水洗的拿清水洗干净了再收起来，丝绸裘皮不方便下水洗的，拿干净的干布啊，细细的擦拭掉上面的尘土和汗迹。收拾干净了，还有一步，驱虫防蛀。那很多影视剧里边总写贵族拿什么呢？麝香、沉香来熏衣服，但是那是电视剧呀。要说过去呢，普通老百姓家里的衣服箱子哪儿买得起这么名贵的香料啊？古人日常家用什么呢？有这么几种实打实的驱虫材料。第一种就是樟脑，古时候呢叫芍脑，是不能直接把这个樟脑块啊贴在衣服布料上的，它会把这个丝绸烧坏了，得拿纸把樟脑包起来，分散在衣箱的夹层之中。百姓家庭更喜欢用芒草，还有鼠椒啊，也就是我们说花椒，哎，用这个东西把花椒装进这个绢纱缝制的小布袋里头，然后也是放在这个衣箱子的四个角里头。还有一种植物叫云草，晒干了之后呢，夹的衣服之间，哎，它有淡淡的草木香气，能够驱赶蛀虫。不管是古代的官家私人藏书楼，还是普通人家的衣柜，云草都是常客。同时呢，老祖宗还反复提醒，遇上梅雨天潮湿的时候，千万别随便的打开衣柜箱子，为什么呢？潮气一进，前面你所有这些功夫全白费了。说完了怎么收衣服，再来说说拿什么装衣服。装衣服的容器啊，古时候也是分不同的家境啊。普通老百姓家用的最多的

竹肆、竹箱子，哎，因为竹子透气儿，存放棉麻布衣特别好，南方用的尤其多。但是有一个问题，竹箱子它怕潮啊，所以摆放的时候一定要垫的木板上头离开地面，隔绝地上反上来的这个潮气儿。在汉墓当中就出土过不少专门存放衣物的竹肆。再说那些家境好一些的人家，宋元之后流行用樟木柜子，也就是樟木箱啊。那《长物志》里边直接写，衣箱以樟木为家，那就是樟木呢自带天然驱虫的气息，柜子做好分层，冬天夏天的衣服分开来放着。你要说再往上到了贵族世家，人家用的就讲究了，用皮匣啊漆毒专门存放珍贵的丝绸球衣，然后呢修上漆，密封性好，哎，隔绝湿气。你说到了穷苦人家没柜子怎么办呢？没关系，拿洗干净的这个厚布料缝成大大的布囊，哎，衣服叠好之后直接放进去，然后把它悬挂在房梁上头，远离地面的潮气儿。不同的面料收纳讲究也不一样，你像狐裘、羊裘这类的裘皮大衣是最怕重压的，所以折叠的时候皮毛朝内，面料朝外，箱子里头垫上软纸旧卷啊，千万不能把这个在它上面堆重物，然后隔一段时间遇到好天拿出来通通风，还是不能暴晒。那你说我家里丝绸绫罗比较多怎么办？不能死死的折叠压出死褶来，那就完了，折痕久了布料直接断了，要宽松的叠放，哎，加层垫薄纸，也不能直接接触樟脑块。你像，哎，棉絮厚冬衣晒透了之后，一定得等它冷却完了装箱子，带着热气装箱，哎，也是容易反潮，好好的棉衣就发霉了。古人呢，还有专门晒衣服的节日，农历六月六晒衣节。不管是官宦还是普通人家，家家户户把冬天的裘皮厚衣服全都拿出来翻晒，晒好之后再收入柜子。等到了秋天，你得把前一个季节夏天收起来的衣服拿出来穿了，也得先通风散潮气儿，不能拿出来直接上身。那我们说完了古代的收纳，把视线拉回到现在吧。如今到了夏秋之交了，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衣柜塞得满满当当的，哎，夏装要收起来，秋装要拿出来，怎么做好现代衣物的收纳呢？现在短视频博主啊，很多都会提到断舍离收纳。第一件事不是急着叠衣服往柜子里面塞，而是先筛选。收纳本质是留下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那哪些衣物可以处理掉？你看，压在衣柜的角落，一年到头几乎不会上身的衣物，过时的款式，洗多了之后发黄变形的 T 恤，还有这个洗不干净顽固污渍的衣服啊，让这些衣服继续保留在柜子里，只会白白占掉宝贵的空间。那淘汰下来的旧衣服也不用全丢啊，品相还可以的可以挂二手平台流转着卖嘛，也可以交给旧衣回收平台，现在咱们这个小区垃圾桶边上，哎，随处可见这种旧衣回收，放那里边也可以。筛选完毕之后就可以把过季的夏装收纳起来，衣柜呢留给当下要穿的秋季衣物。跨越了千百年，不管是古人的竹肆樟木箱，还是今天的收纳箱真空袋，内核其实都一样，隔绝潮气，远离虫蛀，面料善待，分置归类。只是器物随着时代在改变，好好保存衣物这份生活智慧啊，一直延续了下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这处暑一过呀，暑热退场，另外一件大事也摆在了千家万户的面前，那就是孩童开学。清代《帝京岁时记盛》里边记载过，旧时的学堂到了立秋前后会大大的写下四个字，叫秋爽来学。盛夏结束，秋意来临，正是读书的好时节，刚好呼应我们现在金秋开学。很多朋友会好奇，现在说这孩子一开学呀，你得给孩子准备东西啊，书包、文具、作业本、练习册、铅笔盒、铅笔橡皮、转笔刀等等等等。哎，可是那你说古时候学生开学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那个时候有现在这么多文具吗？别着急，我们挨个来说。首先说一说这个古代开学的时间啊，并不是说只在秋天开学。汉代司民月令记录，一年有三个入学的节点。正月农事还没繁忙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八月暑热退去，还有就是11月砚台都要结冰的时候读书。其中八月暑退就跟咱们现在这快开学的日子口差不多呀。春天开学多选在正月十五元宵过后，其实跟咱们放完寒假开学过完年开学也差不多。南北朝，哎，冬季入学变成主流，农闲的农历十月，孩子们呢就进学堂读书。毕竟古代是农耕社会嘛，读书学习得避开农忙的时节，所以学期长短也各不相同，短的三个月，长的整整一年。那说完了这个开学时间，大家可能会问了，古时候上学交学费吗？像官办的学校，你像太学、国子监，这是由朝廷出资的，不用缴纳学费。可是呢，入学门槛比较高，不是说谁家的孩子都能进去的。真正开启上学交学费的是孔子的一句，自行数修以上，无未尝无悔焉。数修什么呢？就是学生送给老师的见面礼，一束干肉，哎，慢慢呢就演变成了学费的代名词。像私塾这类民办的学堂，那是要缴纳数修的。早期多是交点什么食物、粮食啊、蔬菜呀、后来呢就慢慢变成了银两的，又叫束金。哎，明清时期私塾学费大多是家长共同商量，一个学生每年交80斤到120斤小麦，一位塾师，也就是那个私塾的老师啊，一年能够收到2000斤小麦。那富庶的地区就直接交银两了，贫瘠的地区一般是拿粮食、拿食物来顶替。宋朝算是读书人的黄金时代，那时候国库充盈，各地官学大多是不收学费的，个别县城象征性的收一点点，家境贫寒的孩子呢还可能直接就给他免了。官府呢还给公办学校的学子发放每月的补贴，像孤寒子弟，官府还会提供免费的食宿，就连寺院开办的学堂，学生刻苦读书，你到那儿啊，不仅不用交钱，还能拿到类似于奖学金的资助。准备好了学费，开学之前，学子呢就要打点自己的行装了。说古代上学都穿什么？现在咱们一说开学，尤其是星期一的时候啊，一般喜欢穿校服。哎，到了学校你得定啊，小学小学校服，中学中学校服。古代有没有校服？有的。古代读书人的标志性服装叫做青襟啊，《诗经》里边有这么一句，叫“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诗里边这个青青的衣领就是读书学子的衣服。明朝初年，朱元璋亲自审定儒学生员的服饰，玉色的布绢、宽袖子、黑色的衣缘、黑色的绦带啊，搭配软襟。然后之后几经改动，到了明仁宗时期，青襟再次定为官方学子的校服。头上的襟帽也是有讲究的，明朝读书人要戴四方平定襟。衣服说完了，校服这算定完了，哎，那上学去吧。不行，还差着事儿呢。什么呢？你得有装行李书本的东西啊，说白了你得给孩子买书包啊。汉代以前 书写是用竹简的，那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对吧？印刷的这个效率这么高，对吧？那时候竹简很笨重啊，所以呢，会师多方齐书五车，什么意思？就是五辆车装载的书简。后人呢用这个学富五车来夸赞这个人学识渊博，但是那时候书确实太重了，车子就充当了书包。你说现在孩子背一大书包上学了。但那时候不行啊，你带那么书，带那么多书，你得拿车推。可是五车竹简合下来放到今天多少书啊，也差不多就是十几二十本的体量。纸张后来不是普及了吗？书切书箱就登场了。木质的箱子分层，书籍笔墨衣物分开摆放，学子提着它就去私塾了，赶考的时候也随身携带着，跟今天这个拉杆箱有异曲同工之妙。之后就出现了大名鼎鼎的戟，这是竹子藤条编织的，可以背在后背上，就是古代版的双肩背书包。成语富集千里讲的是苏张为求学背着书籍不远千里拜师啊，富集担灯，富集从师，那这些成语全部都是源自这个背在背上的这个书籍呀。这个集字是上面一个竹字头，一个这个由远及近的集。这个集里头放什么书卷，放文房四宝，放换洗的衣服，甚至还常备的药物都放在里头。读书人背着它外出拜师，甚至结伴游学于山水之间。集呢是硬的，还有这个配套软质的囊，也就是书囊啊，贴身放，搁点什么贴身的钱呢，贵重的书卷呢，这俩经常是配套使用的，合称集囊。那除了集囊，还有搭链包袱，包袱就是一块布包裹成这个行李。搭链呢是长方形布袋，中间开口，两边装东西。现在不有个搭链烧饼吗？就那个东西，那形状跟它就很像。但是布料包裹书本衣服呢，容易褶皱，而且你说赶上个阴天下雨的，它容易打湿了。所以讲究一点的读书人呢，还是优先使用集囊香笼。大户人家的子弟求学赶考，行李繁重啊，那自己背着太累了，所以还会配书童帮着他背集囊，照料这个读书人的起居，让学子专心的读书。好，书包有了，接着往下说。书包里边装什么？中头戏来了，文房用具，古人的文具盒。那我们今天开学，那得吵着啊，妈给我买铅笔盒，对吧？买铅笔盒不行啊，里边得有笔呀，铅笔，自动铅笔，是吧？各种颜色的笔，钢笔，圆珠笔，橡皮，修正带，等等等等等等。千百年前，这个书生开学同样是得认认真真置办全套的文具，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这是标配。毛笔，战国就已经出现了，庄子试笔和墨留下了记录，大家熟知蒙恬改良毛笔，调整了笔杆，固定了笔毛，让毛笔更加的好用。而且毛笔分类有很多，最贵的呢是紫毫，选用的是秋天北方野兔背脊的这个紫黑色的硬毛，弹性绝佳。白居易专门写诗赞叹江南老兔产出的紫毫，只不过呀紫毫昂贵，普通学子用不起。那他们用什么呢？大多用的是羊毫、狼毫。狼毫不是说狼身上的毛啊，狼是黄鼠狼的尾巴上的毛。笔杆呢也有区分，寒门书生简简单单的用竹子做的笔杆，富贵子弟会使用雕花啊、镶嵌螺钿的笔杆。古代也有追求装备的装备族啊，西晋傅玄就曾经吐槽说，世人过分追逐叫犀角珠玉装饰笔杆，本末倒置，是吧？现在也有那个文具刺客，咱买的文具，你说一根笔两块三块是吧？四块五块咱都能理解，也有一根笔那上来好几十成百一百多块钱的也有。你说好用吗？确实好用，但是也确实不至于贵到这个份上。所以说你看，不是今天才有装备族啊，过去就有。

0: 除了普通的毛笔，科举考场呢还有墨斗笔，这个就比较先进了，笔头自带一个储藏墨汁的小盒子，那你看就相当于现在就是自带墨囊的笔嘛，应急使用起来很方便。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哎，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芝麻眼睛远又远呐，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说完了笔了，我们再来说说墨啊，上等的古墨啊，古松烧取的松烟，搭配牛皮胶，还会加入冰片麝香，麝香天然驱虫，写出来的书卷可以存放很久，不被虫蛀。而且古人研墨讲究墨分五色，依靠水量研磨的时间分出胶浓重淡轻，练字的同时也是练习审美。那接下来呢，我们是跟随央视文化大百科的镜头，看看制墨工艺的传承。
1: 一道灯火，一缕青烟，覆碗收烟，集烟制墨。这段话所描述的是古法油烟墨的制作过程，也被称为灯盏碗烟，曾经属于国家甲级保密工艺。这项始于宋代的制墨技艺仍在经得默默的传承。古法油烟墨制作最困难之处就在于从油到墨的烧烟过程，桐油、猪油、生漆的配比必须非常精确，猪油生漆过多则达不到燃点，过少则会影响墨块的最终品相。在烧烟的过程中，讲究心、眼、手的配合，火头大小、灯芯草多少、放置时间及取烟时机等，都需要靠感觉和经验来控制。
2: 灯芯草如果出碗出长了，它火就大，高度了顶到碗以后呢，那个烟就会停不住，它冲劲大了就会往外飘了。如果火小了没烟。
1: 传承这项技艺必须耐得住寂寞，以白盏灯一天工作10小时才能扫约250克烟灰，刚扫下来的烟灰火性太重，必须存放2年以上方能制墨。
2: 真正的说，这一滴墨从我生产到你手上，规矩就是要5年。桐油我们32斤到38斤烧一斤烟，劳动环境很辛苦，劳动量很大。这一滴墨现在是潮的软的，这个油烟在拌料的过程中，它要拌进胶，胶是要通过水分化胶的，水分在这个油性的东西里面它更难挥发，需要3整年以后，它的水分才能完全挥发掉，使它的性质稳定下来。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好，欢迎回来。说完了墨，再来说纸。笔墨纸砚的第三个纸，那更是来之不易啊。在纸稀缺的年代，很多的穷苦读书人得想尽办法。东晋葛洪家境贫寒，上山砍柴变卖了换纸，一张纸反复书写，纸上层层叠叠全是字迹。练字草稿多用竹纸，小楷用细腻宣纸，而印花染色的笺纸价格昂贵，普通学生一般不舍得使用。就连唐代的学堂学生也会把旧公文的纸张反过来背面拿来练字儿。古人跟今天一样讲究节约用纸。纸完了说砚啊，砚台，砚台们说那知道磨墨用砚台呀，它可不仅仅是磨墨的容器。宋代很受欢迎的端砚石头呢，是自带细密的气孔，冬天磨墨不易结冰，夏天砚中墨汁不易发臭。更有巧思的暖砚，就是砚台下方啊留出一个小抽屉，里边可以放上炭火。北方冬天冷啊，这个墨你一会儿不写它不就结了冰了吗？所以里边放块炭，哎，燃着，所以一直让这个墨汁啊，它这个是液体的状态，解决了墨汁冻结的麻烦。还有一种砚叫活水砚，哎，在这个砚上设计了一个通道，可以引水辅助磨墨，你看充满古人的巧思。除了这文房四宝，其实还有一大堆辅助的文具，像笔筒啊、笔架呀、镇纸啊、印盒啊、墨盒啊，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物件叫笔戈，哎，也叫万枕，干什么用的啊？我们都知道古人写字不是从右往左写竖着写吗？哎，一二三四，我竖着写，然后打右往左这么写。过去那人穿那个衣服啊，袖子宽大，这边刚写完，准备正往左写呢，这边墨还没干呢，没干你的袖子呼啦一上去，完了袖子上染上墨了，刚写完的字儿，哎，全部糊了，看不清了，所以怎么办？哎，人们研究出来这个笔戈，弧度很优美，写完一行就把这个笔戈呀搁在刚刚写好的字上，手腕搭在上头，隔开衣袖，防止蹭花卷面和纸面，跟今天的这个咱们用键盘那个护腕垫功能异曲同工。研墨你得搁水呀，所以就衍生出了另外一种文具，叫什么呢？水鱼儿，也叫做砚滴、水成，被称为文房第五宝。那古人讲究啊，说这个水成各式各样的陶瓷、玉石的砚滴、水成都有，小巧精致。南京六朝博物馆藏的青蛙瓷形水柱，就一只小青蛙的造型，慢慢的滴水进砚台，千百年静静见证无数学子的挑灯夜读啊。说搁到现在，咱们写错字怎么办？铅笔没事有橡皮，对吧？圆珠笔、钢笔没事有修正液、修正纸、修正带。那古代用啥呀？哎，古代写错字修改工具也大有讲究。在竹简时代，随身要携带着书刀啊，书刀，写错了字拿小刀把竹简表面的这个墨痕刮掉，呲呲呲刮掉了之后重新写，笔刀不离身。古代的文官由此得到了叫刀笔吏这个称呼啊。山东的薛国故城还出土过一套春秋时期完整的书刻工具，27件，里边斧、奔、锯、削刀、刻针啥都有。到了后来纸张普及了之后，你不能再拿刮刀刮了，纸张容易刮一窟窿啊，所以古人用上了瓷黄，就是一种黄色的矿石啊，颜色跟古代的纸接近，就比较白，比较发黄嘛。写错了拿这个东西涂抹上覆盖上，然后再重新写，所以后来就有个成语叫信口雌黄，就是打这儿修改而来的。古人存放文具有各式各样的盒子，那说到文具盒，就不得不提沈阳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的一套清代的琴棋书画文具盒，见过的人都感叹古人读书的仪式感是拉满了。一套4只盒子分别模仿琴、棋、书、画。琴盒，哎，缩小古琴的样子，镶嵌古制琴徽，中空存放文具。棋盒呢，是一对圆盒，严丝合缝。书盒复刻古书，哎，镶嵌古制题签。画盒模仿，哎，落起来的这个手卷，浮雕锦纹，镶嵌白玉轴头，把文人四意完完全全的融进小小的文具盒当中。赶考读书外出，还有一个物品叫考篮啊，篮子的篮，竹篾藤条编的，内部做好格子，笔墨干粮，哎，都放在这篮子里，区分放开，然后装上铜锁，拿绳子一拴，可以直接挎在脖子上走。
所以你看，讲到这儿回头一看，对比今天和古代开学，同样过去人们这个准备的东西更丰富。现在开学准备书包，古代的呢是极难考篮，今天的双肩书包，过去也有相同的工具啊。现在呢，我们书写的工具铅笔橡皮，古时候毛笔书刀瓷簧都有。同样需要收纳整理文具，你看古时琴棋书画的文具盒，现在啊我们说买笔袋买文具盒，所以都一样。当然了，你这么多一样也有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古时候书本沉重啊。

尤其刚说了竹简啊，五车书如今你就薄薄几本课本。古代寒门子弟为一张纸一笔一墨辛苦奔波，今天纸笔文具触手可及，但不变的是少年人新学期对读书求知的那份向往。古时候读书落笔格外郑重，竹简制作要杀青，用火烘烤竹子，去除竹内的水分，方便它书写呀，也防止虫蛀。那汉青这个词儿就是打这儿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文天祥的名句。汉青只带史册，现在影视行业拍摄完了啊，恭喜刘老师杀青了，哎，恭喜王大腕杀青了。杀青这个词儿就是源头是打这儿来的，就是竹简的加工啊。古时候写字儿，材料得来万般不易，所以落笔需极谨慎。今天呢，大家可以随意的删写涂改，但是那份对待学习的郑重，其实我们是要向古人学一学的。暑气慢慢消散，秋风已经吹来了，处暑带来新凉，紧接着又是一年开学时。古人写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还有一句流传更广的叫处暑无三日，新凉值万金。几场秋雨过后，千金难买这份清爽的秋天。一边是节气带来的生活智慧，吃鸭赏月，开鱼放河灯，收纳换季衣物，顺应时节调养身体。另一边呢，是代代延续的读书传统，收拾行囊，备好笔墨，少年奔赴学堂。不管是古人秋天的时候晒球收衣赴集求学，还是我们现在收拾衣柜整理书包迎接新学期，节气、读书、烟火人间从来都是连在一起的。季节更替提醒我们调整生活，而书本提醒我们不断向前。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啊，跟大家聊了处暑时节的人间烟火，聊了古今换季收纳，也回望了古代学子开学读书的那些往事。愿大家接住处暑送来的阵阵新凉，也祝愿所有即将开学的学子新学期新有收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

0: 多养之美。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9: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0: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理智的

立秋不意味着秋天正式到来，但处暑过后，夏天就真的要悄悄过去。不管这个夏天有没有留下小秘密，我们都要用音乐的方式对他说一声再见，谢谢你。这半个小时，听听世界各地不同文化里和夏天说再见的老歌和乐曲。

妈妈咪呀原声带当中的 Our Last Summer 这首歌曲，虽然说听着很欢快，但是又会有一点点结束的意味。当然这样的一首歌此后也成为毕业季经常会播起的一首歌，因为当中充满着对告别夏天，告别我们共处的最后一个夏天的这种情绪。感谢你跟我听听老歌，聊聊生活，在听的同时也邀请你来说一说。微博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看到我们的窗话，可以在这里分享你喜欢的怀旧金曲或者节目主题。这半个小时的几首歌曲都在唱着夏天，但是又在告别夏天，而并非是单纯的唱夏天。比如说这样一首歌曲，在给2003年的夏天做一个总结，可以开始在回忆的房子里翻江倒柜了。

就在今年这个夏天，我睁大了眼，整天盯着新闻看，泪水淋湿了脸，朋友越来越想念，上网聊天老掉线，家人不是常相见，这下可有了时间，最爱的人最缠绵，不离你身边，街上有着真诚的眼，却看不见真实的脸，偶然之间会发现我们拥有最蓝的天。我的日子依旧很简单，我的梦想没改变，2003的夏天我的心情在好转，我的朋友依旧很平凡，我的希望很灿烂，2003的夏天我的家乡依然平安。我们在用音乐的方式对这一个夏天说一声再见，每一首歌曲都在总结或者道别。这一首爱尔兰民谣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首爱尔兰民谣《The Last Rose of Summer》，我想感谢这样一首歌，因为是这首歌让我交到一个很重要的朋友。当时做电影《芳华》的一期节目，然后我注意到在电影当中刘峰演奏的曲目就是这一首，所以除了放大家都提到《绒花》之外，还特地放了这首曲子。当时放的时候，也许我没有太注意到这有什么不同，这有什么特别，但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有一位朋友因为这样一首小小的曲子听得热泪盈眶。他后来告诉我说，这是他少年时在国内听到过的一首歌，然后这几十年时光当中没有在电台里再听到过，居然有一天在异国他乡开车的时候听一档来自于祖国的节目，又听到少年时听的这首歌，于是就想知道这个小兄弟在生活当中是什么样。这样因为音乐，因为声音结交的朋友，因为打心底的懂得结交的朋友，它可以让我们更简单的在一起，也许聊聊音乐，聊聊过去，聊聊我们都有过的那些青春时光。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在用音乐的方式对夏日说着再见，刚才在爱尔兰，现在我们回来听曹芳夏末的萨克斯手，还有好多好多非常生活的声响在音乐当中。

夏末你会想到什么呢？有可能想到那一首《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又是一首我还小没听过的歌曲。你可以装作没听过，但是你会记得夏天过去的时候那种情绪。夏天快要过去，当时的暑假也快要过去，而在我儿时的记忆当中，夏天快要过去，比如说立秋的时候，大人会告诉我说，立秋以后就不能下河去游泳了。因为儿时暑假很多时候在外婆家度过，就可以去河里游泳，而一旦立秋据说不能再下河。后来讨价还价，大人说那就处暑之后就不能够再下河游泳。所以夏末至于那个时候的我和我们的小伙伴们，就意味着欢乐又少了一个。立秋并不意味着秋天真正的到来，但是处暑就意味着炎热的暑天真的要结束了。刚才听过《Mamma Mia》当中的《Our Last Summer》，听过严家松的《夏天2003》，爱尔兰民谣《The Last Rose of Summer》，以及曹芳《夏末的萨克斯手》，瑞明音乐。

瑞敏音乐制作的专辑《时光倒流七十年》当中的一首《再见夏天》，听着就特别的清凉和安静。咱们节目当中用的很多背景音乐其实都是来自这家音乐厂牌，如果你也喜欢，可以去各个音乐平台搜来听一听。今天我们在听的主题是处暑初暑秋意轻舞，这样的时节你那边可能是一会儿像夏天一会儿像秋天，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显得更应景了，它的名字就是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1: 理智的不老歌，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
3: 我们的故事
2: 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北方的夜晚已经有明显的秋意，南方的热情还在徘徊不肯退去。此刻的你是在南方还是北方？你那边现在是夏天还是秋天？这半个小时用音乐的方式去南方、北方、远方走一走，望一望。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欢迎在每周这个时间通过文艺之声收听电台版节目，也可以在任意时间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李志收听播客版节目。现在我们继续启程，去达达乐队歌里的

想问各位的是，你从这一首歌当中听出什么样的气味呢？我自己听出的是热干面、鸭脖子还有樱花的味道，因为当年的达达就在武汉成军，而此后很长时间提到武汉的乐队，我个人第一反应想到的也都是达达乐队。这是2003年由彭坦作词作曲，达达所演唱的《南方》。歌里说，我住在北方，难得这些天许多雨水，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让我想起了南方。后面还说，每天都有新的问题，不知何时会在一起。这样的词句可能也是我们生活的写照，每一天都会出现新的问题需要去解决，到了晚上有可能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可以云淡风轻的听听老歌聊聊生活，也有可能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明天还要继续。所以我们也只有在深夜时分，甚至在午夜时分，可以让自己尽情的回忆一下，有可能想着想着凌晨1点多、2点多、3点多了，听见窗外有一场雨，那个时候的自己变得无比的感性，早上起来好像昨夜非我，但那一切又真实发生过，因为你可能发了一条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曲，即使什么都没有说。这首歌曲是一位北方汉子写的，一位生活在北方的南方姑娘，赵雷创作和演唱的《南方姑娘》。此刻的你在南方，在北方呢？生活过得怎么样呢？此刻听歌，回忆，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

我猜猜，刚才这几分钟肯定有很多南方北方的姑娘们少年们都在唱着这样一首歌曲，赵雷的南方姑娘，里面问南方姑娘你是否爱上了北方，南方姑娘你说今天你就要回到你的家乡，南方姑娘有没有爱上北方我不知道，但是南方的汉子到时候真的爱上了北方。比如说有一次我去南方某地吃饭的时候，就朋友说，哎，像你们这些北方人怎么着，他说你整个气质很北方啊，包括饮食啊什么都是。我想想也是，作为一个成都人不吃辣完全没有那种典型的特征，在饮食上越来越靠近北方。还有我知道某一些省份的朋友，比如说安徽很多地方的朋友，北方人觉得那是南方，南方人觉得那是北方。也有一些特殊的案例，比如说我广东的朋友告诉我，在他儿时记忆当中，广东以北全都是北方。此刻的你在南方还是北方听着这串声音呢？接下来我们要到达南方的秋天，但是这位歌手的名字叫做宁夏。

0: 这位演唱者叫宁夏，这首歌曲叫做《南方的秋天》。歌里说，暖暖的太阳落下在西边，微凉的秋风吹走了夏天，而你能不能继续留在我身边，有点天真的再问你一遍，幸福能不能再陪我久一点，像南方的秋天短得看不见。前面说有点天真的再问你一遍，就是我想问一问你究竟喜不喜欢我，你现在说不喜欢是吧，哦，那我过一小时再来问一遍，如果现在还是不喜欢，那我过一天再来问你一遍，问到你想打我为止。格里说，像南方的秋天短得看不见，其实我觉得在北方秋天也感觉好短暂，夏天无限的长，刚刚把羽绒服送去干洗就该穿短袖了，刚刚把长袖衬衫拿出来穿不久，暖气就要来了。提到暖气肯定会刺激到某些在南方的朋友，有些歌词在描绘着这样的场景，比如说各位熟悉的那一句，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误会，比如说南方朋友觉得北方人特别抗冻，北方朋友觉得南方冬天不冷，但其实我们都想多了。我们儿时学过南方的甘蔗林，北方的青纱帐，不管你在南方在北方，不管你是南方人北方人，我们都是一家人，可以让我们在南方北方远方四处走一走。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理智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0: 是一帮怀旧的人，但不是沉迷于过去不愿面对现实的人。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理智的不老歌，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好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这档节目是以戏曲演绎为核心的综艺竞演节目，担任现场主持同时又是百戏见证人的分别是总台主持人严尚佳和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鲁肃。现场的八位知音推荐人分别是京剧名家朱世慧、北京曲剧名家许棣、豫剧名家小香玉、河北梆子名家王英慧、昆曲名家单文、梨园戏名家曾静平、晋剧名家谢涛、黄梅戏名家何云，另有现场知音观察团的四位成员。今天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第六期精华剪辑版。
6: 我是安徽省马派评剧系第三代传承人，我叫马飞。
7: 我是安徽省马派皮影戏的第五代传承人，我叫马墨轩。我们这一次带来的剧目是《西游记》，也是最经典也是难度最高的一个剧目，叫做《真假媒婆王》。
8: 六耳猕猴，我是法力高，花果山上成英那好，独占山头我是来称霸，咳嗽一声啊哈地动山呐、啊、呀喂！哦，我说猴子猴子们听了，
9: 一位，
8: 你们在山上好好修炼，待时机成熟，哎，本王也带你们到西天去取个真经，回来就这番注意力啊！我
9: 好的，大王。
8: 上回来了，哇！
9: 啊！我把你个大胆的妖怪啊！你竟敢在我的花果山里边兴风作浪，那我问你，你能管变成我孙悟空的模样，你已经胆量不小啊！来来来，妖怪不要走，吃掌！嘿嘿嘿嘿！

0: 吧，你个大胆的妖怪，你弄完跟我一起到南海去见观音菩萨，让观音菩萨来辨认真假吗？
1: 去就去，难不成我还能怕你？不成你给我吃大呀。
0: 好，走。
2: 谢谢两位选手，也感谢出演。哎，两个人都姓马，是父子吗？还是
1: 叔侄关系？
2: 哦，是叔叔和侄子，都是一家人啊。
3: 哦，你们这一代一代的还不是这一辈儿，一般的说第五代，然后就可能是爷爷辈儿的，然后您这就是叔叔辈儿的。
1: 对，因为我太小了，我师父今年62岁，我今年我才19岁。哦哦，对，
4: 我生长在一个贫苦世家，从76年就跟着我爷爷、我的父亲，那时候在农村。没有电，点着煤油灯，在农村里边演，我一直干到90年。为了养家糊口，我到像北京、天津打过工，后来最后我在上海做了一名牙医。但是呢，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要把我爷爷和我父亲制作的皮影，我走哪带到哪。一个朋友看到了，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说一句说：“马老师，我知道你龅牙，目前当中是暴利，你今后你要的财富是非常富有的，买车买房在上海没有问题，但是历史不会记载了你。你马派聘用，如果你不传下去，你不干了，你马派聘用已经绝种了。所以呢，我就把上海的牙科关闭了。我就是10年，就是来到了合肥，这个申报这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管这一条路怎么艰辛，多么艰苦，我会让马派皮影戏传承下去的。
2: 我有一个问题很想问一下小马啊，虽然你们是家族的传承，但是你是什么时候真正爱上这个皮影戏的？
1: 应该是在6岁的暑假来到师傅这里，他那时候有一个剧场，然后每一天都会演出。因为当时小嘛，都喜欢看动画片嘛，就觉得哎呀，这个好有意思，跟动画片一模一样。然后回去呢，我就缠着我的妈妈，我说我想来学这个。9岁就开始正式学这个，刚开始我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以为这个是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东西，但是当你真正的学了这个东西，好像它也没有那么好玩了。就是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苦吧。可能我们的观众看的是热闹，但只有我们学艺的过程中才会知道痛并快乐着。
2: 这句话说得好，痛并快乐着。中国戏曲稀有剧种，这也算其中之一，我们还有很多。这些剧种是需要有人坚持来做这件事儿的。你看他抛弃了这个牙医的行当，那是一个挣钱的行当，马飞你来做这个传承的事儿，挺让人敬佩的。
5: 哎呀，谢谢观众朋友们，多支持我们马派的这个皮影戏，谢谢啦，
2: 谢谢努力，谢谢徐丽老师，谢谢湘玉老师。其实除了老一辈的坚持之外，年轻人新的来学习我们的皮影戏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也想问问我们的小马，你觉得我们的皮影戏如果享受当代的年轻人喜欢，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1: 不断去创新，大胆的去创新。你像我们的话，我们皮影戏的话，它还是比较好创新的吧。我们把传统的剧目再进行新的改编，比如说武松打虎啊，因为武松打虎，虎是关键词，我们在里面我们就加了一个新角色叫护林员。因为当代呀也提倡保护野生动物，我与这个话题结合在一起，我们又给它进行了一些改编，创新性的一些改编。我觉得皮影戏的创新一定要跟紧时代，贴合我们的日常生活，只有这

0: 这样可能才能受到年轻人的喜欢吧。
1: 很多先行是只有我们每一个传承者才知道的。我们也问一下现场的四位推荐人，是否值得一张专属戏票。恭喜两位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0: 我参加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想让很多人知道有皮影戏这项文化，现在看来其实也成功了，就是我当时既然选择了他，那他的未来我也要负责。
2: 他是家族的一种传承，也是很不容易的一种坚守，尤其是像零零后还能够再坚守这一方舞台。
3: 我是北京京剧院一团的老生演员裘石，带来的剧目是《空城计》。

0: 这位选手不是很熟，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鲁肃的同学裘石。
0: 对，这是我们第七届青年班，我们俩同桌，我们俩导师都坐在下头。
2: 裘石是当下我们京剧界啊正当红的年轻的老生。你看他那个扮相，个儿头，尤其嗓子，祖师爷赏饭呢、啊、
0: 背着喂饭
2: 啊，就是一条老生嗓子，听着那么舒服啊，那么挂味儿。

0: 谢谢您，
1: 谢谢朱老师。
2: 我想给大家报个小料，因为呢，这个求实这次来，我都没想到，因为这是知音大会，他说我们现在接触最少的，就是一个是眼界，你这种各个剧种都有，基层都有，我开过眼界，我能学到挺多东西。第二个呢，他说我跟各个地方的剧种的这些青年演员交流，所以我觉得一个演员啊，有这种心胸，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非常难得。
1: 冲这份胸怀，在座的各位就都是你的知音。好，我们听听几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全票通过，恭喜！
0: 谢谢各位老师。
1: 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3: 我们这个知音大会举办的非常的好，同时呢也吸引了很多青年的观众，是非常有利于传播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一个途径。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表现，也是希望观众能够走进线下，走进剧场里来观看我们每一个演员的每一个剧种的演出。
4: 我们也希望年轻一些的演员下功夫，把我们这些先学者的期待当成一种力量，把戏曲这个班真正的接好。
5: 有的人用满腔热忱守护悠悠戏韵，有的人则用独特的方式演绎戏曲最动人的模样。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宜昌市梅园春残疾人京剧社的成员们，尽管他们在生活中历经风雨，对京剧舞台却始终满怀热爱。
6: 我叫蒋一华，来自湖北省宜昌市梅园春残疾人京剧社。我们这一次带来的剧种是京剧《二秦宫》选段。

0: 太子遁龙为啥
1: 干嘛了，亚夫利光斩首在法场，
0: 这就是前朝的忠

0: 谢谢谢谢几位的精彩表演，太棒了。
1: 我们梅园村京剧社是宜昌市残联主办的一个残疾人京剧票社，成立已经18周年了。然后我们这支队伍曾经3次参加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2025年获得文艺汇演的特等奖啊！但是我们今天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因为我们突破了残疾人的圈子，我们和所有的健全朋友同台竞技，我觉得从精神上来说，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大的一种肯定和鼓励。
2: 就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学习的精神。当然我想知道，对你们来讲演戏肯定有很多困难，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1: 比如说这个我们学这个二进宫，困难最大的是因为我的膝盖做过几次手术，然后我的左腿比右腿短了10几公分，然后这个腿也没什么劲，我跪不下去，我也站不起来。然后为什么放了一个蒲团，这个蒲团都是第三个，前面两个不是太软了就是太矮了，所以这是第三个才刚刚能跪下去，我站起来也起不来，要靠杨小姐和许小姐用他们最大力气把我搀扶起来。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我要克服身体上的残障，然后在艺术上尽量的去做得更完美。我们不能因为残疾我们就要一定去追求社会的一种包容性，而是应该用艺术的审美和所有的人同台的去展现我们的艺术魅力，这是我们的追求。
0: 这个精神太让人动容了，希望自己的艺术呈现是不会因为大家的同情而去拉低的。
3: 是超级感动，因为我看过他们的视频，我就当时被你们感动了。你们得多热爱生活，多热爱我们的戏曲，这是一个我的感受。我没想这样。
0: 这就是热爱的力量，我觉得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其实每一个人的发心都是一样的。
3: 对，这是一个。另外我觉得你们鼓励了我们所有的人，其实人生会有很多的不是你所能够想到或者是你想这样的一种结果，但是你们用你们的行动告诉我们，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自己心中的那座山你克服掉是最重要的。而且那么有板有眼，声音训练的那么的地道，就是让我觉得我们就是身体健康的人，健全的人真的向你们学习。
4: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们是专业的表演，如果从京剧演员的角度来说，你们是准京剧演员，你们的人生经历也激励着我们这些京剧人，包括我们年轻的京剧人，更加坚定地把京剧做好做强，做得源远流长。同时呢，按照专业的角度来说啊，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希望在未来的演出当中做一个小调整。第一个，唱腔的尖团字儿，多听听老先生的录音或者拜访名师，哪个字儿是尖字儿，哪个字儿是团字儿。再有一个，我们的徐彦昭扮演者以后上台前一定要检查您的盔帽，您的这个红帽的两边的翅子反了，下回一定要注意，好吧？谢谢你们对于京剧的支持，对于京剧的传播，感谢。
0: 谢谢老师，老师的专业点评，一视同仁的点评，也是对大家最大的尊重。那我们来问一下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是否值得一张你们的专属戏票。恭喜恭喜，获得了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1: 因为热爱京剧，能从宜昌来到了合肥，能参加央视的节目，能上央视，这一切都像梦一样的美好。所以我觉得热爱艺术，它能给我们插上一个飞翔的翅膀。我也希望更多像我们这样的有局限的这些朋友，一定不要因为这个局限就放弃对梦想的追求。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张电视台的这个展示，我们能走得更远，唱给更多的戏曲之音去听。
3: 戏曲艺术会给这些身体不健全的人的生活带来那么大的乐趣，会改变他们的生活，这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另外我觉得这些人呢，他们实际上也在传播着我们中国的戏曲。
5: 震撼心灵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了戏曲给予他们的力量， 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还孕育着灿若星辰的戏曲文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藏在戏里的烟火人间。
6: 戏少年呀， yeah！
7: 是活人在书房吟诵诗文。

0: 博物馆。
1: 我今天看到了卢剧的沈梦秋，你看他的声音特别的饱满，特别的好，然后呢他的扮相也非常的清秀，他的表演，他的身上规范潇洒，最重要的最可贵的是他演戏，他用心，他有人物。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6期精华剪辑版。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半点过后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下半时段，请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6期精华剪辑版。

0: 这个刘洋，哎，台上不错，有点火候，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给自己帮衬。你比如这个枪要来了，你必须身上得给呀，脖子、腰里头、手里头一块给劲，一个四季头，那好，死好，我们叫准下来。
1: 85年试试吧。
2: 啊，对，
1: 我觉得有这个爆梅花潜质。
3: 原来在算这个啊！
1: 因为他真的有这个潜质。
3: 是，
1: 两个，第一个就是那个啊的音，后面那个啊的音打不开。一的音都很好，最后那个啊的音你再大的它就
3: 开口音。
2: 这个是我得老师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个伴奏带吧。
1: 这位同学啊，千万不要在人家给你提意见的时候你说客观。这是所有青年演员的通病，你如果真的很好，这些也不会影响你的。第二个就是你那个头和那个脸呐、啊，发和脸呐、啊、不蹭，你不蹭，你一下子这么年轻的脸，这个这么白的头发，这是演员的素养是全面的。我希望你能成功。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粤剧院的粤剧演员张鹤英，我表演的是粤剧《唐宫箫梦》正前门里面的一折戏《痴梦》。

0: 看他的这个资料介绍做了很多的工作，尤其是你通过一些话本跟粤剧的结合，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是2009年然后生了我第一个孩子以后呢，我就带他去图书馆，然后在少儿馆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故事妈妈，就是义工的故事妈妈，用粤语去拿着绘本给孩子们讲故事。然后呢，当讲到唐僧骑白马的时候，我就忽然我感觉我的粤剧基因就是
2: 动了
1: 起来，然后我就表演了一小段给他们看，然后我真的其实没想到孩子们他们的眼睛就忽然叮一下就亮起来了，就全部看着我。然后呢，我就发现其实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是特别喜欢戏曲的，因为我们戏曲很丰富，它既有声音，又有舞蹈，又有很好看的画面，还有很鲜艳的色彩。
2: 对，
1: 我就发现他们特别喜欢。那从那一次开始呢，那我每个星期六去讲故事的时候，我就会回去想我这个星期可以在我们粤剧里面带一些，就是提一点什么东西，然后放到故事里面，让他们很感兴趣。
3: 我觉得您特可爱，跟那孩子估计也就像朋友一样相处那种，眼睛就瞪一下，就他自己很有感染力。
0: 因为这个说到是他用心做的，能感受到。
1: 是，我很喜欢。
0: 您的这种普及，有时候我们有共鸣。我们有更多的年轻人，年轻观众也得培养，就是培养更多的观众跟我们同步成长。
3: 对，
0: 谢谢，
3: 尤其是小朋友，他就是说是他对于美，对于色彩，对于漂亮的好看的，他天然喜欢，所以咱戏曲其实是具备的。好，我们看看几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3张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绽放。
4: 我觉得我们粤剧真的很美，我想通过中央电视台，通过知音大会这个节目，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粤剧之美。
5: 我很欣赏他在孩子们当中普及粤剧，保护广东话，他这个做法我是非常赞同的。再加上他今天的表演，也应该说还是属于上乘。
6: 你也曾

0: 我旁边的这位呢，是我的父亲夏伟。
1: 哦，你们是父女原来。
2: 对对对
1: 对。
0: 他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一个副业比较多的人。就是唱戏是他的主业嘛，但是像什么录音棚呀还有直播也都在有搞。哦，
1: 很潮啊这父亲。
0: 是的，所以我就经常说他就是50多岁了嘛，这是一个闯的年纪。
3: 那么我女儿呢，她老说我是这个打拼的年纪啊，但是呢我女儿啊她也非常懒呐。啊嗨，我不带着她这个锻炼的话呀，哎，她马上这个就去玩了啊，所以
4: 哎，也正是玩的年纪啊。
3: 对呀，没办法呀，
1: 非常可爱的一对妇女啊。
5: 就是这个玩啊，在玩的里头去做怀剧艺术，你看你们的音乐多好，把这个好的东西把它吃进去，然后再玩出来。那在舞台上那就 OK。
6: 我也想你们俩平常在单位演出都是经常会在一起搭档吗？
0: 其实我们平常在团里面搭档还挺少的。

0: 少的。
1: 对，
2: 哪怕有过一两次，也都是演的妇女。像这种兄妹的形式，还是第一次。
1: 第一次
0: 演，挺好，挺好。
3: 我们戏曲舞台啊，虽然我是京剧，你们是吕剧，但是咱们道理都是一样，不能点到而已。你刚才有些表演就是一定要做到位，观众看的他不带劲儿，他就往椅子后头这么躺下上。嗯，那你得把观众从椅子背上把他吸引过来，这么听你唱，这么看你演，这个演员就算比较成功了。
4: 看看最后我们的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5: 大家好，我叫肖飞，来自美丽的江北水城山东聊城，我是就职于聊城市京剧院，是一名幕后工作者。今天带来的剧种呢是河北梆子秦英征西中老生的一段唱。

上。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评委老师好，大家好，我叫肖飞，来自山东省聊城市，是一名戏曲幕后工作者。
2: 肖飞的嗓子是真好，声音很透很亮啊、嗯，上下都有，还有呢他的扮相很讲究，
3: 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山东人，
2: 没错呀，
3: 唱的是河北梆子，
2: 是的，
3: 完了工作在京剧团，
2: 京剧院，对，
3: 关键是在幕后，
2: 容易吗？
3: 对，我觉得特别棒，
4: 这有点像那个北京西站南广场东门。
3: 我是特别想问你，这是等于是做幕后的是吧？
1: 是啊，老师，我是在京剧院，就是负责打前站，尤其是下乡演出，下乡演出外联，没有演出啊，就是搞宣传工作，有时候偶尔上台，缺什么来什么，就是这样。
4: 下乡演出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专多能，一个人顶好几个工作。
1: 因为我们的平时演出都是在下乡演出，是以大篷车的形式，我们有一个那个惠民工程叫一村一年一场戏，在聊城能够达到全市每个村至少有一场演出每年。
0: 太好了，这个政策特别好哈，每一村每年至少能够看上一场戏，但是也得益于你们的幕后工作，保证工作做得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肖飞的表现怎么样，是否值得一张专属戏票。恭喜肖飞获得全票，荣获完美之音的称号。
1: 今天早晨我在化妆时候就碰到英凤老师了，感觉特别亲切，因为他是河北梆子的名家，今天就是交流特别多，这也是一方面很大的收获。
5: 肖飞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热爱最真挚的模样，而秦晋大地上的声腔传承同样滚烫。接下来几组选手将为大家铺陈开一幅浓墨重彩的西北戏曲画卷。

0: 剧，又一个熊猫剧种，这个应该是陕西的地方戏。
1: 对，陕西梅户。
2: 梅户非常好听，我们山西晋南一带也有梅户团，尤其是临沂梅户团是很有名的，他们也是常年演现代戏。这个小演员呢，我很喜欢，00后，而且你的这个身段台步，我觉得还是蛮讲究的，就底子扎得也很深。好好学习，然后把声音再放出来一些，然后吐字再清晰一些，整体感觉不错。
3: 在介绍中啊，提到你与鄂公腔是互相托举的这种关系啊，
1: 是的。
3: 就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呢，之前我2014年是唱秦腔的，2014年呢，富平鄂公剧团招传承人才，所以我就经过考试，就考入到富平剧团，才接触了鄂公腔。这个稀有剧种，国家特别重视，也特别保护，所以我有更多的机会去参加大型活动，就是相互成就吧，
3: 越来越爱，
1: 越来越爱了，
3: 坚持下去。
4: 我觉得听完那个鄂公腔啊，特别亲切，一个古老但是又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生的剧种。这个剧种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戏曲艺术非常发达的陕西省的戏曲剧种中呢，很有独特特色。它的这个演唱的音域跳跃性很大，它有那种皮影演员演唱的，那种声音的悠扬感。而且我觉得这几年呢，他们又很有作为，排了很多新的鄂公腔的一些剧目。祝愿这个古老的剧种啊，在这个戏韵风华、星耀合肥的舞台上，获得更多的知音。
5: 像这样的长水秀，尤其是在露天的舞台，是很难掌握的。私下肯定是花了不少的功夫。你的嗓子也很好。
6: 其实我的嗓子也是刚刚恢复好。2018年的时候呢，我在事业正在上升期呢，就是例行体检出来甲状腺有问题，医生当时是让我立刻手术，但是我也是犹豫了很久，因为我跟我的大夫交流是他是要从脖子上开刀，所以会影响后续的发生。后来做完手术以后，我就发现我发不出来一点点声音。赋闲半年以后呢，当时我们临汾小梅花团要在大剧院演出，原定的角色这个演员当时因为有别的事儿，上不了台，然后我们领导也是万般无奈下，就找到了在家休息的我。其实我内心也是很拒绝的，因为我觉得我不想丢人。当我走到舞台中央那一刻，一亮相，然后聚光灯一闪，观众，我觉得大家是鼓励我，然后就给予了我很热情的掌声。虽然我当时唱的时候嗓子很沙哑很干涩，但是也是强撑着把那场戏演完了。从演完了以后，我就开始坚持每天练声，每天训练，找老师，找声乐老师，重新找发声位置。因为我以前唱都是用大本嗓去唱，自从做完手术以后，那股音儿没了，我就发现

0: 我自己需要重新找方法，所以现在很多人说你怎么老用小嗓唱，因为我没有大声了。
1: 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除了你的那种形体基础的训练一看是非常非常的好以外，就是你的那种节奏感还有代入感，就一下子就能把观众抓住。就听到你刚才这个事儿，我跟你一块儿就特别难过。我知道一个戏曲演员，就尤其唱的演员，嗓子对一个演员有多重要。
2: 我觉得其实命运会给我们很多的考验，有的时候考验反而证明了我们内心真正的初心在哪里。你一往情深的热爱着这方舞台，热爱着我们的戏曲，即使一切从头开始，从零再来，但是我们依旧看到了一个成熟的鲜活的你，生动的站在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那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是否愿意为他投上一张专属戏票。
3: 我是秦腔演员李锦，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四团。我带来的剧目是《碗碗腔·桃源借水》，是今晚钗中一折。

0: 李锦你好。
1: 好，宋老师。
0: 这么柔美的一个形象，而且这个剧种叫婉婉腔啊 ，AAB 一个名字，很可爱，但是呢又不失咱们八百里秦川的磅礴大气。
2: 我是看了他的基本情况哈、啊，说还真是多面手，对吧？这个会唱婉婉腔、秦腔，还有京剧、黄梅戏。都会来哈，然后也是注意到你是把秦腔也唱进了什么《竹玉》啊、《西北岁月》这些热播剧里头是吧？都有你演唱，
1: 对，前
0: 一阵儿现象级的。
2: 对呀、啊，他还参加了什么创新舞台表演？那我在想了解一下，你是什么促使你去做这些跨界的这个创新的这种尝试呢？
1: 我觉得演员应该具有多面手，具有跨界的这个能力。包括创作的能力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嗯，
0: 跨界也确实是大势所趋。好，我们看看推荐人的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两张票。
1: 谢谢。
0: 恭喜恭喜，完美亮相。
3: 非常享受这个舞台，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讲呢，每一次登台其实就是一次收获。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实践机会，就是在舞台台坛的一亩三分地上去展示自己的才华，另外一只眼睛去发现问题，我们才能得以改正。
4: 美好幸福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本期的总台戏曲君大会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天南地北的选手们，有专业的演员，也有铁杆戏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舞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带来了他们对戏曲的热爱与坚持。
0: 戏韵悠长，知音常在。今天的戏曲知音大会就告一段落了，更多梨园经典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5: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周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七期精华剪辑版。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卷方志，几多奇谈。
1: 特克斯八卦城里有着中华易学营建智慧，
0: 抚仙湖中藏着水下古城的古滇谜团，
1: 徽州府衙蕴含了徽商恪守的文化根基，
0: 汉水之滨承载先民朴素美好的向往。
1: 8月24、25日，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走进方志里的中国，
0: 翻开故事，解锁藏在山河街巷间的中华文脉。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

0: 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天天听书，
3: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去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35集，施怀玉在他的遗书中说：“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是我最爱的妻子易晴娥。我的爱都在那幅画中了。自打见了易晴娥，听了她的秦腔后，我才似乎突然抓住了秦岭的精魂，觉得她就是这个巍峨山脉的魂中之魂了。我以为画出了这个精魂，就是画出了世界最美的东西，可在他的眼中却是丑陋不堪的。我向我的挚爱深深地道歉，如果能原谅我，请在我的画作中挑出他最喜爱的，要多少他可以挑多少，我的生命都可以给他，何况字画。我该走了。如果可能，如果易晴娥能原谅我，请在火化我时不要播放哀乐，就播一段他唱的鬼怨，以送我魂魄归秦岭吧。易晴娥终于嚎啕大哭起来，她长喊一声：“怀玉！”她一下子扑在石怀玉的遗体上，深情吻别起了那颗白布丹覆盖着的毛乎乎的头颅。石怀玉的死的确给易晴娥的震动很大，没有想到这么坚强刚烈甚至冥顽的一个人，在他心中甚至完全是一个没有驯化好的野人，有时粗暴的就像老虎、狮子、豹子、狼一样，只剩下一身的兽性，却有着这样一颗脆弱的心灵，竟然因一幅画被损毁而毅然决然地结束了生命。他无法想象在生命的最后几小时，石怀玉是怎样撕裂、疼痛、绝望，以致无法忍受、无从排解，而挥剑摸过了脖颈的大动脉，那血竟然能让数丈外的地方都飞溅着冲决的痕迹。在易晴娥自己的人生中也有过几次欲死的念头，但终于没有那种勇气，还是隐忍苟活了下来。可石怀玉就为一幅秦魂竟然决绝地山崩地裂、玉石俱焚了，忍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诸多的谴责和压力，倒没有让易晴娥感到委屈难过。他就是不能理解石怀玉为什么这样轻而易举的就自杀了，是因为画，还是因为他呢？还是因为有其他再无法活下去的理由？易晴娥有点不能承受这生命之重。秦八娃来看望易晴娥，秦八娃说：“石怀玉啊，我不了解，但从他的举动看，这是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人，他只为艺术而活着。碰见你，他也觉得是碰见了一件他一生最珍爱的艺术品。你毁了那幅画，在他看来，既是毁画的问题， 更是毁人毁心的问题。他能把这幅画起名叫《秦魂》，你就能看到这个作品在他心中的分量，更能看到你在他心里边的分量。据说有人开价几百万买这幅画，他说唯有这件作品是不卖的，多少钱都不卖，他还说死也不卖。可是你却毁了这幅作品，他是从你毁画的行为中看到了你对他的生命态度，他绝望了。从石怀玉的死可以看出，这个人呐，活得很单纯。跳出正常人的思维看，石怀玉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很幼稚的生灵。尽管他长着一身野人的毛发，但是却稚嫩的像人世间的婴孩。他有点像动物界的大雁和天鹅，配偶死了，自己就会死守一旁，郁郁而亡。你想想，画死了，那画中的人是你呀，你毁画的举动本身也给他传递了你们感情死亡的信息。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让他绝望呢？他就只能拿起那把锋利的宝剑了。听了秦八娃的话，易清河哭得用双手砸起了床头。一旁的薛桂生说，秦河啊，也不能全怪你，石怀玉我知道就这么个古怪的性格，你不想太多了哦，还得自己保重节哀。易秦娥从来不相信什么八字硬、克夫之类的鬼话，可是今天她似乎有点怀疑自己了。怎么爱自己的男人几乎最后都是要死要活的？风萧萧成酒鬼了，刘洪兵成摊子了，石怀玉自杀了。除了凤潇潇只用心做而几乎很少拿语言交流外，刘洪兵和石怀玉都曾说过这样的话，你易秦娥就是上天派下来的妖孽，一个专门谋害男人的活妖怪，让我们受尽情感的折磨，却又欲罢不能的要给你当牛做马嘞。刘洪兵说，我我爱你纯粹是脑子进水了，但是还想再进些水吗？石怀玉说，秦娥，我爱你是脑子被门缝夹了，可是啊还想朝死里边夹。他们都被他折磨得够呛，踢、踹、捶、捏、掐、抓、揪、骂，体罚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他们还是把他爱得死去活来。他们自己生命只要有一斗，哪怕借，也是要给他易秦娥挑来一担的。在失去石怀玉后，他甚至突然想到了刘洪兵，这个男人实在是因为自己把自己折腾干了，但见还有那么一星半点的好处，他都是愿意和盘给他拖来的。此时他特别念记起在刘洪兵无能为力的时候还借钱给儿子刘毅打生活费的事儿。可刘洪兵现在实在是灯干油尽了。易秦娥突然觉得 已经失去了石怀玉，再不能让刘洪兵给自己留下亏欠和遗憾了。在火化了石怀玉之后，他又一次去探望了刘洪兵。刘洪兵是眼泪汪汪地面对着他，不停地拿头撞墙，那种悔恨真是无以言表。离开时，易清娥郑重地告诉伺候刘洪兵的那个男人说，我每一月给你再加点钱，你务必把他伺候好，得让他有尊严地活着。秦八娃终于把新创作的剧本完成了，他以自己丰富的民间文学涵养捋出了诸多传统秦腔艺人的故事，并从中再抽丝剥茧出最精彩的几段，交合成了一个高潮迭起的好戏。易清娥一边听剧本，一边想象着舞台立体呈现后的样子，几乎激动得不能自已。他一再找薛桂生，也找秦八娃，要求担任主角儿。可薛桂生就那么犟，他翘起兰花指说，秦娥，这是为培养学生娃写的戏，主角已经定了，并且就是宋宇，还有啥不好嘞？可易秦娥是太爱这个角色了，并且实在不愿从舞台中间突然退居一旁，哪怕是自己的养女，她也有些接受不了。薛桂生翘着兰花指，一再讲，这次请易秦娥出任艺术总监。他想，自己一个站在台中间的顶梁柱，突然做的什么艺术总监呢？谁不知道那是一种挂名？自己怎么就惨到这个份儿上了呢？在薛桂生那里争取不到，他又去找秦八娃。这是他舞台艺术生涯的主要支持者。他反复诉说着自己更适合主演这个戏的理由，可秦八娃竟然跟薛桂生的说法完全一致。秦娥呀，你把这个主角儿唱到这个份上，应该有一种胸怀气度，让年轻人尽快上来，恰恰是在延伸你的生命，尤其这个孩子还是你的女儿呀，你希望自己是秦腔的绝唱吗？
1: 我是支持培养年轻人，可这个角色分量太重，只怕宋宇一时完成不了，我可以在前边带带他，先给他画个样样，一旦觉得他行，我立马把他推到台前就是了。
2: 你成名的时候也就是十七八岁，而他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也是十七八岁，应该让他们试试啦。
0: 易秦娥不无激动地争辩着。秦八娃定了定神，语气很是平缓地说，
2: 我理解，这个戏的主角的确有你的影子，不过秦娥啊，有你在，有你帮着娃们，我相信这个戏就糟蹋不了。我搞了一辈子民间文艺，眼看这些东西都快完结了，能多出几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这一行才会有大的希望。我懂得你内心的苦，到了这个年龄啊，对舞台有一种恋恋不舍。我不是让你退出，我以为这是让你前进。如果宋宇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小易秦娥，那你岂不是能够更加久远深广地活在这个舞台上吗？
0: 易秦娥还能说什么呢？
1: 易清娥没有说过薛桂生，也没有说服秦八娃，他只能任听安排，做艺术总监进剧组了。大型秦腔传统剧《梨花雨》开拍了，易清娥被薛桂生导演邀请坐在排练场，从对词开始就一句句为青年演员抠着戏。虽然在抠戏的过程里，易清娥一直为好本子可惜着，孩子们大多只排过一两个折子戏，很多都学的是套路，可原创剧目需要的是经验、理解、创造，就连学的最好的宋语也很难把一句道白、一句唱腔能说到唱到他心窝里去。宋语的确很用心，他想着，孩子被他领回家，转眼也都九年了。娘说，这孩子心很深，一天到晚几乎没一句话。易清娥理解，那是自卑。尽管他在一切方面都努力让宋宇忘掉养女的身份，可他还是整日沉默寡言着。宋宇最大的特点就是能下苦力气，那是一种钉子钉铁的顽强毅力。就说平板支撑吧，为了防止赘肉，保持身形紧洁，宋宇那个年龄段是完全没有必要那么猛做的，可孩子还是偷偷的在和妈较劲儿。易清娥能做一小时四十分钟，宋宇竟能支撑一小时四十五分钟，那种韧性和耐力让易清娥都暗中感到十分吃惊了。易清娥的心里再有疙瘩，还是天天蹲在排练场，诚心实意地做起艺术总监来。凡看到宋宇路数不对的地方，就会当场点拨，面授机宜。他几乎把自己演半辈子的戏所积攒下的那点心经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了女儿。宋宇的进步也很快，虽然还没有达到易清娥内心对这个角色的体验程度，包括外部的表现里也多显得浮皮潦草，但在几次连排后，不仅薛桂生、秦八娃感到满意，团里许多老艺术家也都心怀惊喜地给宋宇竖起了大拇指。易清娥还真感到了一点传承衣钵的生命快乐。梨花雨整整排了十个月，在没有见观众前，内部请专家看了三次，提了不少修改意见，说戏基本趋于成熟，该是发射的时候了。薛桂生从策划宣传到观众组织以及演出月的名称，系统制定出了一套方案。终于在又一个新春佳节的正月初六，省琴要点火发射卫星了。正是演出那天，剧场的第一次铃声响起时，易清娥紧张的双腿突突打颤，但她还是在不停地拍着宋宇的肩膀，让他别慌张，说这时候一定要保持镇定，演员既要做到心中有人，又要做到目中无人，只有这样才能把演出的水平自自然然地发挥到极致。这是个半文半武的戏，对演员的体力有很大的挑战，他甚至在演出前还给宋宇喝了温热的增强体能的饮料。总之，凡过去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还有他舅胡彩香、米兰老师能为他想到的，他都想到了，连他们没想到的，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也都想到了。他是要把闺女体体面面、漂漂亮亮地打扮出嫁了。演出的轰动效应 是省琴，甚至包括西京琴腔界所有人都没料到的，全喊叫炸了锅了。媒体的评价是美的时尚，美的惊艳，美的令人窒息。有多家媒体已经在称宋雨为小逸秦娥了。可每当谢幕时，观众一浪一浪朝台前拥去，并大声呼唤着小逸秦娥时，站在最后一排的老逸秦娥内心的失落感是难以言表的。逸秦娥不断听到观众的各种评价，上前又有台柱子啦，这娃绝对磨麻的。
2: 哎，这个宋雨不比逸秦娥差，先是年轻嘛，现在讲个颜值嘞。
1: 有了这帮娃，逸秦娥恐怕得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了吧。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36集。梨花雨的公演大获成功，易晴娥在为自己的孩子高兴着，甚至有几次都有点喜极而泣了。自打正月初六第一场演出起，宋雨她婆还有她弟还有她的亲生父母都来剧场看戏了，戏演多少场他们就看多少场，每晚看完戏都要把宋雨叫回家去大团圆地哭上一场。一对已经完全分离的夫妻在各自的折腾中又先后解散了二次混搭，最终因为宋雨这张感情牌而在西京重新复婚，现在房子也买下了，夫妻店式的羊肉泡馍馆也开张了，原来的儿子也从乡下借来西京读高中了，只等有合适的机会，哪怕请律师打官司也是要把亲闺女正式朝回领了。当易晴和她娘把这一切告诉她时，宋雨的婆还有她妈她爸很快就提着厚礼还有存折到她家来要跟她谈判了，他们要认回这个孩子，当然他们也承认易晴娥是孩子的母亲。宋雨的婆是摇晃着已年近九旬的帕金森综合征的头颅说，求求晴娥了，你是我们宋家的大恩人，但是宋家既然有了团圆的这一天，还求你高抬贵手，让我娃认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吧。说着老太太竟然颤颤巍巍地要给易晴娥下跪了。易晴娥被彻底击溃在沙发上了。易晴娥突然那么想回她的九岩沟了，她就坐班车回去了。他已经很久没回来过了，家里除了老爹全都进城了，本来他也想把爹接进城去，可爹说要守着老房子老屋场老坟山。易晴和他娘说，你爹主要是舍不得他那一摊子皮影戏嘞。易晴娥还没到一家的老屋场，就听到了锣鼓闹台声，敲得很专业很讲究，甚至让她有些疑惑，哪里会有这样讲究的锣鼓敲家呢？有老汉老婆子娃娃们在陆陆续续地朝一家老屋场赶着，突然有人认出了易晴娥，一条沟里就迅速沸腾了起来，连各家各户的狗也都跟着主人跑出来，对着不明真相的尸体乱叫乱咬起来。家家户户出来的人再多，也都是老汉老婆子娃娃，几乎没有看见一个精壮劳力和姑娘媳妇。易晴娥就问他认识的七叔，
1: 熟，村里的小伙子还有姑娘媳妇嘞。
2: 哎呀，都出去打工了嘛，但凡能动的都不在家里，就剩下386199部队了。
1: 啥叫个386199部队嘞？
2: 娃呀，这你还不知道，38就是妇女嘛，61就是娃娃儿童嘛，99就是重阳老人。现在啊，连38部队也开到城里去了，61部队嘛能剩下一些，基本上都是病病歪歪要死不活的99部队了。
1: 不是听说九岩沟这一片要封山修林 都让搬到山脚下的集镇上去吗？

0: 说嘞，都正纠结嘞，住到别人家的地盘盘上，人生地不熟地不说，房子都在半空里像鸟窝子一样垒着，连种一棵菜的地方都磨，钱也磨出抓挖去。咱这九年沟的山上，好歹住了人老几十辈子，随便爬了几下，就是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你看看，我个镇上，鸡不让养，羊不让放，猪也不让喂，牛也不让拦，咱老坟山也没人看管，下去住一阵就都跑回来玩去了，还是咱九年沟花的舒心徜徉嘛。终于一群鹅在几十个老汉老婆子娃娃的簇拥中回到了一家的老屋场。老屋场靠房子的地方竖起了一道皮影木帘，俗称亮子。第一个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群鹅他舅胡三元。一群鹅好久都没有舅的消息了，没想到他已经回九岩沟老家了。他是跟爹一道支起了这个皮影摊子。一群鹅突然发现舅老了，老得满头白发，几乎没有一根青丝了，唯有那半边被火药烧黑的脸显得更加幽暗离黑。在正规剧团，舞场面一般最少都有五六个人组成，除司鼓外，敲的敲大锣，敲的敲小锣，还有敲吊镲、木鱼、打挠脖、擂大鼓的，反正基本是各执一件家伙，很少交叉混打。而在这里，七八样乐器全都是他舅一个人操作着，除了板鼓、战鼓、大鼓外，他把其他几样乐器都用一根有好多枝丫的根雕挂起来，木鱼儿梆子是绑在两个腿上，关键是还有很多的发明。他竟然把锄头、镰刀、簸箕、筛箩都当成了响器。戏里的战斗一打响，那就是冷兵器与飞沙走石的搏杀声了。他还兼着吹唢呐管子，把舅一个人忙活的，观众都不好好在亮子前边看戏，要跑到后台看他了。一清和他爹是在亮子后边操作着即将上演的《白蛇传》，还有一个瞎子老汉一边弹奏着乐琴，一边清着嗓子要开唱了。一群鹅的出现让整个一家老屋场立即轰动起来。他舅因为敲打得太投入没有发现他。一群鹅他爹果然是老了，老得把两颗门牙都丢了。一群鹅事后问爹，爹，你门牙咋没了？气得他爹直抱怨。
1: 问你舅子，问你那个死舅子。
0: 爹的两颗牙是让舅在排练时拿鼓槌无意间敲掉了，舅嫌他把小锣喂得慢了半拍，气得爹当时跟他舅打了一架。但一想到皮影摊子得用人，尤其是像他舅这样的好把式大把式，不用找谁去，爹最后就只好忍了。爹说，
1: 你这个死舅拿他咋办嘞？把他告到派出所，抓到局子里去？
2: 切，他是我的亲弟，你的亲舅，一辈子可怜的连个老婆都没娶下，都坏在这个瞎瞎起手上了。老了老了，回到咱九岩沟，
1: 我还能再把他送到法院去？
2: 现在好了，就让他一个人敲。咱这个摊摊也养不起那么多的下手，要敲，除非把他自己那一嘴狗牙全敲掉算了。
0: 满九岩沟的人都知道易秦娥回来了，并且还要亮几嗓子，很快就把莲花岩、三叉怪、五指峰、七子崖的人全都招了来。皮影戏本来是要把演员藏在亮子背后唱的，但这一晚易秦娥是站在亮子旁边唱的，并且村上还烧燃了多年没用的气灯，一下子把个一家老屋场照得明光光、亮晃晃的，连那些已经失明多年的老人都说：“真是亮啊，今儿个晚上咱这个九崖沟真是亮堂透了。”亮子旁边，易秦娥亮开了他那亮堂透了的嗓子：“
3: 西湖闪睡还已究，憔悴难堆漫念秋，爽然胆风寒林收，不堪回首依旧游。”
0: 易秦娥唱得声情并茂，眼含热泪，他就敲得精神抖擞，气血奔张。易秦娥随便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移步，一个呼吸，一个换气，一个脱腔，甚至一个装饰音，他就都能心领神会地给以回应。那是高手对高手的心灵点化，是卯头对榫口的紧致吸入，是门框对门扇的严丝合缝，是老茶壶找见了老茶盖儿的美妙难言。好唱家一旦与好敲家对了脾气，合了卯窍，那简直就是一种极高级的唱戏的享受。这种享受他们旧生之间过去是有过好多次的，但哪一次都没有今天这般合拍入辙，惊倒率性。两个从九岩沟走出去的老戏骨，算是在家乡完成了一场堪称美妙绝伦的精神生命对接。易秦娥唱完已是浑身颤抖，泪眼婆娑，他先向父老乡亲弯下90度的腰，然后又深深给老舅鞠了一躬。老舅当下就捂住黑脸，哭得泣不成声。他说：“
2: 西，弄成了，真是能享受死人呢！我现在就死了。”都值啊。
0: 易秦娥就极其享受地留在老家九岩沟，跟老舅老爹一起唱了3夜的皮影戏。白天他还到坡上放了3天羊，他爹这些年是一直给女儿留了3只羊的，羊养老了再换新的，反正一直都保持着3只。就在易秦娥回来的第4天，派出所的乔所长开车找他来了。乔所长说：“
2: 哎呀，把你娘吓得跟啥一样啊，一家人分析来分析去，说你可能是回来九年沟啊，我这不就开车找来了吗？”
0: 乔所长刚办了退休手续，现在

是无官一身轻，加之夫人去世，孩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倒把他弄成了一个更深度的戏迷。他自称是易晴娥的钢粉了。易晴娥本来是想回来住上一月半载的，在唱完了三夜戏，放完了三天羊后，他又去了一趟莲花庵，想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谁知莲花庵的老住持已经得乳腺癌去世了，他突然面对老住持的坐化塔，哭得长跪不起。他是他舅搀起来的，舅缓缓对他说：娃呀，你还是得回去昌西呀。我在广播里边听说了，这个小逆情娥都出来了，是咱的娃，好死我。这俗话说，各是各的路数，你还有你的观众，你的戏迷嘛，你的为些个戏，小逆情娥还要学好多年才能学像呢。到了这个年岁，名角儿都得唱戏教戏两不误嘞。你看看，你胡彩香老师要是没给你教上几出戏，早就没他了嘛。就是因为给你教了戏，凉皮儿都卖不安生，现如今又被司一笑高价骗去教唱了。连狗日的张光荣都跟着吃了软饭，屁颠儿屁颠儿的去给人家一笑看大门呢。哎呀，娃呀，你回去吧，你麻利儿的回去吧。我这些年在山里洼里沟里岔里到处给乱窜呢，知道秦腔有多大的需求，多大的台子，只怕你人老几辈子都是把戏唱不完的。第二天一早，易晴娥就听他舅在老屋场敲起了板鼓，那种急急火火的声音催得连上学的娃们都是一路小跑。他就再也在家里待不住了，易晴娥又一次离开了九烟沟。突然他想唱点什么，或者喊点什么，一刹那间他猛然想到了秦八娃先生说的一句话：晴娥呀，你哪天要是能自己吟出一阙易晴娥来，就算是把戏唱得有点意思了。易晴娥就突然脱口而出的随意吟了一阙易晴娥主角儿。一朝地，十一从旧去学戏，去学戏，洞房夜夜喜剧悲剧，转眼半百主角儿易，秦娥成意舞台记，舞台记，方寸行止正大天地。他身后是他舅敲板鼓急急风的声音：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才才。那板鼓越敲越急，那节奏是让易晴娥像上场跑圆场一般要行走

时以从鸠，驱学西。驱学西，东房耶耶，系居北居。转眼斑败，祝角儿衣，秦娥成衣，步台基。雾台基，访村行至，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饭好啦。
13: 嗯，好香啊，
1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1: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记，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这个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传统神话的全新演绎，收获了不少关注，
0: 也让很多人再次感受到国产动画独有的东方美学魅力。说起国产动画的探索，今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推出的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燃笔娃》也曾经带给观众很多惊喜。影片取材古老的羌族神话，讲述少年燃笔娃和伙伴狗狗奔赴神山寻找温暖终极秘密的冒险故事。这部作品延续着上美影一贯之的创作追求， 中国动画要有自己的民族风格与美学底色，要在传承的土壤上不断探索创新。这份对于民族美学的坚守，早就在上美影一部部水墨经典当中深深扎根。今天的文艺回响，就让我们重温上美影那些诗意盎然的水墨动画，感受以水墨为骨、以意境为魂的东方动画记忆。
2: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板块，我们还将听到这些经典作品主创们的幕后分享，揭开水墨动画从无到有、从探索到成熟的匠心历程。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我们完整的声音专辑，并且在节目页面跟我们留言互动。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音乐会门票。中国电影乐团携手音乐人张艺林 将于8月29号晚7点半在北京保利剧院带来电视剧《主角》情境视听交响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2026第7届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季的开幕演出，用旋律讲述秦腔名角忆秦娥的跌宕半生，致敬那份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
3: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启程，走进水墨丹青的动画世界。在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之前，我们先来聆听《燃笔娃》幕后揭秘传承篇里老艺术家们关于中国动画初心与传承的真挚讲述。
4: 中国有一种动画的文脉，这种流传的东西，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对我们中国美术片来讲，一定要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动画特色。 从题材内容搞民族的，表现形式要民族的，绘画就要搞民族形式的，音乐也要搞民族形式的。
5: 每一场的美术风格多样，影片的结构风格多样，故事内容风格，对我们的音乐要求也是风格多样。

先轻音乐，就是音乐在前，绘画在后，音乐的自主性、独立性就非常强，等于是代替了人物的对白。

0: 在创作上啊，一定要发挥想象，你没有想象也就可以说没有艺术，没有美术片。
1: 就是三个字，奇趣美。想入非非，合乎情理，又在意料之外。要创新，艺术如果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
2: 编故事的人要适合于动画的特点，要有创新的精神。
1: 美影是有很多个第一的，第一部彩色片是我们的，第一部立体片也是我们做的，第一部剪纸片、木偶片、折纸片、水墨动画片，第一部真人合成的木偶片也是我们做的。
3: 我们希望今天的美影人永不满足现状，立足再创新作。
4: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5: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4: 重逢文艺，
5: 让穿越岁月的光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欢迎来到文艺回响。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同回望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水墨动画的经典之路，在墨色流转与生生意境里感受独属于东方的美学与温度。
0: 水墨动画是中国动画献给世界的一份独特艺术瑰宝，也是对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它以国画水墨的笔法塑造人物，勾勒山水，再通过动画拍摄的匠心制作，让浓淡相宜、虚实相生的水墨意境真正的在银幕上动起来。
1: 从20世纪60年代诞生到80年代深耕探索，水墨动画凭借独有的韵味、悠远的意境和深藏的东方哲思，大大拓展了动画艺术的美学边界，成为世界动画史上了不起的创举。而提起中国水墨动画，就不得不提它的开山之作，1960年问世的《小蝌蚪找妈妈》。
0: 这部影片由特伟担任艺术指导，钱家俊担任技术指导，以科普内容为根基，既是一部生动的科学动画，也是一则纯真美好的现代童话。小蝌蚪找妈妈是世界上第一部水墨动画，更是中国动画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也许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部经典起初的创作灵感正是来自国画大师齐白石的传世名画《蛙声十里出山泉》。
1: 主创团队从这幅名画当中汲取气韵和灵感，又结合方慧珍、盛禄德创作的童话故事《小蝌蚪找妈妈》进行改编，用一段天真烂漫的寻亲之旅，温柔地讲清了青蛙从蝌蚪到成蛙的成长与蜕变。这部作品的巧思格外动人，一方面小蝌蚪的生物进化过程直观而有趣，用童话的方式讲给孩子听，轻松易懂，充满意趣。另一方面，小蝌蚪本身也正是齐白石水墨画里很有灵气、很具神韵的经典形象。

0: 池塘里发生了一件小事情。青蛙妈妈生下小宝宝，青蛙妈妈乐得呱呱呱呱叫，小宝宝一群群，青蛙妈妈爱他们，就像我们的妈妈爱我们。
1: 春天的池塘生机勃勃，小蝌蚪们一出生就开始了这场充满好奇的寻找之旅。影片巧妙地采用了类似盲人摸象的叙事模式，让小蝌蚪们根据局部信息一次次辨认，也让小朋友们在观看当中明白，只看到局部特征不等于看清事物的全貌。
0: 游啊游，游啊游，妈妈会不会在这里？这里那里都没有，瞧那边谁来了？家公公弯着腰，小蝌蚪问他，我们的妈妈在哪儿您知道？家公公胡子长，小蝌蚪问他，我们的妈妈是个什么样？你们的妈妈呀，喏，长着两只大眼睛，刚才我还见过他，快快游去亲一亲。小蝌蚪不发愁，一心一意找妈妈，加把劲往前游。小蝌蚪记住虾公公的话，大眼睛是妈妈，他们看见金鱼就叫起来，妈妈妈妈好妈妈。叫错了，我可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个白肚皮。好孩子，你们再去找找吧。
2: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3: 关于离别。
4: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2: 关于坚守，
5: 你守岛，我守你。
6: 他上岛那年26岁。
3: 关于热爱，
7: 6秒了啊，
8: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9: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2: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4: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小蝌蚪一路打听，不断试错，大眼睛，白肚皮，四条腿，这些特征层层叠加，既逻辑严密，又完全贴合儿童的认知节奏。主创还把齐白石笔下的小虾、螃蟹、乌龟、鲶鱼等角色一一串联。在寻找妈妈的过程中，情节设计处处藏着小巧思。小蝌蚪问路的顺序也是经过精心安排的，
1: 甚至还和小乌龟产生了可爱的误会，让小乌龟以为小蝌蚪要来抢妈妈，这小小的戏剧张力一下子就出来了。小蝌蚪记住螃蟹的话，四条腿是妈妈，他们看见乌龟就叫起来妈妈妈妈好妈妈，小乌龟一听着急了，她是我的好妈妈，你瞧，
0: 我是他的孩子，他是我的妈妈，孩子跟妈妈总是一个样的嘛。同时，影片并没有只走单线，而是设计了双线并行，一边是小蝌蚪找妈妈，另一边青蛙妈妈发现孩子离家，也立刻开始寻找蝌蚪，两条线同步推进，让故事更饱满，时间逻辑也更严谨。
2: 听到这儿啊，可能会有听众朋友觉得青蛙妈妈速度更快，应该是更早找到自己的孩子才对。编导啊，早就巧妙地补上了这个细节。青蛙妈妈半路被水草给缠住了，多亏螃蟹帮忙剪断水草才得以脱身，既合理化解了时间差，又让角色行为更加符合心理逻辑，设计的呀可以说是十分精巧。
1: 当故事推进到小蝌蚪与鲶鱼相遇，段落出现了小小的对抗情绪，也为青蛙妈妈的登场做好了充分铺垫。最终，青蛙妈妈如同英雄一般出现，故事直接推向最温暖的高潮。碧游游到池塘底，一钻钻到石缝里，看见大鲶鱼正在午睡呢。你看我，我看你，他跟我们一样的，原来妈妈在这里。 妈妈，妈妈，好妈妈！鲶鱼给吵醒，心里好生气，尾巴一摇又一摆，它的样子真凶呢。哼，谁家小孩子？哎呀，真顽皮！干嘛你要吓唬人？他们是我的小宝宝。鲶鱼一听咪咪笑， 笑得胡子往上翘，请你千万别见怪，我跟他们开个玩笑。乖宝宝，好宝宝，你们把妈妈急坏了，累了吧，饿了吧，跟着妈妈快回家。咦咦，大眼睛， 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好宝宝，乖宝宝，你们长大就像妈妈了。

旁白、音乐共同烘托，再配上小蝌蚪们围着妈妈欢快游动的长画面，把重逢的喜悦拉到最满。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用最简单的故事做到了叙事清晰、科普自然、情感真挚，也为中国水墨动画打下了最坚实的根基。在它之后，水墨动画继续向着更空灵的意境前行，迎来了又一部经典之作。

0: 1963年，第二部水墨动画《穆迪》诞生，由特伟担任编剧，特伟和钱家俊联合导演。影片讲的是牧童在梦中丢牛寻牛的故事。和第一部相比，不管是情节还是画面，都完成了一次非常明显的升华。故事的场景不再局限于小小的池塘，而是扩展到了远山、竹林、田野，一幅流动的江南水墨画卷缓缓展开。
1: 整部影片的创作灵感来自国画大师李可染笔下经典的牧童与水牛。影片一开场就用短短的几分钟把牧童和小牛的关系立住了。小牛调皮淘气，牧童温柔耐心，一人一牛彼此信任，彼此依靠，而连接他们情感最重要的纽带是一只笛子。动画片《穆迪》在创作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转变，它彻底取消了旁白，全片几乎没有台词，所有情绪、所有故事都是靠音乐和画面来完成的。
0: 牧童用笛声呼唤小牛，用笛声表达心情，用笛声完成重逢。音乐在这里不仅渲染气氛，更直接参与讲故事。影片结尾的重逢戏设计得格外细腻动人，小牛听到笛声欢快地跑回来，没有莽撞的冲撞，而是悄悄绕到牧童身后，轻轻一扭头才完成相聚。一个小小的动作就把一人一牛之间深厚又温柔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时光来到1988年，一部气质独特、意蕴深厚的动画片《山水情》和观众见面了。这部影片由王树臣编剧，特伟担任总导演，严善春、马克轩联合导演，讲的是一段动人至深的师徒情。

故事很简单， 老琴师在回乡途中病倒，被善良的瑜伽少年救下并悉心照料。老琴师便把一身琴意倾囊相授，最后还将心爱的古琴送给少年，分别之时，少年抚琴相送，一段纯粹又深沉的师生情尽在不言中。其实啊，很多人不知道动画片《山水情》的剧本一开始是有对白的，原本啊并不是按照水墨动画来创作的。 后来呢，尚美影决定把它拍成水墨动画，导演团队反复打磨修改剧情，最终删掉了所有人物台词，只用鸟鸣、水声、琴声来推动故事。事实证明，这样的处理再合适不过。画面的留白、声音的留白、故事的留白，全部和水墨意境完美融合，真正做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山水情用内敛的方式讲出了深厚的情感， 也让中国水墨动画的艺术表达走向了更加成熟、更加完整的新阶段。从开创到成熟，从童趣到诗意，从自然到人文，三部经典一脉相承，共同书写了中国动画最诗意的篇章。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这一时段的最后，我们来听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此前推出的歌曲，周深演唱的《美美》。 稍后节目的下半段，时光漫谈板块，我们将走进这些水墨经典的主创，听老艺术家们亲口讲述那些让水墨动起来的珍贵幕后故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0: 欢迎回到今天的时光漫游机当中。今天的节目，我们循着动画电影《燃笔娃》的宣纸水墨，回望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水墨动画的经典之路。一步步水墨动画惊艳世界的背后，是一代代动画人的坚守与突破。 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将走进这些作品的幕后，听主创前辈们亲口讲述那段把水墨搬上银幕，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的难忘岁月。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在上半段的节目里，我们重温了小蝌蚪找妈妈灵动治愈的水墨童趣，想要让静态的国画笔墨在胶片上自由流动鲜活起来，在当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突破传统动画的制作局限，老一辈创作者不断钻研反复实验。
1: 在水墨动画的初创阶段，摄影技术的革新成为了关键的突破口。我们来听听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的摄影师段孝轩回忆当年攻克技术难关的探索过程。我们就想怎么样能够把水墨画能够搬上荧幕，叫它动起来。所以这个工艺上面呢，一定要有一个就是突破原来的那个制作工艺。那么我一直在动脑筋想，觉得可以通过摄影的技巧， 是吧，通过这个在绘画上面的一些突破，那么能够把这个东西搬上荧幕，能够动起来。所以终于呢，就是在一条胶片上面，我们把这个青蛙跳到河里面这样一个动作，青蛙跳到河里面，上面荷叶是一个那个国画的，然后呢这个青蛙本身呢也是就是有虚实关系的，不并不完全是线条结构的，试验了这样一个动作，试了以后呢就觉得效果呢很好。
0: 一段简单的青蛙跳水试验打开了水墨动画创作的全新大门，从单一的画面尝试到全场协同创作，分组分工攻坚，整个上美影凝心聚力，一步步完善水墨动画的制作体系。强晓博全程参与了水墨动画的研发与制作，他为我们讲述了当年集体创作的场景以及水墨工艺不断升级层层精进的过程。
2: 应该讲，当时呢，黑白的青蛙跳水这一段呢，出来以后，全场大家感到很振奋，终于看到有曙光了。完了以后呢，有全场动员起来了，特维先生呢当组长，钱家俊先生呢当技术指导，就全场下面设了两个组，一个是段晓轩老师领导的摄影组。 底下他带的游泳和王世荣，还有就是唐城领导的动画组，唐城和卜家祥呢分工画鸡、乌强和戴铁郎老师呢是分工画鱼和虾，阿达、徐景达和吕静呢就分工画青蛙。这时候研究的是彩色的，而且有动态的。这三个片段成功呢，应该讲给厂里呢带来一个 不是仅仅的曙光的问题了，更大的一种光明的，从整个美影厂做水墨动画呢，确实工艺上呢，小蝌蚪找妈妈呢，可以说在水墨工艺上达到80%，还没有达到真正顶峰。从目的开始呢，它的人物结构呢完全不一样。目的为什么整个成果比较完整呢？就是把 钱家俊老先生的分块技术引进了，从分块来讲，很考验这个艺术家对国画的研究，墨分五色嘛，干湿浓淡焦，很详细的要分出来。所以当时呢，大家意识到就是摄影在这个整个环节当中的重要性，摄影可以变焦，所以总结出就大虚、中虚和小虚这统称啊，其实它还不止这几个层次了。 比如说小蝌蚪，像不同颜色的那一条就中虚，大部分的都是小虚，身子，但是尾巴全是大虚。所以呢，摄影在整个这个水墨动画的试验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拍，而且要洗印，所有的数据去记录非常详细。可以说，目的完成了以后，
0: 文印厂就把这个技术上报了，获得了文化部的科技成果一等奖，国家科技大会上的二等奖，
3: 是
0: 濒临国家的保密。一直到2011年解密，
3: 技术不断成熟，创作思路也在同步推进。敲定了独特的水墨制作工艺之后，主创团队还要思考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故事才能完美契合国画的艺术气质呢？国画大师齐白石笔下的花鸟鱼虫成为了创作最好的灵感来源。动画创作者陆成法为我们揭秘了小蝌蚪找妈妈的选题初衷以及水墨动画最复杂繁琐的分层制作工艺。
1: 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把齐白石的画作作为一个目标，鱼啊、虾啊、螃蟹啊，还有那个哎这些，还有燕鱼啊等等，这些都是齐白石画作里面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那么如果把这些融合进去的话，效果肯定会出来了。所以呢，找到了上海南京西路它一个幼儿园，它里面有了叫方慧珍跟陆生德两位老师，他们写的一个童话故事《小蝌蚪找妈妈》，哎，觉得这个挺好的，可以把它改为剧本。它的工艺呢，实际上还是比较复杂的。首先，我们那些动画师呢，需要研究它的原作，就齐白石的画，它的笔墨的去处理，我们要把它分成。比如说，我这个淡墨的，稍微浓一点的，深的墨的，要分成几层。分好以后呢，把每一层我们这些描的那个赛璐璐上面，你单独看这一张赛璐璐看不出东西的，它必须要几张合在一起，才能大概看出来一个图形。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3: 关于离别。
4: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5: 你守岛，我守你。
6: 他上岛那年26岁。
3: 关于热爱，
7: 6秒了啊，
8: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9: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10: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1: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12: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时光漫谈。如果说小蝌蚪找妈妈奠定了水墨动画的创作基础，那么多年之后诞生的山水情则用极简的画面留白的意境赋予了水墨动画浓厚的人文情怀。
1: 这部没有对白的经典之作，依靠画面、动作与音乐传递情感，无论是人物神态、肢体动作，还是山水渲染的笔墨层次，都需要创作者花费大量心血细细雕琢。动画艺术家孙总清分享了当年创作的幕后点滴。山水情它是没有对话，它用最简单的情节、最简单的画面，而且很留白的， 但是他讲述了一个非常高境界的一种情愫吧，就是一个情。一个镜头最多是两三分钟、几秒钟的，但是几秒钟你要很精准，很精准，因为你在大荧幕上要放出来的，放得很大，而且下面观众不都是外行，很多内行在看，你弹出一点点，人家就知道你不会弹。我们几个原画都在旁边都学，边学边把它书写再画下来，还拍了录像。
2: 那这个手法它还有余韵，那就我自己要琢磨了。所以在学琴这一生，我真的花了很大的功夫，因为不是单单画一条曲子，很多曲子对吧？还有少年弹的，还有先生老师弹的，
1: 是的，少年还有前期弹到后期弹都不一样，因为很长很长的镜头，从桌上拖到地上还拖过去，所以所有的都要画出来。那么还有大浪小浪，都是我自己
2: 出线条、细线条旁边再把它分出来一层一层这样分出来。我是日夜加班的，我八点钟来，我中午基本上不休息的，我吃过饭还是画，晚上不下班的大概画到十点十一点回家。他说你想想看，你该怎么跪啊，才表现出你内心的那种不舍啊。开始我就画了一个单脚跪，他说不行，没感觉。他说啊，我后来想，我知道了，我说我就 两下就两个腿就直直的跪下，蹲下跪下去，然后就接琴低头。那时候我自己是真感觉到要离开老师，而且特别提醒你要想到，假如我走了你怎么办。他说我跪下接琴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我心里真的很难过，弯腰接琴以后，我再深深的低头，一直低得很下来两次低头。他说我感动，我很感动。他说可以。
0: 细腻的画面演绎搭配恰到好处的配乐，才成就了山水情

0: 悠远绵长的东方意境，这部影片特意选用古琴作为核心乐器，借由古琴独特的音色与器韵，烘托师徒之间细腻深沉的情感。动画编导强小博和作曲家金富在共同讲述了影片配乐的巧思与设计。金富在老师是非常聪明的，用了古琴。这个古琴 从春秋时候我国就有那么长时间的古老的乐器，它可以说用古琴为整个这部影片的上一个很大的档次，起了很大的作用。像第二场戏古琴曲，这是老人第一次少儿和古老人在音乐对话，我一面在剪一面在想，金富在老师用古琴啊太有烦恼。 古琴的弹奏和西洋乐不一样，古琴太讲究个性了，没有个性怎么办？他就找了龚玉老师了。龚玉老师把你的要求告诉我就行，剩下就交给我吧。仔细听你就会发现，老人的弹琴和少儿的学琴，以及最后少儿向老人汇报的那个场景，仔细听，这个情感都不一样的。
1: 所以我说，金富在，我说你这个选的古琴太妙了，而且又是中国特有的古琴。大家知道那个三岁琴这个内容，水墨动画，第一是个没有语言的，全靠音乐和画面来构成这个影片的所有的结构。就在制作方面，就是先有音乐后有画面，动画师是根据音乐的这个长度 音乐的结构节奏来进行绘画。当然我这个音乐是根据导演的要求，他们有个画面的分镜头，这个分镜头有以后呢，我就知道每个画面是什么情绪，可以去想象怎么样的一个时空里边的人物应该有什么动作，那么就在这个场面我再去写音乐。这个作品很明显的 讲一个老琴师生病以后被一个女童救了，救到家里让他养病，就和老琴师教那个女童弹琴，这么一个比较深情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么一个。所以这个整个片子从一开始到最后结尾前面整个都以古琴为主，偶尔插了一点笙，几个简单的 来表写鱼虫的声音，也是很淡雪的。中国绘画基本上是以线条为主的，还有中国的音乐当中古琴音乐独奏音乐都是以线条为主，包括中国戏曲这样的一个思维方法体现着人的一种感情，体现着人在过程当中的韵味，所以会形成了一种叫 此即无声胜有声，这个绘画当中有很多空白留白的地方就没有音乐了，所以这个画面和那个音乐是比较吻合在一起的。

0: 听过了老一辈动画人的深情讲述，我们意识到没有他们当年的精心打磨，就没有这些跨越时光的水墨经典。
1: 这份传承我们在今年上映的《燃笔娃》里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0: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时光札记，聊聊染笔娃与这些水墨经典之间的传承与连结。
1: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时光杂记。大家好，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很多观众留意到动画片《燃笔娃》被称作国内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所以很多人就好奇啊，这个头衔究竟代表着什么呢？简单来说啊，整部影片的画面全部依托真实宣纸进行手绘创作，
0: 依托宣纸独特的晕染肌理笔墨质感，还原最地道的东方水墨意境。
2: 是的，和我们熟悉的经典水墨动画有所不同，早年的小蝌蚪找妈妈等作品多采用赛璐璐分层绘制，叠加拍摄的方式完成创作，以水墨画风为核心，而燃笔娃直接以宣纸为创作载体，全程手绘创作， 历时5年，用数万张手绘原稿完成了长篇动画的完整创作。这样的创作模式在国内长篇动画创作中实属少见。宣纸自带的吸水特性能让墨色自然晕开，浓淡层次柔和细腻，这种独有的笔墨质感是电子绘图特效笔刷很难复制的，所以啊，每一处笔触，每一片墨色晕染都带着手绘独有的温度和不确定性，
0: 也让整部影片的国风气质更加纯粹浓郁。从上世纪60年代水墨动画的大胆探索，让国画动起来，到后来山水情用留白与意境拓宽国风动画的表达边界，再到如今燃笔娃重拾手绘深耕宣纸水墨，国产国风动画一直在传承中探索，在坚守中创新。时代在变，创作工具在更新，
1: 但中国人独有的水墨浪漫根植传统文化的创作情怀从来没有改变，一笔一画绘尽山河意境，一墨一色续写国风浪漫。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大家好，我是刘乐。
3: 我是吴丹。今天啊，我们循着动画电影燃笔娃的宣纸水墨，回望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水墨动画的经典之路。从小蝌蚪找妈妈的开创探索，到穆迪的意境升华，再到山水情的人文沉淀，也聆听了老一辈动画人的幕后心声，感受了他们藏在笔墨里的坚守与热爱。
2: 从当年胶片上的水墨试验，到如今宣纸手绘的长篇创作，变化的是创作载体与工艺，不变的是中国人对东方美学的热爱，是一代代动画人一笔一画的匠心传承。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燃笔娃的宣传曲《荒唐谣》的旋律里结束今天的节目。
3: 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完整专辑，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
2: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邂逅更多藏在时光里的温暖与感动。
3: 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卷方志，几多奇谈。
1: 特克斯八卦城里有着中华易学营建智慧，
0: 抚仙湖中藏着水下古城的古滇谜团，
1: 徽州府衙蕴含了徽商恪守的文化根基，
0: 汉水之滨承载先民朴素美好的向往。
1: 8月24、25日，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走进方志里的中国，
0: 翻开故事，解锁藏在山河街巷间的中华文脉。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0: 车堵在马路，
11: 加班加到麻木，
1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3: 心情不好想哭。
14: 停，别再 emo，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做客我们有朋远方来的依然是来自大豆相声的李银飞。
1: 此刻得有点掌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
0: 和老叶合作是在大豆以前还是大豆以后？
2: 大豆以前，大豆以前2010年。2010年的这个10月份。
0: 那等于是刚合作就成立大豆了？
2: 2012年成立大豆的。我跟老叶第一回是2010年5月份，五一期间。五一期间，那是我们俩临时搭档，然后到了2010年的10月份，固定下来。因为原来叶鹏也是逗哏的，他从2010年才开始给我捧哏的。这个他就是相声界的白全福。
0: 他嗓子有那么哑吗？
2: 就我原来是逗哏的，后来改捧哏了。我的意思这个。
0: 你说逗哏不是说声音啊？
2: 对对对，不是哈巴，不是不是啊。这个2010年我们在湖广会馆，开始搭档演出的。那个时候经常我穿一个黄大褂，他穿一个红大褂，不是西红柿炒鸡蛋的。那个后来到了2012年的4月7号，才有的大豆相声。我们俩搭档比这个早。
1: 在成立之前。
2: 成立之前，2010年到今年16年了。直播时候还说这事儿啊，好多人还说那个4年之后你们办专场吗？他是没头没尾的说了这么一句。我说什么什么，我说什么事儿？4年之后，4年一届，我没办啊。这4年之后怎么了？干嘛呀？
0: 4年之后不是我们办，
2: 世界杯不是我们啊。
1: 那2年之后能办吗？成年了。
2: 什么意思？不是。后来他说那个，说你跟叶鹏不就合作20周年了吗？我说哦，我说您看您还记得呢，我都一开始没意识到这件事儿。看看吧，4年之后我们能不能办一专场。
0: 是
1: 哎，挺期待。
0: 既然咱们说到了你和老叶的合作，咱们就来听一段你们俩合作的作品，叫文玩知多少。
2: 我们演员
3: 啊
2: 也一样，
3: 当然了
2: 也喜欢说相声。
3: 是，
2: 不光有这个说相声的爱好，
3: 还怎么样？
2: 俩演员啊，各自还有点别的爱好。
3: 当然得有其他的爱好了。
2: 拿我来说，
3: 您
2: 我呀
3: 啊，
2: 我平时是喜欢书写。
3: 护士。
2: 什么护士？
3: 男护啊，各位，这个一般医院少见，精神病院比较多。
2: 什么男护啊？
3: 你们天天你输血吗？扎针输血，
2: 给人咕嘟咕嘟水管子血，不是不是那意思。
3: 那你是
2: 没听明白？就是你每天不是离不开说吗？
3: 那你呢？
2: 我每天是离不开墨驴。
3: 各位对不对？
2: 什么对不对？
3: 是他自己说的。
2: 不对不对。不明听不明白话是吧？
3: 哎，我不太清楚。
2: 就是哎呀，你每天这是不是叫诵说呀？
3: 我这是诵说。
2: 我每天是磨墨。
3: 那就对了，你磨墨吧，你得，你不抓
2: 我踹你，我
3: 怎么告诉你？你当着这么多人，你欺负我啊？
2: 大字儿嘛，写大字儿不懂啊？
3: 我明白了。什么叫书法？
2: 对呀，
3: 写字
2: 练书法
3: 啊。
2: 你有什么爱好啊？
3: 我平时啊
2: 跟家
3: 等死。
2: 太贫乏了，你这生活。
3: 那可不，我就
2: 不是别的爱好，
3: 爱好，睡觉
2: 那不算，
3: 不能算那个。坐壶，
2: 你看
3: 你这心性，
2: 你看这个，
3: 嗯，
2: 相声演员里边
3: 啊，
2: 喜欢书法呀、绘画的很多，
3: 哎，人不少，
2: 但是能坐壶
3: 啊，很少，
2: 这也太难得了。
3: 对，
2: 这是手艺人，
3: 哎，手艺人，哎，
2: 他坐那个壶讲究的是哪儿啊？
3: 哪儿啊？
2: 宜兴的是最好，
3: 宜兴最好，
2: 哎，宜兴的这个自杀壶。
3: 你懂
2: 吗？哎，自杀壶这个东西吧，拿过来，啪！宜兴自杀壶，
3: 我那叫做凶器的，知道吗？我疯了，我
2: 自杀壶吗？
3: 我天天跟家做完活，啪啪的脸上开呀，我
2: 那怎么自杀呀？
3: 那不能那么自杀的，那不是自杀壶啊，爷。
2: 什么壶啊？
3: 你有熟悉的，有玩的
2: 什么呀？什么呀？
3: 紫砂壶，紫砂三声紫。
2: 紫砂壶
3: 不是字，
2: 紫
3: 哎，
2: 紫砂我不懂，我不懂。他教给过我，给我讲
3: 是
2: 那个弄这壶身啊，他们叫身筒，
3: 哎，得弄一个片儿
2: 打身筒，
3: 是是，
2: 弄这个壶把儿
3: 啊，
2: 这不还得琢这个壶嘴儿，
3: 就修理那壶嘴儿，
2: 底下还得打款儿，
3: 得有自己的名字。

0: 你像我写字儿，李银飞呀、落款银飞书，
1: 这是你写的。
0: 哎，叶鹏做的，叶鹏啊，对，落款叶湖，哎，他做的。你看，我
1: 别赌场子，
0: 认准了他做的啊，叶湖。
1: 没有，我有毛病，我
0: 好搪瓷的。
1: 他搪瓷的还，我没事跟家那么频繁，我做一堆叶湖是怎么着？有需要的一会儿找我，
0: 还是做了呀？做什么那叫？
1: 没有，
0: 就是夜什么？
1: 那我那个叫夜市制壶。
0: 哦，夜市制壶，
1: 我说制壶，
0: 我说起俩字儿啊，夜市制壶。
1: 哎，
0: 你像这个紫砂壶这东西，现在归到什么里边啊？
1: 那归到这叫文玩。
0: 文玩，
1: 对，
0: 现在文玩的种类特别的多，
1: 可是不少。
0: 哎，在座的估计您要有。啊，北京的父老啊，你要常看这个财经频道
1: 啊，
0: 就一天到晚都播这个东西，
1: 哎，全是介绍理财的，
0: 各种手串啊，各种什么东西的
1: 啊。
0: 今天就跟您聊聊这个，
1: 聊这个
0: 文玩的挑选、收藏、购买。
1: 啊，先说说这个挑选，
0: 挑选啊
1: 啊，
0: 主要这现在的文玩种类太多了，
1: 哎，丰富多样。
0: 你就拿木头来说，
1: 木头
0: 多少种？
1: 是
0: 黄花梨的，
1: 对，
0: 紫檀，
1: 嗯，
0: 这是最好啊，
1: 是。
0: 其他的好多木头啊，
1: 嗯，
0: 实际不是这檀木这种的
1: 啊，不是檀木，
0: 嗯，紫檀这叫什么呀？
1: 这叫
0: 这是豆属蔷薇花科，哎，它这不是
1: 啊，是这个种，
0: 好多不是这种的
1: 啊，
0: 它沾这字儿，
1: 为了卖的贵，
0: 那它也价往上抬。一说您要有玩的，有熟的
1: 啊，
0: 红檀，
1: 有这么说的
0: 是吧？
1: 啊，
0: 黑檀，
1: 对，
0: 绿檀，
1: 对对对，
0: 紫光檀
1: 是，
0: 黄檀，都有。
1: 黄檀一般，
0: 黄檀乐什么？
1: 黄檀一般，
0: 你说哪？
1: 就主要上火了，就是反正弄点羚羊清肺也行，通宣理肺。
0: 你说啊，破黄檀，黄檀做一串戴手上，多黏糊啊那个玩意儿。
1: 你说不是，各位，我也这么琢磨的。他这一说黄檀，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0: 你们那乐不是、
1: 啊？
0: 就黄色的那种木头。
1: 啊，我知道了，就什么黄杨木什么的、
0: 黄杨，有的是巴西黄金木啊，
1: 就
0: 这个东西，它也叫檀，
1: 也叫檀，
0: 价格就上去了。
1: 是
0: 小小的一个菩提子，
1: 菩提子怎么了？
0: 估计在座有带的吧？平时有玩的，
1: 有带的，
0: 有吧？
1: 我瞅瞅，
0: 有玩吧？
1: 啊，你看，肯定有、啊，
0: 好多种，
1: 种类特多。
0: 星月
1: 菩提，
0: 金刚，
1: 有，
0: 哎，凤眼，
1: 哎，
0: 飓风，玫瑰香。马奶，红宝石，
1: 我说
0: 大的那叫乒乓球，
1: 那就可以了，
0: 都
1: 别说了，
0: 种
1: 一般晾干了我那叫葡萄干，你知道吗？对，
0: 菩提子吗？
1: 那不哥，那菩提子不是葡萄子，菩提子不是葡萄，
0: 我不懂啊
1: 啊，
0: 光一个眼，多少种
1: 啊？就叫什么眼呢？
0: 凤眼
1: 啊，
0: 龙眼，
1: 哎，对对对，
0: 哎呦，麒麟眼，
1: 哎，
0: 魔鬼麒麟眼
1: 也有啊，
0: 狗眼，哎，但是这狗眼菩提呀、啊，
1: 看人都比较低，
0: 哎，有没有狗眼菩提？
1: 没有，
0: 没有狗眼菩提，
1: 没有，
0: 鸡眼
1: 也不行啊。
0: 鸡眼是没有啊，你这是凤眼什么样啊？
1: 凤眼就跟那人眼睛似的，俩尖儿，中间一小眼睛似的。
0: 对呀，我琢磨那挺好看的嘛。
1: 啊，
0: 鸡眼那个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那样的，看着你不也挺解闷的吗？
1: 那玩意儿看着不麻硬的慌吗？
0: 这是我不懂，反正多少种，
1: 种类是不少，
0: 得挑选
1: 啊，
0: 再从中啊，
1: 嗯，
0: 选出自己喜欢的来
1: 啊，
0: 然后呢，
1: 然后
0: 进行把玩
1: 啊，说说把玩吧。
0: 这一说到把玩啊，
1: 啊。
0: 你说到这些手串啊，
1: 啊，
0: 这些串啊，
1: 对，
0: 就得请教叶鹏。
1: 哦，问我？
0: 哎，因为叶鹏就是一个串
1: 什么？
0: 这个方面的专家。
1: 您把话说清楚了好不好？啊，
0: 串方面的专家。
1: 我倒是喜欢玩这个，
0: 对吧？
1: 啊，
0: 喜欢玩这东西。
1: 对，
0: 一说到这个串
1: 啊，
0: 有一个专有的动词。
1: 没错，
0: 什么？
1: 撸。
0: 什么？
1: 撸撸啊？
0: 怎么不是？你是那个不是？换一个，
1: 烤。
0: 不是
1: 炸。
0: 炸。
1: 炖串啊，
0: 焖。那好吃吗？那个
1: 熬串、烫串都行。
0: 不是，哎呦呵，
1: 我老听他们说啊，坐马路边撸串的嘛。
0: 你说那吃的那个不是？
1: 那哪个
0: 带的这个专有动词嘛？
1: 盘啊。
0: 对呀、啊，核桃盘没盘过呀？
1: 盘过。
0: 菩提子
1: 玩过，
0: 橄榄湖
1: 玩过，
0: 和田玉
1: 这都玩。
0: 哎，叶鹏家的和田玉，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1: 多大见方？
0: 拿脸盘啊，咔咔蹭，两和田。
1: 你别说，你像话？两米见方和田玉，我还拿脸盘？
0: 那怎么了？
1: 那盘得过来吗？两米见方，我都这么盘，我都是。有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0: 两厘米，
1: 两厘米差不多，
0: 两厘米
1: 小籽儿料，
0: 小籽儿料，两厘米见方的和田玉，
1: 对，
0: 在那盘，
1: 嗯，
0: 各种东西都玩，
1: 都玩。
0: 平时
1: 啊，
0: 这上台啊，
1: 嗯，
0: 您看这上台是
1: 这什么都不能
0: 带，什么都没带，
1: 对，
0: 台底下
1: 啊
0: 带东西多了。
1: 啊，
0: 脖子上
1: 啊，
0: 手指头上，
1: 嗯，
0: 手腕子上，
1: 对，
0: 带的东西多了。您上台现摘，他那个衣裳啊，这边有袖，这边没袖，你知道吧？这边都露着呢，露条胳膊就被带串用的。
1: 我带多少串？
0: 一直带到这儿啊，一直带到这儿，肩周炎严重极了，左胳膊抬不起来，你知道吗？
1: 是，为什么我站台上老这样？
0: 对对对，哎，这现在演你看这不带
1: 啊，
0: 你等下台他不穿衣服的时候。
1: 我什么时候都穿衣服？
0: 不是，不穿演出服装的时候，这都得带回来。
1: 这带回来，
0: 带回来，那桌子上搁着，一会儿到后台看见，挨个捡起来。
1: 我，哎呦，好，
0: 一直带到这儿，
1: 嗯，
0: 戒指他他他他戴上，
1: 啊，
0: 哇，
1: 啊，对吧？回嘛，
0: 仨
1: 啊，哎，费劲的这来了，啊。这有学名，围脖菩提，这是
0: 太好了。我喜欢这些东西，
1: 也没这么夸张。
0: 买的东西太多了，为这花的钱，不老少的，
1: 花钱多了，
0: 花钱多了。
1: 嗯，
0: 当然了
1: 啊，
0: 最近这花的都是物有所值，
1: 这倒是
0: 一分钱一分货。
1: 原来也上当，
0: 哎，刚进这行能不打眼吗？
1: 那当然了，
0: 能不上当吗？
1: 啊，
0: 拿冻白菜帮子当翡翠买过没有？
1: 那也是冬天的时候。
0: 拿这雕牌透明皂当蜜蜡买过没有？
1: 干过。
0: 拿火龙果当星月菩提，
1: 我疯了是吧？
0: 都是他干的，知道吗？都是他干的。
1: 我弄一堆火龙果跟这盘上，
0: 都是他干的。后来怎么能够这文玩知识提升了呢？
1: 怎么吧？
0: 就是看这个财经频道这节目。
1: 你得看人介绍
0: 这节目啊。
1: 啊，
0: 我看多了之后总结出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他教给你的时候，给你讲的时候啊。
1: 啊，
0: 拿你当傻子，
1: 啊！
0: 真买的时候啊，
1: 啊，
0: 那卖主拿你当圣人。
1: 我不太理解，您说说。
0: 有一专家电视上给你讲的时候，拿你当什么都不懂。
1: 怎么给人讲啊？
0: 今天给大家讲解这个文玩核桃。
1: 说这核桃，
0: 哎，文玩核桃是以40毫米为界
1: 啊，
0: 直径40毫米以上的，40以上价格偏贵，40以下价格便宜一些。
1: 哦，
0: 但是大家要有所区分。现在的核桃有些经过处理，拿到之后要先拿手揉一揉，听听它有没有金石之声
1: 啊，
0: 然后要闻一闻。
1: 干嘛还闻呢？
0: 因为有些核桃是经过双氧水的浸泡，
1: 有处理。
0: 哎，如果你拿到一对核桃
1: 啊，
0: 一闻
1: 怎么样啊？
0: 有刺激性的气味。
1: 哦哦，
0: 你再这么一看
1: 啊，一看
0: 上边有不规则的凸起，
1: 哦，
0: 这就要注意了。
1: 注意什么？
0: 可能是榴莲。
1: 也，
0: 他这刺激性的气味。
1: 没谁跟这盘榴莲，那榴莲那么大个盘得了吗？呢，
0: 小榴莲嘛，小榴莲。
1: 弄俩榴莲盘的扎手不扎手啊？
0: 所以我连榴莲跟核桃还不拿你当傻子那么讲。
1: 哦，
0: 真到买的时候，
1: 买的时候
0: 句句往你心缝里说。
1: 哦。比如说我们买东西的时候，这卖东西拿我们当圣人。
0: 你刚玩两天呀，
1: 啊，
0: 他捧的你什么都懂。
1: 真的假的呀？
0: 可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哎，今天当着咱们这么多亲爱的观众
0: 啊，
1: 咱们在这表演一回怎么样？
0: 表演表演
1: 啊！
0: 好比说我就是一个卖东西的，
1: 那我就是买东西的呀。
0: 你到这儿买来，
1: 咱来一回，
0: 句句往心缝里捧。
1: 我能掏钱吗？
0: 绝对的，绝对就把这东西包起来给你拿走了。
1: 咱们试一回啊，
0: 来一回啊，
1: 来一回啊。今儿没什么事儿啊，我也上文玩市场转转去。嘿、hey, 老板，
0: 您好您好您好，
1: 我瞅瞅您这儿的玩意儿。
0: 哎，您看您看，随便看。
1: 那，哎，就那个，
0: 又
1: 怎么了？
0: 又
1: 干嘛呀？
0: 这刚到我手里没两天，
1: 不是
0: 我还没热乎劲儿呢。您
1: 别
0: 您看别的看别的。
1: 您给我瞅瞅那怎么了？您
0: 眼太贼，这
1: 人抠门儿，
0: 一眼看见好东西。
1: 瞅瞅
0: 哟，
1: 这南红。
0: 哎呦喂，
1: 怎么了？
0: 哎呦喂，
1: 干嘛呀？
0: 一张嘴说出南红来， 玩主啊？
1: 不是瞎玩，
0: 玩好几年了吧？
1: 没有，就玩两天也就南红嘛。
0: 一般说玛瑙，这能说是南红？
1: 明显南红。
0: 哎，是，
1: 这能这还宝山料这是，啊？
0: 哎呦喂！哎呦喂！这能分出宝山料还是梁山料？这一般专家都看不出来耶。
1: 没有，我也是瞎玩。
0: 真行，有眼。
1: 这上面这还有雕呢。
0: 哎呦喂！哎呦喂！张总说出我们的术语来了，一般都说有工艺啊，您能说出有雕嘞？
1: 雕工翘色吗？这个
0: 给知音难觅，太好了，
1: 谈不上，谈不上，
0: 高兴。
1: 这上面，哎呦，这上面雕这个，这是蝙蝠。您就是那卖东西的是吧？这，
0: 哎呦，怎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吧？一般人就算看出是蝙蝠了呀，
1: 是蝙蝠，
0: 他不敢说，
1: 这没什么，
0: 说是蝙蝠晦气。实际这个蝙蝠的蝠啊，通这福气的福字，好寓意，
1: 好词啊，
0: 是真懂真懂，
1: 没错、哎，这五福捧寿，对不对？
0: 当家呢？
1: 当家这一钱，哎，这叫福在眼前。
2: 哎呦喂！哎呦喂！我还知道福在眼前呢。
0: 这传统纹饰的象征寓意，这都明白、啊。
1: 是，这得
0: 不得了，您
1: 这得什么价啊？多少钱？
0: 哎呦，别提价，刚到我这没热乎。
1: 不是你告诉你跟我说一个啊，
0: 还非说钱？这样啊，这个，因为他当时啊是跟我要四个，
1: 四万块钱。
0: 哎呦喂，
1: 怎么了？
0: 行话都懂啊，
1: 四个就是四万啊，
0: 四万块钱我没这么给啊。
1: 那你
0: 我给了他15000块钱，还给了他一张画，
1: 15000加1画。哎，你给我要的多沉？
0: 多沉啊？
1: 看看，
0: 来看多沉啊？
1: 多沉？
0: 看看多少克啊？四吨。
1: 多少？多少？我买一黑洞是吧？这么点玩意儿四吨
0: 啊？看错单位了。
1: 四十克，有要说起来，要一克要按4000块钱都不算贵啊。
0: 那要是四万啊，四十克啊，一克1000块钱，
1: 一克1000，
0: 15000加1张画，
1: 这么着得了，
0: 值了我。
1: 老板，哎，老板，今儿我占一便宜，
0: 干嘛？
1: 18000你匀我了，怎么样？18000。啊，
0: 他要4万块钱，我是没给。那您这我那张画呢？多少钱呢？
1: 不是您这吃了亏，我占个便宜吗？
0: 你说这人
1: 您亏我不完了吗？
0: 18000，18000啊，行吧，谁让您懂呢？
1: 都包起来，
0: 谁让您明白？
1: 包起来，
0: 卖出去了，
1: 然后这就卖出去了。
0: 实际上呢，啊，几千块钱的东西，
1: 这不是蒙人吗？
0: 这不怎么叫蒙人呢？句句把你往高了捧啊！你哦，
1: 吃捧，
0: 吃捧啊！
1: 但是这不好，
0: 您上来一高兴买了。
1: 您各位心里啊，咱们买东西的，咱们都是不懂的，对不对？我们到你这买东西，我们不懂，我们盼着您这卖东西的多给我们介绍，哎，说我们心份里了，我们才您要捧我们，这没意思。
0: 你什么都不懂，
1: 什么都不懂。对，
0: 我这什么都懂啊！我给你讲啊，那你准不乐意
1: 啊！我一样掏钱啊！
0: 我这东西还能包起来吗？
1: 绝对能包起来，
0: 是这话吗？
1: 再来一回啊！
0: 啊，什么都不懂啊！
1: 真是，我也到这看看去。
0: 我就不信这能买。
1: 老板，哎，您看，我瞅您这东西，
0: 您看，随便看看
1: 说。您那个这红的这是
0: 灭火器。
1: 我跑这看灭火器来，
0: 你不说不懂，我什么都不懂吗？
1: 我说你这个桌子上这红的
0: 酱豆腐。
1: 圆的
0: 素丸子
1: 上面有花
0: 花卷，
1: 我跑你这看午饭来了是吗？
0: 我没明白你要看什么呀。
1: 我就那个，就那珠子那圆的，那球给我瞅瞅。
0: 这
1: 改毛病了，
0: 这就珠，你还知道这是珠子呢？
1: 那可不是珠子吗？我瞅瞅不完了吗？真是的，这不玛瑙吗？这不就是
0: 又玛瑙了，这叫玛瑙啊？
1: 这叫
0: 玛瑙啊？啊，南红玛瑙，
1: 你嚷什么你？
0: 南红玛瑙，
1: 南红就南红吧。
0: 别贬低它的价值，真是
1: 南红
0: 玛瑙跟南红玛瑙不一样，懂吗？它分不同的产地，
1: 是
0: 有梁山的，有宝山的。你看出这是哪儿的了吗？一拍你就不知道。
1: 我还没说话，
0: 你准不知道，真是的。
1: 这上面，哟，上面还有花呢，这个。
0: 又有花又有花，没有挽联呐！
1: 大哥了，
0: 有花了还有花了，真是的，那叫雕工，
1: 雕工
0: 雕什么？
1: 雕的这个，这上面雕的什么呀？这是，这上面雕这个，雕这飞耗子，不是？
0: 我懂了，张嘴就说飞耗子，飞耗子，
1: 那这是
0: 蝙蝠，
1: 蝙蝠，
0: 蝙蝠跟蝙蝠不一样，我这福跟那福气的福，这是谐音，
1: 懂吗？谐音，谐音。
0: 你老以为晦气，是的，我就不爱。

0: 跟这人聊天什么都不懂，
1: 真是的，
0: 真是。你看那中间那个什么呀，
1: 这不就一钱吗？
0: 就认识钱，就认识钱。你
1: 我说什么都不行，
0: 什么都不认识，认识来就认识钱。
1: 这东西能升值吗？
0: 你能升，能升值吗？能升值，你有升值能力吗？你就让他升值。是的，
1: 您这人说话可太损了。
0: 废话，你什么都不懂，进来问这问那的，不爱跟这人。
1: 这东西多少钱啊？
0: 4万块钱，你有吗？
1: 我有4万，我也不给你、啊。
0: 你有4万，我不卖给你。
1: 我还不跟你这，
0: 我就不爱跟这人说话，我就烦这种人，一天到晚我这受气的，
1: 我这太对了。
0: 我天天碰见什么都不懂，进来问这问那的，我就烦你这人。呸！
1: 这还能包起来呢？
0: 这都打起来了。
2: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云飞和叶鹏啊表演的这段相声作品《文玩知多少》，因为这二位啊，其实有很多的作品都是比较有文学性的。
3: 那我们这个作品听完了，也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做客我们有朋远方来的依然是来自大豆相声的李银飞。
1: 此刻得有点掌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
0: 这个为什么请李老师来，主要还是有一个好的演出。
2: 对，是我们14周年的演出了。这回14周年参演的演员，那除了郭阳郭亮和慧香老师，其他的都是10年以上的老员工了，都10年以上了。最年轻的是李涵，李涵是大豆相声4周年庆典之后，来的，这也10年了。
0: 之前说我们他是观众吗？
2: 啊，对，4周年的时候他还是观众，
0: 现在都开场了，
1: 是不是？
2: 对。
0: 说到李涵和迟永志了，说他喜欢拿乐器呀这样的，
1: 那我们就来听一段吧，我们来听一听共同合说的相声《专属的歌》。
3: 谢谢
4: 大家，
3: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4: 可不是吗？
3: 来到咱们小品相声大会啊，心里非常激动，
4: 高兴。
3: 首先先送上一份我们的祝愿。
4: 好啊，
3: 祝愿孩子是天天都向上
4: 哦，
3: 画的重点全不忘。
4: 嘿，
3: 老人健康身体棒，麻将把把都开杠。
4: 你看，
3: 青年身材不走样，一天8顿都不胖。
4: 对，
3: 反诈防骗不上当，咱前途一路绿灯亮。
4: 好，说的多全面呐。
3: 你说什么？
4: 说的全面。
3: 这不算全面的
4: 啊，
3: 真想表达的全面
4: 啊，
3: 光用语言那是不够的。
4: 那不说呢还加点什么呀？
3: 得用 BGM 呀。
4: B 是什么玩意儿？
3: 这不懂吗？
4: 没听懂。
3: 都明白 BGM
4: 啊，
3: 琢磨琢磨
4: BGM。 别感冒，拼音缩写嘛，注意大家。
3: 不对，
4: 注意这个，
3: 不是别感冒，就 BGM 啊，一般都收录在那个 CD，CT，
4: 那个感冒了呢，就得拍个片子。
3: 你是该拍个片子了，
4: 我拍干嘛
3: ？Music，Music 拼出来
4: 啊，
3: 是 MUSICU， 没有 ICU。怎么 ICU 都出来了？
4: 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3: 那 Music BGM 啊，这都是旋律。
4: 啊，说了半天就是旋律啊！
3: 生活当中啊，就有很多咱们熟悉的旋律
4: 哦，
3: 一般一听知道适用在哪儿，在哪儿听得着。
4: 哎，那这么着行不行
3: 啊？
4: 你把你说那熟悉的旋律给大伙儿哼哼两声，
3: 没问题，
4: 让我们也感受感受啊！
3: 你带领大伙儿猜一猜，
4: 哎，主要看熟悉不熟悉。
3: 听这个，
4: 这就开始了，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5: 商场关门。
4: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本场演出到此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再见。拿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啊，别拿别人的。
3: 我管得够多的，你这人说就完了。
4: 我告诉他们吧，
3: 回家。
4: 不是，这不是商场关门那音乐吗？
3: 能猜得着啊？
4: 太熟悉了，
3: 加大难度了啊！
4: 哎，争取扔了点难的，
3: 听这个，
4: 我听听。
3: 滴噔呆噔噔呆滴噔。
4: 同学们，本节课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回再见。
3: 真行，
4: 拿好自己的书包啊，别拿别人的啊。
3: 拿别人的呀，
4: 劝劝他们了。
3: 这也能知道，
4: 这太熟悉了。
3: 再听这个啊，
4: 增加点难度。
3: 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
4: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春节联欢晚会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年再见，再见。你别搭的了，别，
3: 你不让搭的了，
4: 你比我想下班啊？
3: 怎么叫我想下班呢？
4: 弄仨旋律全是结束曲啊！
3: 哎，巧了，巧了。
4: 这也太巧了，
3: 怕来个别的你猜不着。
4: 就你这类的随便哼哼我都猜得着。
3: 最难的了啊，
4: 就来那最难的，
3: 听这个
4: 来吧。
3: 滴，猜吧。
4: 这就完了
3: 啊？完了，
4: 这也太短了，你再来一遍。
3: 再来一遍啊。滴，
4: 哟，这是什么旋律？
3: 这不知道吗？
4: 啊，你说说。
3: 这是你躺在医院的心电图。滴，哎哎，
4: 多损呢 啊说话太损了吧也
3: 啊，
4: 前几个挺熟悉的。
3: 你不盼着下班呢吗？
4: 啊，那 盼着下班，我不能人生下班啊。
6: 得告诉你，旋律都很熟悉
4: 啊。是是是，
6: 尤其照你说的 啊，加上语言变成了歌曲，想表达的更多了。
4: 哦，还能变成歌？
6: 哎，唱人、唱事、唱物、唱景都没问题，
4: 不用那么复杂
6: 啊。
4: 你今儿就唱唱我。
6: 唱你
4: 啊，
6: 没问题。
4: 唱唱我这个跟工作可以唱吗？
6: 可以啊，
4: 可以啊。
6: 唱你这么清唱没有意思，
4: 那不清唱怎么唱啊？
6: 我做足了准备了。
4: 还有准备呢？
6: 哎，带了一样乐器。
4: 好啊，
6: 苗秘书，把我的乐器拿上来。
7: 这音不太准啊。
6: 没关系，有的使的行。哎，
4: 说相声的还带秘书？
6: 那当然了。
4: 哦，
6: 这行不行？
4: 这倒行。
6: 问问你啊，知道这叫什么吗？
4: 知道，
6: 这叫
4: 吉他缩水。
6: 请你闭嘴啊！
4: 这叫怎么说话呢？
6: 那吉他缩水、
4: 这不是那小个吉他吗？
6: 它有名字，
4: 什么名字呀？
6: 尤克里里。
4: 啊，行行行，
6: 都认识啊。
4: 甭管叫什么名，你能把我这工作唱出来就行。
6: 唱你这职业，
4: 哎，能唱吗？
6: 张嘴就来，
4: 来吧。

0: 多好。
1: 这歌啊倒是挺好听啊，但你这跟我的职业没关系。
2: 别让我问住了。
1: 怎么了？
2: 你们相声演员 啊，把观众比作
1: 衣食父母。
2: 你们上来第一句话怎么说？
1: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2: 上来就谢多合适啊。
1: 那你要这么说勉强合格吧。那我换个职业还有合适的歌吗？
2: 各行各业都有歌曲
1: 比方说我要是个厨师。
2: 有啊，
1: 有合适的吗？
2: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行行行行行。

0: 别唱了，
1: 我都换职业了，怎么还这歌啊？
2: 这歌合适啊？
1: 怎么合适啊？
2: 你感谢顾客点菜，那不也得谢吗？
1: 啊，也是服务行业。
2: 当然了，
1: 有道理。
2: 嗯，
1: 那我要再换个职业还行吗？
2: 都有，
1: 比方说这位要是个开车的司机，
2: 有啊，
1: 有合适的。
2: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1: 别唱，别唱，别唱！我看出来你不会别的歌。
2: 怎么了？
1: 这怎么我都换职业，怎么还是往下唱啊？
2: 这就是唱司机的呀。
1: 这哪句唱司机了？
2: 温暖了司机。
1: 不要老加这谐音好不好？
2: 就告诉你啊，
1: 啊，
2: 旋律都有歌能唱
1: 啊，看出你会唱来了。
2: 尤其啊，
1: 嗯，
2: 找一个合适的旋律，
1: 嗯，
2: 能够增进彼此的距离，
1: 哦，
2: 加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 啊。是吗？
2: 举个例子，
1: 啊啊，
2: 你有一个心仪的女孩，哎，在餐厅
1: 啊
2: 约好了一块吃个饭，席间放一个合适的 BGM， 能让感情迅速升温。
1: 嘿，哎呦，
2: 怎么那么高兴呢？这人，
1: 这感觉太好了，
2: 还没唱呢这么高兴。
1: 我就经常幻想这个场景，
2: 每人想法都不一样。
1: 是是是，
2: 你找一你觉得合适的歌。
1: 我要是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女孩
2: 啊，
1: 我们第一回餐厅见面，最好餐厅的音乐是个，是这么一个歌。
2: 哪歌？
1: 哎呀，就这歌名我想不起来了。
2: 怎么唱？
1: 头两个字是这么唱的 啊，我要。
2: 什么？
1: 我腰。
2: 你腰怎么了？
1: 我腰怎么了？
2: 你不是我腰，
1: 我腰，我刚跟人见面我腰就不好是吗？
2: 你说的我
1: 要
2: 啊，我要。
1: 哎，这么一种感觉的歌。
2: 什么感觉？
1: 就是特别深情，
2: 很深情。我腰，我腰，我腰，我要飞得更高。
1: 你给我下来，我刚跟人见面你就飞跑了是吗？
2: 不，你不说的吗？
1: 就我要，
2: 我要，我要，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1: 我要你有何用啊？
2: 这
1: 适合给人家唱吗？
2: 啊，
1: 我要怎么怎么样？
2: 我要怎么怎么样？
1: 哎，
2: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北走到黑。
1: 我是不是走丢了？我要
2: 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
1: 这回彻底找不着了。我要
2: 我要控制我自己。
1: 你是应该控制控制自己了。
2: 不，
1: 就这么一首歌找了七八个都不对，
2: 你这提示太少。这样，我给你想一歌。
1: 有一合适的，
2: 哎，绝对合适，还火。
1: 什么歌啊？
2: 啊，我上学时候常唱。
1: 哦，
2: 尤其最近啊，
1: 嗯，
2: 您刷这个短视频的平台，有拍的，有唱的，有跳的。
1: 什么歌啊？
2: 叫《爱你》。
1: 哎，这我也知道，
2: 知道吧？
1: 哎，这我经常看。
2: 哎，就那个王心凌唱的。哦，哎，这歌
1: 怎么听着那么扎得慌啊？
2: 什么叫扎得慌？
1: 人家叫王心凌
2: 啊，王心凌演唱的。
1: 哎，
2: 特别好听。我也琢磨了啊，
1: 琢磨什么呀？
2: 这歌还能更好听。
1: 怎么叫更好听啊？
2: 现在唱起来啊，
1: 嗯，
2: 有港台的风味。
1: 是啊，
2: 其实王心凌呢，
1: 嗯，
2: 不是港台人。
1: 哦，那他是哪儿的人呢？
2: 山东人
1: 啊。对，祖籍。
2: 所以我想这歌
1: 啊
2: 用山东话唱更好听。
1: 用山东话唱爱你啊？
2: 带劲的。
1: 不是，那不是带劲，那怎么唱啊？
2: 能唱
1: 啊，
2: 但是这歌词得稍微改一改
1: 啊。怎么变动？
2: 头一句啊，
1: 啊，
2: 如果你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1: 用山东话怎么说？
2: 突然不叫突然了，
1: 那是
2: 么的，么的。
1: 哦，听着那么有劲，
2: 么的。
1: 哦，
2: 哎，
1: 还有吗？
2: 喷嚏不叫喷嚏了，
1: 那叫什么呢？
2: 切飞，
3: 切飞，
1: 有特点，
2: 切飞
1: 有特点。
2: 半夜不叫半夜，
1: 那是
2: 演了后行。
1: 哦，还有土语。
2: 哎 ，baby 也不叫 baby 了，
1: 那叫什么呀？
2: 小妮子，
1: 听着就那么亲切。
2: 哎，小妮子，
1: 嗯，
2: 最主要的
1: 啊，
2: 爱你也不叫爱你了。
1: 那怎么说？
2: 带劲啊！
1: 怎么说？
2: 拿谢罕你。
1: 你再来一遍。
2: 拿谢罕你。
1: 哎呀，我都听出王心凌的感觉了，
2: 多合适啊！
1: 不是，这怎么唱啊？
2: 那唱起来更好听了。
1: 您再来来。
2: 如果你猛的打了那么一个铁粉，
1: 呀呵，
2: 那一定就是俺的想你。
1: 哦，
2: 如果你演了火行被手机闹醒啊，那是因为俺关心小妮子，情话多说一点，想俺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俺能真的撒把尖，
1: 撒把尖，
2: 哦，节奏少说一点，想陪恁不止一天，多一点，让俺打心眼里头玩了命的那么的稀罕你。
1: 别唱了，
4: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李涵。

0: 和迟永志合说的相声作品《专属的歌》。
1: 哎，那除了说是李涵、迟永志，包括你先说的钱琦，还有谁吗？就是这些年一直都在的，
2: 这些人都是一直都在的，宋伟杰，王子欣，李航，陈延龙，这些都是一直在大斗演出的人。
1: 我们就再来听一段钱琦和宋伟杰合作的相声作品《恋爱时代》。
3: 干嘛呀？
4: 你那干嘛呢？上台打电话。
3: 不是你干嘛呀？
4: 我这演出呢。
3: 我这忙着呢。
4: 忙什么呀？
3: 寻找我的爱情。
4: 我的妈呀！您这还寻找爱情？
3: 对，寻找爱情。
4: 那我问问啊，你是想找一个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3: 我都行。
4: 都行。
3: 我不挑食。
4: 是，看出你不挑食了。
3: 怎么了？
4: 那么胖。
3: 咱俩谁胖啊？
4: 不不不，我不是说你胖。
3: 那你就说我丑。
4: 对。
3: 不是什么意思？
4: 这，哎，你呀，岁数还小。
3: 我不小了。
4: 你多大呀？
3: 差77，不到100吧。
4: 啊，那是挺大的了。
3: 您没算过来吧？
4: 哎呦，没算出来。不是你多大呀？
3: 我都23了。
4: 都23，23岁数也还小啊。
3: 我给你举几个例子
4: 啊。你说。
3: 你看我小学同学，23，前两天领证结婚了。哦，我那初中同学，23啊，再有俩月都当妈了。
4: 嚯，
3: 我那大学同学啊，都离三回婚了，也23。
4: 不是您这都什么同学呀？你不，你不能跟这些个例比。
3: 那怎么办？
4: 你得根据你的自身条件自己跟自己比。
3: 其实对于我来说啊，我一点都不着急。
4: 是吗？
3: 关键他有人着急啊。
4: 谁着急啊？
3: 我妈呀。
4: 哦，
3: 我妈怕我嫁不出去啊。
4: 我觉得您母亲担心的还是很对的，你站好了。
3: 我妈着急。
4: 是着急，那怎么办呀？
3: 但是您说我从小到大就这样，
4: 哦，
3: 这身高这体重这发型这模样这穿着这打扮我改不了。
4: 那没关系
3: 啊，
4: 现在的小女孩啊，你多少都得哎挂个小饰品什么的。
3: 小饰品
4: 捯饬捯饬。用这个方法。
3: 那您说怎么捯饬？挂什么？
4: 比如说 你来个耳钉，来个鼻钉，来个唇钉，来个舌钉，来个眉骨钉，来个耳钉耳钉。
3: 您等会儿，我是这狼牙棒是吗？
4: 我就说您最好闪亮一点，不灵不灵的年轻的感觉。
3: 我戴首饰。
4: 哎，
3: 我妈也说。
4: 是吗？
3: 我妈说你看你过两天过生日了
4: 啊，
3: 给你买个小吊坠吧。
4: 多好啊。
3: 带我去商场就挑去了。
4: 哦，
3: 一进的商场，我的天哪，那个人呢，就跟不要钱似的。
4: 至于吗？
3: 怎么这么些人呢？往里挤啊。
4: 挤吧。
3: 嘎吱吱嘎吱吱嘎吱。
4: 什么声儿这都。
3: 好不容易挤进去了
4: 啊，
3: 我又出来了。
4: 怎么了？
3: 那儿排队上厕所呢。
4: 哎嗨，合着半天排错队了。
3: 我往那边看看吧。
4: 啊，找队了。
3: 赶紧往那柜台那儿挤。
4: 啊
3: 挤进去了。
4: 是
3: 小柜台。
4: 哦，
3: 琳琅满目
4: 都有，
3: 全都是
4: 飘飘。
3: 但是有一个棘手的问题。
4: 什么问题？
3: 我没有买过。
4: 哦，这个好办。
3: 嗯，
4: 这个不是排队的人很多吗？
3: 对，
4: 您看人家怎么买，你照方抓药。
3: 行，正好我前面有三个小女孩。
4: 哦，
3: 看看都人怎么买的吧。
4: 对对对，
3: 第一个小女孩
4: 啊，
3: 真的，阿姨，你给我看看那小桃心儿。
4: 嘿，
3: 阿姨给拿出来了。
4: 啊，
3: 您都知道，
4: 啊，
3: 是手头那儿有一个圆镜子。
4: 对呀，
3: 哎，拿过来她得看看呀。
4: 是，
3: 看了看，这么又看了看，跟这儿就开始试。
4: 您要早这样，早嫁出去了，知道吗？
3: 我表演呢。
4: 啊，表演。
3: 阿姨，你给开票吧。
4: 买了，
3: 买走一个。
4: 哦，
3: 第二个小女孩
4: 怎么买的？
3: 阿姨，看看那小天鹅
4: 啊，
3: 也拿出来了，也是，跟她旁边她妈就说话了。
4: 哦，
3: 妈妈，你看这好看吗？
5: 好看。
3: 傻吗？
4: 我不表演呢吗？
3: 阿姨，你给开票吧。
4: 又买了，
3: 又买走一个。
4: 啊，
3: 第三个小女孩，
4: 嗯，
3: 阿姨，我看看那个小天使。
4: 哦，
3: 拿过来了，跟她旁边她老公就说话了。老公，你看。
4: 去。
3: 我这不表演呢吗？
4: 我你以为你，
3: 我这不表演吗？
4: 你表演行啊，可就台上就学这一会儿。
3: 废话，下台我也不跟你。
4: 下台我还不要你呢。
3: 再来啊，老公老公，你看这好看吗？
4: 一般一般。
3: 要仨？
4: 要仨？
3: 让一般。
4: 不，您这是买黄金呢还是买黄瓜呢？上了仨仨的买啊？
3: 反正他也买走了。
4: 买走了？
3: 该我了。
4: 您？
3: 我都看仨了。
4: 是是是。
3: 也会挑了。
4: 知道怎么买了。
3: 好好看看吧。
4: 看看。嘿嘿。要哪个？
3: 那斧子。
4: 斧子？
3: 您可不知道这把斧子
4: 啊，
3: 青微微蓝哇哇，紫兮兮雾沉沉，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啊。
4: 不不不不，你
3: 买千金难买万金难换的一把好尺子。
4: 这我知道，你买它干嘛呀？
3: 我得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富济贫呐。
4: 我的天哪，你就决定买这斧子了？
3: 甭管买不买
4: 啊，
3: 我也得试试。
4: 你怎么试啊？
3: 拿过来
4: 啊。
3: 要了，
4: 这么试啊？我这首饰都开了刃了，
3: 这不挺好的吗？
4: 这不怎么样，这买它干嘛呀？
3: 我妈说这有寓意。
4: 还有寓意？
3: 你看这个斧和福谐音嘛、
4: 啊、有福。
3: 嗯，
4: 有斧。哦，您母亲还是东北人，有东北口音。
3: 没听说。
4: 有谱是吧？
3: 就买了、哦、买完没事回家吧。
4: 是是是、
3: 啊、回家我就睡觉了。
4: 是啊。
3: 但是
4: 嗯，
3: 第二天早上6点
4: 怎么了？
3: 我妈就叫我起床
4: 啊。
3: 前妻哟，起床吧，快点喽！起床哟，起床吧，起床起床起床吧，快点喽！起床吧，起床起床起床吧。说你不听是不是？是不是不听？我就跟你说你不听话，翅膀硬了是不是？你就我就好好有梗
4: 哎，打上了。
3: 我说您干嘛呀？这刚6点就叫我起床，
4: 叫的还那么热闹，
3: 真是我这，哎呦，刚梦见跟李易峰吃饭。
4: 你瞧你做这梦，
3: 我妈说了
4: 啊，
3: 我梦见你相亲去了，给我相回来一高富帅。
4: 哎呀，
3: 我说这高，我跟你说，哎呦，那个儿哦，嘿，好家伙，得有2米。
4: 哎，这太高了也。
3: 关键长得帅啊。
4: 啊，
3: 哎呦，长得跟李易峰似的。
4: 你们娘俩做的一个梦吗？
3: 有钱。
4: 是是是，
3: 有钱有钱。
4: 多有钱？
3: 家里有3辆车、
4: 哦、
3: 4套房、
4: 哎、
3: 5个公司、6个鱼塘、8个果园。你妈，我是老九啊。
4: 你妈把你嫁威虎山上了是吗？
3: 我说妈你醒醒
4: 啊，
3: 从那梦里先出来。
4: 对对对、
3: 啊、先出来
4: 啊。
3: 您看这相亲都讲究第一印象。
4: 是，
3: 我这样谁看得上啊？我妈说了，没关系没关系
4: 哦，
3: 你相一回亲
4: 啊，
3: 也许可能肯定看不上你。
4: 嗨，
3: 但是你成千上百回这么一相，总有那瞎了眼的呀。
4: 这是亲妈吗？
3: 亲生的我也是。
4: 哼，
3: 我说您别这样，您哎呦，
4: 哎，不能这么说。
3: 行吧，我同意吧。
4: 哦，那你真去啊？
3: 相亲，我妈一听我同意了，
4: 是，
3: 腾腾就下楼了。我们家住18楼啊。
4: 你妈跳下去的呀？
3: 坐电梯。
4: 那怎么腾楞一声啊？
3: 你不得关门吗？
4: 怎么那么乱呢你们家？
3: 哎，我妈下楼之后就跟这街坊邻居就说呀。
4: 说什么呀？
3: 啊，刘姐
4: 啊，
3: 我跟您说，我们家那孩子没对象。
4: 嗨，
3: 啊，23了，不小，可别说他小，他可不小了。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他都满地跑了。
4: 哎呀，
3: 有那合适了，可得给想着点儿。
4: 是，
3: 都寄托在您身上了，想着点儿。宋姐
4: 啊，
3: 我跟您说，
4: 哦哦，
3: 我们家那孩子没对象。
4: 多大了？
3: 23了，
4: 还小呢。
3: 不小了，可别说他小，他可不小了。
4: 哦哦，
3: 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他都能打酱油了。
4: 哎呀，
3: 我你有那合适的，给我们想着点儿。
4: 我想着，
3: 想着点儿，
4: 想着。
3: 叶大妈，
4: 别问了别问了，没完了，就这一套词儿啊。
3: 您别瞅这一套词儿
4: 啊，
3: 从早上10点半说到晚上9点一刻，
4: 不累吗？
3: 我妈带着水呢。
4: 这挨得上吗这个？
3: 我说这你别看这样、
4: 嗯、
3: 有成果不就完了吗？
4: 真有成果。
3: 刘姨来了。
4: 是啊，
3: 但是我妈说了，既然相亲、
4: 啊、
3: 就得打扮打扮。
4: 那是，
3: 把我最女孩的那身衣服就给穿上了。
4: 那还行，
3: 还给我化了妆。
4: 那没法看了，
3: 凑合看吧。刘姐来了
4: 啊，
3: 说大妹子，我跟你说，
4: 还挺高兴。
3: 孩子，哎呦， 的好哦，
5: 是是，
3: 特别好，你知道吗？咦、哦，这好好好，你跟你说啊，人品好
5: 哦，
3: 出身好，
5: 是
3: 家境好，
5: 嘿，
3: 工作好、嗯，事业好，就是好好好。
5: 这词汇量太匮乏了也。
3: 我妈一看这么好，
5: 啊、
3: 赶紧就把我叫出来了。
5: 是是是，
3: 阿姨看见我那瞬间都傻了。
5: 画得太难看了。
3: 不是
5: 啊，
3: 阿姨说，大妹子，感情你们家这是个姑娘啊？
5: 那她介绍的
3: 也是一姑娘啊。
5: 合着蛮拧啊。
3: 可不嘛，这就吹了、
5: 哦、
3: 别看吹了这一个，
5: 是
3: 这一上午来了十个，
5: 成了几个呀？
3: 走了五对。
5: 哎，全走了呀。
3: 啊，
5: 不是，你说你也是，你说我这还没对象呢，你要把这十个稍微一个俩介绍给我，我不就也有对象了吗？
3: 哦，您也没对象？
5: 没对象。
3: 你早说呀。
5: 是啊，
3: 下午来的那个特别合适。
5: 有合适的？
3: 他好像是听他二舅的表姑的三姨的妹妹的同学说、
5: 啊、
3: 这儿有一相亲的。
5: 那么远、啊、
3: 带着姑娘就来了。
5: 是啊，
3: 带过来了。
5: 你看见了吗？
3: 我看见了。
5: 好看吗？
3: 长得跟那明星似的。
5: 哎呦，太好了，我就喜欢这个。哎，身条怎么样？
3: 特别的瘦。
5: 我喜欢瘦的。个头呢？
3: 1.9米。
5: 哎呦，这不最萌身高差吗？终于找着了。不是不是不是，你说你赶紧把他那个手机电话。
3: 你等会儿，你别着急 啊,
5: 啊，
3: 这姑娘有点小缺点。
5: 没事，我这能包容啊。
3: 你看啊，她是见着大人就抱。
5: 现在社会进步了，抱一抱也是礼貌啊。
3: 见着小孩就恼。
5: 大不了我们以后不要孩子了。还有什么？
3: 乱吃地上东西是得哪儿哪儿撒尿。
5: 不是，您这是未婚美少女啊？
3: 我这英国大猎犬。
5: 别说了。
0: 刚刚啊，我们听到的是钱琪和宋伟杰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恋爱时代》啊。今天呢，跟林飞聊了这么多啊，非常的开心，同时呢，也是看到了啊，我们这个相声团体的这个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
1: 我们也希望像更多大豆这样的民营的相声团体，
0: 嗯，
1: 能够越来越好。其实就是不只是在北京，
2: 当然
1: 全国各地有很多这样的团体，
2: 良心团体。
1: 哎，我们就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
2: 对，
1: 我们有机会也把大家都请到节目当中来，
2: 对，
0: 咱们聊一聊。
2: 对，
1: 是是是，
2: 而且越来越团结，
0: 是
1: 没错。
2: 不要让这个民营企业好多的干得好一点，好像谁走了谁走了的，尽量。你看我们就这点，我觉得特别好，就都还都是很稳定的老员工。
1: 哎，我觉得这样。有自己的团队，有自己的粉丝，有自己的创作风格，
2: 嗯，
1: 哎，才能够让自己的水平更进一步，
0: 也会走得更远。
1: 那我们这一期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百戏

0: 察团的四位成员。今天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第六期精华剪辑版。
1: 我是安徽省马派评剧系第三代传承人，我叫马飞。
2: 我是安徽省马派皮影戏的第五代传承人，我叫马墨轩。我们这一次带来的剧目是《西游记》，也是最经典也是难度最高的一个剧目，叫做《真假美猴王》。
3: 六耳猕猴，我是法力高，花果山上成英那好，独占山头我是来称霸，咳嗽一声啊哈地动山呐、啊、呀喂哦，我说猴子猴子们听了，
4: 一位
3: 你们在山上好好修炼，待时机成熟，哎，本王也带你们到西天去取个真经，回来就这番注意力啊！我
4: 好的，大王。
3: 上回哪里啊？
4: 啊！我把你个大胆的妖怪啊！你竟敢在我的花果山里边兴风作浪，那我问你，你能管变成我孙悟空的模样，你已经胆量不小啊！来来来，妖怪不要走，吃掌门！嘿嘿嘿！

对，哎。

0: 吧，你个大胆的妖怪，你弄完跟我一起到南海去见观音菩萨，让观音菩萨来辨认真假吗？
1: 去就去，难不成我还能怕你不成？你给我吃大呀！
0: 好，走。
2: 谢谢两位选手，也感谢出演。哎，两个人都姓马，是父子吗？还是
1: 叔侄关系？哦，
2: 是叔叔和侄子，
1: 对，
2: 都是一家人啊。
3: 哦，你们这一代一代的，还不是这一辈儿？一般的说第五代，然后就可能是爷爷辈儿的，然后您这就是叔叔辈儿的。
1: 对，因为我太小了，我师父今年62岁，我今年我才19岁。哦，对，
4: 我生长在一个贫农世家，从76年就跟着我爷爷、我的父亲，那时候在农村。没有电，点着煤油灯，在农村里边演，我一直干到90年。为了养家糊口，我到像北京、天津打过工，后来最后我在上海做了一名牙医。但是呢，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要把我爷爷和我父亲制作的皮影，我走哪带到哪。一个朋友看到了，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说一句说：“马老师，我知道你龅牙。”目前当中是暴利，你今后你要的财富是非常富有的，买车买房在上海没有问题，但是历史不会记得了你。你马派聘用，如果你不传下去，你不干了，你马派聘用已经绝种了。所以呢，我就把上海的牙科关闭了。我就是10年，就是来到了合肥，这个申报这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管这一条路怎么艰辛，多么艰苦。我会让马派聘用谢传承下去的。
2: 我有一个问题很想问一下小马啊，虽然你们是家族的传承，但是你是什么时候真正爱上这个聘用谢的？
1: 应该是在6岁的时候。

0: 假来到师傅这里，他那时候有一个剧场，然后每一天都会演出。因为当时小嘛，都喜欢看动画片嘛，就觉得哎呀这个好有意思，跟动画片一模一样。然后回去呢，我就缠着我的妈妈，我说我想来学这个。9岁就开始正式学这个，刚开始我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以为这个是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东西，但是当你真正的学了这个东西，好像它也没有那么好玩了，就是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苦吧。可能我们的观众看的是热闹，但只有我们学艺的过程中才会知道痛并快乐着。
1: 这句话说得好，痛并快乐着。中国戏曲稀有剧种，这也算其中之一，我们还有很多这些剧种是需要有人坚持来做这件事儿的。你看他抛弃了这个牙医的行当，那是一个挣钱的行当，马飞你来做这个传承的事儿，挺让人敬佩的。
2: 哎呀，谢谢观众朋友们多支持我们马派的这个皮影戏，谢谢啦，
3: 谢谢努力，
4: 谢谢喜丽老师，谢谢湘玉老师。其实除了老一辈的坚持之外，年轻人新的来学习我们的皮影戏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也想问问我们的小马，你觉得我们的皮影戏如果享受当代的年轻人喜欢，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0: 不断去创新，大胆的去创新。你像我们的话，我们皮影戏的话它还是比较好创新的吧，我们把传统的剧目再进行新的改编，比如说武松打虎啊，因为武松打虎虎是关键词，我们在里面我们就加了一个新角色叫护林员，因为当代呀也提倡保护野生动物，我与这个话题结合在一起，我们又给它进行了一些改编，创新性的一些改编。
5: 我觉得皮影戏的创新一定要跟进时代，贴合我们的日常生活，只有这样可能才能受到年轻人的喜欢吧。
1: 很多先行是只有我们每一个传承者才知道的。我们也问一下现场的四位推荐人，是否值得一张专属戏票。恭喜两位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5: 我参加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想让很多人知道有皮影戏这项文化，现在看来其实也成功了，就是我当时既然选择了他，那他的未来我也要负责。
6: 他是家族的一种传承，也是很不容易的一种坚守，尤其是像00后还能够再坚守这一方舞台。
7: 我是北京京剧院一团的老生演员裘石，带来的剧目是《空城计》。

0: 位选手不是很熟，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鲁肃的同学裘石。
0: 对，这是我们第七届青年班，我们俩同桌，我们俩导师都坐在下头。
2: 裘石是当下我们京剧界啊正当红的年轻的老生。你看他那个扮相，个儿头，尤其嗓子，祖师爷赏饭呢、啊、
0: 追着喂饭
2: 啊，就是一条老生嗓子，听着那么舒服啊，那么挂味儿。
1: 谢谢您，
0: 谢谢朱老师。
3: 我想给大家报个小料，因为呢这个裘石这次来我都没想到，因为这是知音大会，他说我们现在接触最少的就是一个是眼界，你这种各个剧种都有，基层都有，我开过眼界，我能学到挺多东西。第二个呢，他说我跟各个地方的剧种的这些青年演员交流，所以我觉得一个演员啊有这种心胸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非常难得。
0: 冲这份胸怀，在座的各位就都是你的知音。好，我们听听几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全票通过，恭喜，
1: 谢谢各位老师，
0: 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4: 我们这个知音大会举办的非常的好，同时呢也吸引了很多青年的观众，是非常有利于传播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一个途径。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表现，也是希望观众能够走进线下，走进剧场里来观看我们每一个演员的每一个剧种的演出。
5: 我们也希望年轻一些的演员下功夫，把我们这些先学者的期待当成一种力量，把戏曲这个班真正的接好。
6: 有的人用满腔热忱守护悠悠戏韵，有的人则用独特的方式演绎戏曲最动人的模样。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宜昌市梅园春残疾人京剧社的成员们，尽管他们在生活中历经风雨，对京剧舞台却始终满怀热爱。
7: 我叫蒋一华，来自湖北省宜昌市梅园村残疾人京剧社。我们这一次带来的剧种是京剧《二秦宫选段》。

0: 背上。
1: 完了，亚夫利光战守在法场，
0: 这就是天朝的忠臣良将，
1: 大国忠良有。

0: 谢谢谢谢几位的精彩表演，太棒了。
1: 我们梅园村京剧社是宜昌市残联主办的一个残疾人京剧票社，成立已经18周年了。然后我们这支队伍曾经3次参加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2025年获得文艺汇演的特等奖啊。但是我们今天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因为我们突破了残疾人的圈子，我们和所有的健全朋友同台竞技，我觉得从精神上来说，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大的一种肯定和鼓励。
2: 就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学习的精神。当然我想知道，对你们来讲演戏肯定有很多困难，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1: 比如说这个我们学这个二进宫，困难最大的是因为我的膝盖做过几次手术，然后我的左腿比右腿短了10几公分，然后这个腿也没什么劲，我跪不下去，我也站不起来。然后为什么放了一个蒲团，这个蒲团都是第三个，前面两个不是太软了就是太矮了，所以这是第三个才刚刚能跪下去，我站起来也起不来，要靠杨小姐和许小姐用他们最大力气把我搀扶起来。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我要克服身体上的残障，然后在艺术上尽量的去做得更完美。我们不能因为残疾我们就要一定去追求社会的一种包容性，而是应该用艺术的审美和所有的人同台的去展现我们的艺术魅力，这是我们的追求。
0: 这个精神太让人动容了，希望自己的艺术呈现是不会因为大家的同情而去拉低的。
3: 是超级感动，因为我看过他们的视频，我就当时被你们感动了。你们得多热爱生活，多热爱我们的戏曲，这是一个我的感受。我没想这样。
0: 这就是热爱的力量，我觉得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其实每一个人的发心都是一样的。
3: 对，这是一个。另外我觉得你们鼓励了我们所有的人，其实人生会有很多的不是你所能够想到或者是你想这样的一种结果，但是你们用你们的行动告诉我们，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自己心中的那座山你克服掉是最重要的。而且那么有板有眼，声音训练的那么的地道，就是让我觉得我们就是身体健康的人，健全的人真的向你们学习。
4: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们是专业的表演，如果从京剧演员的角度来说，你们是准京剧演员，你们的人生经历也激励着我们这些京剧人，包括我们年轻的京剧人，更加坚定地把京剧做好做强，做得源远流长。同时呢，按照专业的角度来说啊，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希望在未来的演出当中做一个小调整。第一个，唱腔的尖团字儿，多听听老先生的录音或者拜访名师，哪个字儿是尖字儿，哪个字儿是团字儿。再有一个，我们的徐彦昭扮演者以后上台前一定要检查您的盔帽，您的这个猴帽的两边的翅子反了，下回一定要注意，好吧？谢谢你们对于京剧的支持，对于京剧的传播，感谢。
0: 谢谢老师，老师的专业点评，一视同仁的点评，也是对大家最大的尊重。那我们来问一下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是否值得一张你们的专属戏票？恭喜恭喜，获得了4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1: 因为热爱京剧，能从宜昌来到了合肥，能参加央视的节目，能上央视，这一切都像梦一样的美好。所以我觉得热爱艺术，它能给我们插上一个飞翔的翅膀。我也希望更多像我们这样的有局限的这些朋友，一定不要因为这个局限就放弃对梦想的追求。我们也希望通过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展示，我们能走得更远，唱给更多的戏曲之音去听。
3: 戏曲艺术会给这些身体不健全的人的生活带来那么大的乐趣，会改变他们的生活，这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另外我觉得这些人呢，他们实际上也在传播着我们中国的戏曲。
5: 震撼心灵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了戏曲给予他们的力量， 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还孕育着灿若星辰的戏曲文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藏在戏里的烟火人间。
6: 书房吟诵诗文，听谁

0: 我今天看到了卢剧的沈梦秋，你看她的声音特别的饱满，特别的好，然后呢她的扮相也非常的清秀，她的表演，她的身上规范潇洒，最重要的最可贵的是她演戏，她用心，她有人物。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六期精华剪辑版。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半点过后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下半时段，请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六期精华剪辑版。

0: 这个刘洋，哎，台上不错，
1: 有点火候，
0: 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给自己帮衬。你比如这个枪要来了，你必须身上得给呀，脖子、腰里头、手里头一块给劲，一个四季头，那好，死好，我们叫准下来。
2: 85年试试吧。
3: 啊，对。
2: 我觉得有这个爆梅花潜质。
4: 原来在算这个啊！啊，
2: 因为他真的有这个潜质。
4: 是。
2: 两个，第一个就是那个啊的音，后面那个啊的音打不开。嗯嗯嗯。一的音都很好，最后那个啊的音你再大的它就
4: 开口音、嗯、
3: 这个是我得老师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个伴奏带吧，
2: 这位同学啊，千万不要在人家给你提意见的时候你说客观，这是所有青年演员的通病，你如果真的很好，这些也不会影响你的。第二个就是你那个头和那个脸啊，发和脸啊不蹭，你不蹭，你一下子这么年轻的脸，这个这么白的头发，这是演员的素养，是全面的。我希望你能成功。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粤剧院的粤剧演员张鹤英，我表演的是粤剧《唐宫宵梦》正前门里面的一折戏《痴梦》。

0: 看他的这个资料介绍做了很多的工作，尤其是你通过一些话本跟粤剧的结合，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是2009年然后生了我第一个孩子以后呢，我就带他去图书馆，然后在少儿馆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故事妈妈，就是义工的故事妈妈，用粤语去拿着绘本给孩子们讲故事。然后呢，当讲到唐僧骑白马的时候，我就忽然我感觉我的粤剧基因就是
2: 动了
1: 起来，然后我就表演了一小段给他们看。然后我真的其实没想到孩子们他们的眼睛就忽然叮一下就亮起来了，就全部看着我。然后呢，我就发现其实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是特别喜欢戏曲的，因为我们戏曲很丰富，它既有声音，又有舞蹈，又有很好看的画面，还有很鲜艳的色彩。
2: 对，
1: 我就发现他们特别喜欢。那从那一次开始呢，那我每个星期六去讲故事的时候，我就会回去想我这个星期可以在我们粤剧里面带一些，就是提一点什么东西，然后放到故事里面，让他们很感兴趣。
3: 我觉得您特可爱，跟那孩子估计也就像朋友一样相处那种，眼睛就瞪一下，就他自己很有感染力。
0: 因为这个说到是他用心做的，能感受到。
1: 是，我很喜欢。
0: 您的这种普及，有时候我们有共鸣。我们有更多的年轻人，年轻观众也得培养，就是培养更多的观众跟我们同步成长。
3: 对，
0: 谢谢，
3: 尤其是小朋友，他就是说是他对于美，对于色彩，对于漂亮的好看的，他天然喜欢，所以咱戏曲其实是具备的。好，我们看看几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3张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绽放。
4: 我觉得我们粤剧真的很美，我想通过中央电视台，通过知音大会这个节目，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粤剧之美。
5: 我很欣赏他在孩子们当中普及粤剧，保护广东话，他这个做法我是非常赞同的。再加上他今天的表演，也应该说还是属于上乘。
6: 你长大风化到天上，

0: 我旁边的这位呢，是我的父亲夏伟。哦，你们是父女原来？对。
1: 。
2: 他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一个副业比较多的人。
1: 就是唱戏是他的主业嘛，但是像什么录音棚呀，还有直播也都在有搞。哦，很潮啊，这父亲。
3: 是的，
2: 所以我就经常说他就是50多岁了嘛，这是一个闯的年纪。那么我女儿呢，她老说我是这个打拼的年纪啊，但是呢，我女儿呀，她也非常懒呐。啊，嗨。
1: 我不带着他这个锻炼的话，哎，他马上这个就去玩了啊！
2: 对，
1: 对，
2: 也正是玩的年纪啊！
1: 对呀，没办法呀，
2: 非常可爱的一对父女啊！
4: 就是这个玩啊，在玩的里头去做怀剧艺术，你看你们的音乐多好，把这个好的东西把它吃进去，然后再玩出来。那在舞台上那就 OK。
5: 我在想你们俩平常在单位演出都是经常会在一起搭档吗？
6: 其实我们平常在团里面搭档还挺少的。
2: 对
6: 哪怕有过一两次也都是演的妇女，像这种兄妹的形式还是第一次。
1: 第一次演。
5: 挺好。
7: 我们戏曲舞台啊，虽然我是京剧你们是吕剧，但是咱们道理都是一样，不能点到而已。你刚才有些表演就是一定要做到位，观众看的他不带劲儿，他就往椅子后头这么躺下了。那你得把观众从椅子背上把他吸引过来，这么听你唱，这么看你演，这个演员就算比较成功了。
2: 看看最后我们的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8: 大家好，我叫肖飞，来自美丽的江北水城山东聊城，我是就职于聊城市京剧院，是一名幕后工作者。今天带来的剧种呢是河北梆子秦英征西中老生的一段唱，

是为情，只认伤。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评委老师好，大家好，我叫肖飞，来自山东省聊城市，是一名戏曲幕后工作者。

0: 肖飞的嗓子是真好，声音很透很亮啊、上下都有，还有呢他的扮相很讲究，
1: 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山东人，
0: 没错呀，
1: 唱的是河北梆子，
0: 是的，
1: 完了工作在京剧团，
0: 京剧的，对，
1: 关键是在幕后，
0: 容易吗？
1: 对，我觉得特别棒，
2: 这有点像那个北京西站南广场东门。
1: 我是特别想问你，这是等于是做幕后的是吧？
3: 是啊，老师，我是在京剧院，就是负责打前站，由于下乡演出，下乡演出外联没有演出啊，就是搞宣传工作，有时候偶尔上台，缺什么来什么，就是这样。
2: 下乡演出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专多能，一个人顶好几个工作。
3: 因为我们的平时演出都是在下乡演出，是以大篷车的形式，我们有一个那个惠民工程叫一村一年一场戏，在聊城能够达到全市每个村至少有一场演出每年。
4: 太好了，这个政策特别好哈，每一村每年至少能够看上一场戏，
3: 至少一场，
4: 但是也得益于你们的幕后工作，保证工作做得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肖飞的表现怎么样，是否值得一张专属戏票。恭喜肖飞获得全票，荣获完美之音的称号。
3: 今天早晨我在化妆时候就碰到英凤老师了，感觉特别亲切，因为他是河北梆子的名家，今天就是交流特别多，这也是一方面很大的收获。
5: 肖飞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热爱最真挚的模样，而秦晋大地上的声腔传承同样滚烫。接下来几组选手将为大家铺陈开一幅浓墨重彩的西北戏曲画卷。

0: 剧，又一个熊猫剧种，这个应该是陕西的地方戏。
1: 对，陕西梅户。
2: 梅户非常好听，我们山西晋南一带也有梅户团，尤其是临沂梅户团是很有名的，他们也是常年演现代戏。这个小演员呢，我很喜欢，00后，而且你的这个身段台步，我觉得还是蛮讲究的，就底子扎得也很深。好好学习，然后把声音再放出来一些，然后吐字再清晰一些，整体感觉不错。
3: 在介绍中啊，提到你与阿公腔是互相托举的这种关系啊，
1: 是的。
3: 就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呢，之前我2014年是唱秦腔的，2014年呢，富平阿公剧团招传承人才，所以我就经过考试，就考入到富平剧团，才接触了阿公腔。这个稀有剧种，国家特别重视，也特别保护，所以我有更多的机会去参加大型活动，就是相互成就吧，
3: 越来越爱，
1: 越来越爱了，
3: 坚持下去。
4: 我觉得听完那个阿公腔啊，特别亲切，一个古老但是又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生的剧种。这个剧种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戏曲艺术非常发达的陕西省的戏曲剧种中呢，很有独特特色。它的这个演唱的音域跳跃性很大，它有那种皮影演员演唱的，那种声音的悠扬感。而且我觉得这几年呢，他们又很有作为，排了很多新的阿公腔的一些剧目。祝愿这个古老的剧种啊，在这个戏韵风华、星耀合肥的舞台上，获得更多的知音。
5: 像这样的长水秀，尤其是在露天的舞台，是很难掌握的。私下肯定是花了不少的功夫。你的嗓子也很好，
6: 其实我的嗓子也是刚刚恢复好。2018年的时候呢，我在事业正在上升期呢，就是例行体检出来甲状腺有问题，医生当时是让我立刻手术，但是我也是犹豫了很久，因为我跟我的大夫交流是他是要从脖子上开刀，所以会影响后续的发生。后来做完手术以后，我就发现我发不出来一点点声音。赋闲半年以后呢，当时我们临汾小梅花团要在大剧院演出，原定的角色这个演员当时因为有别的事儿，上不了台，然后我们领导也是万般无奈下，就找到了在家休息的我。其实我内心也是很拒绝的，因为我觉得我不想丢人。当我走到舞台中央那一刻，一亮相，然后聚光灯一闪，观众，我觉得大家是鼓励我，然后就给予了我很热情的掌声。虽然我当时唱的时候嗓子很沙哑很干涩，但是也是强撑着把那场戏演完了。从演完了以后，我就开始坚持每天练声，每天训练，找老师，找声乐老师，重新找发声位置。因为我以前唱都是用大本嗓去唱，自从做完手术以后，那股音儿没了，我就发现我自己需要重新找方法。所以现在很多人说你怎么老用小嗓唱，因为我没有大声了。
7: 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除了你的那种形体基础的训练一看是非常非常的好以外，就是你的那种节奏感还有代入感，就一下子就能把观众抓住。就听到你刚才这个事儿，我跟着一块儿就特别难过。我知道一个戏曲演员，就尤其唱的演员，嗓子对一个演员有多重要。
3: 我觉得其实命运会给我们很多的考验，有的时候考验反而证明了我们内心真正的初心在哪里。你一往情深的热爱着这方舞台，热爱着我们的戏曲，即使一切从头开始，从零再来，但是我们依旧看到了一个成熟的鲜活的你，生动的站在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那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是否愿意为他投上一张专属戏票。
8: 我是秦腔演员李锦，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四团。我带来的剧目是《碗碗腔》，桃源借水，是今晚钗中一折。

0: 李锦你好。
1: 你好，苏老师。
0: 这么柔美的一个形象，而且这个剧种叫婉婉腔啊 ，AAB 一个名字，很可爱，但是呢又不失咱们八百里秦川的磅礴大气。
2: 我是看了他的基本情况哈、啊，说还真是多面手对吧？这个会唱婉婉腔、秦腔，还有京剧、黄梅戏。都会来哈，然后也是注意到你是把秦腔也唱进了什么《竹玉》啊、《西北岁月》这些热播剧里头是吧？都有你演唱，
1: 对，是
0: 前一阵现象级的。
2: 对呀、啊，他还参加了什么创新舞台表演？那我在想了解一下，你是什么促使你去做这些跨界的这个创新的这种尝试呢？
1: 我觉得演员应该具有多面手，具有跨界的这个能力。包括创作的能力，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
0: 跨界也确实是大势所趋。好，我们看看推荐人的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两张票，
1: 谢谢，
0: 恭喜恭喜，完美亮相。
3: 非常享受这个舞台，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讲呢，每一次登台其实就是一次收获。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实践机会，就是在舞台台坛的一亩三分地上去展示自己的才华，另外一只眼睛去发现问题，我们才能得以改正。
4: 美好幸福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本期的总台戏曲精英大会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天南地北的选手们，有专业的演员，也有铁杆戏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舞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带来了他们对戏曲的热爱与坚持。
0: 戏韵悠长，知音常在。今天的戏曲知音大会就告一段落了，更多梨园经典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5: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周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第七期精华剪辑版。

0: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汇流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恒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恒95533。
10: 北京时间15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脑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3: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张昭雇佣布置，你一言我一语，抬着夯这么一说呀，说的孙权没有主意了。他又看了一看看泽，看先生可有点生气了，他大叫一声：诸位先生所言差矣，陆逊随时如生，这不假，他实有雄才大略，依我看

这次刘备来伐江东，比曹操那次领人马百万来取我江东还要厉害得多。这可关系到我们整个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所有军民的生命。您再想想吧，想想咱主公的霸业。德润，你是咱江东的功臣呢、啊。你在主公面前说话可称得起是一言九鼎啊。你说话很有分量，可你得想好了再说。把这江东军政大权交给这么一个年轻的书生，一旦要出点漏子，咱们可就全完了。对对对，张昭先生这话说的有理，主公是这么回事。我说德润，你先坐下好不好？坐下咱们再商量商量。我们说呀，在座的不仅是张昭先生了解陆逊这个人，我们大家对他也都很熟悉呀。他出身幕府，做过东西曹令、屯田都尉，他怎么有才学也担当不起这个都督的重任。幕府是干什么的？过去古代将军出征啊，使用那些帐幕，将军府啊成为幕府。那时候陆逊呢，也不过就是将军身边这么一个听差的，后来做了东西曹令。这又是个什么官啊？汉朝不是有三公吗？那个三公宰相啊，都要设置一些辅助处理军政事务的分科办事机构。那么这个曹令啊，就是这办事机构里边这么个官员。在当时后汉时候，蜀魏吴三国呀，情况也不太一样。也有的这个曹令啊，协助长史啊，管些文书什么的。那么这长史是干什么的呢？按现在的这个职务解释啊，就是秘书长。那么这曹令呢，就是协助秘书长的这么一个文书，也就是秘书长跟前这么一个低级的官员。屯田都尉呢，那屯田都尉是临时任命某个地区垦荒种田的这么一个行政长官。就是说陆逊这个人呢，要是抄写点文件呢、啊、打个报告啊，开点荒种点地什么的，这都行。他哪担当得起三军大都督嘞？不治先生的话说得很有道理，说陆逊之才可以治郡，不能托以大师。他要当个郡守行，把整个江东交给他呀，那简直是开玩笑。哎呀，看则听这会儿蹦蹦蹦急得直跺脚啊。你们说的不对，他抢步上前，来到张昭的跟前，瞪着两个大眼睛瞅着张昭。张老先生，啊！张昭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了？这位看则要跟我吵架呀？是怎么着？德瑞，有话你慢慢说。嗨，看则一听，现在不是慢慢说话的时候。张老先生，我请问你。咱们主公复夺荆州，杀死关羽，是谁的功劳？张昭手捻胡须，这么一听，哎呀，这谁不知道？是吕蒙、吕子明，那不是吕蒙白衣渡江吗？不错，吕蒙白衣渡江，巧取了荆州，他打了一个漂亮仗。但是出谋划策的人，您别忘了。正是陆逊陆伯言呐、啊，主公啊，列位，陆逊虽是儒生，他确实有雄才大略。以我看，此人之才华不在咱周郎之下。您说他能当个郡守啊？嗨嗨，常言说得好，是人微言轻啊。这人本事再大，学非所用。或者你根本就不用，再不你就不把他摆在那个位置上，他再有才学也没用啊。他说了不算呢、啊、今日主公若不用陆伯言，则我东吴休矣。

0: 子看得润，愿以全家担保。说着啪啦一撩衣裳，给孙权跪下了。这还了得了，看则以全家性命保陆逊为帅。哎呀，孙权太感动了，他看出来看则看得润是一片赤诚啊，赶忙伸手相搀。德润，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不必着急，德润所言句句是理呀。你的话已经打动了孤的心肠，孤意已决，我下定决心了，听你的，启用陆逊。这样吧，现在你头前带路，孤要亲自登门去请。
1: 阚泽一听，那倒不必了，不劳主公亲王去请，还是我去一趟，我请不来，到那时再惊动您也不迟。孙权一听，那好吧，阚先生就有劳你了。阚泽一听，主公您就等着好消息吧。他收拾了一下就奔陆逊家来了。老远呐，阚泽就下了车了，步行到了门前，轻轻一打门，门一开，家人出来了。家人赶忙给阚泽施了个礼，为什么呢？这个家人呐，很知礼呀，这么一看来人就知道是一位了不起的士大夫，从衣着上看出来了。先生您叩门有什么事儿啊？我要求见陆逊将军。哦，家人一听是找我家将军的。哎呀，先生，我家将军这几日正在闭门作画，是一概不纳客，谁也不见。对不起您。说完了，家人退身回来，伸手关门。阚泽给拦挡住了，你别关门呐，我与伯言多年故交啊，你进去回禀一声，这不好吗？哎呀，家人一听，不是我不给您回禀，一位将军有话，我不敢违背。哎，来来来，你看看这个。说着，阚泽把名次递过去了。名次啊，就是拜帖，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名片，让你知道知道我是谁，官衔、名字、住址都在上边写着呢。家人接过来一看，那我给您回一声吧，您在这儿稍候片刻，屈尊您了。说完了，咣当把门关上。好，阚泽一想，这陆逊是怎么回事儿？怎么来人都给关在门外边？家人进去工夫不大，胆里边出来了，手捧着刚才那张名帖交给了阚泽。先生，我家将军已经看过了，他说呀，请您三日后再来，三天以后我家将军这画就画成了。实在对不住您，多有慢待，望先生海量。说着，家人鞠了个躬，一回手又关门。哎呀，阚泽一撩袍子，扑隆一下抬腿进来了，心说你怎么总关门呢，真是岂有此理。不行，大概你把这个话没说清楚，我不是私自来的，我是奉主公之命，那就是说孙权叫我来的，今天陆逊见我也得见，是不见也得见，你再回去给我说一声。这家人吓了一跳，哎呦，感情此位不是随随便便来串门的呀，是奉主公孙权之命，他哪敢怠慢呢。先生，这么说那您在这儿坐一会儿吧。这回不错，把阚泽给让到门房来了。阚泽先生一想，哎，这还差不多，不客气点说，我在江东主公孙权的面前也得有个座位，你看到你陆逊门口这站着多不带

0: 信呢、啊？这得亏没让张昭那些老臣看见，看见该说我什么呀？你看，你死乞白赖推荐人才呀、啊，了不起呀、啊！你瞧这人才，这还没出世呢，看这派头。转念一想，哎，不对，陆逊不是这样的人，他准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怕一些闲杂人前来打扰他，所以他才这样。嘿，这位看先生啊，倒是自己能给自己解释，啊，他倒很能谅解人呢。等了一会儿，这家人没回来，阚泽一想，这位哪儿去了？怎么去这么半天呢？他探身往外这么一看呢，看先生乐了，怎么回事？那家人就在二门里边影壁前面那站着呢。哎呀呀！阚泽一想，这陆逊哪天能见我呀？你哪能在那站着呀？想到这个，他挑起帘笼，冲着家人一点手，那家人跑过来了。先生，您叫我有事儿吗？哦，我猜着了，您准是不见我家将军了。那太好了，请您3日后再来。说着，他就要开门。哎，阚泽一把把他拉住了，不是那意思。你干嘛在那二门里边那站着不进去回禀？嗨，先生，您都把我难为坏了。我以为您是随随便便来串个门，感情您是奉主公之命来的。我哪敢违命？我得进去回禀啊！可是刚才我家将军说了，再要随随便便来人跑到这会儿来通报我，我就打折你的腿。我走到二门里头才想起这句话来，所以我也进不去也出不来，我只好在那儿站着。那你就那儿耗着啊，多人耗着，您急了您不是就回家了吗？那我也就得脱了。哎呀，阚泽一听，岂有此理，你给我闪开吧，我今儿不用你通禀了，我直接进去见他。不礼貌了，不礼貌，不礼貌吧。阚泽腾腾腾大踏步进来了，这家人拦也拦不住了，只得跟着后边跑。阚泽进来这么一看，前厅、书房、会客厅哪儿也没有。他回头看家人，阚泽得看着他啊，那意思，你们将军哪儿去了？是不是你把他藏起来了？家人苦笑着冲阚泽摇摇头，心说：我哪能把将军藏起来？您还得往后走，在花园子里边呢。哦，陆逊的府还带花园啊？哎呦，当然了，人家陆逊官拜镇西将军呢。好吧，阚泽往前又走了几步，来到了后花园的园门这儿，侧耳这么一听，这后花园里头，肉肉肉肉肉，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我们这位伯颜将军是不是在这儿打秋千呢？想着阚泽就进来了，他进到花园来这么一看呢、哎呦，愣那儿，这不正是陆逊陆伯言吗？哪是在打秋千，正在舞剑呢、啊、呵，这口宝剑在他手里头就像一条出水的蛟龙一样，剑光闪闪，是银霜一片，好剑法！阚泽不由自主地喊了这么一声，唰啦的一下，陆逊把剑势收住了，低头再看，脚下是一片花瓣。怎么回事？就刚才这一舞剑，那剑光这么一闪呢，宝剑一过，那花儿就一片一片的四处直飞呀，多厉害的剑法呀！收住剑，陆逊抬头一看，哎呀，原来是阚泽先生，失迎了，说着赶忙把宝剑扔了，过来给阚泽施礼。阚泽伸手相搀，急忙还礼，伯颜高见高见。说着，阚泽拉住陆逊的手，上下打量陆伯颜。哎呀，阚泽打心里往外喜欢呢，今日见到陆逊，不由得使自己就想起了当年的周公瑾。 陆逊那是现在江南一带有名的小周郎，第二个周瑜，说实在的比周瑜长得还漂亮。漂亮在什么地方？你这么说得了，古有宋玉修生，这长得是最俊的人了。三国有周瑜吕布，这陆逊陆伯言呐，他就把这宋玉修生、周瑜、吕布浑身上下所有的优点全长他身上了，那真称得起是发如墨染、肤如白玉、目如秋水、唇似涂朱啊，往这儿一站呢，称得起是亭亭玉立、文秀婀娜呀。陆伯言男生女相，两个人一见面寒暄几句，陆逊急忙把阚泽先生让到客厅。阚泽坐在这会儿这么一瞅，哦，点了点头，什么意思呢？他想方才呀，在叫门的时候家人跟他说的那番话并没有欺骗他，确实陆逊在这儿作画。可仔细这么一看，哎呦，阚泽就明白了，这并不是一幅画，是什么呀？是一张军事地形图。陆逊呢，正在这会儿研究兵法呢。落座吃茶，阚泽就把来意说了。陆逊这么一听，哎呀，多谢先生之推荐呢。不过，我年纪很轻，才疏学浅，我怎么能够担当此任呢？恐怕误了江东的大事。哎呀，阚泽一听，伯言，你不要太客气了，现在都到了什么时候了，还说这客气话，你赶快随我去见主公。这倒好啊，不用陆逊再说门了，阚泽是拉起他来就走。哎呀，先生，你等我收拾收拾。伯言，来不及了，你快跟我去吧，主公正在等候着你。陆逊一看只得就得走了，连换换衣服看来都没时间了。他首先把桌子上那张图卷起来了，往袖口里边这么一放，跟着阚泽来见孙权。阚泽让陆逊在外边稍候片刻，自己亲自进来回禀。这时候孙权大概已经睡了，哪儿睡得着啊？自从刘备领人马御驾亲征兵伐东吴以来呀，这位江东主孙权呢，哪天晚上也没睡过俩时辰觉。现在听说阚泽见他，快请先生来。阚泽由外边进来，孙权呢，先看阚泽的脸上表情，就是你这趟去请陆逊，请的成功还是失败了？陆逊是来还是不来？从脸上一看就能看出来。孙权一看呢，心里踏实了一半，差不多，可能把陆逊请来了，怎么见得呢？哦，看阚泽脸上放光啊，是兴冲冲的，春风满面。主公，我把陆逊给您请来了。哦，伯言在哪里？带我去请。且慢，阚泽给拦住了，您不必出去迎请他，他很年轻，他应该来到这儿见您。不过有一样，您可不要着急。为什么呢？可能一见面啊，陆逊要推辞一番。另外还有事情我得告诉您，我到他家里去之后，他那家人不让我进去，是有这么回事，他那袖子里边有件东西，您得要过来看看。孙权笑着点了点头，心说阚泽观察的可真细呀，真用心。德润，你快去替我请伯言。遵命。 阚泽出去把陆逊给请进来了。陆逊一见孙权要十大礼，孙权给搀扶住了。伯言，不必多礼。说着孙权拉着陆逊的手，上下打量了打量陆逊，看得陆逊怪不好意思的。孙权这是什么意思呢？孙权呢，也是打心里往外很喜欢这位年轻英俊的将军，他知道这个人很有才，但是说真的，孙权心里也仔细反复琢磨过几次，阚泽既然以全家性命保陆逊，是说明陆逊才华很出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孙权呢，也是打心里往外很喜欢这位年轻英俊的将军。他知道这个人很有才，但是说真的，孙权心里也仔细反复琢磨过几次。看则既然以全家性命保陆逊，是说明陆逊才华很出众。但是啊，孙权知道陆逊文才很好，要么怎么江东都称陆逊为书生呢？可是打仗怎么样啊？这打仗光凭文才好可不行啊。说敌军来了，我做首诗，冲着敌营朗诵一气，人家把人马就撤了，不见得。那么你既有文才，还得懂得军事，上晓天文，下知地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位陆逊将军在打仗方面怎么样啊？哎呀，孙权心里头底数不大呀，所以现在他打量他两眼，然后分宾主落座。陆逊客气了一气，怎么呢？主公在此，哪有我的座位？哎呀，伯言，坐下好讲话。你看，德润这不是已经坐下了吗？君臣之礼是要讲，现在这不是在我的书房说话吗？伯言呐，看泽先生大概跟你都说了吧，现在我江东形势十分危急，刘备为给他二弟关羽报仇，复夺荆州，他御驾亲征，统大兵75万来伐我江东，而且自魁关出兵以来是节节取胜，长驱直入，现在已经屯兵在萧亭，我江东是连连吃败仗，就连甘宁、甘兴霸，我的一员虎将也死在了阵前，故不胜伤悲呀。如今我江东军民人人惶恐，个个悲伤，都很紧张，眼看江东就要难保了。我大聚文武商议对策，看则推举了将军，并且以全家担保，我想拜伯言为帅，去抵挡西蜀刘备，保我江东无事啊！不知将军意下如何？陆逊听到这会儿没说话，他瞅了瞅孙权，又看了一眼看泽先生，然后低头想了想。哎呀，看泽在旁边挺着急呀、啊。心说伯言，你倒真稳当啊，现在稳当的不是时候，你赶快回答主公。陆逊笑了，哈哈，主公啊，我多谢看泽先生的推荐，也感谢主公您的信赖，不过微臣我太年轻了，年幼忘轻，我年龄小，没有那么大的威望，再说我才疏学浅，您要委任我为江东主帅，恐怕难以服众啊，军心不服， 何以战胜西蜀之敌？我说话人家不听，那我打谁去啊？这仗不能我自己打呀。孙权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伯颜，那么以你之见，主公啊，我不是辜负您的信赖和看泽先生的重托，我看您还是另选高明为好。哎呀，孙权摇了摇头，心里说，陆逊呢，这时候你不能推辞。话又说回来，我要能找得着人，我让看泽请你去干什么呀？我素知伯颜之才呀，今想拜你为大都督，我望伯颜切勿推辞。主公厚意，我陆逊心领了，不过我就怕文武不服，到那时候您让我怎么办？孙权听到这儿，瞅了一眼看泽，看泽点头，点头称是，就是说人家陆逊这话说的对，主公您不要忘了，我在推荐他的时候，那当场不是有几位老臣都有些疑义吗？所以人家陆逊很担心，担心是有道理的。就是孙权也同意陆逊这个说法，他这么年轻轻的，这权柄小喽，确实服不了文武，服不了文武就没法统领人马去拒刘备。这个他无意中用手这么一摸肋下的佩剑，孙权笑了，伸手把青龙宝剑摘下来。伯颜，你所言极是啊，说得很有道理啊。这么着吧，孤将这口佩剑赐给你，这就是上房宝剑了。你拿着这口剑，三军如有不听号令者，先斩后奏。俩手把这宝剑捧到陆逊的跟前，陆逊急忙站起来，给孙权深施一礼呀，臣非常感谢主公之重托，但是我不敢拜命，那就是说这宝剑我不能接。为什么呢？您必须当众将这口剑赐给微臣。哎呦，孙权捧着这剑为难了，这怎么拿回来呀？给人家上方宝剑人家不要。看泽赶忙站起来，心说主公，人家不是不要，您就这么一给，陆逊伸手一接啊，不行。陆逊这什么意思呢？陆逊是想让孙权给他举行一个仪式，当着众文武再赐这口上方剑，那他就要了。这个要求就是助坛拜帅，你这么一给，人家一接，这算什么事儿？看泽冲着孙权一拱手，主公啊，古之命将必助坛会众，此白毛黄钺印绶兵符，然后微行令速，今大王遗遵此礼，择日助坛拜伯颜为大都督，假节月则众人自无不服也。您必须得助坛，然后让陆逊登台拜帅，您当众授权，人家陆伯颜才能接这口上房宝剑。哦，孙权。

这么一听，就医先生赶忙把宝剑带起来了，是当夜传令筑坛起造金台，金台拜帅。鲁迅心里是十分感动，他急忙挺身站起来给孙权施了一个礼，多谢主公托以重任，认为我有尺寸可取。鲁迅十分不才，现有一张破西蜀刘备之图，请主公过目刷啦。说完了，由打袖筒里把自己画的那张图拿出来了，往桌案上这么一扑。孙权吩咐一声，掌灯来。嚯，身边武士唰啦一下子被灯笼全都挑起来了，那是为什么？高灯下亮。孙权也不用拿放大镜了，那时候没有放大镜，他俯身这么一看，哎呀呀，心里像打开了两扇大门一样，用十分敬佩的目光看了一看陆伯言。人家陆逊呢，一时一刻也没闲着，怨不得这几天一直关门不纳客呢，感情人家在家里正在研究退敌之策。这张图画的是什么呀？是一张萧亭地形图，上面画得很清楚，刘备的进兵地点以及我们江东应该在哪儿拒敌等等。嘿呀呀，孙权双挑大指，既赞美陆逊也佩服阚泽呀。阚泽方才这醒提得多好，这要不筑个坛拜人家陆逊为大将，陆逊怎么去发号施令威行令速啊。孙权不让陆逊走了，挽留住他，吩咐一声备酒。君臣痛饮了一番，直至深夜尽欢而散。第二天一早，台子造成了。这么快啊？啊，这什么时候啊？再说那是谁下的令啊？孙权让你修一座拜将坛，你修仨月啊，那他不斩了你？可不一夜的功夫吗？金台吗？金台啊，拿金子垒起来的？不是，整个台呀、啊、都用澄江泥砌的，这种泥呀、啊、干了之后用太阳光这么一晒，呵，金慌慌的都晃眼睛。过去好多人家呀都用它铺地，所以有这么句话，金砖漫地，实际就是澄江泥做的那方砖。今儿个这座台就用这种泥砌起来的，呵，这个漂亮。这个台高三丈，干嘛单三丈高？按三才呀、啊、天地人，宽有24丈宽，不多不少，干嘛24丈啊？这是按周年24节气啊。台分三层啊，第一层上站着25个人，都穿着黄衣裳，手里拿着黄旗，这是按中央戊己土。东边站着25个人，穿着青衣服，手里拿着青旗，按东方甲乙木。西边25个人穿着白衣裳，手里拿着白旗，按着西方庚辛金。南边也站25个人，都穿着红衣裳，手里拿着红旗，按着南方丙丁火。北方25个人都穿着黑衣裳，手里拿着皂旗，按着北方壬癸水。第二层360个人，手里拿着360面红旗，按周天360度。第三层站着72员牙将，手里头拿着刀枪剑戟呀、啊、这是三层对二层，二层是36天罡，三层是72地煞，每一层都有一张祭桌，桌子上摆着祭品和祝文。这时文武全都到，文官一个个峨冠博带，肋下佩剑，武将盔甲鲜明，他们雁别翅，分别站立在两边，一个个是衣冠整肃，剑戟森严。吴主孙权首先出。

本领，请陆逊陆伯言登台拜帅。随着这一声令下，在整个这个金台前后左右，可以说不下万人呢、啊，不仅些文武啊，几乎是沾点边的官员今天都到了，也不单独的都是孙权手下的官员，还有好多百姓在远处熟的凉棚那儿眺望，有的翘着脚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那儿看，有的这个头不行搬了把椅子站在那椅子上看，还有的背着老的扛着小的。大家今天都要看看我们江东新拜的这位大帅是谁。随着孙权的传令，陆逊在文官阚泽、阚德润、武将徐盛、丁奉的陪同下，可以说像众星捧月一般拥簇着这位陆伯言登上了金台。这时候这金台上下呀，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有了，大家千百双眼睛就盯着这位陆伯言。等陆逊站到金台正中孙权的身旁，冲着孙权一动手，众人这么一看呢，有认识陆逊的，还有多次见过的，还有今天第一次见的。第一次见陆逊的人是大多数，不管文官也好，武将也好，这些人这么一瞅啊，哎呦，都泄气了。怎么回事？我说今天咱们五主孙权要拜的这位大帅是男的是女的？怎么瞅着像个大姑娘啊？这位今儿个拜大帅，这不是起哄吗？他能够保得住江东吗？我看他拜帅不合适，相亲倒蛮可以，走的哪儿，如果要一相亲准能相中啊。这位相貌确实很出众，长得是真俊真美，是小孩啊，哎呦，是个文弱的书生。有些人看看那些东吴的老臣，以张昭为首，雇佣布置，都把头低下了。你要挨着他们近了，侧耳细听吧，都有叹息之声。看来这些位这气呀、啊，泄得更大。鲁迅站好了，孙权这时候这才把兵符令箭白毛黄钺授予了陆伯言。尤其这黄钺，就那战金大斧子，那可说明问题了。这黄钺到哪儿，就等于孙权御驾亲临一般的，可以说这是把征伐大权全都交给了陆逊。大家一看，这位文弱书生怎么没动地方啊？动什么地方？这时候陆逊应该接过印绶焚香拜印的，陆逊没拜。这些人哪知道，还没完事儿呢，等什么呢？上房宝剑。孙权明白了，急忙由肋下把青龙剑摘下来，往手里这么一托，孙权自己有点奇怪。奇怪什么呀？今儿个我这口青龙剑，我怎么会觉得它好像增加了好几倍的分量？托在手里觉得这么坠手，这么沉，当然沉了。这口剑要是交给陆逊，那就是把生杀大权交给他了。
这口剑呢，也可以说是象征着孙权。

0: 的霸业，就是说他把一切权柄都交了，而接受权力的这个人呢，并不是一位相长三头、肩生六背、履历过人的镖区大汉，而是一位文弱书生。您想，孙权这尚方剑在手里头，怎么能不沉呢？你是离着远呐、啊，离近了仔细看，那孙权捧剑的双手，微微有点发抖啊。他把剑捧到陆逊的面前，陆逊伸手刚要接这个剑，孙权把手又抽回来。伯言，吾今日把尚房剑授予将军，从此后魁以内孤主之，魁以外将军置之。这几句话虽然说的声音不大，可是台下的百官听了一个清清楚楚。孙权在说什么呢？捆以内，那捆就是那城门那门弦儿，就是这城圈里边的事儿由我来办，那么这城墙外边的事儿我就全交给将军你了，就是说把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以及荆州等地所有的疆土我都给你去支配了，我作为吴国之主，我从此绝不牵扯你，绝不干扰你。这时陆逊是焚香拜剑，把剑接到手里，转身交给了捧剑官。鲁迅身边左有捧剑官，右有捧印官呢。呵，这一下子这气氛就变了，当然位置变了。今天的陆逊、陆伯言已经成为了江东三军统帅、大都督啊。可是就在陆逊接剑的这一刹那，下边的文官武将心情觉得非常沉重，怎么回事？大伙儿担心呢、啊。咱们当年江东的大都督那可是周瑜、周公瑾呢、啊。曹操领83万人马诈称百万来取江东的时候，那周瑜由鄱阳湖赶来，授权之后那是多么的威风，那仗打得也漂亮，以少胜多，50000破100000，杀得曹操、曹孟德是望风逃窜。我江东第二任大都督鲁肃、鲁子敬，在子敬都督掌权那时候，咱们江东是太平无事，万民乐业，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多太平。鲁肃之后的吕蒙、吕子明，白衣渡江，七夕荆州，杀死了威震华夏的关羽、关云长，哪任都督也没含糊，他们都为江东立下过汗马功劳。今儿个主公把这都督帅印交给了这么个漂亮小伙，这能行吗？这个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界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一卷方志，几多奇谈。
1: 特克斯八卦城里有着中华易学营建智慧，
0: 抚仙湖中藏着水下古城的古滇谜团，
1: 徽州府衙蕴含了徽商恪守的文化根基，
0: 汉水之滨承载先民朴素美好的向往。
1: 8月24、25日，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走进方志里的中国，
0: 翻开故事，解锁藏在山河街巷间的中华文脉。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3: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9: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9: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读书未必能立刻改变人生，却能悄悄重塑一个人的眼界与格局。它让我们不必远行，便能阅尽世间风景；不必历经世事，便能读懂人情冷暖。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翻开卡勒德·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这是我读了好几遍的书，常常会想起它。书中有很多的句子，经常会在不经意中冒出来。有些书就是这样，读完之后会在心里留下一道印记，不深却久久不散。它不像是被刻意记住的，更像是某种情绪找到了落脚的地方，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忽然就从记忆深处浮上来。这本《追风筝的人》在2003年出版，全球销量超过了4000万册，被翻译成60多种语言。2006年，中文译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它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这本书的故事并不复杂，它讲的是两个男孩，从童年到成年，从亲密到疏远，从背叛到救赎。但简单并不意味着单薄，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朴素的叙事，让书里的情感

有些故事藏着一生的愧疚与救赎，有些文字写尽人性的脆弱与坚强。欢迎走进品味书香，本期共读卡勒德·胡赛尼经典之作《追风筝的人》。卡勒德·胡赛尼1965年生于阿富汗喀布尔，苏联入侵后流亡美国，从内科医生转身成为享誉世界的作家。他以温柔又锋利的笔触写下这部震撼全球的小说《追风筝的人》。2003年，这部小说问世便登顶畅销书榜，被译成数十种语言，成为跨越国界的文学经典。故事里，富家少年阿米尔与仆人哈桑在喀布尔的阳光下相伴成长，一场风筝比赛，一次懦弱的沉默，酿成跨越半生的背叛与自责。为你千千万万遍，一句誓言，一段归途，阿米尔踏上重返故土的路，在战火与废墟中寻找救赎，弥补亏欠。这里有童年的温暖，有命运的残酷，有灵魂的挣扎，更有永不熄灭的希望。品味书香邀您一同翻开《追风筝的人》，在文字里读懂背叛与原谅，追寻属于自己的那只风筝。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一起翻开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小说的主人公阿米尔是喀布尔的一个富家少爷，他的父亲是个商人，家境优渥，住在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最华丽的房子里。但阿米尔从小就知道自己和父亲期待中的儿子不太一样，他喜欢读书，喜欢写故事，性格懦弱，不善于和人争斗。而父亲呢，身材高大，留着浓密的小胡子，双手强壮，似乎能将柳树连根拔起。他建造过一座蓄孤院，赤手空拳和熊搏斗过，在所有人眼里，他是那种让魔鬼跪地求饶的人物。这样的父亲面对一个瘦弱敏感、喜欢埋首书堆的儿子，心里难免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失望。而书中的哈桑是阿米尔家仆人的儿子，他和阿米尔同岁，住在后院一间简陋的泥屋里。哈桑的母亲生下他五天之后就离开了，跟着一群江湖艺人跑了。哈桑从小没有母亲，但是他的父亲阿里把他照顾得很好。阿里得过小儿麻痹症，右脚萎缩，走路一瘸一拐，半边脸先天麻痹，无法微笑。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给了哈桑最完整的爱。阿米尔和哈桑一起长大，他们喝同一个乳母的奶，在同一个院子里迈出第一步，在同一个屋顶下说出第一个字。阿米尔说的是爸爸，哈桑说的是阿米尔。他们一起爬树，用镜子碎片把阳光反照到邻居家里，一起看电影，为西部片里的英雄欢呼，一起在冬天放风筝，哈桑追风筝，阿米尔斗风筝。哈桑目不识丁，但阿米尔念书给他听。哈桑解谜语的本领比阿米尔还强，这让阿米尔既惊讶又隐隐不快。

作者胡赛尼写这些童年场景时，笔调是温暖的，甚至带着一点怀旧的诗意。但这种温暖里，从一开始就埋着不安的种子。阿米尔对哈桑的感情很复杂，他依赖哈桑的陪伴，却又在心底划出一道界限。他会在没有外人的时候和哈桑玩。

耍，却在有客人的时候把哈桑藏起来。他给哈桑念故事，却又故意用哈桑不懂的字眼取笑他。他接受哈桑的一切付出，却从未真正将哈桑视为平等的朋友。接下来，我们来读一段书中的原文。

小时候，爸爸的房子有条车道，边上种着白杨树，哈桑和我经常爬上去，用一块镜子的碎片把阳光反照到邻居家，惹得他们很恼火。在那高高的枝丫上，我们相对而坐，没穿鞋子的脚丫晃来荡去，裤兜里满是桑葚干和胡桃。我们换着玩那破镜子，边吃桑葚干边用它们扔对方，忽而吃吃逗乐，忽而开怀大笑。我依然能记得哈桑坐在树上的样子，阳光穿过叶子照着他那浑圆的脸庞，他的脸很像木头刻成的中国娃娃，鼻子大而扁平，双眼眯斜如同竹叶，在不同光线下会显现出金色、绿色，甚至是宝石蓝。我依然能看到他长得较低的小耳朵，还有突出的下巴，肉乎乎的，看起来很像是一团后来才加上的附属物。他的嘴唇从中间裂开，这兴许是那个制造中国娃娃的工匠手中的工具不慎滑落，又或者只是由于他的疲倦和心不在焉。有时在树上，我还会怂恿哈桑，让他用弹弓将胡桃射向邻居那独眼的德国牧羊犬。哈桑从无此想法，但若是我要求他，真的要求他，他不会拒绝。哈桑从未拒绝我任何事情，弹弓在他手中可是致命的武器。哈桑的父亲阿里常常逮到我们，像他那样和蔼的人也被我们气得要疯了。他会张开手指将我们从树上摇下来，他会将镜子拿走，并告诉我们他的妈妈说魔鬼也用镜子，用他们照那些穆斯林信徒，让他们分心。他这么做的时候会哈哈大笑，他总是加上这么一句，并对他的儿子怒目相向。是的，爸爸，哈桑会嘟哝着，低头看自己的双脚，但他从来不告发我，从来不提镜子用胡桃射狗其实都是我的鬼主意。那条通向两扇断铁大门的红砖车道两旁植满白杨，车道延伸进敞开的双扉，再进去就是我父亲的地盘了。砖路的左边是房子，尽头则是后院。人人都说我父亲的房子是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最华丽的屋宇，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喀布尔最美观的建筑。它坐落于喀布尔北部繁华的新兴城区，入口通道甚为宽广，两旁种着蔷薇，房子开间不少，铺着大理石地板，还有很大的窗户。爸爸亲手在伊斯法罕选购了精美的马赛克瓷砖，铺满四个浴室的地面，还从加尔各答买来金丝织成的挂毯，用于装饰墙壁，拱形的天花板上挂着水晶吊灯。楼上是我的卧室，还有爸爸的书房，它也被称为吸烟室，总是弥漫着烟草和肉桂的气味。在阿里的服侍下用完晚膳之后，爸爸跟他的朋友躺在书房的黑色皮椅上，他们填满烟管，爸爸总说喂饱烟管，高谈阔论，总离不开三个话题：政治、生意、足球。有时我会求爸爸让我坐在他们身边，但爸爸会堵在门口，走开，现在就走开。他会说，这是大人的时间，你为什么不回去看你自己的书本呢？他会关上门，留下我独自纳闷，何以他总是只有大人的时间。我坐在门口，膝盖抵住胸膛，我坐上一个钟头，有时两个钟头，听着他们的笑声，他们的谈话声。楼下的起居室有一面凹壁，摆着专门定做的橱柜，里面陈列着相框的家庭照片，有张模糊的老照片是我祖父和纳迪尔国王在1931年的合影，两年后国王遇刺，他们穿着及膝的长靴，肩膀上扛着来复枪，站在一头死鹿前。有张是在我父母新婚之夜拍的，
爸爸穿着黑色的套装，朝气蓬勃，脸带微笑的妈妈穿着白色的衣服，宛如公主。还有一张照片，爸爸和他最好的朋友生意伙伴拉辛汉站在我们的房子外面，俩人都没有笑。我在照片中还是婴孩，爸爸抱着我，看上去疲惫而严厉。我在爸爸怀里，手里却拉着拉辛汉的小手指。这段文字是全书开篇不久的一段，看似是在写两个孩子的日常玩耍，实则埋下了整部小说的情感根基。胡赛尼的笔法很克制，他没有急于渲染什么，只是平静地描摹树、阳光、桑葚干、弹弓、房子里的照片。但就是这些日常的细节里，两个人的命运已经被悄然写好。哈桑从不拒绝我任何事情，从不告发我的鬼主意。这种无条件的忠诚，在童年时是一种甜蜜的依赖，在成年后却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而阿米尔对父亲的书房充满向往，却又被拒之门外。这种被排斥感后来转化为对哈桑的嫉妒，因为父亲似乎更爱哈桑。小说中最核心的情节发生在1975年冬天的一场风筝比赛上。那年冬天，喀布尔举行25年来规模最大的风筝巡回赛。阿米尔渴望赢得比赛，因为他知道这是让父亲以他为荣的最好机会。比赛那天，天空一碧如洗，寒风适宜，阿米尔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割断了最后一只蓝风筝的线。哈桑为他追那只掉落的风筝，消失在街角。阿米尔等了很久，哈桑没有回来。他循着踪迹找去，在一条死胡同里看到了让他终生无法忘怀的一幕。阿瑟夫和他的两个同伙堵住了哈桑，逼他交出那只蓝风筝。哈桑拒绝了，然后阿瑟夫对哈桑做了那件不可饶恕的事，而阿米尔就躲在墙角看着这一切发生。他没有冲出去，没有喊叫，没有做任何事，他选择了沉默，选择了逃避，选择做了一个懦夫。这段情节是全书最重要的转折点。作者胡赛尼写这段时，没有使用任何煽情的修辞，只是冷静的叙述。但正是这种冷静，让读者的阅读体验变得极为痛苦。我们仿佛和阿米尔一起躲在墙角，一起屏住呼吸，一起看着那个最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然后一起选择了最不该选择的反应。让我们来读到书中这段原文。我仍有最后的机会可以做决定，一个决定我将成为何等人物的最后机会。我可以冲进小巷为哈桑挺身而出，就像他过去无数次为我挺身而出那样，接受一切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后果。或者我可以跑开，我逃跑，因为我是懦夫，我害怕阿瑟夫，害怕他折磨我，我害怕受到伤害。我转身离开小巷，离开哈桑的时候，心里这样对自己说，我试图让自己这么认为。说真的，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出于软弱，因为另外的答案，我逃跑的真正原因是觉得阿瑟夫说的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为了赢回爸爸，也许哈桑只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我必须宰割的羔羊。这是个公平的代价吗？我还来不及意识，答案就从意识中冒出来，他只是个哈扎拉人，不是吗？我沿着来路跑回去，回到那个空无一人的市场。我跌撞上一家小店铺，斜倚着那紧闭的推门。我站在那儿，气喘吁吁，汗水直流，希望事情并没有变成这个样子。约莫隔了15分钟，我听到人声，还有脚步声。我躲在那家小店，
望着阿瑟夫和那两个走过，笑声飘过空荡荡的过道。我强迫自己再等十分钟，然后我走回到那条和冰封的小溪平行、满是车痕的小巷。我在昏暗的光芒中眯着眼睛，看见哈桑慢慢朝我走来，在河边一棵光秃秃的桦树下，我和他相遇。他手里拿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一眼看到的东西。时至今日，我无法扯谎说自己当时没有查看风筝是否有什么裂痕。他的长袍前方沾满泥土，衬衣领子下面开裂，他站着双腿摇摇晃晃，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接着他站稳了，把风筝递给我。我艰难地说，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哈桑伸手用衣袖擦擦脸，抹去眼泪和鼻涕。我等待他开口，但我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在消逝的天光中。我很感谢夜幕降临，遮住了哈桑的脸，也掩盖了我的脸庞。我很高兴，我不用看着他的眼睛。他知道我知道吗？如果他知道，我能从他眼里看到什么呢？埋怨、耻辱，或者愿真主制止我最怕看到的真诚的奉献。所有这些里，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他开始说些什么，但他有点哽咽，他闭上嘴巴，张开又闭上，往后退了一步，擦擦他的脸。就在当时，我几乎就要和哈桑谈论起在小巷里发生的事情来。我原以为他会痛哭流涕，但谢天谢地他没有，而我假装没有听到他喉咙的哽咽。老爷会担心的，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转过头蹒跚着走开。事情就如我想象的那样，我打开门走进那烟雾缭绕的书房，父亲和拉辛汉在喝茶，听着收音机里传出的噼里啪啦的新闻。他们转过头，接着爸爸嘴角亮起一丝笑容，他张开双手，我把脸埋在他温暖的胸膛上哭起来。爸爸紧紧抱着我，不断抚摸着我的后背，在他怀里，我忘了自己的所作所为，那感觉真好。在刚才的这段文字里，作者并没有让阿米尔做出任何的辩解，也没有让哈桑说出任何指责。两个人站在暮色里，一个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一个假装什么都没受伤。那只蓝风筝被递过来，像是一个无声的契约。哈桑用沉默守护了阿米尔的秘密，而阿米尔用沉默守护了自己的懦弱。雪地上的血滴，裤子上的污渍，喉咙里的哽咽，都被夜幕遮住了，但遮得住眼睛，遮不住记忆。阿米尔对这段经历的描述是：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这句话出现在全书的开篇，像是一个预言，也像是一个诅咒。阿米尔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结了婚，成了作家，但是那个冬天的下午始终跟着他。他会在深夜醒来，想起哈桑递过风筝时的眼神，他会在写作时突然停笔，想起雪地上的黑色血滴，他会在和妻子索拉雅聊天时忽然

之神想起那句没有说出口的话。而哈桑呢，他被阿米尔用计逼走了。阿米尔把父亲送的手表和一些钱藏在哈桑的毛毯下面，然后向父亲告状说东西丢了。哈桑承认了，他明明知道这是诬陷，却依然选择保护阿米尔。父亲原谅了哈桑，但哈桑的父亲阿里决定离开。那个夏天，阿里拖着孤零零的箱子，哈桑背着卷起来的毯子，走向父亲停在门外的轿车。阿米尔躲在窗户后面，看着雨水打湿玻璃，看着轿车转过街角，看着那个平生说出的第一个字是他名字的人，从此消失在他的生命里。这是全书上半段最沉重的部分。作者胡赛尼没有让任何人得到解脱，哈桑的忠诚成了一种惩罚，阿米尔的懦弱成了一种债务，父亲的宽容成了一种遗憾。三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了选择，但没有一个选择让事情变得更好。但小说并没有就此沉入黑暗，胡赛尼在写这些时始终留着一个出口，那个出口就是拉辛汉，父亲的朋友，也是阿米尔童年时唯一欣赏他写作的人。拉辛汉在阿米尔13岁生日时送他一个皮面笔记本，上面写着，我的大门永远为你开着，亲爱的阿米尔，我愿意倾听你诉说的任何故事，太棒了。这个笔记本后来成了阿米尔在美国写作的起点，而拉辛汉本人在多年后的一通电话中成了阿米尔救赎之路的引路人。好，上半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读到了主人公在喀布尔的童年，读到了风筝比赛后的那个冬天，读到了一个男孩如何用沉默背叛了另外一个男孩，又如何在多年后要踏上寻找救赎的旅程。作者用温暖又克制的笔触告诉我们，有些错误可以被时间掩埋，但真正的救赎需要我们亲自回到那个犯错的地方，亲手把欠下的债还上。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和您分享追风筝的人后半段的故事。阿米尔重返了阿富汗，寻找哈桑的儿子索拉伯，在战火与废墟中完成了那场迟到了26年的救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也让我们继续翻开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遥远而沧桑的喀布尔，童年的风筝漫天飞舞，两个少年相伴成长，无忧无虑。一场关于风筝的比赛，一场懦弱的逃避，一次残忍的背叛，让年少的友谊破碎，也让主角阿米尔背负起一生的愧疚与自责。战乱更迭，故土流离，年少往事成为心底难以释怀的枷锁。多年之后，早已远离家乡的他，终于迎来了一次重新做好人、弥补过错的机会。他跨越千山万水，重返满目疮痍的故乡，冒着危险救赎曾经亏欠的人，完成漫长又艰难的自我救赎。这本书不只是一段阿富汗的家国往事，更是关于人性、愧疚、背叛、善良与勇敢。它写尽童年阴影，人心复杂，也告诉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都会遗憾，但永远都有直面过往、赎罪回头的勇气。一句为你千千万万遍，穿越岁月尘埃，温柔又沉重。风筝飞翔的方向是善良，是责任，是救赎，也是我们一生都要追寻的初心。

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读到了阿米尔和哈桑在喀布尔的童年，读到了1975年冬天那场风筝比赛后的背叛，读到了阿米尔如何用沉默和谎言逼走了哈桑，又如何在美国的20多年里被那段记忆反复折磨。现在让我们跟随阿米尔踏上他重返阿富汗的旅程。2001年夏天，阿米尔接到拉辛汉的电话后飞往巴基斯坦。在拉辛汉位于白沙瓦的家里，他得知了一个惊天秘密，哈桑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父亲曾经和阿里一起长大，阿里是爷爷收养的孤儿，父亲和阿里情同手足，但父亲也做了那件不可告人的事儿，他和阿里的妻子有了私情，哈桑就是那次私情的产物。这个秘密被保守了30多年，只有拉辛汉知道。父亲在世前从未承认过哈桑的身份，但他对于哈桑的关爱却超出了对一个仆人儿子的程度。他记得哈桑的生日，给他做手术修复兔唇，在风筝比赛后为他鼓掌。这些细节阿米尔小时候看在眼里，却只当是父亲对仆人的仁慈。如今真相大白，那些往事都有了完全不同的重量。而哈桑的命运比阿米尔想象的更加残酷。苏联入侵后，阿里踩到地雷身亡，哈桑回到喀布尔守护着阿米尔家的老房子，直到塔利班掌权。塔利班以哈桑是哈扎拉人为由当街枪杀了他，把他的妻子也杀了，他们留下了一个

儿子索拉伯被送进了孤儿院。拉辛汉对阿米尔说，我要你到喀布尔去，我要你把索拉伯带到这里。阿米尔的第一反应是逃避，但拉辛汉说，那里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这句话像一根刺扎进了阿米尔的心里，他意识到如果他现在转身离开，他将永远是一个懦夫，永远背负着那个冬天的罪孽，他不能再逃了。阿米尔独自前往喀布尔，他穿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乘坐一辆破旧的卡车，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颠簸前行。当他终于站在喀布尔街头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几乎认不出这座城市。曾经繁华的街道变成了废墟，曾经热闹的集市变成了空城，曾经飘扬的风筝变成了遥远的记忆。塔利班的统治让这座城市陷入了死寂，女人不能工作，孩子不能上学，音乐被禁止，历史被摧毁。阿米尔在街头看到一个男人卖自己的假腿只为换一顿饭吃，看到一个女人因为露出脚踝被鞭打，看到曾经熟悉的店铺变成了瓦砾堆。在喀布尔，阿米尔找到了索拉伯所在的孤儿院，孤儿院的院长告诉他，索拉伯已经被一个塔利班官员带走了，那个官员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来带走一个孩子。院长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们被带走。阿米尔追踪那个官员，发现他就是阿瑟夫，当年那个用不锈钢拳套欺负哈桑的恶霸，如今成了塔利班的高官，依然在做着当年那些龌龊事，只是现在他有了更大的权力，更多的受害者。阿米尔和阿瑟夫的见面是全书最紧张的情节，阿瑟夫几乎认不出阿米尔了，但当阿米尔说出自己的来意时，阿瑟夫的眼睛亮起来了。他让阿米尔把索拉伯带走，但是有一个条件，阿米尔必须和他玩一玩。阿瑟夫戴上了当年的不锈钢拳套，只是现在更大了，他殴打阿米尔一拳又一拳，直到阿米尔满脸是血，肋骨断裂倒在地上。但就在这个时候，索拉伯那个一直沉默一直退缩的孩子举起了弹弓，他用哈桑当年保护阿米尔的方式保护了阿米尔。弹弓射出的铜球击中了阿瑟夫的眼睛，阿瑟夫惨叫着倒在地上，阿米尔和索拉伯趁机逃离。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追风筝的人》，读一读这一段的原文。

我记得的大体是这样的，他的拳套在午后的阳光中闪亮，他第一次击中我时，我浑身发冷，但很快我的鲜血就温暖了他的拳套。我被甩到了墙壁，一颗本来可能挂着画的钉子刺进我的后背。我听到索拉伯的尖叫，还有手鼓、手风琴、雷布巴琴演奏的乐声。身子撞到墙壁上，拳套击打我的下巴，被自己的牙齿噎住，将它们吞下去。我想起自己曾花了无数时间刷牙、清牙缝，被摔到墙上，倒在地板上，血从破裂的上唇流出来，滴污了淡紫色的地毯，腹部阵阵疼痛起伏，想着我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呼吸。我的肋骨断裂，声音跟折断树枝一样。从前哈桑和我经常拿折断的树枝当剑，像旧电影里面的辛巴德那样决斗。听到索拉伯的尖叫，我的侧脸撞上电视柜的一角，又是一声断裂，这次正中我左眼下面。我听到音乐声，索拉伯的尖叫声，手指抓着我的头发，拖着我向后，不锈钢闪闪发亮，他们挥击过来，断

裂声再次响起，这次是我的鼻子。咬牙忍痛，发现我的牙齿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齐整了，被踢中。索拉伯不断尖叫，我不知道自己何时开始发笑，但我笑了，笑起来很痛，下巴、肋骨、喉咙统统剧痛难忍，但我不停笑着。我笑得越痛快，他就越起劲儿地踢我、打我、抓我。什么事这么好笑？阿瑟夫不断地咆哮，一拳拳击出，他的口水溅上我的眼睛。索拉伯尖叫。什么事这么好笑？阿瑟夫怒不可遏，又一根肋骨断裂，这次在左边胸下。好笑的是，自1975年冬天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心安理得。我大笑，因为我知道，在我大脑深处某个隐秘的角落，我甚至一直在期待这样的事情。我记得那天在山上，我用石榴扔哈桑，试图激怒他，他只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红色的果汁染在他衬衣上，跟鲜血一样。然后他从我手里拿过一个石榴，在自己额头上磨碎。现在你满意了吗？他凄然说。你觉得好受一些了吗？我从不觉得高兴，从不曾觉得好受一些，根本就没有过。但我现在感觉到了，我体无完肤，我当时并不清楚有多糟糕，后来才知道，心病已愈，终于痊愈了。我大笑。接着是结局，我就算埋在坟里也会记得。我躺在地上哈哈大笑，阿瑟夫坐在我胸膛，一张发疯似的脸被缕缕晃动的头发围绕着，离我的脸只有几英寸。他一只手掐着我的喉咙，另外一只戴着拳套，做事悬在肩上。他举起拳头，准备再次击落。别打了，一个微弱的声音响起。我们都看着，求求你别再打了。我想起在叙孤院的时候，负责人给我和法里德开门说了一句话。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查曼，那东西跟他形影不离。他说，无论他走在哪儿，都会把他塞在裤带上。别再打了。眼影混着泪珠，在他脸上冲出两道黑色的痕迹，弄糊了胭脂。他下唇颤抖着，流着鼻涕。别打了，他哽咽道。弹弓被拉满，他的手高举过肩，握着橡皮筋末端的弓杯，弓杯里面有个东西，黄色的，闪闪发光。我将血从眼上眨落，看到那是一个铜球，从桌子的底座取下来。索拉伯将弹弓瞄准阿瑟夫的脸。别再打了，老爷，他说。嘶哑的声音颤抖着，别再伤害他。阿瑟夫的嘴巴无言地扭曲，欲言又止。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最后他说，求求你停下来。索拉伯说，泪水又从绿色的眼睛涌出，和眼影混在一起。把他放下，哈拉扎人。阿瑟夫气急败坏，把他放下，不然我会处置你。相比之下，我刚才对他做的不过是温柔的拧拧耳朵罢了。泪水流个不停，索拉伯摇摇头说，求求你老爷，他说，停下来，别再伤害他了，放下，求求你把他放下，别打了，把他放下。阿瑟夫放开我的喉咙，朝索拉伯扑去。索拉伯松开弓背，弹弓发出嘶嘶的声音。接着阿瑟夫惨叫起来，用手掩着片刻之前还是左眼所在的地方。血渗透他的指缝，血还有其他东西，像啫喱水一样的白色的东西，那叫玻璃状液。我清楚地想起来，我在某个地方读到过玻璃状液。阿瑟夫在地毯上打滚，

翻天覆地，不断惨叫，双手仍掩着血淋淋的眼眶。我们走，苏拉伯说，他拉起我的手把我扶起来，我被痛击过的身体每一寸都在发痛。阿瑟夫在我们后面叫着，出去，滚出去，他高声地尖叫。我跌跌撞撞打开门，卫兵看到我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我在想自己像什么样子，每次呼吸都带来胃痛。有个卫兵用普什图语说了几句，接着飞也似的跑过我们，奔进房间。阿瑟夫仍在里面不停地喊，出去，快走，苏拉伯说，拉着我的手，我们走。我拉着苏拉伯的小手，挣扎着走下门厅。我回头看了最后一眼，卫兵在阿瑟夫身边乱成一团，朝他脸上做着什么。我恍然大悟，钢球还嵌在他空洞的眼眶里。

这之后，阿米尔带着索拉伯回到了巴基斯坦，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索拉伯经历过太多创伤，失去父母，被塔利班虐待，在孤儿院里的恐惧，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他沉默退缩，拒绝交流，甚至拒绝吃东西。阿米尔试图带他回美国，但签证手续复杂，需要各种证明和文件。在这个过程里，阿米尔一度想要放弃，他觉得自己做不到，觉得自己不配做一个父亲，觉得索拉伯不会接受他。但每当他想要退缩的时候，他就会想起哈桑，想起拉辛汉说的那句话，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最终，阿米尔成功将索拉伯带到了美国。在旧金山机场，索拉雅，也就是阿米尔的妻子，迎接了他们。索拉雅把楼上的书房收拾成索拉伯的卧房，床单上印着风筝的图案，墙上做了刻度尺，用来测量孩子日益长高的身材。他在床角放了一个装满图书的柳条篮子，一个玩具火车头，一盒水彩笔。他蹲下来，拉起索拉伯的手，笑着说，你好，亲爱的索拉伯，我是你的索拉雅阿姨，我们大家一直在等你。但索拉伯依然沉默，他看着这一切，神情冷淡。他跟他们共同生活，而心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少得可怜。他走路的样子似乎害怕留下脚印，移动的时候似乎不想搅动周围的空气。多数时候他选择了睡觉。胡塞尼写这段的时候没有给出任何简单的解决方案，他没有让索拉伯突然开口说话，没有让阿米尔突然成为一个好父亲，没有让一切变得美好。他只是平静地叙述，一个受过创伤的孩子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信任这个世界，而阿米尔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学会如何成为一个守护者，而不是一个背叛者。

有些故事藏着一生的愧疚与救赎，有些文字写尽人性的脆弱与坚强。欢迎走进品味书香，本期共读卡勒德·胡赛尼经典之作《追风筝的人》。卡勒德·胡赛尼1965年生于阿富汗喀布尔，苏联入侵后流亡美国，从内科医生转身成为享誉世界的作家。他以温柔又锋利的笔触写下这部震撼全球的小说《追风筝的人》。2003年，这部小说问世便登顶畅销书榜，被译成数十种语言。

成为跨越国界的文学经典。故事里，富家少年阿米尔与仆人哈桑在喀布尔的阳光下相伴成长，一场风筝比赛，一次懦弱的沉默，酿成跨越半生的背叛与自责。为你千千万万遍，一句誓言，一段归途，阿米尔踏上重返故土的路，在战火与废墟中寻找救赎，弥补亏欠。这里有童年的温暖，有命运的残酷，有灵魂的挣扎，更有永不熄灭的希望。品味书香，邀您一同翻开《追风筝的人》，在文字里读懂背叛与原谅，追寻属于自己的那只风筝。

小说的结尾发生在2002年的春天，阿米尔戴索拉伯参加弗里蒙特伊丽莎白湖公园的阿富汗人聚会，那天有风筝比赛。阿米尔买了一只黄色的风筝，走到索拉伯的身边问他，你喜欢风筝吗？索拉伯没有回答，但他的眼睛从天空落到阿米尔身上，看看风筝，又望向阿米尔。阿米尔把风筝放了起来，他教索拉伯使出那招古老的猛声急降，也就是哈桑当年最擅长的招数。在书中作者这样写，在我们身后，孩子们在飞奔，追风筝的人不断尖叫，乱成一团，追逐那只在树顶高高之上飘摇的断线风筝。我眨眼，微笑不见了，但它在那儿出现过，我看见了。你想要让我追那只风筝给你吗？他的喉结吞咽着上下蠕动，风掠起他的头发。我想，我看到他点头。为你千千万万遍，我听见自己说。然后我转过身，我追。他只是一个微笑，没有别的了。他没有让所有事情恢复正常，他没有让任何事情恢复正常，只是一个微笑，一件小小的事情，像是树林里的一片叶子在惊鸟的飞起中晃动着。但我会迎接它，张开双臂，因为每逢春天到来，它总是每次融化一片雪花，而也许我刚刚看到的正是第一片雪花的融化。我追，一个成年人在一群尖叫的孩子中奔跑，但我不在乎。我追，风拂过我的脸庞，我唇上挂着一个像潘杰希尔峡谷那样大大的微笑。我追。

这个结尾是全书最动人的部分，为你千千万万遍，这句话原本是哈桑对阿米尔说的，如今从阿米尔嘴里说出来，说给哈桑的儿子听。追风筝的人变了，但追风筝的行为没有变。阿米尔终于从一个被追风筝的人保护的孩子，变成了一个追风筝的人，一个守护者，一个愿意为另外一个人千千万万遍奔跑的人。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愿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风筝，也愿我们都有勇气为它千千万万遍的奔跑。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绑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立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拌好啦。
1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0: 要陪伴，
21: 更要有质量；
20: 要文艺，
21: 更要有生活。
2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21: 文艺生活家。
2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时序流转，一晃夏天轰轰烈烈的热浪就要走到尾声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天第2个节气处暑。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老祖宗在《月令72候集解》里面简简单单的描述，就把处暑的内核讲明白了。不过可别以为处暑一到，立马就秋高气爽了。哎，民间老辈人呢有农谚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八月初的立秋只是名义上入秋了，那真正把夏天的燥热收走的，得等到今天，也就是处暑。白天午后依旧是特别热啊，人呢出汗。可是呢，一早一晚，风里头已经悄悄裹进了秋天的凉意了。一场秋雨落下来，温度刷的往下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寒。今年的处暑交节在上午， 老话说，上午处暑冷飕飕，下午处暑热死牛。那上午交接预示着昼夜温差会快速的拉大，往后一早一晚凉意会越来越明显，您呀也及时的添加衣服。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听一听静一丹老师为我们讲一讲这个处暑节气。
0: 处暑来了，怎么理解处暑的处呢？元代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这样解释：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显然处是停止隐退之意，暑热之气到此结束。有人借用入伏出伏的说法，将处暑称作初暑，即摆脱了暑气的困扰。处暑节气不是说天气就不热了，而是一年之中最热的天气终于结束了。四时皆可喜，最好新秋时。按照陆游的说法，虽然春夏秋冬各有其美，但体感舒适度最高的还是暑热宵禁的新秋。

0: 北方的雨季结束了，暑季也结束了，天气变得干爽了。所以在北方，处暑节气如果称作秋爽节气，或许更为贴切。清代《地经岁时记盛》中记载了一则轶事：京师小儿懒于嗜学，严寒则歇冬，盛暑则歇夏，故学堂于立秋日大书秋爽来学。说的是在京城里啊，很多孩子懒得读书，冬天歇冬，夏天歇夏，天冷天热都是不读书的理由。所以到了立秋的时候，学堂就会贴出四个大字秋爽来学，天气既不冷也不热，别再找借口了，赶紧来学习吧。现在呢，处暑时节正是秋季开学秋爽来学的时候，宜人的天气也是我们该好好学习的一个理由。南方地区在处暑时节是处暑天还暑，仍有秋老虎。江南地区一般都要到秋分至寒露时节才会陆续开启夏秋更迭的进程。在描写初秋时节的众多诗词当中，我格外喜欢白居易的诗句：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因为他抓住了初秋时节天气的两个变化，一个是风的变化，一个是云的变化。风的变化，节气物语说小暑以后温风止，立秋以后凉风止，就是从小暑节气开始风是热烘烘的风，从立秋节气开始风是凉丝丝的风。所谓世态炎凉，天气层面由炎到凉的变化，首先并不体现在气温的变化上，而是体现在风带给人们的体感变化上。这个时候的风并不是呼呼啦啦吹袭人的烈烈西风，而是轻轻柔柔撩拨人的凉风，袅袅凉风。诗人抓住了这个细腻而微妙的时令差异。云的变化，所谓离离暑云，是那种灰黑浓密甚至翻涌咆哮的积雨云。人们说农历五六月看恶云，七八月看巧云。恶云表情凶恶的云，只是离离暑云的民间说法而已。到了农历七八月，天空的颜值迅速地增高了，令人胆战心惊的云少了，使人赏心悦目的云多了，要么是丝丝缕缕的卷云，要么是清清淡淡的淡积云。虽然处暑时节的风和云距离秋高气爽还差得很远，但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却写出了初秋时最具特征化的天气体验。云变得亲民了，风变得宜人了，处暑时节的天气使人心生欢喜。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听完了这一段分享，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脑海里有没有浮现出处暑的画面，凉风、流云、即将成熟的庄稼，还有人间各种属于这个节气的烟火习俗。处暑不是一个只跟降温有关的节气，千百年来这一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是有声有色的。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一句老话，叫处暑送鸭，无病各家。处暑吃鸭子是流传很久的习俗，鸭子味甘性平，滋阴润燥，刚好应对处暑慢慢冒出来的秋燥。老北京到了处暑要吃处暑百合鸭。说起吃鸭子，南京人那更是无鸭不成席啊，就连曹雪芹写《红楼梦》书里面贾府的餐桌上，鸭子常客呀。酒酿清蒸鸭子，鸭子肉粥，哎，曹娥掌鸭信，年货单子里光活鸭就得200只。而且我还记得一位南方朋友说讲过一个小小事儿啊，一个小经历，说以前他们家呀，老家十字路口有一个摆摊儿卖盐水鸭的摊主。这个摊儿啊不是固定的那种摊位啊，说这个摊主个子不高，手艺一绝，每天就从家里做一锅，哎，然后呢推着小车就来这十字路口卖，卖完人家就收摊儿，晚一点来买不着了。下午4点，木墩子往路边一支，客人上门，这个店主手起刀落，哐哐哐几下，一整只大肥鸭剁成了大块，然后浇上滚烫鲜美的鸭汤，香味直接飘出半条街。买鸭子吧，人家会做生意，会做买卖，顺手送来几块鸭肝。小孩跟大人买鸭子，往回走的路上，嘴馋呢，就先把这鸭肝拿出来，就搁手里，就这么淡嘴就吃了。哎呀，边吃边跟着乐，那是一副特别幸福的场景。小小的一只鸭子，装着处暑时节普通人的人间滋味。除了吃鸭，民间也有喝白露茶的习惯，不少人会提前在处暑前后啊就备好秋茶。夏茶燥热，经过夏秋之交的雨水滋养，秋茶香气柔和，不燥不烈，刚好适合慢慢的消解夏秋交替身体里边积攒的烦闷。处暑时节在沿海地区还有非常盛大的开鱼节，夏天的禁渔期结束了，鱼虾贝类经过一整个夏天的生长，个个是丰腴肥美。处暑就是欢送渔民扬帆出海的日子，鞭炮声响，渔船齐出，大海将馈赠一船船鲜活的海产，这是属于海边人的丰收仪式。有丰收也有思念，处暑前后古人有放河灯的习俗，一盏盏河灯放到河面上，顺着流水悠悠飘向远方，灯火点点照亮水流，也寄托着人们对先人的怀念，就好像给远去的亲人写一封漂流在水面上的信，天高云阔，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还有在这个时候做的一场活动叫晒秋，很多朋友啊在影视剧里或者说是这个摄影作品里见过晒秋的景象，哎，红的黄的各种颜色非常漂亮，稻谷玉米豆子辣椒，哎，铺晒在农家的晒架之上，屋顶之上，满眼是金灿灿红彤彤。处暑呢讲三候啊，三候禾乃登。禾乃登什么意思？就是谷物成熟，庄家迎来收获。这三候是什么呢？就是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第一个，这个鹰乃祭鸟，就是老鹰把捕到的鸟，哎，摆放的如同祭品一般。然后呢，第二个，天地始肃，天地之间凉气出生，草木开始转黄。第三个是禾乃登嘛，田里的稻谷成熟，农人拿起镰刀收割，也就是农人口里的处暑动秋镰。秋小米、秋玉米、秋芸豆，地里的作物轮番成熟。夏收是热闹激昂的协奏曲，那秋收就是沉实厚重的进行曲。农人顶着微凉的秋风忙碌，汗水流淌下来，却不再是像盛夏那样让人烦躁。正所谓天凉好个秋。处暑之后啊，雨季慢慢收尾了。除了华南、西南，国内大部分地区呢降雨开始变少了。华北、东北、西北，老百姓得抓紧呢蓄水保伤了，为之后的秋种做准备。高原地区要提防连绵的阴雨了。南方的稻田里，中稻迎来了抢收抢晒，大家都得盯紧天气，抓住天晴，抓紧割晒。一旦秋雨提前到，那就会耽搁收成。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
2: 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好，欢迎回来。说这天气一天天转凉了，暑气退去，古人除了过节尝鲜收割庄稼，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家务要忙，就是换季收纳。把夏天的衣服归置归置收起来了，把冬天的这个厚衣服该拿出来，该打理打理，该通风通风，该洗洗该晒晒。很多人都觉得呀，这是咱们现代人才有的习俗，也该换季了，收拾衣柜收拾衣服，该收收该拿拿。其实早在千年前，古人就已经把换季存衣这件事研究得很明白了。古代的换季收纳第一步不是往箱子里边直接塞衣服，是什么呢？暴晒。齐民要术、宋代的琐碎录，还有明代的尊生八笺，好几本古书里边都写过，换季收衣服一定要挑太阳最好的大晴天。棉麻布料的衣裳可以放在太阳底下充分的晒透了，可要是裘皮大衣啊、丝绸的面料呢，就不能暴晒太久，见到阳气晒一会儿就得收回来。你要是晒时间长了，你暴晒大日头天，丝绸容易变脆损伤，裘皮的皮毛呢干脆断裂。所以呢，晒完了之后得趁着衣物还留着太阳晒出来的余温赶紧收纳进箱，千万不能带着潮气儿把衣服封进柜子里，因为潮气儿才是衣服发霉虫蛀最大的元凶。晒完还不算完，收纳之前去污这一步也不能偷懒。汗渍啊，身上蹭的油渍啊，是最容易招惹虫子蛀衣服的，能水洗的拿清水洗干净了再收起来，丝绸裘皮不方便下水洗的，拿干净的干布啊，细细的擦拭掉上面的尘土和汗迹。收拾干净了，还有一步，驱虫防蛀。那很多影视剧里边总写贵族拿什么呢？麝香、沉香来熏衣服，但是那是电视剧呀。要说过去呢，普通老百姓家里的衣服箱子哪儿买得起这么名贵的香料啊？古人日常家用什么呢？有这么几种实打实的驱虫材料。第一种就是樟脑，古时候呢叫芍脑，是不能直接把这个樟脑块啊贴在衣服布料上的，它会把这个丝绸烧坏了，得拿纸把樟脑包起来，分散在衣箱的夹层之中。百姓家庭更喜欢用芒草，还有鼠椒啊，也就是我们说花椒，哎，用这个东西把花椒装进这个绢纱缝制的小布袋里头，然后也是放在这个衣箱子的四个角里头。还有一种植物叫云草，晒干了之后呢，夹的衣服之间，哎，它有淡淡的草木香气，能够驱赶蛀虫。不管是古代的官家私人藏书楼，还是普通人家的衣柜，云草都是常客。同时呢，老祖宗还反复提醒，遇上梅雨天潮湿的时候，千万别随便的打开衣柜箱子，为什么呢？潮气一进，前面你所有这些功夫全白费了。说完了怎么收衣服，再来说说拿什么装衣服。装衣服的容器啊，古时候也是分不同的家境啊。普通老百姓家用的最多的叫竹肆、竹箱子，哎，因为竹子透气儿，存放棉麻布衣特别好。南方用的尤其多，但是有一个问题，竹箱子它怕潮啊，所以摆放的时候一定要垫的木板上头，离开地面，隔绝地上反上来的这个潮气儿。在汉墓当中就出土过不少专门存放衣物的竹肆。再说那些家境好一些的人家，宋元之后流行用樟木柜子，也就是樟木箱啊。那《长物志》里边直接写，衣箱以樟木为家，那就是樟木呢自带天然驱虫的气息。柜子做好分层，冬天夏天的衣服分开来放着。你要说再往上，到了贵族世家，人家用的就讲究了，用皮匣啊漆毒，专门存放珍贵的丝绸裘衣。然后呢修上漆，密封性好，哎，隔绝湿气。你说到了穷苦人家没柜子怎么办呢？没关系，拿洗干净的这个厚布料缝成大大的布囊，哎，衣服叠好之后直接放进去，然后把它悬挂在房梁上头，远离地面的潮气儿。不同的面料收纳讲究也不一样，你像狐裘、羊裘这类的裘皮大衣是

最怕重压的，所以折叠的时候皮毛朝内，面料朝外，箱子里头垫上软纸旧卷啊，千万不能把这个在它上面堆重物，然后隔一段时间遇到好天拿出来通通风，还是不能暴晒。那你说我家里丝绸绫罗比较多怎么办？不能死死的折叠压出死褶来，那就完了，折很久了布料直接断了，要宽松的叠放，哎，加层垫薄纸也不能直接接触樟脑块。你像哎，棉絮厚冬衣晒透了之后一定得等它冷却完了装箱子，带着热气装箱，哎，也是容易反潮，好好的棉衣就发霉了。古人呢还有专门晒衣服的节日，农历六月六晒衣节，不管是官宦还是普通人家，家家户户把冬天的裘皮厚衣服全都拿出来翻晒，晒好之后再收入柜子，等到了秋天你得把前一个季节夏天收起来的衣服拿出来穿了，也得先通风散潮气，不能拿出来直接上身。那我们说完了古代的收纳，把视线拉回到现在吧，如今到了夏秋之交了，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衣柜塞得满满当当的，哎，夏装要收起来，秋装要拿出来，怎么做好现代衣物的收纳呢？现在短视频博主啊，很多都会提到断舍离收纳，第一件事不是急着叠衣服往柜子里面塞，而是先筛选。收纳本质是留下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那哪些衣物可以处理掉？你看，压在衣柜的角落一年到头几乎不会上身的衣物，过时的款式，洗多了之后发黄变形的 T 恤，还有这个洗不干净顽固污渍的衣服啊，让这些衣服继续保留在柜子里只会白白占掉宝贵的空间。那淘汰下来的旧衣服也不用全丢啊，品相还可以的可以挂二手平台流转着卖嘛，也可以交给旧衣回收平台，现在咱们这个小区垃圾桶边上，哎，随处可见这种旧衣回收，放那里边也可以。筛选完毕之后就可以把过季的夏装收纳起来，衣柜呢留给当下要穿的秋季衣物。跨越了千百年，不管是古人的竹四樟木箱，还是今天的收纳箱真空袋，内核其实都一样，隔绝潮气，远离虫蛀，面料善待，分置归类。只是器物随着时代在改变，好好保存衣物这份生活智慧啊，一直延续了下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这处暑一过呀，暑热退场，另外一件大事儿也摆在了千家万户的面前，那就是孩童开学。清代

0: 地经碎石记胜里边记载过，旧时的学堂到了立秋前后会大大的写下四个字，叫秋爽来学。盛夏结束，秋意来临，正是读书的好时节，刚好呼应我们现在金秋开学。很多朋友会好奇，现在说这孩子一开学呀，你得给孩子准备东西啊，书包、文具、作业本、练习册、铅笔盒、铅笔橡皮、转笔刀等等等等。哎，可是那你说古时候学生开学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那个时候有现在这么多文具吗？别着急，我们挨个来说。首先说一说这个古代开学的时间啊，并不是说只在秋天开学。汉代四民月令记录，一年有三个入学的节点，正月农事还没繁忙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八月暑热退去，还有就是十一月砚台都要结冰的时候读书。其中八月暑退就跟咱们现在这快开学的日子口差不多呀。春天开学多选在正月十五元宵过后，其实跟咱们放完寒假开学过完年开学也差不多。南北朝，哎，冬季入学变成主流，农闲的农历十月，孩子们呢就进学堂读书。毕竟古代是农耕社会嘛，读书学习得避开农忙的时节，所以学期长短也各不相同，短的三个月，长的整整一年。那说完了这个开学时间，大家可能会问了，古时候上学交学费吗？像官办的学校，你像太学、国子监，这是由朝廷出资的，不用缴纳学费。可是呢，入学门槛比较高，不是说谁家的孩子都能进去的。真正开启上学交学费的是孔子的一句，自行数修以上，无未尝无悔焉。数修什么呢？就是学生送给老师的见面礼，一束干肉，哎，慢慢呢就演变成了学费的代名词。像私塾这类民办的学堂，那是要缴纳数修的。早期多是交点什么食物、粮食啊、蔬菜呀、后来呢就慢慢变成了银两的，又叫束金。哎，明清时期私塾学费大多是家长共同商量，一个学生每年交80斤到120斤小麦，一位塾师，也就是那个私塾的老师啊，一年能够收到2000斤小麦。那富庶的地区就直接交银两了，贫瘠的地区一般是拿粮食、拿食物来顶替。宋朝算是读书人的黄金时代，那时候国库充盈，各地官学大多是不收学费的，个别县城象征性的收一点点儿，家境贫寒的孩子呢，还可能直接就给他免了。官府呢，还给公办学校的学子发放每月的补贴，像孤寒子弟，官府还会提供免费的食宿，就连寺院开办的学堂，学生刻苦读书，你到那儿啊，不仅不用交钱，还能拿到类似于奖学金的资助。准备好了学费，开学之前，学子呢就要打点自己的行装了。说古代上学都穿什么？现在咱们一说开学，尤其是星期一的时候啊，一般喜欢穿校服。哎，到了学校你得定啊，小学小学校服，中学中学校服。古代有没有校服？有的。古代读书人的标志性服装叫做青巾啊，《诗经》里边有这么一句叫"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诗里边这个"青青"的衣领就是读书学子的衣服。明朝初年，朱元璋亲自审定儒学生员的服饰，玉色的布绢，宽袖子，黑色的衣缘，黑色的绦带啊，搭配软巾。然后之后几经改动，到了明仁宗时期，青巾再次定为官方学子的校服。头上的金帽也是有讲究的，明朝读书人要戴四方平定巾。衣服说完了，校服这算定完了，哎，那上学去吧。不行，还差着事儿呢。什么呢？你得有装行李书本的东西啊，说白了，你得给孩子买书包啊。汉代以前，书写是用竹简的，那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对吧？印刷的这个效率这么高，对吧？那时候竹简很笨重啊，所以呢，哎，会师多方奇书五车，什么意思？就是五辆车装载的书简。后人呢，用这个学富五车来夸赞这个人学识渊博。但是那时候书确实太重了，车子就充当了书包。你说现在孩子背一大书包上学了，但那时候不行啊，你带那么多书，带那么多书，你得拿车推。可是五车竹简合下来放到今天多少书啊？也差不多就是十几二十本的体量。纸张后来不是普及了吗？哎，书窃书香就登场了。 木质的箱子分层，书籍、笔墨、衣物分开摆放。学子提着它就去私塾了，赶考的时候也随身携带着，跟今天这个拉杆箱有异曲同工之妙。之后就出现了大名鼎鼎的戟，这是竹子藤条编织的，可以背在后背上，就是古代版的双肩背书包。成语“富集千里”讲的是苏张为求学背着书籍不远千里拜师啊，“富集担灯”“富集从师”，那这些成语全部都是源自这个背在背上的背上的这个书籍呀、啊。这个“集”字是上面一个竹字头，一个这个由远及近的“集”。这个集里头放什么书卷，放文房四宝，放换洗的衣服，甚至还常备的药物都放在里头。读书人背着它外出拜师，甚至结伴游学于山水之间。集呢是硬的，还有这个配套软质的囊，也就是书囊啊，贴身放，搁点什么贴身的钱呢、贵重的书卷呢、这俩经常是配套使用的，合称集囊。那除了集囊，还有搭链、包袱，包袱就是一块布包裹成这个行李，搭链呢是长方形布袋，中间开口，两边装东西。现在不有个搭链烧饼吗？就那个东西，那形状跟它就很像。但是布料包裹书本衣服呢，容易褶皱，而且你说赶上个阴天下雨的，它容易打湿了。所以讲究一点的读书人呢，还是优先使用集囊相容。大户人家的子弟求学赶考，行李繁重啊，那自己背着太累了，所以还会配书童帮着他背集囊，照料这个读书人的起居，让学子专心的读书。好，书包有了，接着往下说，书包里边装什么？中头戏来了，文房用具，古人的文具盒。那我们今天开学啊，得吵着啊，妈给我买铅笔盒，对吧？买铅笔盒不行啊，里边得有笔啊，铅笔、自动铅笔，是吧？各种颜色的笔、钢笔、圆珠笔、橡皮、修正带等等等等等等。千百年前，这个书生开学同样是得认认真真置办全套的文具，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这是标配。毛笔，战国就已经出现了，庄子《试笔和墨》留下了记录。大家熟知蒙恬改良毛笔，调整了笔杆，固定了笔毛，让毛笔更加的好用。而且毛笔分类有很多，最贵的呢是紫毫，选用的是秋天北方野兔背脊的这个紫黑色的硬毛，弹性绝佳。白居易专门写诗赞叹江南老兔产出的紫毫，只不过呀，紫毫昂贵，普通学子用不起。那他们用什么呢？大多用的是羊毫、狼毫。狼毫不是说狼身上的毛啊，狼是黄鼠狼的尾巴上的毛。笔杆呢也有区分，寒门书生简简单单的用竹子做的笔杆，富贵子弟会使用雕花啊、镶嵌螺钿的笔杆。古代也有追求装备的装备族啊，西晋傅玄就曾经吐槽说，世人过分追逐叫犀角珠玉装饰笔杆，本末倒置，是吧？现在也有那个文具刺客，咱们买的文具，你说一根笔两块三块是吧？四块五块咱都能理解，也有一根笔那上来好几十成百一百多块钱的也有。你说好用吗？确实好用，但是也确实不至于贵到这个份上。所以说你看，不是今天才有装备族啊，过去就有。除了普通的毛笔，科举考场呢还有墨斗笔，这个就比较先进了，笔头自带一个储藏墨汁的小盒子，那你看就相当于现在就是自带墨囊的笔嘛，应急使用起来很方便。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芝麻眼睛远又远呐、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来，我们再来说说墨啊，上等的古墨啊，古松烧取的松烟，搭配牛皮胶，还会加入冰片麝香。麝香天然驱虫，写出来的书卷可以存放很久，不被虫蛀。而且古人研墨讲究墨分五色，依靠水量研磨的时间分出胶浓重淡轻，练字的同时也是练习审美。那接下来呢，我们是跟随央视文化大百科的镜头，看看制墨工艺的传承。
1: 一道灯火，一缕青烟，覆碗收烟，集烟制墨。这段话所描述的是古法油烟墨的制作过程，也被称为灯盏碗烟，曾经属于国家甲级保密工艺。这项始于宋代的制墨技艺仍在经得默默的传承。古法油烟墨制作最困难之处就在于从油到墨的烧烟过程，桐油、猪油、生漆的配比必须非常精确，猪油生漆过多则达不到燃点，过少则会影响墨块的最终品相。在烧烟的过程中，讲究心、眼、手的配合，火头大小、灯芯草多少、放置时间及取烟时机等，都需要靠感觉和经验来控制。
2: 灯芯草如果出碗出长了，它火就大，高度了顶到碗以后呢，那个烟就会停不住，它冲劲大了就会往外飘了。如果火小了没烟，
1: 传承这项技艺必须耐得住寂寞。以白盏灯，一天工作十小时，才能扫约250克烟灰。刚扫下来的烟灰火性太重，必须存放2年以上方能制墨。
2: 真正的说，这一滴墨从我生产到你手上，规矩就是要5年。桐油我们32斤到38斤烧一斤烟，劳动环境很辛苦，劳动量很大。这一滴墨现在是潮的软的，这个油烟在拌料的过程中，它要拌进胶，胶是要通过水分化胶的，水分在这个油性的东西里面它更难挥发，需要3整年以后，它的水分才能完全挥发掉，使它的性质稳定下来。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好，欢迎回来。说完了墨，再来说纸。笔墨纸砚的第三个纸，那更是来之不易啊。在纸稀缺的年代，很多的穷苦读书人得想尽办法。东晋葛洪家境贫寒，上山砍柴变卖了换纸，一张纸反复书写，纸上层层叠叠全是字迹。练字草稿多用竹纸，小楷用细腻宣纸，而印花染色的笺纸价格昂贵，普通学生一般不舍得使用。就连唐代的学堂学生也会把旧公文的纸张反过来背面拿来练字儿。古人跟今天一样讲究节约用纸。纸完了说砚啊，砚台，砚台们说那知道磨墨用砚台呀，它可不仅仅是磨墨的容器。宋代很受欢迎的端砚石头呢，是自带细密的气孔，冬天磨墨不易结冰，夏天砚中墨汁不易发臭。更有巧思的暖砚，就是砚台下方啊留出一个小抽屉，里边可以放上炭火。北方冬天冷啊，这个墨你一会儿不写它不就结了冰了吗？所以里边放块炭，哎，燃着，所以一直让这个墨汁啊，它这个是液体的状态，解决了墨汁冻结的麻烦。还有一种砚叫活水砚，哎，在这个砚上设计了一个通道，可以引水辅助磨墨，你看充满古人的巧思。除了这文房四宝，其实还有一大堆辅助的文具，像笔筒啊、笔架呀、镇纸啊、印盒啊、墨盒啊，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物件叫笔戈，哎，也叫万枕，干什么用的啊？我们都知道古人写字不是从右往左写竖着写吗？哎，一二三四，我竖着写，然后打右往左这么写。过去的人穿那个衣。

衣服啊袖子宽大，这边刚写完，准备正往左写呢，这边墨还没干呢，没干你的袖子呼啦一上去，完了袖子上染上墨了，刚写完的字哎，全部糊了，看不清了，所以怎么办？哎，人们研究出来这个壁搁，弧度很优美，写完一行就把这个壁搁呀搁在刚刚写好的字上，手腕搭在上头，隔开衣袖，防止蹭花卷面和纸面，跟今天的这个咱们用键盘那个护腕垫功能异曲同工。研墨你得搁水呀，所以就衍生出了另外一种文具，叫什么呢？水鱼儿，也叫做砚滴水成，被称为文房第五宝。那古人讲究啊，说这个水成各式各样的陶瓷玉石的砚滴水成都有，小巧精致。南京六朝博物馆藏的青蛙瓷形水柱，就一只小青蛙的造型，慢慢的滴水进砚台，千百年静静见证无数学子的挑灯夜读啊。说搁到现在，咱们写错字怎么办？铅笔没事，有橡皮，对吧？圆珠笔、钢笔没事，有修正液、修正纸、修正带。那古代用啥呀？哎，古代写错字修改工具也大有讲究。在竹简时代，随身要携带着书刀啊，书刀，写错了字拿小刀把竹简表面的这个墨痕刮掉，呲呲呲刮掉了之后重新写，笔刀不离身。古代的文官由此得到了叫刀笔吏这个称呼啊。山东的薛国故城还出土过一套春秋时期完整的书刻工具，27件，里边斧、奔、锯、削刀、刻针啥都有。到了后来纸张普及了之后，你不能再拿刮刀刮了，纸张容易刮一窟窿啊，所以古人用上了瓷黄，就是一种黄色的矿石啊，颜色跟古代的纸接近，就是比较白，比较发黄嘛。写错了拿这个东西涂抹上覆盖上，然后再重新写，所以后来就有个成语叫信口雌黄，就是打这儿修改而来的。古人存放文具有各式各样的盒子，那说到文具盒，就不得不提沈阳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的一套清代的琴棋书画文具盒，见过的人都感叹古人读书的仪式感是拉满了。一套4只盒子，分别模仿琴、棋、书、画。琴盒，哎，缩小古琴的样子，镶嵌古制琴徽，中空存放文具。棋盒呢，是一对圆盒，严丝合缝。书盒复刻古书，哎，镶嵌古制题签。画盒模仿，哎，落起来的这个手卷，浮雕锦纹，镶嵌白玉轴头，把文人四意完完全全的融进小小的文具盒当中。赶考读书外出，还有一个物品叫考篮啊，篮子的篮，竹篾藤条编的，内部做好格子，笔墨干粮，哎，都放在这篮子里，区分放开，然后装上铜锁，拿绳子一拴，可以直接挎在脖子上走。所以你看，讲到这儿，回头一看，对比今天和古代开学，哎，同样过去人们这个准备的东西更丰富。现在开学准备书包，古代的呢是极囊考篮，今天的双肩书包，过去也有相同的工具啊。现在呢，我们书写的工具铅笔、橡皮，古时候毛笔、书刀、瓷黄，哎，都有。同样需要收纳整理文具，你看古时琴棋书画的文具盒，现在啊，我们说买笔袋、买文具盒，所以都一样。哎，当然了，你这么多一样也有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古时候书本沉重啊，尤其刚说了竹简，啊，五车书，如今你就薄薄几本课本。古代寒门子弟为一张纸、一笔、一墨辛苦奔波，今天纸笔文具触手可及。哎，但不变的是少年人新学期对读书求知的那份向往。古时候读书落笔格外郑重，竹简制作要杀青，用火烘烤竹子，去除竹内的水分，方便它书写呀，也防止虫蛀。那汉青这个词儿就是打这儿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文天祥的名句。哎，汉青只带史册。现在影视行业拍摄完了，说啊，恭喜刘老师杀青了，哎，恭喜王大腕杀青了。杀青这个词儿就是源头是打这儿来的，就是竹简的加工啊。古时候写字儿，材料得来万般不易，所以落笔需极谨慎。今天呢，大家可以随意的删写涂改，但是那份对待学习的郑重，其实我们是要向古人学一学的。暑气慢慢消散，秋风已经吹来了，处暑带来新凉，紧接着又是一年开学时。古人写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还有一句流传更广的叫处暑无三日，新凉值万金。
几场秋雨过后，千金难买这份清爽的秋天。一边是节气带来的生活智慧，吃鸭赏月，开鱼放河灯，收纳换季衣物，顺应时节调养身体。另一边呢，是代代延续的读书传统，收拾行囊，备好笔墨，少年奔赴学堂。不管是古人秋天的时候晒球收衣赴集求学，还是我们现在收拾衣柜整理书包迎接新学期，节气、读书、烟火、人间从来都是连在一起的。季节更替提醒我们调整生活，而书本提醒我们不断向前。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啊，跟大家聊了处暑时节的人间烟火，聊了古今换季收纳，也回望了古代学子开学读书的那些往事。愿大家接住处暑送来的阵阵新凉，也祝愿所有即将开学的学子新学期新有收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卷方志，几多奇谈。
1: 特克斯八卦城里有着中华易学营建智慧，
0: 抚仙湖中藏着水下古城的古滇谜团，
1: 徽州府衙蕴含了徽商恪守的文化根基，
0: 汉水之滨承载先民朴素美好的向往。
1: 8月24、25日，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走进方志里的中国，
0: 翻开故事，解锁藏在山河街巷间的中华文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的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两万项，今日处暑啊，这是暑季见效，秋意初起，正适合出门走走。北京十一家市属公园纳入到京津冀的景区联票体系，一票畅游三地秋色。
1: 大荧幕上同样热闹，电影《空枪》8月19号上映，探寻人性深处的欲望与抉择。
0: 西藏民间乐团的是巡演走进多座城市，高原飞音乐正在探索一个破圈之路。永乐未央无锡站开票，让文物在舞台上真正的火起来。浙博的金石书画第8期开展，南宋的拓文与王阳明绝笔同台亮相。
1: 而城市里还藏着很多故事，比如说北京地名里的厂文化就正等着有心人去发现。
0: 今天呢是处暑，暑气退去了，适合煮茶静心。下半时段的文艺广角，我们一起来品读古今的茶诗，领略影像里的茶韵，感悟一杯清茶里的人生真谛与文明温情。
1: 从神农尝茶的远古传说，到陆羽著茶经的大唐盛世，从茶马古道的文明传播，到国际茶日的全球共鸣，从文人墨客的品茗赋诗，到寻常百姓的日常饮茶，从经典纪录片的茶史溯源，到影视剧里的茶文化呈现，茶陪伴中国人数千年的岁月，也走向了全世界的千家万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啊，第一条说的是处暑啊。当太阳行至黄经150度，暑气渐止，天地始肃，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处啊，其实就是止也的意思，
1: 对，
0: 就
1: 是停止的止。
0: 哎，暑气到这儿它就打住了。夏日的喧嚣终告段落，风里悄悄掺进了秋的笔触，在天地间写下了第一行清凉的注脚。
1: 我国古代呢，将处暑分为三候，一候鹰乃祭鸟。在处暑时节，老鹰开始大量的捕猎鸟类，捕获后呢，先陈列如祭祀一般，然后食用。二后天地始肃，随着气温的逐渐降低，万物开始凋零。三后禾乃登，这个禾呢，指的就是黍、稻、粮等农作物的总称，登就是成熟的意思，表示啊这些农作物开始成熟。像农谚就有说：“处暑满地黄，家家修廪仓。”
0: 处暑时节呢，天气温差就比较大了，昼暖夜凉。这个时候的饮食就是润肺健脾的原则。好像每个季节都这样是吧？
1: 不一样不一样，还是有些细微的差别。
0: 对，多吃些清热的养阴的这个食物。民间呢有这个处暑吃鸭子的风俗，认为呢农历七月中旬的鸭子最为肥美营养，能够补阴益血，清热健脾。人们呢还会出游迎秋，感受秋天的清爽与宁静。
1: 处暑不仅是气温变化的标志，更是古人智慧的结晶，蕴含着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以及对生活的细腻感知。拂去秋来，处暑是告别，也是启程。

0: 纳入到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的合作体系。
1: 那今年暑期呢，依托天坛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北京动物园四座标志性市属公园的独特风貌，统筹旗下多家优质文艺院团资源呢，是定制了四大差异化特色主题活动，同步推出百名青年演员公园行公益艺术普及行动，打破传统剧场的空间边界，将专业文艺力量呢是延伸到了城市公共空间，通过沉浸式零距离的艺术互动，为市民游客呢是奉上了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公共文化盛宴。
0: 双方落地的标志性惠民合作成果，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现在迎来了重磅的资源升级，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景山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百望山森林公园，共十一家市属公园正式纳入到联票合作体系。这批新入驻的公园包含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三处世界遗产点位、九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文物建筑的总计是1649座，极大丰富了联票的核心文旅内涵，为三地游客提供了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的精品选择。
1: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十一家北京市属公园之外呢，天津大沽口炮台博物馆、杨柳青十家大院等四家特色景区，还有河北天下第一关、长寿山等十五家知名文旅点位呢，也是相继加入了联票体系。市民游客呢，可以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一站式完成资讯查询、联票购买、激活绑定、权益选择、预约领码、刷码入园等全流程操作，出游便捷度显著提升。
0: 没错，秋高气爽，正适合大家出来走走啊。那么再来关注一部刚刚上映的电影《空枪》。电影《空枪》8月19号全国公映。那故事呢，发生在20世纪的90年代初，虚构的一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
2: 激光武器，给他有本。
3: 你且保。
4: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5: 有遗憾，先至难忘噶嘛。香港监

0: fine apple. 加油！
1: 朱一龙饰演的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魏诗雅饰演的空姐骆家苑以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了巨额钱款。这个得手啊，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梁家辉饰演的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当中。
2: 与此同时，内地警察就是谭健次饰演的齐洪刚与李诗化饰演的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正邪较量是一触即发。
1: 空枪的是韩延导演第一次执导犯罪类型片，从生命三部曲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一起摇太阳，到监制人生大事与执导我爱你，他的镜头啊始终聚焦于人物和生命本身，在厚重议题当中啊寻找温情治愈的表达方式。这回我觉得他第一次啊做这个犯罪题材的影片，
2: 对，
1: 也挺有意思的，我还挺期待的，因为他之前的片子我都看过，都挺好看的。
2: 这次有一点转型的意味啊。
1: 哎，好玩好玩。
3: 揽尽文艺万象，
4: 速递文艺资讯，
3: 文艺世界，
4: 文艺世界
3: 一览万象。
2: 这里是对话文艺，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线下演出。日前，根源回响朵热乐团全国巡演成都站正式启幕。本次巡演呢，将会带来《山顶上的故乡》《如意树》《朗萨文波》两大专场演出。
1: 巡演呢于八月初拉开帷幕，覆盖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西宁、拉萨六座城市。来自雪域高原的千年传统声乐走进都市音乐厅，剧场与 live house 以年轻化现代表达探索高原非遗音乐的传播新路径，让高原非遗音乐进一步的走进大众视野。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说，当下大众接触西藏音乐大多呢是来自于短视频的一个碎片化的传播。这次巡演呢是以90分钟完整的现场。

0: 场演出，为观众献上立体鲜活的高原音乐盛宴。
1: 根源回响专场由拉萨扎念弹唱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朵热乐团成员旦增义熙和藏族音乐人坎同诺布联袂演绎如意树、朗萨文波等音乐作品，以多元立体的当代藏族音乐风貌讲述西藏人文故事。朵热乐团山顶上的故乡专场成员呢是来自西藏各地，藏语当中啊，朵热寓意的就是欢歌笑语之地。作品融合古格文明底蕴与阿吉拉姆藏戏气韵，为都市听众带去安宁的音乐体验。
0: 西藏民间乐团全国巡演走进多座城市，让非遗音乐在钢筋水泥间找到知音。同一时间，永乐未央无锡站开票，剧场里的光影即将唤醒沉睡的文物，历史在舞台上是重新呼吸了。舞剧《永乐未央》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芮城永乐宫为题材，以1950年代因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永乐宫迁建为叙事主线，在跨越700余年的时空对话里，串联起了古建、壁画、琉璃传承四种美学维度的四个段落。
1: 2026年10月16号到17号，舞剧呢将会在无锡大剧院上演，为观众揭晓神仙级的美学碰撞。当舞者以身体为笔，舞台为纸，永乐宫的壁画魂韵、古建智慧、琉璃匠心都将被重新诠释，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力量喷薄而来。
0: 从芮城永乐宫实地采风到剧本与核心理念的深层次打磨，从安徽试演的观众反馈到北京首演的火爆呈现，这个剧目啊，把永乐宫壁画的流畅线条化作舞者舒展的肢体，将琉璃构建的璀璨色彩融入到舞台的光影变幻，让古建迁建的动人故事成为了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一个纽带。
1: 全剧呢是以四个单元提炼表现永乐宫乃至山西文物的四重美学维度，每个单元都讲述一个文物活化的独立故事。在年轻的迁建者们的亲历视角下，舞剧呢完成两个时空的交织与共振，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比如说第一幕叫做古建之美筑广厦，1951年全国文物勘察中永乐宫重现于世，当代建筑师与1247年的古代都建者心神交汇，见证动荡历史中的建功宏愿。
0: 第二幕呢是永乐未央绘制镜，1325年三清殿壁画朝元图完工，被拒之门外的元代女画工以生活为笔，想象为卷，与1957年前来临摹壁画的美术师夙愿共鸣。
1: 第三幕叫永乐未央炼釉心，1956年前后执着技艺的琉璃匠师与700余岁的老角神在如梦如幻的陪伴中，共同复原了失传已久的孔雀蓝釉琉璃制法，延续守护的誓言。
0: 第四幕永乐未央成光阴，1956年至1966年永乐宫迁建工程当中，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迁建者们以10年青春和三门峡争先和黄河水赛跑，众手托举榫卯彩画，终使永乐宫重获新生。

0: 舞剧《永乐未央》用舞蹈复活历史，浙江省博物馆的金石书画系列展览用笔墨留存时光，文物与艺术在这个秋天以不同的方式重逢。
1: 浙江省博物馆金石书画系列展览第八期呢，日前正式的启幕了。本次展览呢，设有湖北省博物馆藏的善本碑帖、书法手卷，以及浙江省博物馆藏明清名家尺牍两大专题。展览将持续至10月25号。
0: 首先来说，本次展览的重头戏是来自湖北省博物馆馆藏、现代著名藏书家、金石书画收藏家徐行可的捐赠遗珍。那此次展出的善本碑帖共26种，书法手卷2件，其中最为瞩目的是南宋拓麓山寺碑与南宋拓澄清堂帖，2件呢都是国家一级文物。
1: 碑帖之外呢，书法手卷也是一彩纷呈，王守仁行书良知诗4绝卷是全场的焦点。这件作品呢，是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去世前2个多月为友人冯恩所书，就是绝笔之作。全卷长10米，书写良知诗4首，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一个代表性的诗作呀。
0: 与碑帖专题的借展不同，尺牍部分呢，呈现的是浙江省博物馆自身的馆藏家底。浙江省博物馆从馆藏明清尺牍中精选60余位名家之作，侧重呈现浙江籍乡贤的墨迹。其中张宗祥旧藏林则徐家书册，邱锦志长兄邱玉章的家书，张炳麟致其婿龚宝全手札册等等，字里行间流淌着深切的家国之思，也饱含绵长的儿女亲情。这些为游客打开了一扇窥见近代先贤内心世界的窗口。
1: 这些都是珍品的文物啊，看到的就是一种滋养。
0: 对，

0: 最后呢，再说一个好玩的啊。
1: 嗯，
0: 这个北京的地名里面有不少都是带厂字的，了解它的来源啊，其实就是读懂古代北京城建跟社会治理的一个鲜活线索。那这些遗存至今的地名串联起了像城建、军工、官制、市井百态，也完整勾勒出独树一帜的这个京味的历史脉络。
1: 嗯，首先来说五大厂。明清北京城池宫殿营建呢，都是由工部来统筹管理的，由此呢就诞生了知名的工部五大厂。那这里的厂啊，它不只是手工作坊、物料仓厂，同时说还兼具了官署管理职能。
0: 根据史料记载呢，五大厂设立在明永乐年间啊，分别为不是东厂西厂啊。
1: 待会儿说，我们先说五大厂
0: 啊，像神木厂、大木厂、琉璃厂、黑窑厂、台基厂，
1: 嗯，
0: 这些地名大家应该都挺熟的了。
1: 啊，琉璃厂是最熟的。
0: 对，
1: 嗯，
0: 神木厂与大木厂呢，都是以存放木料为主。我前几年去过一次，
1: 嗯，
0: 其中的神木指的是金丝楠木这些体量巨大、质地名贵的建材。那神木厂呢，除了仓储木材以外，也是京城工匠年节祭祀的场所。
1: 嗯，琉璃厂的历史渊源是广为人知，此地烧制琉璃的历史说早于其余四大厂。明嘉靖年间，琉璃厂片区呢已经是划入了外城城区，那琉璃窑呢随即迁至了门头沟琉璃渠，原地名琉璃厂则保留了下来。
0: 嗯，黑窑厂现在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油饼，确实好吃，你知道吗？
1: 嗯，
0: 黑窑厂就在那个陶然亭附近。
1: 啊，
0: 窑厂烧制的那个砖色它偏深，所以叫黑窑厂，其实是青色的。常年的取土烧造那个砖瓦，那么在地层流向大片的洼地，它挖出了很多坑，常年积水，就变成了陶然亭，这是真的。
1: 哦，
0: 所以现在的陶然亭那个大水洼子，就是当年黑窑厂取土形成一个大土坑。
1: 啊，还有这样的来历。
0: 没错。
1: 啊，再来说台基厂。坐落于皇城内，明代专门存放宫殿所需的台基台阶构件，所以呢它是俗称叫做台阶厂。
0: 对，北京人呢他说话呢比较轻重音多一点
1: 啊，
0: 台阶厂
1: 啊、听起来台阶厂就变成了台基厂。
0: 对，还要满世界、满进这种音我很难形容、但确确实实它融合
1: 就流传下来了。
0: 对对对，我小时候老这么说。
1: 嗯，
0: 现在播音不这样了。
1: 有进步了是吗？
0: 明代北京的厂还衍生出另外一种含义啊、就是特殊的官府衙门的代称。最知名的各位都知道，
1: 嗯，
0: 东厂西厂
1: 内厂。
0: 对，内厂
1: 啊。东厂呢又称东极市场，明史记载啊，其建于永乐十八年，就是1420年，衙署呢设在王府街北部，因为它地处东城，所以得名东厂，旧址呢是在今东厂胡同。
0: 嗯，
1: 成化十三年，也就是1477年，朝廷呢增设了一个西厂，西厂呢是依托旧灰厂旧址修建，衙署呢位于西单附近的罗贤胡同。
0: 嗯，
1: 西厂呢与锦衣卫相互勾连合称厂卫，当年是造下了无数的祸事。那到了正德元年，也就是1506年，大太监刘瑾呢又奏设了一个内厂，
0: 对，
1: 就是专门监察东厂西厂，用以制衡这两大机构。
0: 他本身做西厂就是制衡东厂、内厂又制衡西厂，
1: 就是个闭环了是吗？
0: 对，差不多。
1: 啊，
0: 这个还有一个草场马场，古代的历朝均实行兵马配套的军事制度，马匹呢就是核心的战备物资，饲料这个也是不能或缺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1: 嗯，
0: 北京啊就是留存了大量的马场、草场地这些名字。
1: 比如说北京多数的马场始建于明代，清代马匹呢多交由骑民散养，集中圈养的官马场数量有所减少，像西城留存前马场胡同、后马场胡同，明代原名马场胡同，清代呢改称前马家场、后马家场，地名由来呢都是与官马饲养直接相关的。
0: 对，这个咱们广安门附近有小马场
1: 啊，这个我听过。
0: 对对对，宣武区地名志里面就说这个地儿呢过去叫做马场，元代开始啊就是驯马放牧的地方，清代那个八旗子弟啊在此就赛马啊，民国时期呢商人开辟跑马场，俗称叫做小马场。这片区域呢比较广阔啊，那现在呢有什么小马场南里啊、小马场七里，还有古代当中啊把这个马场就是工厂的厂写作那个场地的场，叫马场。
1: 草场的场啊。
0: 对，草场你也写作这个草场地。草场地大家知道在哪儿、对吧？
1: 听过。
0: 这个马匹饲养离不开草料，所以北京很多的就草场、马场特别多。
1: 对，其实厂场皆有故事，又比如说东城鼓楼旁有一个方砖厂、
0: 炸酱面了是吧？
1: 它的职能并不是单纯储存皇宫专用大方砖，说此地啊紧邻什刹海漕运码头，主要是负责调度转运经由运河运来的这个宫廷地砖。因为北京本地的土质难以烧制大型地砖，那修建紫禁城所用的金砖大方砖其实都是产自像山东江苏这样的地方，其中金砖专属苏州地区烧制。我好像去苏州旅游的时候还去看过，
0: 对吧？
1: 由此可见呢，方砖厂啊，它是不同于我们刚刚介绍的什么琉璃厂、黑窑厂、台基厂这类生产厂区，它是工部下属专门这个仓储转运的官署。
0: 对，老北京还有很多特殊的厂，比如说抽分厂，这是明代专门征收这个竹木柴薪商税的税务官的官署。因为它征税嘛，你抽成，所以叫做抽分厂。还有呢，这个除此之外，画皮厂、亮麻厂、红罗厂，还有铸钟厂、细瓦厂、铜厂、大灰厂。大灰厂我去过几次，还有蓝靛厂，这个、
1: 我好像就听过蓝靛厂，
0: 西四环，
1: 离我比较近。
0: 对，每一处呢都有它的专门的来历啊。这老北京啊，绝大多数厂的这个类型的地名起源兴盛都是在明代多，到清代以后呢就逐步衰落。地名的兴衰也是时代的变迁，也证明了北京丰富多元的历史底蕴。
1: 很值得我们去好好探究。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这里是对话文艺，接下来我们说说茶。茶是什么呢？对中国人来说啊，它从来不只是解渴的饮料，它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也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雅趣。它是寻常百姓家的日常饮品，是文人墨客笔下的诗意寄托，是传承千年的文化符号，更是跨越国界的文明语言。
1: 一片小小的茶叶，跨越山川湖海，穿越千年时光，从东方的古老茶园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连接不同文明、不同国度、不同人群的温情纽带。
0: 翻开一本古书，茶香就从字里行间溢出来，打开一部纪录片，茶树就在山岚云雾里生长。那稍后下半时段呢，我们就借着文学的诗词与影像的镜头这两片茶叶，一起来沏一壶文艺的清茶。待会儿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中国是茶的故乡，种茶、制茶、饮茶的历史绵延数千年，早已形成独树一帜的茶文化体系。从山野间的原生茶树，到精心培育的各大名茶，从简单的煮水烹茶，到繁复考究的茶道茶艺，从民间的饮茶风俗，到文人的品茗雅趣，茶早已超越了饮品本身，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信仰。
0: 在中国，很少有一种事物呢像茶一样既如此日常又如此的深远。它不过是一片叶子，却在时间里长存，在代代相守当中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就借着影像的镜头与文学的诗词这两片茶叶，一起沏一壶文艺的清茶。
1: 是一门功夫，来自同一棵茶树的叶子可以调制出千变万化的香。白茶、绿茶、黄茶、乌龙茶、红茶、黑茶，中国被称为茶的故乡，不仅因为这里的土地孕育出世界最早的茶树，更因为这里的人们将茶视为一种沟通天地的生命。
0: 诗僧齐己在谢中上人祭茶中曾写道：春山谷雨前，并手摘芳烟，绿嫩难盈笼，清河一碗天。春日山间云雾如纱，茶芽嫩得像玉里青烟，茶农们双手翻飞，细细采摘，即便忙碌半日也难以盛满一竹笼。天色在温润的气息中悄悄向满，茶园里只留下枝叶清响与淡淡的清香，寥寥数笔勾勒出采茶的清幽意境，尽显人与自然相融的美好。
1: 从一片嫩叶到一杯香茗，中间藏着无数道工序。这在2013年推出的中国首部全面探寻世界茶文化的纪录片《茶一片树叶的故事》里有着完整的记录。纪录片一共六集，每一集的名字都是一句诗：土地和手掌的温度，路的尽头，烧水煮茶的事，他乡故乡，时间为茶而停下，一碗茶汤见人情。看这些名字就知道他不是在干巴巴地讲知识，他在讲土地上的生命，讲人与茶之间的那份温度。从茶的产区到无茶之地，从对茶的期盼到创造属于自己的茶，人们在永不停息的脚步中寻找传统，寻找希望，在路的尽头有安放我们心灵的家园。
0: 摄制组走遍中国各大茶区乃至世界茶叶产区，用镜头定格下茶叶制作、传承、传播的全过程，杀青时铁锅的温度，揉捻时双手的力度，烘焙时炭火的火候，每一步都不容差池。在福建武夷山，茶师们遵循古法，摇青、做青、发酵，让茶叶慢慢褪去青色，生出醇厚香气。在浙江杭州，龙井的炒制全凭双手掌控，100多度的铁锅里，茶师的手掌翻飞，按压、抖散，将天地灵气牢牢锁进叶片。这部纪录片像一部影像版的茶史，让我们看见茶的醇厚，从来不是自然的恩赐那么简单，更是一代代茶人以双手与耐心和自然协作的成果。
1: 一片茶叶从枝头到杯中要历经采摘、萎凋、杀青、揉捻、干燥等多道工序，每一步都顺应自然规律，每一道都藏着匠心坚守。这份从山野到岸头的坚守，在2026年播出的纪录片《茶的传人》中再一次得到细腻的呈现。镜头深入福建安溪、 广东潮州、云南普洱三大茶区，记录下代代茶人传承技艺、守护茶香的鲜活图景。
0: 在安溪，春天是有气味的，谷雨将至，空气里会多出一丝清甜，那是茶还未成为茶之前的气息。对茶人来说，这意味着一年真正的开始。
1: 药碗观音看天时，做茶从来不是一门可以脱离时间的手艺，而是与自然之间的反复对话。片中74岁的老茶农腿脚已不如从前，却仍坚持与儿子一同上茶山，遵循古法三叶一心采摘铁观音。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在300年家族传承的底色上，为铁观音的观音韵写下最动人的注脚。没办法比喻的东西就叫韵，让你达到境界就是韵。从晒青到摇青，从杀青到揉捻，铁观音的制法被公认为6大茶类中最复杂的工序之一。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极致打磨，让历经百年的兰花香从乡土飘向世界。
0: 在凤凰山北纬23.5度的云雾之间，单从王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近乎苛刻。生态茶人守着山，也守着时间。有传承人以一颗玩心入茶道，用青铜饕餮纹茶炉冲泡老茶，主张功夫茶可以随意，不能随便，将历史与趣味融入杯盏。也有传人用建筑师的眼光回到家乡，耗时3年修复百年桥宅，让枯死的宋种1号古茶树在博物馆中复活。
1: 在云南景迈山，云海深处的茶农们踏着晨雾，穿梭于千年古茶林间，他们的动作轻柔而娴熟，如同与茶树对话。片中没有华丽的渲染，只有茶农的呼吸、叶片的轻响、竹篮的晃动，却让我们看见一杯清茶的醇厚，从采摘的那一刻起就注入了人的温度与时光的重量。
0: 云南景迈山古茶林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这里千年古茶树与森林共生，布朗族、傣族先民篱下种茶的智慧延续了千年。在另一部系列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中的镜头里，春日里茶林云雾缭绕，新芽在湿润的空气里悄悄舒展，村民们遵循古礼祭茶采春茶，人与自然和谐相依。短短几分钟的影像却道尽了茶作为世界遗产的价值，它不只是一片叶子，更是人与自然共生的文明样本，是中国人顺应天时、敬畏土地的生活哲学。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古往今来，茶始终是文人墨客心中的知己，他们以茶会友，以茶抒怀，以茶悟道，将人生感悟、家国情怀、山水雅趣尽数融入一杯清茶，留下无数流传千古的诗词佳作，让茶香与墨香交织，绵延千年，历久弥新。
1: 早在唐代，茶就成为文人诗词当中的常客。唐宪宗元和年间，白居易在江州，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写下了一首《山泉煎茶有怀》：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
0: 泠泠水是清凉的山泉，瑟瑟尘是碧绿色的茶粉细末。唐代人喝茶的方式和今天不太一样，他们用的是煎茶法，要把茶叶碾成粉末放到水里煮，还会加盐。白居易一个人坐在那里，舀起清凉的泉水，看着碧绿的茶粉在水中翻煮，这个画面安静极了，也寂寞极了。然后他说，无由持一碗，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想把这碗茶寄给那个同样爱茶的人。
1: 这大概就是茶最打动人的地方，它总是和分享连在一起。你可以一个人喝茶，但喝到兴头上，心里一定会冒出一个人来。你不在，这杯好茶我替你喝了。白居易把这句话说得那么朴素，那么真诚，穿过1200年，我们还能感受到那碗茶汤的热度。
0: 唐代白居易的这碗茶是寄给朋友的思念，宋代苏轼的这杯茶则是端给自己的解药。1076年暮春时节，密州城北的

0: 高然台上，一位词人正在极目远眺。他叫苏轼，刚从杭州调任到密州做知州，这是他在北方的第三个年头了。
1: 超然台是他命人修葺的旧台，弟弟苏辙给取的名字。可真正的超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天正是寒食节刚过，清明将至。古人寒食禁火三天，节后重新钻鱼柳取火，叫新火。苏轼登台那天，风细细的，柳枝斜斜地飘着，护城河里的春水半满，满城花开，烟雨蒙蒙中看得见万家屋顶。换了谁看到这样的景色，心里都会动一下。可苏轼的心里动的不是欢喜，是乡愁。他想起了远在四川的故乡，想起了那些见不到的故人。
0: 于是他在望江南超然台座里写道：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回不去，那就先把眼前的时光过好，趁着春光尚在，诗酒茶一样都不要辜负。
1: 茶在苏轼的笔下，不是清高的道具，而是救赎的药方。他用一盏新火煮出的新茶，把自己从低落里打捞了起来。这一碗茶里，有一种中国人特别熟悉的豁达，不是不苦，是学会了在苦里咂摸出一点回甘。

0: 千百年来，中国人种茶、制茶、饮茶、品茶，衍生出博大精深的茶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处世智慧，承载着谦和内敛的民族品格，更传递着温润包容、共享共荣的人文精神。茶者，南方之佳木也。在中国的古老传说中，茶发端于神农氏，最早出现在西南地区，承载着华夏民族的文明和智慧。作为中国乃至世界茶学的开山之作，陆羽所著《茶经》第一次系统性地总结了唐代以及唐代以前茶叶生产的技术与经验，在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史上占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被后世奉为茶文化的经典。
1: 在总台大型文化类节目《典籍里的中国茶经》中，我们跟随镜头穿越千年，与茶圣陆羽相遇。通过戏剧化的演绎，我们看见了陆羽21岁启程，踏遍30余州，寻访茶室，历经10余年考察，5年著述，5年修订，终成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第一部专著《茶经》。
0: 陆羽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如茶般

0: 入口苦涩，细品后却余韵悠长。陆羽三岁沦为孤儿，从小在寺院之中学习煎茶变水，后来得遇一方大儒恩师邹夫子，并在他的影响下遍走名山秀水，遍尝名品佳名，倾其所学将茶叶与茶文化推向兴盛。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的茶有荼、贾、名、传等多种叫法，直到陆羽的《茶经》出现，茶这一称呼才被确定下来。
1: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是世界茶文化的发祥地。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南方地区便有了饮茶的风俗，到了唐朝时期，饮茶之风日盛。为了顺应社会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需要，陆羽在定居浙江湖州期间，将积累有关茶的知识和经验总结出来，铸成了《茶经》。
0: 佳木一叶承载着五千年的岁月，也蕴藏了五千年的文化基因。在《茶经·一之源》中，陆羽指出，茶最宜经行俭德之人，首次把人的品行引入茶室之中，将茶的功能从药用、食用、饮用上升到人文精神的高度，让其成为一种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重要载体。
1: 把茶和人格精神连在一起，写得直接而有力的，会令人想到唐代山水田园派的诗人韦应物的这首《洗园中茶声》。韦应物年轻时是唐玄宗身边的侍卫，后来又做到了地方长官，做过滁州、江州、苏州的刺史，世称韦苏州。一个从宫廷里走出来的少年武官，后来变成了一个写山水田园、心境恬淡的诗人，这中间的路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
0: 这首《洗园中茶声》是他处理公务之余，在荒原里随便种了些茶树，没想到茶树跟野草一起慢慢长大了，他看了高兴，写下了这首诗。其中开头的两句后来被无数人引用，成了中国茶诗中最经典的名句之一。节性不可污，未饮涤尘凡。
1: 茶的秉性高洁，不容玷污，喝这茶就是为了能够洗去尘世的烦恼。后来他又写，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园。茶确实有其美好的滋味，可它本来就生长在山岗原野上，不是什么名贵的庭院里培育出来的。最后两句最动人，喜随种草长，得与幽人言。他高兴地看到茶树和寻常草木一起自在生长，就好像终于有了一位可以倾诉的知心朋友。
0: 韦应物看似写茶，其实也许是在写他自己。那种节性不可污的姿态，是对世俗的温和抵抗；那种喜随众草长的从容，是不攀附不自矜的风骨。茶在这里变成了一个诗人的人格理想，清者自清，与世无争，但心里有数。
1: 人生恰似杯中茶，有起有落，有沉有浮。出入沸水，茶叶上下翻滚，如同年少时的奔波与闯荡，有迷茫，有冲撞，有不甘。渐渐的，茶叶舒展沉淀，如同我们在经历中慢慢成熟，在得失中慢慢通透。茶汤由淡转浓，由涩转甘，正是人生从青涩到温润，从浮躁到从容的过程。茶没有烈酒的浓烈，没有饮品的甜蜜，却以温润回甘的滋味滋养身心，抚慰心灵。
0: 很多人在品茶时都会生出对时光、对人生的感慨，清代郑板桥就曾写下品茶的悠然心境。不风不雨正晴和，翠竹亭亭好节科。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 几枝新叶萧萧竹，树笔横村淡淡山。正好清明连谷雨，一杯香茗坐其间。晴和的傍晚，翠竹亭亭，好友轻叩门扉，不必山珍海味，只需一壶新茶，相对而坐，闲话家常。
1: 茶的妙处正在于它不刻意，不张扬，能融入烟火日常，也能撑起文人雅趣。它是山野间的草木，是案头上的清欢，也是普通人伸手可及的诗意。在快节奏的当下，这样一杯茶更像是一种温柔提醒，再忙碌的生活也可以留一盏茶的时间，让心慢下来，让呼吸轻下来。
0: 当沸水注入杯中，茶叶在水中缓缓舒展，上下浮沉，最终静静沉落杯底，茶香随着袅袅升起。这一刻，茶汤清亮，香气清雅，滋味清润，所有的浮躁仿佛都被这一杯温柔抚平。而这样的画面也一次次出现在文人的笔墨之间，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里一抹不变的底色。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唐代诗人卢仝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长诗，叫《走笔谢孟建义寄新茶》，后世干脆叫他《七碗茶歌》。这首诗里，他写了七碗茶下肚之后的七重境界。到了第七碗，他说：“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0: 喝到第七碗，不能再喝了，因为你觉得自己腋下生出了清风，整个人都飘飘然要飞起来了。这是夸张吗？是的，但恰恰是这种夸张说出了中国人对茶最深的理解。茶最终通向的是一种精神的自由。苏轼用一碗新茶把自己从失落里打捞出来，白居易想把一碗好茶寄给远方的朋友，而韦应物在一棵茶树身上看到了知己。纪录片里那些制茶的师傅们在松烟和火炉前守住一门手艺，这些说到底都是卢仝那个习习清风生的注脚。他不在远方，就在眼前这碗茶汤里。
1: 而人生最好的状态，大抵就如一杯清茶，历经风雨滋养，岁月打磨，不尖锐，不浮躁，不卑微，不张扬，在顺境中清醒，在逆境中坚守，在沉淀中成长，在平和中绽放。
0: 今天如果你手边正好有一杯茶，不妨端起它，不用想太多，喝一口就好。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脑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饭好啦。
1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开车堵在马路，
8: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7: 心情不好想哭。
3: 停，别再 emo，
1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3: 听相声，
13: 听小品，
3: 陪你笑到捧腹，
13: 两个人，
3: 两张嘴，
13: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2: 期待有朋远方来，
3: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2: 包袱抖不完，
3: 笑声连成串，
2: 有朋远方来，
3: 周末超想。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做客我们有朋远方来的依然是来自大逗相声的李银飞。
1: 此刻得有点掌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
0: 和老叶合作是在大逗以前还是大逗以后？
2: 大逗以前，大逗以前，2010年。2010年的这个10月份。
0: 那等于是刚合作就成立大逗了？
2: 2012年成立大逗的。我跟老叶第一回是2010年5月份，五一期间。那是我们俩临时搭档，然后到了2010年的10月份，固定下来。因为原来叶鹏也是逗哏的，他从2010年才开始给我捧哏的。这个他就是相声界的白全福。
0: 他嗓子有那么哑吗？
2: 就我原来是逗哏的，后来改捧哏了。我的意思，这个
0: 你说逗哏不是说声音啊？
2: 对对对，不是哈巴，不是不是啊。这个2010年我们在湖广会馆，开始搭档演出的。那个时候经常我穿一个黄大褂，他穿一个红大褂，
0: 哎呀，
2: 西红柿炒鸡蛋的。那个后来到了2012年的4月7号，才有的大逗相声。我们俩搭档比这个早。
1: 在成立之前，
2: 二零一零年到今年16年了。直播时候还说这事儿啊，好多人还说那个4年之后你们办专场吗？他没头没尾的说了这么一句。我说什么什么，我说什么事儿，4年之后。四年一届，我没办啊。这4年之后怎么了，干嘛呀？
0: 4年之后不是我们办，
2: 世界杯不是我们啊。
1: 那2年之后能办吗？成年了。
2: 什么意思啊？不是，后来他说那个，说你跟叶鹏不就合作20周年了吗？我说哦，我说您看您还记得呢，我都一开始没意识到这件事儿。看看吧，4年之后我们能不能办一专场。
0: 是是，
1: 挺期待。
0: 既然咱们说到了你和老叶的合作，咱们就来听一段你们俩合作的作品，叫《文玩知多少》。
2: 我们演员
3: 啊
2: 也一样，
3: 当然了，
2: 也喜欢说相声。
3: 是，
2: 不光有这个说相声的爱好，
3: 还怎么样？
2: 俩演员
3: 啊，
2: 各自还有点别的爱好。
3: 当然得有其他的爱好了。
2: 拿我来说，
3: 您
2: 我呀
3: 啊，
2: 我平时是喜欢书写，
3: 护士。
2: 什么护士？
3: 男护啊，各位，这个一般医院少见，精神病院比较多。
2: 什么男护啊？
3: 你们天天你输血吗？扎针输血，
2: 给人咕嘟咕嘟水管子血，不是这意思。
3: 那你是
2: 没听明白？你每天不是离不开说吗？
3: 那你呢？
2: 我每天是离不开墨
3: 驴。各位对不对？
2: 什么对不对？
3: 是他自己说的。
2: 不对，不对。不明听不明白话是吧？
3: 哎，我不太清楚。
2: 就是哎呀，你每天这是不是叫诵说呀？
3: 我这是诵说。
2: 我每天是磨墨。
3: 那就对了，你磨墨吧，你得，你不转，
2: 我踹你，我
3: 怎么告诉你？你当着这么多人，你欺负我啊？
2: 打

0: 自杀壶，
1: 你懂
0: 吗？哎，自杀壶这个东西吧，拿过来，啪，一星自杀壶，
1: 我那叫做凶器的，知道吗？我疯了我，
0: 自杀壶吗？
1: 我天天跟家做完活，啪啪的脸上开呀我，
0: 那怎么自杀呀？
1: 那不能那么自杀呢，那不是自杀壶啊爷，
0: 什么壶？
1: 你要有熟悉的，有玩的，
0: 什么呀？
1: 紫砂壶，紫砂三声紫。
0: 紫砂壶
1: 不是字，
0: 紫
1: 哎，
0: 紫砂我不懂，我不懂。
1: 嗯，
0: 他就教给过我，
1: 嗯，
0: 给我讲
1: 是，
0: 那个弄这壶身啊，他们叫身筒，
1: 哎，得弄一个片儿
0: 打身筒，
1: 是是，
0: 弄这个壶把儿啊，
1: 啊，
0: 不还得啄这个壶嘴儿，
1: 就修理那壶嘴儿，
0: 哎，底下还得打款儿，
1: 得有自己的名字。
0: 哎，你像我写字儿，李银飞呀，
1: 啊，
0: 落款银飞书，
1: 这是你写的。
0: 哎，叶鹏做着叶鹏啊，
1: 啊，
0: 得落款叶壶，哎，他做的，你看我你这。
1: 别
0: 赌
1: 场
0: 的，认准了他做的啊，夜壶
1: 没有，我有毛病，我
0: 好搪瓷的，
1: 还搪瓷的还，我没事跟家那么频繁，我做一堆夜壶是怎么着？有需要的一会儿找我，
0: 还是做了呀？做什么那叫
1: 没有？
0: 就是夜什么？
1: 那我那个叫夜市制壶。
0: 哦，夜市制壶，
1: 我刚制壶，
0: 我刚记俩字儿啊，夜市制壶。
1: 哎，
0: 你像这个紫砂壶这东西，现在归在什么里边啊？
1: 那归的这叫文玩。
0: 文玩，
1: 对，
0: 现在文玩的种类特别的多，
1: 可是不少。
0: 哎，在座的估计您要有啊，北京的父老啊，你要常看这个财经频道
1: 啊，
0: 就一天到晚的播这个东西。
1: 哎，全是介绍理财的，哎，
0: 各种手串啊，各种什么东西的
1: 啊。
0: 今天就跟您聊聊这个，
1: 聊聊这个
0: 文玩的挑选、收藏、购买。
1: 好，先说说这个挑选。
0: 挑选啊，
1: 啊，
0: 主要这现在的文玩种类太多了，
1: 哎，丰富多样。
0: 你就拿木头来说，
1: 木头
0: 多少种？
1: 是
0: 黄花梨的，
1: 对，
0: 紫檀，
1: 嗯，
0: 这是最好啊。
1: 是，
0: 其他的好多木头啊，
1: 嗯，
0: 实际不是这檀木这种的
1: 啊，不是檀木，
0: 嗯，紫檀这叫什么呀？
1: 这叫
0: 这是豆属蔷薇花科。哎，他这不是
1: 哦，是这个种，
0: 好多不是这种的
1: 啊，
0: 他沾这字儿，
1: 为了卖的贵，
0: 那他也叫上台。一说您要有玩的，有熟的
1: 啊，
0: 红檀，
1: 有这么说的
0: 是吧？
1: 啊，
0: 黑檀，
1: 对，
0: 绿檀，
1: 对对对，哎，
0: 紫光檀
1: 是，
0: 黄檀，都有，
1: 黄檀一般，
0: 黄檀乐什么？
1: 黄檀一般，
0: 你说哪？
1: 就主要上火了，就是反正。弄点羚羊清肺也行，通宣理肺。
0: 你说啊，破黄檀，黄檀做一串戴手上，多黏糊啊那个玩意儿。
1: 你怎么说不是？各位，我也这么琢磨的。他这一说黄檀，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0: 你们还乐不是？
1: 啊，
0: 就黄色的那种木头
1: 啊，我知道了，就什么黄杨木什么的。
0: 黄杨有的是巴西黄金木啊，就这个东西，它也叫檀，
1: 也叫檀，
0: 价格就上去了。
1: 是
0: 小小的一个菩提子，
1: 菩提子怎么了？
0: 估计在座有带的吧，平时有玩吧，
1: 对，有带的
0: 有吧，
1: 我瞅瞅
0: 有玩吧
1: 啊，你看还肯定有，
0: 哎哎，
1: 啊，
0: 好多种，
1: 种类特多，
0: 星月
1: 菩提，
0: 金刚，
1: 哎，有，
0: 哎，凤眼，
1: 哎，
0: 飓风，玫瑰香，玛瑙，红宝石，
1: 我说
0: 大的那叫乒乓球，
1: 哎，可以了，别说了，
0: 种
1: 一般这晾干了我那叫葡萄干，你知道吧？
0: 对，菩提子吗？
1: 那不，哥，那菩提子不是葡萄子，菩提子不是葡萄，
0: 我不懂啊。
1: 啊，
0: 广义的眼，多少种
1: 啊？就叫什么眼什么眼呢？
0: 凤眼
1: 啊，
0: 龙眼
1: 啊，对对对，
0: 哎呦，麒麟眼，
1: 哎，
0: 魔鬼麒麟眼
1: 也有啊，
0: 狗眼，哎，但是这狗眼菩提啊，
1: 看人都比较低，
0: 哎。有没有狗眼菩提？
1: 没有，
0: 没有狗眼菩提，
1: 没有
0: 鸡眼
1: 也不行啊，鸡眼
0: 也没有啊，
1: 没有。
0: 你那是凤眼什么样啊？
1: 凤眼就跟那人眼睛似的，俩尖儿，中间一小眼睛似的。
0: 对呀，我琢磨那挺好看的嘛。
1: 啊，
0: 鸡眼那个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那样的，看着你不也挺解闷的吗？
1: 那玩意儿看着不麻硬的慌吗？
0: 这是我不懂，反正多少多少种，
1: 种类是不少，
0: 得挑选
1: 啊，
0: 在从中啊，
1: 嗯，
0: 选出自己喜欢的来
1: 啊，
0: 然后呢，
1: 然后
0: 进行把玩
1: 啊，说说把玩吧。
0: 这一说到把玩啊，
1: 啊，
0: 一说到这些手串啊，
1: 啊，
0: 这些串啊，
1: 对，
0: 就得请教叶鹏，
1: 哦，问我，
0: 哎，因为叶鹏就是一个串，
1: 什么？

0: 专家。
1: 您把话说清楚了好不好啊？
0: 串方面的专家，
1: 我倒是喜欢玩这个，
0: 对吧？喜欢玩这东西。
1: 对，
0: 一说到这个串有一个专有的动词，
1: 没错，
0: 什么
1: 撸？
0: 什么
1: 撸撸啊？
0: 什么撸？不是，你是那个？不是，换一个，
1: 烤？
0: 不是，
1: 炸？
0: 炖串啊，
1: 焖
0: 那好吃吗？那个
1: 熬串、烫串都烫串都行，
0: 不是？哎呦呵，
1: 我老听他们说啊，坐马路边撸串的嘛。
0: 你说那吃的那个不是，
1: 那哪个
0: 带的这个专有动词嘛？
1: 盘啊，
0: 对呀、啊，核桃盘没盘过呀？
1: 盘过，
0: 菩提子
1: 玩过。
0: 橄榄核
1: 玩过，
0: 和田玉
1: 这都玩。
0: 哎，叶鹏家的和田玉，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1: 多大见方？
0: 拿脸盘啊，咔咔咔蹭，两和田
1: 玉，你别说，你像话？两米见方和田玉，我还拿脸盘？
0: 那怎么能？
1: 那盘得过来吗？两米见方，我都这么盘，我都是。有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0: 两厘米
1: 差不多，
0: 两厘米
1: 小籽料
0: ，两厘米见方的和田玉，
1: 对。
0: 在那盘，
1: 嗯，
0: 各种东西都玩。平时
1: 啊，
0: 这上台啊，
1: 嗯，
0: 您看，这上台是
1: 这什么都不能带，
0: 什么都没带。
1: 对，
0: 台底下
1: 啊，
0: 带东西多了，
1: 啊，
0: 脖子上
1: 啊，
0: 手指头上，
1: 嗯，
0: 手腕子上，
1: 对，
0: 带的东西多了。您上台现摘，他那个衣裳啊，这边有袖，这边没袖，你知道吧？这边都露着呢，露条胳膊就为带串用的。
1: 我带多少串？
0: 一直带到这儿，肩周炎严重极了，左胳膊抬不起来，你知道吗？
1: 是，为什么我站台上老这样？
0: 对，这现在演你看这不带，你等下台他不穿衣服的时候，
1: 我什么时候都穿衣服？
0: 不是，不穿演出服装的时候，这都得带回来，
1: 这带回来
0: ，就在桌子上搁着，一会儿到后台看见，挨个捡起来，
1: 我。哎呦，好，
0: 一直戴到这儿，
1: 嗯，
0: 戒指他戴上，
1: 啊，嚯，啊，对吧，回嘛，
0: 仨，
1: 啊，哎，费劲的这来了，啊。这有学名，围脖菩提，这是，
0: 戴上了。喜欢这些东西
1: 也没这么夸张，
0: 买的东西太多了，为这花的钱，不老少的，
1: 花钱多了，
0: 当然了
1: 啊，
0: 最近这花的都是物有所值，
1: 这倒是
0: 一分钱一分货，
1: 原来也上当，
0: 刚进这行能不打眼吗？
1: 那当然了，
0: 能不上当吗？
1: 啊，
0: 拿冻白菜帮子当翡翠买过没有？
1: 那也是冬天的时候，
0: 拿这雕牌透明皂当蜜蜡买过没有？
1: 干过。
0: 拿火龙果当星月菩提，
1: 我疯了是吧？
0: 都是他干的，知道吗？都是他干的。
1: 我弄一堆火龙果跟那儿盘上，
0: 都是他干的。后来怎么能够这文玩知识提升了呢？
1: 怎么吧？
0: 就是看这个财经频道这节目。
1: 你得看人介绍
0: 这节目啊。
1: 啊，
0: 我看多了之后总结出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他教给你的时候，给你讲的时候啊，他拿你当傻子，
1: 啊，
0: 真买的时候啊，
1: 啊，
0: 那卖主拿你当圣人。
1: 我不太理解，您说说。
0: 有一专家电视上给你讲的时候，拿你当什么都不懂。
1: 怎么给人讲啊？
0: 今天给大家讲解这个文玩核桃。
1: 说这核桃，
0: 哎，文玩核桃是以40毫米为界
1: 啊，
0: 直径40毫米以上的，40以上价格偏贵，40以下价格便宜一些。
1: 哦，
0: 但是大家要有所区分。现在的核桃有些经过处理，拿到之后要先拿手揉一揉，听听它有没有金石之声
1: 啊，
0: 然后。要闻一闻，
1: 干嘛还闻呢？
0: 因为有些核桃是经过双氧水的浸泡，
1: 有处理。
0: 哎，如果您拿到一对核桃
1: 啊，
0: 一闻
1: 怎么样啊？
0: 有刺激性的气味。
1: 哦，
0: 你再这么一看
1: 啊，一看
0: 上边有不规则的凸起。
1: 哦，
0: 这就要注意了。
1: 注意什么？
0: 可能是榴莲。
1: 也
0: 他这。刺激性的气味，
1: 没谁跟这盘榴莲，那榴莲那么大个盘得了吗？呢，
0: 小榴莲嘛，小榴莲，
1: 那俩榴莲盘的扎手不扎手啊？
0: 所以我连榴莲跟核桃还不拿你当傻子那么讲
1: 哦。
0: 真到买的时候，
1: 买的时候
0: 句句往你心缝里说。
1: 哦，比如说我们买东西的时候，这卖东西拿我们当圣人。
0: 你刚玩两天呀、啊他捧的你什么都懂。
1: 真的假的呀？
0: 可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哎，今天当着咱们这么多亲爱的观众啊，咱们在这表演一回怎么样？
0: 表演表演
1: 啊！
0: 好比说我就是一个卖东西的，
1: 那我就是买东西的呀。
0: 你到这儿买来，
1: 咱来一回，
0: 句句往心缝里捧。
1: 我能掏钱吗？
0: 绝对的，绝对就把这东西包起来给你拿走了。
1: 咱们试一回啊！
0: 来一回啊！
1: 来一回啊！今儿没什么事儿啊。我也上文玩市场转转去。嘿，老板，
0: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 我瞅瞅您这儿的玩意儿。
0: 啊，您看，您看，随便看。
1: 那，哎，就那个，那个，
0: 又，
1: 怎么了？
0: 又，
1: 干嘛呀？
0: 这刚到我手里没两天，
1: 不是，
0: 我还没热乎劲儿呢。
1: 您别，
0: 您看别的，看别的。
1: 您给我瞅瞅那怎么了？您
0: 眼太贼，这人
1: 抠门儿，
0: 一眼看见好东西。
1: 瞅瞅，
0: 哟，
1: 啊，这南红，
0: 哎呦喂。
1: 怎么了？
0: 哎呦喂，
1: 干嘛呀？
0: 一张嘴说出南红来，玩主啊？
1: 不是瞎玩，
0: 玩好几年了吧？
1: 没有，就玩两天也就能南红了。
0: 一般说玛瑙，这能说出南红
1: 来？明显南红。
0: 嗯，是，
1: 这能这还宝山料这是？啊？
0: 哎呦喂，哎呦喂。这能分出宝山料还是梁山料，这一般专家都看不出来耶。
1: 没有，我也是瞎玩。
0: 真行，有眼，
1: 这上面这还有雕呢。
0: 哎呦喂，哎呦喂，张总说出我们的术语来了，一般都说有工艺
1: 啊，
0: 您能说出有雕来？
1: 雕工俏色吗？这个
0: 给知音难觅，太好了，
1: 咱们上，咱们上，
0: 高兴高兴。
1: 这上面，哎呦，这上面雕这个，这是蝙蝠。您就是那卖东西的是吧？这，
0: 哎呦，怎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吧？一般人就算看出是蝙蝠了呀，
1: 是蝙蝠，
0: 他不敢说，
1: 这没什么。
0: 说是蝙蝠晦气，实际这个蝙蝠的蝠啊，通这福气的福字好寓意，
1: 好词啊，
0: 这真懂真懂。
1: 没错，这五福捧寿，对不对？
0: 当家呢？
1: 当家这一钱，哎，这叫福在眼前。
2: 哎呦喂！哎呦喂！我还知道福在眼前呢。
0: 这传统纹饰的象征寓意，这都明白呀。
1: 是，这得
0: 了不得了，您
1: 这得什么价啊？多少钱？
0: 哎呦，别提价，刚到我这没热乎。
1: 不是你告诉你跟我说一个啊，
0: 还非说钱？这样
1: 啊，
0: 这个，因为他当时啊是跟我要四个，
1: 四万块钱。
0: 哎呦喂，
1: 怎么了？
0: 行话都懂啊，
1: 四个就是四万啊，
0: 四万块钱我没这么给啊。
1: 啊，那你
0: 我给了他15000块钱，还给他一张画，
1: 一万五加一画。哎，你给我要多沉？
0: 多沉啊？
1: 看看、
0: 看多沉啊？
1: 多沉？
0: 看看多少克
1: 啊？
0: 四吨。
1: 多少？多少？我买一黑洞是吧？这么点玩意儿四吨
0: 啊？看错单位了。
1: 四十克，有要说起来，要一克要按4000块钱都不算贵啊。
0: 你要是四万
1: 啊，
0: 四十克
1: 啊，
0: 一克1000块钱，
1: 一克1000，
0: 15000加一张画，
1: 这么着得了，
0: 值了我。
1: 老板，今儿我占一便宜，
0: 干嘛？
1: 18000，你允我了，怎么样？18000。啊，
0: 不，咱要4万块钱，我是没给。那您这我那张画上的多少钱呢？
1: 您这吃了亏，我占个便宜吗？
0: 你说这人
1: 您亏我不完了吗？
0: 18000，18000
1: 啊，
0: 行吧，谁让您懂呢？
1: 包起来，
0: 谁让您明白？
1: 包起来，
0: 卖出去了，
1: 然后这就卖出去了。
0: 实际上呢，
1: 啊，
0: 几千块钱的东西。
1: 这不是蒙人吗？
0: 这不怎么叫蒙人呢？句句把你往高了捧啊！你
1: 哦，吃捧，
0: 吃捧啊！
1: 但是这不好，
0: 一上来一高兴买了。
1: 您各位心里啊，咱买东西的，咱们都是不懂的，对不对？我们到你这买东西，我们不懂，我们盼着您这卖东西的多给我们介绍，哎，说我们心缝里了，我们才您要捧我们，这没意思。
0: 你什么都不懂，
1: 什么都不懂。对，
0: 我这什么都懂
1: 啊！
0: 我给你讲
1: 啊，
0: 那你准不乐意啊！
1: 我一样掏钱啊！
0: 我这东西还能包起来吗？
1: 绝对能包起来，
0: 是这话吗？
1: 再来一回
0: 啊！什么都不懂啊！
1: 真是，我也到这看看去。
0: 我就不信这能
1: 来。老板，
0: 哎，
1: 您看，我瞅瞅您这东西。
0: 您看，随便看看什么？
1: 您那个这红的这是
0: 灭火器。
1: 我跑这看灭火器来。
0: 你不说不懂，什么都不懂啊！
1: 我说你这个桌子上这红的
0: 酱豆腐。
1: 圆的，
0: 素丸子，
1: 上面有花儿，
0: 花卷儿。
1: 我跑你这看午饭来了是吗？
0: 我没明白你要看什么呀？
1: 我就那个，就那珠子，那珠子那圆那球给我，我瞅瞅。改毛病了。
0: 就珠，你还知道这是珠子呢？
1: 那可不是珠子吗？我瞅瞅不完了吗？真是的，这不玛瑙吗？这不就是？
0: 对，又玛瑙又玛瑙了，这叫玛瑙啊？
1: 这叫
0: 玛瑙啊？啊，南红玛瑙。
1: 你嚷什么你？
0: 南红玛瑙，
1: 南红就南红吧。
0: 别贬低它的价值，真是
1: 南红
0: 玛瑙跟南红玛瑙不一样，懂吗？它分不同的产地，有梁山的，有宝山的。你看出这是哪儿的了吗？一拍你就不知道。
1: 我还没说话，
0: 你准不知道，真是的。
1: 这上面有，上面还有花呢，这个。
0: 这又有花又有花，没有挽联呐。
1: 大车了，
0: 有花了，还有花了，真是的，那叫雕工，
1: 雕的这个，这上面雕的是什么呀？这是，这上面雕这个，雕这飞耗子。
0: 我懂了，张嘴就说飞耗子，
1: 那这是
0: 蝙蝠跟蝙蝠不一样，我这福跟那福气的福，这是谐音，懂吗？
1: 谐音
0: 你老以为晦气，是的，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什么都不懂，
1: 真是的，
0: 真是。你看那中间那个什么呀？
1: 这不就一钱吗？
0: 就认识钱。你
1: 我说什么都不行，
0: 什么都不认识，认出来就认识钱。
1: 这东西能升值吗？
0: 能升值吗？能升值？你有升值能力吗？你就让他升值。真是的，
1: 不是您这人说话可太损了。
0: 废话，你什么都不懂，进来问这问那的，不爱跟这人。
1: 这东西多少钱啊？
0: 4万块钱，你有吗？
1: 我有4万，我也不给你。
0: 你有4万，我不卖给你。
1: 我还不跟你这，
0: 我就不爱跟这人说话。我就烦这种人，一天到晚我这受气的，
1: 我这挨顿了。
0: 我天天坑爹，什么都不懂。
1: 干嘛呀？
0: 进来问这问那的，我就烦你这人。呸！
1: 这还能包起来呢？
0: 这都打起来了。
3: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云飞和叶鹏啊表演的这段相声作品《文玩知多少》，因为这二位啊，其实有很多的作品都是比较有文学性的。
4: 那我们这个作品听完了，也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做客我们有朋远方来的依然是来自大逗相声的李银飞。
1: 此刻得有点掌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
0: 这个为什么请李老师来，主要还是有一个好的演出。
2: 对，是我们14周年的演出了。这回14周年参演的演员，那除了郭阳郭亮和回香老师，其他的都是10年以上的老员工了，都10年以上了。最年轻的是李涵，李涵是大逗相声4周年庆典之后，来的，这也10年了。
0: 之前说我们他是观众吗？
2: 啊，对，4周年的时候他还是观众，
0: 现在都
1: 开场了，
2: 对对对对。
0: 说到李涵和迟永志了，说他喜欢拿乐。

0: 客气呀，这样的。
1: 那我们就来听一段吧，我们来听一听共同合说的相声《专属的歌》。
2: 谢谢，
3: 谢谢大家，
2: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3: 可不是吗？
2: 来到咱们小品相声大会啊，心里非常激动，
3: 高兴。
2: 首先，先送上一份我们的祝愿。
3: 好啊，
2: 祝愿孩子是天天都向上
3: 哦，
2: 画的重点全不忘。
3: 嘿，
2: 老人健康，身体棒。麻将把把都开杠，
3: 你看
2: 青年身材不走样，一天八顿都不胖，
3: 对，
2: 反诈防骗不上当，咱前途一路绿灯亮。
3: 好，说的多全面呐！
2: 你说什么？
3: 说的全面，
2: 这不算全面的
3: 啊！
2: 真想表达的全面，光用语言那是不够的，
3: 那不说呢，还加点什么呀？
2: 得用 BGM 呀。
3: B 是什么玩意儿？
2: 这不懂吗？
3: 没听懂。
2: 都明白 BGM
3: 啊？
2: 琢磨琢磨
3: ，BGM， 别感冒，拼音缩写嘛。注意大家，
2: 不对不对，
3: 注意这个
2: 不是别感冒，就 BGM 啊，一般都收录在那个 CD，CT，
3: 那个感冒了呢就得拍个片子，
2: 你是该拍个片子了，
3: 我拍干嘛
2: ？Music。
3: Music
2: 拼出来
3: 啊，
2: 是 MUSICU， 没有 ICU， 怎么 ICU 都出来了？
3: 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2: 那 Music BGM 啊，这都是旋律
3: 啊，说了半天就是旋律啊。
2: 生活当中啊，就有很多咱们熟悉的旋律
3: 哦，
2: 一般一听知道适用在哪儿，在哪儿听得着。
3: 哎，那这么着行不行
2: 啊？
3: 你把你说那熟悉的旋律给大伙哼哼两声，
2: 没问题，
3: 让我们也感受感受啊。
2: 你带领大伙猜一猜，
3: 哎，主要看熟悉不熟悉。
2: 听这个，
3: 这就开始了，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商场关门。
3: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本场演出到此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再见。拿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啊。别拿别人的，
2: 我管得够多的，你这人说就完了。
3: 我告诉他们吧，
2: 回家。
3: 不是，这不是商场关门那音乐吗？
2: 能猜得着啊？
3: 太熟悉了，
2: 加大难度了啊！
3: 哎，争取扔了点难的，
2: 听这个，
3: 我听听。
2: 滴噔呆噔噔呆滴噔。
3: 同学们，本节课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回再见。
2: 真行，
3: 拿好自己的书包啊，别拿别人的啊。
2: 我拿别人的呀，
3: 看见他们了，
2: 这也能知道，
3: 这太熟悉了。
2: 再听这个啊，
3: 增加点难度。
2: 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
3: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春节联欢晚会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年再见。再见。你别搭的了，别，
2: 不让搭的了。
3: 你比我想下班啊？哎，
2: 怎么叫我想下班呢？
3: 弄仨旋律全是结束曲啊！
2: 哎，巧了，巧了，
3: 这也太巧了。
2: 怕来个别的你猜不着，
3: 就你这类的随便哼哼我都猜得着。
2: 最难的了啊！
3: 就来那最难的，
2: 听这个，
3: 来吧，
2: 滴，猜吧，
3: 这就完了。
2: 啊，完了，
3: 这也太短了，你再来一遍。
2: 再来一遍啊！
3: 滴，哟，这是什么旋律啊？
2: 这不知道吗？
3: 啊，你说说，
2: 这是你躺在医院的心电图。滴，哎哎，
3: 多损呢 啊！说话太损了吧也？
2: 啊，
3: 前几个挺熟悉的。
2: 你不盼着下班呢吗？
3: 啊，那盼着下班，我不能人生下班啊。
2: 就告诉你，旋律都很熟悉
3: 啊。是是是，
2: 尤其照你说的
3: 啊，
2: 加上语言变成了歌曲，想表达的更多了。
3: 哦，还能变成歌？
2: 哎，唱人、唱事、唱物、唱景都没问题，
3: 不用那么复杂
2: 啊。
3: 你今儿就唱唱我，
2: 唱你
3: 啊，
2: 没问题。
3: 唱唱我这个跟工作可以唱吗？
2: 可以啊，
3: 可以啊。
2: 唱你这么清唱没有意思，
3: 那不清唱怎么唱啊？
2: 我做足了准备了，
3: 还有准备呢。
2: 哎，带了一样乐器。
3: 好啊，
2: 苗秘书，
3: 嗯
2: 啊，把我的乐器拿上来。
5: 这音不太准啊，
2: 没关系，有的使的行。哎。
3: 说相声的还带秘书？
2: 那当然了。
3: 哦，
2: 这行不行？
3: 这倒行。
2: 问问你啊，
3: 啊，
2: 知道这叫什么吗？
3: 知道，
2: 这叫
3: 吉他缩水。
2: 请你闭嘴啊！
3: 这叫怎么说话？
2: 什么叫吉他缩水、啊？
3: 这不是那小个吉他吗？
2: 它有名字，
3: 什么名字呀？
2: 尤克里里。
3: 啊，行行行，
2: 都认识啊。
3: 甭管叫什么名，你能把我这工作唱出来就行。
2: 唱你这职业，
3: 哎，能唱吗？
2: 张嘴就来，
3: 来吧。

0: 多好。
1: 这歌啊倒是挺好听啊，但你这跟我的职业没关系。
2: 别让我问住了。
1: 怎么了？
2: 你们相声演员啊，把观众比作
1: 衣食父母，
2: 你们上来第一句话怎么说？
1: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2: 上来就谢多合适啊。
1: 那你要这么说勉强合格吧。那我换个职业还有合适的歌吗？
2: 各行各业都有歌曲啊。
1: 比方说我要是个厨师，
2: 有啊，
1: 有合适的吗？
2: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行，别唱了，我都换职业了怎么还这歌啊？
2: 这歌合适啊。
1: 怎么合适啊？
2: 你感谢顾客点菜那不也得谢吗？
1: 啊，也是服务行业。
2: 当然了，
1: 有道理。那我要再换个职业还行吗？
2: 都有。
1: 比方说这位要是个开车的司机，
2: 有啊，
1: 有合适的。
2: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1: 别唱，我看出来你不会别的歌。
2: 怎么了？
1: 这怎么我都换职业怎么还是往下唱啊？
2: 这就是唱司机的呀。
1: 这哪句唱司机了？
2: 温暖了司机。
1: 不要老加这谐音好不好？
2: 就告诉你啊，旋律都有歌能唱啊，
1: 看出你会唱来了。
2: 尤其啊，找一个合适的旋律，能够增进彼此的距离，加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 是吗？
2: 举个例子，你有一个心仪的女孩，哎，在餐厅啊约好了一块吃个饭，席间放一个合适的 BGM， 能让感情迅速升温。嘿，哎呦，怎么那么高兴呢？这人，
1: 这感觉太好了，
2: 还没唱呢这么高兴。
1: 我就经常幻想这个场景，
2: 每人想法都不一样。
1: 是，
2: 你找一你觉得合适的歌。
1: 我要是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女孩啊，我们第一回餐厅见面，最好餐厅的音乐是这么一个歌。
2: 哪歌？
1: 哎呀，就这歌名我想不起来了。
2: 怎么唱？
1: 头两个字是这么唱的啊，我要。
2: 什么？
1: 我腰。
2: 你腰怎么了？
1: 我腰怎么了？
2: 你不是我腰，
1: 我刚跟人见面我腰就不好是吗？
2: 你说的我
1: 腰。
2: 哦，我腰。
1: 哎，这么一种感觉的歌。
2: 什么感觉？
1: 就是特别深情，
2: 很深情。你找找。我腰飞得更高。
1: 你给我下来，我刚跟人见面你就飞跑了是吗？
2: 不，你不说的吗？
1: 就我要，
2: 我要，我要，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1: 我要你有何用啊？
2: 这
1: 适合给人家唱吗？我要怎么怎么样？
2: 我要怎么怎么样？
1: 哎，
2: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北走到黑。
1: 我是不是走丢了？我要，
2: 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
1: 这回彻底找不着了。我要，
2: 我要控制我自己。
1: 你是应该控制控制自己了。
2: 不，
1: 就这么一首歌，找了七八个都不对。
2: 你这提示太少。这样，我给你想一歌。
1: 有一合适的。
2: 哎，绝对合适，还火。
1: 什么歌啊？
2: 我上学时候常唱。尤其最近啊，您刷这个短视频的平台，有拍的，有唱的，有跳的。
1: 什么歌啊？
2: 叫爱你。
1: 哎，这我也知道。
2: 知道吧？
1: 哎，这我经常看。
2: 哎，就那个王心凌唱的。哎，这歌
1: 怎么听着那么扎得慌啊？
2: 什么叫扎得慌？
1: 人家叫王心凌
2: 啊。王心凌演唱的。
1: 哎，
2: 特别好听。我也琢磨了啊。
1: 琢磨什么呀？
2: 这歌还能更好听。
1: 怎么叫更好听啊？
2: 现在唱起来啊，有港台的风味。
1: 是啊，
2: 其实王心凌呢，不是港台人。
1: 哦，那他是哪儿的人呢？
2: 山东人。
1: 啊，对，祖籍。
2: 所以我想这歌啊，用山东话唱更好听。
1: 用山东话唱爱你啊？
2: 带劲的。
1: 不是，那不是带劲，那怎么唱啊？
2: 能唱啊，但是这歌词得稍微改一改
1: 啊。怎么变动？
2: 头一句啊，如果你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1: 用山东话怎么说？
2: 突然不叫突然了，
1: 那是
2: 么的。
1: 哦，听着那么有劲，
2: 么的。
1: 哦，
2: 哎，
1: 还有吗？
2: 喷嚏不叫喷嚏了，
1: 那叫什么呢？
2: 切飞，
1: 有特点。
2: 切飞
1: 有特点。
2: 半夜不叫半夜，
1: 那是
2: 演了后行。
1: 哦，还有土语。
2: 哎 ，baby 也不叫 baby 了，
1: 那叫什么呀？
2: 小妮子，
1: 听着就那么亲切。
2: 哎，小妮子，最主要的啊，爱你也不叫爱你了。
1: 那怎么说？
2: 带劲啊！
1: 怎么说？
2: 拿谢罕你。
1: 你再来一遍。
2: 拿谢罕你。
1: 哎呀，我都听出王心凌的感觉了。
2: 多合适啊！
1: 不是，这怎么唱啊？
2: 那唱起来更好听了。
1: 您再来来。
2: 如果你萌萌的打了那么几个铁粉，呀呵，那一定就是俺在想你。哦，如果你演了火航被手机闹醒啊，那是因为俺关心小妮子，情话多说一点，想俺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俺能真的撒把尖，
1: 撒把尖，
2: 我节奏少说一点，想陪恁不止一天，多一点，让俺打心眼里头玩了命的那么的稀罕你。
1: 别唱了。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李涵和迟永志合说的相声作品《专属的歌》。
3: 哎，那除了说是李涵、迟永志，包括你先说的钱琪，还有谁吗？就是这些年一直都在的，
4: 这些人都是一直都在的，宋伟杰，王子欣，李航，陈延龙。这些都是一直在大豆演出的人，
3: 我们就再来听一段钱琪和宋伟杰合作的相声作品《恋爱时代》。
5: 干嘛呀？
6: 你那干嘛呢？上台打电话？
5: 不是你干嘛呀？
6: 我这演出呢。
5: 我这忙着呢。
6: 忙什么呀？
5: 寻找我的爱情。
6: 我的妈呀！您这还寻找爱情？
5: 对，寻找爱情。
6: 那我问问啊，你是想找一个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5: 我都行。
6: 都行。
5: 我不挑食。
6: 是，看出你不挑食了。
5: 怎么了？
6: 那么胖。
5: 咱俩谁胖啊？
6: 不不不，我不是说你胖。
5: 那你就说我丑。
6: 对。
5: 不是什么意思？
6: 这哎，你呀、啊。岁数还小，
5: 我不小了。
6: 你多大呀？
5: 差77，不到100吧。
6: 啊，那是挺大的了。
5: 您没算过来吧？哎
6: 呦，没算出来。不是你多大呀？
5: 我都23了。
6: 都23，23岁数也还小啊。
5: 我给你举几个例子
6: 啊。你说。
5: 你看我小学同学，23，前两天领证结婚了。哦。我那初中同学，23啊。再有俩月都当妈了。
6: 嚯！
5: 我那大学同学啊，都离三回婚了，也23。
6: 不是您这都什么同学呀？你不，你不能跟这些个例比。
5: 那怎么办？
6: 你得根据你的自身条件，自己跟自己比。
5: 其实对于我来说啊，我一点都不着急。
6: 是吗？
5: 关键他有人着急啊。
6: 谁着急啊？
5: 我妈呀。哦。我妈怕我嫁不出去啊。
6: 我觉得您母亲担心的还是很对的，你站好了。
5: 我妈着急。
6: 是着急，那怎么办呀？
5: 但是您说我从小到大就这样，哦，这身高这体重这发型这模样这穿着这打扮我改不了。
6: 那没关系啊，现在的小女孩啊，你多少都得哎，挂个小饰品什么的。
5: 小饰品
6: 捯饬捯饬。用这个方法。
5: 那您说怎么捯饬？挂什么？
6: 比如说 你来个耳钉，来个鼻钉，来个唇钉，来个舌钉，来个眉骨钉，来个耳钉耳钉。
5: 您等会儿，我是这狼牙棒是吗？
6: 我就说您最好闪亮一点，不灵不灵的年轻的感觉。
5: 我戴首饰。哎，我妈也说。
6: 是吗？
5: 我妈说，你看你过两天过生日了，给你买个小吊坠吧。
6: 多好啊！
5: 带我去商场就挑去了。一进的商场。我的天哪，那个人呢？就跟不要钱似的。
6: 至于吗？
5: 怎么这么些人呢？往里挤呀、
6: 挤吧。
5: 嘎吱吱，嘎吱吱，嘎吱。
6: 什么声儿？这都
5: 好不容易挤进去了我又出来了。
6: 怎么了？
5: 那儿排队上厕所呢。哎
6: 嗨，合着半天排错队了。
5: 我往那边看看吧。
6: 找对了，
5: 赶紧往那柜台那儿挤挤进去了。
6: 是
5: 小柜台。琳琅满目，
6: 都有，
5: 全都是
6: 飘飘。
5: 但是有一个棘手的问题。
6: 什么问题？
5: 我没有买过。
6: 哦，这个好办。这个不是排队的人很多吗？
5: 对，
6: 您看人家怎么买，你照方抓药。
5: 行，正好我前面有三个小女孩哦，看看都人怎么买的吧。
6: 对对对，
5: 第一个小女孩啊，真的，阿姨阿姨，你给我看看那小桃心儿。嘿，阿姨给拿出来了啊，您。

0: 知道，嗯，是手头那儿有一个圆镜子。
1: 对呀、啊，
0: 哎，拿过来他得看看呀。
1: 是，
0: 看了看，这么又看了看，跟这儿就开始试。
1: 您要早这样，早嫁出去了，知道吗？
0: 我表演呢。啊，
1: 表演，表演，表演。
0: 阿姨，你给开票吧。
1: 买了，
0: 买走一个
1: 哦。
0: 第二个小女孩
1: 怎么买的？
0: 阿姨，阿姨，看看那小天鹅
1: 啊，
0: 也拿出来了，也是，跟她旁边她妈就说话了。
1: 哦哦哦，
0: 妈妈，你看这好看吗？
2: 好看。
0: 傻吗？
1: 我不表演了吗？
0: 阿姨，你给开票吧。
1: 又买了，
0: 又买走一个
1: 啊啊。
0: 第三个小女孩，
1: 嗯，
0: 阿姨，我看看那个小天使
1: 哦，
0: 拿过来了，跟她旁边她老公就说话了，老公，老公，你看。
1: 去。
0: 我这不表演的吗？
1: 我你以为你，
0: 我这不表演吗？
1: 你表演行啊，可就台上就学这一会儿。
0: 废话，下台我也不跟你。
1: 下台我还不要你呢。
0: 再来啊，老公老公，你看这好看吗？
1: 一般一般。
0: 要仨？
1: 要仨？
0: 让你一般。
1: 不，您这是买黄金呢，还是买黄瓜呢？上了仨仨的买啊！
0: 反正他也买走了，
1: 买走了。
0: 该我了，
1: 您
0: 我都看仨了，
1: 是是是，
0: 也会挑了，
1: 知道怎么买了，
0: 好好看看吧，
1: 看看，
0: 嘿嘿，
1: 要哪个？
0: 那斧子，
1: 斧子。
0: 您可不知道这把斧子
1: 啊，
0: 青微微蓝哇哇，紫虚虚雾沉沉，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啊。
1: 不不不不，你
0: 买千金难买万金难换的一把好尺子。
1: 是是是，我知道你买它干嘛呀？
0: 我得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富济贫呐。
1: 我的天哪。你就决定买这斧子了？
0: 甭管买不买
1: 啊，
0: 我也得试试。
1: 你怎么试啊？
0: 拿过来
1: 啊。
0: 要了，
1: 这么试啊？不，这首饰都开了刃了，
0: 这不挺好的吗？
1: 这不怎么样，这买它干嘛呀？
0: 我妈说这有寓意。
1: 还有寓意？
0: 你看这个斧和福、
1: 啊、
0: 谐音嘛，
1: 有福，
0: 嗯，
1: 有斧。哦，您母亲还是东北人，有东北口音。
0: 没听说。
1: 有谱是吧？
0: 就买了。哎，买完没事回家吧。
1: 是是是、
0: 啊、回家我就睡觉了。
1: 是啊，
0: 但是
1: 嗯，
0: 第二天早上6点
1: 怎么了？
0: 我妈就叫我起床
1: 啊。
0: 前妻哟，起床不？快点喽！起床哟，起床不？起床起床起床不？快点喽！起床不？起床起床起床不？说你不听是不是？是不是不听？我就跟你说，你不听话，翅膀硬了是不是？你就我就好好有梗。
1: 哎，打上了。
0: 我说您干嘛呀？这刚6点就叫我起床，
1: 叫的还那么热闹，
0: 真是我这，哎呦，刚梦见跟李易峰吃饭。
1: 你瞧你做这梦，
0: 我妈说了
1: 啊，
0: 我梦见你相亲去了，给我相回来一高富帅。
1: 哎呀，
0: 我说这高，我跟你说，哎呦，啊、那个儿哦，嘿，好家伙，得有2米。
1: 哎，这太高了也。
0: 关键长得帅啊。
1: 啊，
0: 哎呦，长得跟李易峰似的。
1: 你们娘俩做的一个梦吗？
0: 有钱，
1: 是是是，
0: 有钱，有钱，
1: 多有钱？
0: 家里有3辆车，
1: 嚯，
0: 4套房，
1: 哎、
0: 5个公司，6个鱼塘，8个果园。你妈，我是老九啊！
1: 你妈把你嫁威虎山上了是吗？
0: 我说妈，你醒醒
1: 啊！
0: 从那梦里先出来。
1: 对对对，
0: 啊、先出来
1: 啊！
0: 您看这相亲都讲究第一印象，
1: 是
0: 我这样谁看得上啊？我妈说了，没关系。没关系
1: 哦，
0: 你相一回亲
1: 啊，
0: 也许可能肯定看不上你。
1: 嗨，
0: 但是你成千上百回这么一相，总有那瞎了眼的呀。
1: 这是亲妈吗？
0: 亲生的我也是。
1: 哼，
0: 我说您别这样，您哎呦，
1: 哎，不能这么说。
0: 行吧，我同意吧。
1: 哦，那你真去啊？
0: 我相亲，我妈一听我同意了，
1: 是，
0: 腾腾就下楼了。我们家住18楼啊！
1: 你妈跳下去的呀？
0: 坐电梯？
1: 那怎么腾楞一声啊？
0: 你不得关门吗？
1: 怎么那么乱呢？你们家？
0: 哎，我妈下楼之后就跟这街坊邻居就说呀。
1: 说什么呀？
0: 啊，刘姐
1: 啊，
0: 我跟您说，我们家那孩子没对象。
1: 嗨，
0: 啊，23了，不小，可别说他小，他可不小了。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他都满地跑了。
1: 哎呀，
0: 有那合适的，可得给想着点儿。
1: 是，
0: 都寄托在您身上了，想着点儿。宋姐
1: 啊，
3: 我跟您说，
1: 哦哦，
3: 我们家那孩子没对象，
1: 多大了？
3: 23了，
1: 还小呢。
3: 不小了，可别说他小，他可不小了。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他都能打酱油了。
1: 哎呀，
3: 你有的合适的，给我们想着点。
1: 我想着，
3: 想着点，
1: 想着。
3: 叶大妈，
1: 别问了，别问了。没完了，就这一套词儿啊！
3: 您别瞅这一套词儿
1: 啊，
3: 从早上10:30说到晚上9:01，
1: 不累吗？
3: 我妈带着水呢，
1: 这挨得上吗？这个，
3: 我说这你别看这样，有成果不就完了吗？
1: 真有成果，
3: 刘姨来了。
1: 是啊，
3: 但是我妈说了，既然相亲，就得打扮打扮。
1: 那是，
3: 把我最女孩的那身衣服就给穿上了。
1: 那还行，
3: 还给我化了妆。
1: 那没法看了，
3: 凑合看吧。刘姐来了，说，大妹子，我跟你说，
1: 还挺高兴。
3: 孩子，哎呦，这好哦，
1: 是是
3: 特别好，你知道吗？咦，这好好好，你跟你说啊，人品好
1: 哦，
3: 出身好，
1: 是
3: 家境好，
1: 嘿，
3: 工作好，事业好，就是好好好。
1: 这词汇量太匮乏了也。
3: 我妈一看这么好，赶紧就把我叫出来了。
1: 是是是，
3: 阿姨看见我那瞬间都傻了。
1: 画得太难看了。
3: 不是
1: 啊，
3: 阿姨说，大妹子，感情你们家这是个姑娘啊？
1: 那她介绍的
3: 也是一姑娘啊。
1: 合着蛮拧啊。
3: 可不嘛，这就吹了。
1: 哦，
3: 别看吹了这一个，
1: 是
3: 这一上午来了10，
1: 成了几个呀？
3: 走了5。
1: 哎，全走了呀。
3: 啊，
1: 不是，你说你也是，你说我这还没对象呢，你要把这10稍微一个俩介绍给我，我不就也有对象了吗？
3: 哦，您也没对象？
1: 没对象。
3: 你早说呀。
1: 是啊，
3: 下午来的那个特别合适。你
1: 有合适的？
3: 他好像是听他二舅的表姑的三姨的妹妹的同学说，
1: 啊，
3: 这儿有一相亲的，
1: 那么远，
3: 带着姑娘就来了。
1: 是啊，
3: 带过来了。
1: 你看见了吗？
3: 我看见了。
1: 好看吗？
3: 长得跟那明星似的。
1: 哎呦，太好了，我就喜欢这个。哎，身条怎么样？
3: 特别的瘦。
1: 我喜欢瘦的。个头呢？
3: 1.9米。
1: 哎呦，这不最萌身高差吗？终于找着了。不是不是不是，你说你赶紧把他那个手机电话。
3: 你等会儿，你别着急啊。
1: 啊，
3: 这姑娘有点小缺点。
1: 没事，我这能包容啊。
3: 你看她是见着大人就抱，
1: 现在社会进步了，抱一抱也是礼貌啊。
3: 见着小孩就挠。
1: 大不了我们以后不要孩子了。还有什么？
3: 乱吃地上东西是得哪儿哪儿撒尿。
1: 不是，您这是未婚美少女啊？
3: 我这英国大猎犬。
1: 别说了。
4: 刚刚啊，我们听到的是钱琦和宋伟杰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恋爱时代》啊。今天呢，跟李云飞聊了这么多啊，非常的开心，同时呢，也是看到了啊，我们这个相声团体的这个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
5: 我们也希望像更多大豆这样的民营的相声团体，能够越来越好。其实就是不只是在北京，
6: 当然
5: 全国各地有很多这样的团体，
6: 两性团体。
5: 哎，我们就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
6: 对，
5: 我们有机会也把大家都请到节目当中来，
6: 对，
4: 咱们聊一聊。
6: 对，
5: 是是是，
6: 而且越来越团结。
4: 是，
5: 没错，
6: 不要让这个民营企业好多的干得好一点，好像谁走了谁走了的，尽量。你看我们就这点，我觉得特别好，就都还都是很稳定的老员工。
5: 哎，我觉得这样。有自己的团队，有自己的粉丝，有自己的创作风格，哎，才能够让自己的水平更进一步，
4: 也会走得更远。
5: 那我们这一期的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20: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9: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0: 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

立秋不意味着秋天正式到来，但处暑过后，夏天就真的要悄悄过去。不管这个夏天有没有留下小秘密，我们都要用音乐的方式对他说一声再见，谢谢你。这半个小时，听听世界各地不同文化里和夏天说再见的老歌和乐曲。

妈妈咪呀原声带当中的 Our Last Summer 这首歌曲，虽然说听着很欢快，但是又会有一点点结束的意味。当然这样的一首歌此后也成为毕业季经常会播起的一首歌，因为当中充满着对告别夏天，告别我们共处的最后一个夏天的这种情绪。感谢你跟我听听老歌，聊聊生活，在听的同时也邀请你来说一说，微博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

就在今年这个夏天，我睁大了眼，整天盯着新闻看，泪水淋湿了脸，朋友越来越想念，上网聊天老掉线，家人不是常相见，这下可有了时间，最爱的人最缠绵，不离你身边，街上有着真诚的眼，却看不见真实的脸，偶然之间会发现我们拥有最蓝的天。我的日子依旧很简单，我的梦想没改变，2003的夏天，我的心情在好转，我的朋友依旧很平凡，我的希望很灿烂，2003的夏天，我的家乡依然平安。我们在用音乐的方式对这一个夏天说一声再见，每一首歌曲都在总结或者道别。这一首爱尔兰民谣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这是爱尔兰民谣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我想感谢这样一首歌，因为是这首歌让我交代一个很重要的朋友。当时做电影《芳华》的一期节目，然后我注意到在电影当中刘峰演奏的曲目就是这一首，所以除了放大家都提到《绒花》之外，还特地放了这首曲子。当时放的时候，也许我没有太注意到这有什么不同，这有什么特别，但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有一位朋友因为这样一首小小的曲子听得热泪盈眶。他后来告诉我说，这是他少年时在国内听到过的一首歌，然后这几十年时光当中没有在电台里再听到过，居然有一天在异国他乡开车的时候听一档来自于祖国的节目，又听到少年时听的这首歌，于是就想知道这个小兄弟在生活当中是什么样。这样因为音乐，因为声音结交的朋友，因为打心底的懂得结交的朋友，它可以让我们更简单的在一起，也许聊聊音乐，聊聊过去，聊聊我们都有过的那些青春时光。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在用音乐的方式对夏日说着再见。刚才在爱尔兰，现在我们回来听曹芳夏末的萨克斯手，还有好多好多非常生活的声响在音乐当中。

在夏末你会想到什么呢？有可能想到那一首《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又是一首我还小没听过的歌曲。你可以装作没听过，但是你会记得夏天过去的时候那种情绪。夏天快要过去，当时的暑假也快要过去，而在我儿时的记忆当中，夏天快要过去，比如说立秋的时候，大人会告诉我说立秋以后就不能下河去游泳了，因为儿时暑假很多时候在外婆家度过，就可以去河里游泳，而一旦立秋据说不能再下河。后来讨价还价，大人说那就处暑之后就不能够再下河游泳。所以夏末至于那个时候的我和我们的小伙伴们，就意味着欢乐又少了一个。立秋并不意味着秋天真正的到来，但是处暑就意味着炎热的暑天真的要结束了。刚才听过《Mamma Mia》当中的《Our Last Summer》，听过杨家松的《夏天2003》，爱尔兰民谣《The Last Rose of Summer》，以及曹芳《夏末的萨克斯手》，瑞明音乐《再见夏天》，出自于2019年的一张专辑《时光倒流70年》。

瑞米音乐制作的专辑《时光倒流70年》当中的一首《再见夏天》，听着就特别的清凉和安静。咱们节目当中用的很多背景音乐其实都是来自这家音乐厂牌，如果你也喜欢，可以去各个音乐平台搜来听一听。今天我们在听的主题是处暑初暑秋意轻舞，这样的时节你那边可能是一会儿像夏天一会儿像秋天，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显得更应景了，它的名字就是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不老歌，工具的不老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北方的夜晚已经有明显的秋意，南方的热情还在徘徊不肯退去。此刻的你是在南方还是北方？你那边现在是夏天还是秋天？这半个小时用音乐的方式去南方、北方、远方走一走，望一望。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欢迎在每周这个时间通过文艺之声收听电台版节目，也可以在任意时间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李志收听播客版节目。现在我们继续启程，去达达乐队歌里的

想问各位的是，你从这一首歌当中听出什么样的气味呢？我自己听出的是热干面、鸭脖子还有樱花的味道，因为当年的达达就在武汉成军，而此后很长时间提到武汉的乐队，我个人第一反应想到的也都是达达乐队。这是2003年由彭坦作词作曲，达达所演唱的《南方》。歌里说，我住在北方，难得这些天许多雨水，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让我想起了南方。后面还说，每天都有新的问题，不知何时会在一起。这样的词句可能也是我们生活的写照，每一天都会出现新的问题需要去解决，到了晚上有可能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可以云淡风轻的听听老歌聊聊生活，也有可能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明天还要继续。所以我们也只有在深夜时分，甚至在午夜时分，可以让自己尽情的回忆一下，有可能想着想着凌晨1点多、2点多、3点多了，听见窗外有一场雨，那个时候的自己变得无比的感性，早上起来好像昨夜非我，但那一切又真实发生过，因为你可能发了一条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曲，即使什么都没有说。这首歌曲是一位北方汉子写的，一位生活在北方的南方姑娘，赵雷创作和演唱的《南方姑娘》。此刻的你在南方，在北方呢？生活过得怎么样呢？此刻听歌，回忆，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

猜猜，刚才这几分钟肯定有很多南方北方的姑娘们少年们都在唱着这样一首歌曲，赵雷的南方姑娘，里面问南方姑娘你是否爱上了北方，南方姑娘你说今天你就要回到你的家乡，南方姑娘有没有爱上北方我不知道，但是南方的汉子到时候真的爱上了北方。比如说有一次我去南方某地吃饭的时候，就朋友说，哎，像你们这些北方人怎么着，他说你整个气质很北方啊，包括饮食啊什么都是。我想想也是，作为一个成都人不吃辣，完全没有那种典型的特征，在饮食上越来越靠近北方。还有我知道某一些省份的朋友，比如说安徽很多地方的朋友，北方人觉得那是南方，南方人觉得那是北方。也有一些特殊的案例，比如说我广东的朋友告诉我，在他儿时记忆当中，广东以北全都是北方。此刻的你在南方还是北方听着这串声音呢？接下来我们要到达南方的秋天，但是这位歌手的名字叫做宁夏。

0: 这位演唱者叫宁夏，这首歌曲叫做《南方的秋天》。歌里说，暖暖的太阳落下在西边，微凉的秋风吹走了夏天，而你能不能继续留在我身边，有点天真的再问你一遍，幸福能不能再陪我久一点，像南方的秋天短得看不见。前面说有点天真的再问你一遍，就是我想问一问你究竟喜不喜欢我，你现在说不喜欢是吧，哦，那我过一小时再来问一遍，如果现在还是不喜欢，那我过一天再来问你一遍，问到你想打我为止。歌里说像南方的秋天短得看不见，其实我觉得在北方秋天也感觉好短暂，夏天无限的长，刚刚把羽绒服送去干洗就该穿短袖了，刚刚把长袖衬衫拿出来穿不久，暖气就要来了。提到暖气肯定会刺激到某些在南方的朋友，有些歌词在描绘着这样的场景，比如说各位熟悉的那一句，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误会，比如说南方朋友觉得北方人特别抗冻，北方朋友觉得南方冬天不冷，但其实我们都想多了。我们儿时学过南方的甘蔗林，北方的青纱帐，不管你在南方在北方，不管你是南方人北方人，我们都是一家人，可以让我们在南方北方远方四处走一走。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林论经典，理智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是一帮怀旧的人，但不是沉迷于过去不愿面对现实的人。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理智的不老歌，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好好生活。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0: 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读书未必能立刻改变人生，却能悄悄重塑一个人的眼界与格局。它让我们不必远行，便能阅尽世间风景；不必历经世事，便能读懂人情冷暖。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翻开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这是我读了好几遍的书，常常会想起它。书中有很多的句子，经常会在不经意中冒出来。有些书就是这样，读完之后会在心里留下一道印记，不深却久久不散。它不像是被刻意记住的，更像是某种情绪找到了落脚的地方，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忽然就从记忆深处浮上来。这本《追风筝的人》在2003年出版，全球销量超过了4000万册，被翻译成60多种语言。2006年中文译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它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这本书的故事并不复杂，它讲的是两个男孩从童年到成年，从亲密到疏远，从背叛到救赎。但简单并不意味着单薄，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朴素的叙事让书里的情感有了真实的重量。它不是那种读完之后让人热血沸腾的书，而是那种读完之后会在某个深夜忽然想起来，想起书里的某个细节，然后久久无法入睡。风筝飘在童年的天空，愧疚藏在岁月的心底。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成长与背叛的故事，更是一场漫长的自我救赎。那句为你千千万万遍，温柔又沉重，跨越时光，直抵灵魂深处。

有些故事藏着一生的愧疚与救赎，有些文字写尽人性的脆弱与坚强。欢迎走进品味书香，本期共读卡勒德·胡赛尼经典之作《追风筝的人》。卡勒德·胡赛尼1965年生于阿富汗喀布尔，苏联入侵后流亡美国，从内科医生转身成为享誉世界的作家。他以温柔又锋利的笔触写下这部震撼全球的小说《追风筝的人》。2003年，这部小说问世便登顶畅销书榜，被译成数十种语言，成为跨越国界的文学经典。故事里，富家少年阿米尔与仆人哈桑在喀布尔的阳光下相伴成长，一场风筝比赛，一次懦弱的沉默，酿成跨越半生的背叛与自责。为你千千万万遍，一句誓言，一段归途，阿米尔踏上重返故土的路，在战火与废墟中寻找救赎，弥补亏欠。这里有童年的温暖，有命运的残酷，有灵魂的挣扎，更有永不熄灭的希望。品味书香邀您一同翻开《追风筝的人》，在文字里读懂背叛与原谅，追寻属于自己的那只风筝。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一起翻开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小说的主人公阿米尔是喀布尔的一个富家少爷，他的父亲是个商人，家境优渥，住在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最华丽的房子里。但阿米尔从小就知道自己和父亲期待中的儿子不太一样，他喜欢读书，喜欢写故事，性格懦弱，不善于和人争斗。而父亲呢，身材高大，留着浓密的小胡子，双手强壮，似乎能将柳树连根拔起。他建造过一座蓄孤院，赤手空拳和熊搏斗过，在所有人眼里，他是那种让魔鬼跪地求

米尔和哈桑一起长大，他们喝同一个乳母的奶，在同一个院子里迈出第一步，在同一个屋顶下说出第一个字。阿米尔说的是爸爸，哈桑说的是阿米尔。他们一起爬树，用镜子碎片把阳光反照到邻居家里，一起看电影，为西部片里的英雄欢呼，一起在冬天放风筝，哈桑追风筝，阿米尔逗风筝。哈桑目不识丁，但阿米尔念书给他听。哈桑解谜语的本领比阿米尔还强，这让阿米尔既惊讶又隐隐不快。

作者胡赛尼写这些童年场景时，笔调是温暖的，甚至带着一点怀旧的诗意。但这种温暖里，从一开始就埋着不安的种子。阿米尔对哈桑的感情很复杂，他依赖哈桑的陪伴，却又在心底划出一道界限。他会在没有外人的时候和哈桑玩耍，却在有客人的时候把哈桑藏起来。他给哈桑念故事，却又故意用哈桑不懂的字眼取笑他。他接受哈桑的一切付出，却从未真正将哈桑视为平等的朋友。接下来，我们来读一段书中的原文。

小时候，爸爸的房子有条车道，边上种着白杨树，哈桑和我经常爬上去，用一块镜子的碎片把阳光反照到邻居家，惹得他们很恼火。在那高高的枝丫上，我们相对而坐，没穿鞋子的脚丫晃来荡去，裤兜里满是桑葚干和胡桃。我们换着玩那破镜子，边吃桑葚干边用它们扔对方，忽而吃着逗乐，忽而开怀大笑。我依然能记得哈桑坐在树上的样子，阳光穿过叶子照着他那浑圆的脸庞，他的脸很像木头刻成的中国娃娃，鼻子大而扁平，双眼眯斜如同竹叶，在不同光线下会显现出金色、绿色，甚至是宝石蓝。我依然能看到他长得较低的小耳朵，还有突出的下巴，肉乎乎的，看起来很像是一团后来才加上的附属物。他的嘴唇从中间裂开，这兴许是那个制造中国娃娃的工匠手中的工具不慎滑落，又或者只是由于他的疲倦和心不在焉。有时在树上，我还会怂恿哈桑，让他用弹弓将胡桃射向邻居那独眼的德国牧羊犬。哈桑从无此想法，但若是我要求他，真的要求他，他不会拒绝。哈桑从未拒绝我任何事情，弹弓在他手中可是致命的武器。哈桑的父亲阿里常常逮到我们，像他那样和蔼的人也被我们气得要疯了。他会张开手指将我们从树上摇下来，他会将镜子拿走，并告诉我们他的妈妈说魔鬼也用镜子，用他们照那些穆斯林信徒，让他们分心。他这么做的时候会哈哈大笑，他总是加上这么一句，并对他的儿子怒目相向。是的，爸爸，哈桑会嘟哝着，低头看自己的双脚，但他从来不告发我，从来不提镜子用胡桃射狗其实都是我的鬼主意。那条通向两扇断铁大门的红砖车道两旁植满白杨，车道延伸进敞开的双扉，再进去就是我父亲的地盘了。砖路的左边是房子，尽头则是后院。人人都说我父亲的房子是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最华丽的屋宇，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喀布尔最美观的建筑。它坐落于喀布尔北部繁华的

金星城区，入口通道甚为宽广，两旁种着蔷薇，房子开间不少，铺着大理石地板，还有很大的窗户。爸爸亲手在伊斯法罕选购了精美的马赛克瓷砖，铺满四个浴室的地面，还从加尔各答买来金丝织成的挂毯，用于装饰墙壁，拱形的天花板上挂着水晶吊灯。楼上是我的卧室，还有爸爸的书房，它也被称为吸烟室，总是弥漫着烟草和肉桂的气味。在阿里的服侍下用完晚膳之后，爸爸跟他的朋友躺在书房的黑色皮椅上，他们填满烟管，爸爸总说喂饱烟管，高谈阔论，总离不开三个话题：政治、生意、足球。有时我会求爸爸让我坐在他们身边，但爸爸会堵在门口，走开，现在就走开。他会说，这是大人的时间，你为什么不回去看你自己的书本呢？他会关上门，留下我独自纳闷，何以他总是只有大人的时间。我坐在门口，膝盖抵住胸膛，我坐上一个钟头，有时两个钟头，听着他们的笑声，他们的谈话声。楼下的起居室有一面凹壁，摆着专门定做的橱柜，里面陈列着相框的家庭照片，有张模糊的老照片，是我祖父和纳迪尔国王在1931年的合影，两年后国王遇刺。他们穿着及膝的长靴，肩膀上扛着来复枪，站在一头死鹿前。有张是在我父母新婚之夜拍的，爸爸穿着黑色的套装，朝气蓬勃，脸带微笑的妈妈穿着白色的衣服，宛如公主。还有一张照片，爸爸和他最好的朋友生意伙伴拉辛汉站在我们的房子外面，俩人都没有笑，我在照片中还是婴孩，爸爸抱着我，看上去疲惫而严厉，我在爸爸怀里，手里却拉着拉辛汉的小手指。这段文字是全书开篇不久的一段，看似是在写两个孩子的日常玩耍，实则埋下了整部小说的情感根基。胡赛尼的笔法很克制，他没有急于渲染什么，只是平静地描摹树、阳光、桑葚干、弹弓、房子里的照片，但就是这些日常的细节里，两个人的命运已经被悄然写好。哈桑从不拒绝我任何事情，从不告发我的鬼主意，这种无条件的忠诚在童年时是一种甜蜜的依赖，在成年后却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而阿米尔对父亲的书房充满向往，却又被拒之门外，这种被排斥感后来转化为对哈桑的嫉妒，因为父亲似乎更爱哈桑。小说中最核心的情节发生在1975年冬天的一场风筝比赛上。那年冬天，喀布尔举行25年来规模最大的风筝巡回赛。阿米尔渴望赢得比赛，因为他知道这是让父亲以他为荣的最好机会。比赛那天，天空一碧如洗，寒风适宜。阿米尔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割断了最后一只蓝风筝的线。哈桑为他追那只掉落的风筝，消失在街角。阿米尔等了很久，哈桑没有回来。他循着踪迹找去，在一条死胡同里看到了让他终生无法忘怀的一幕。阿瑟夫和他的两个同伙堵住了哈桑，逼他交出那只蓝风筝。哈桑拒绝了，然后阿瑟夫对哈桑做了那件不可饶恕的事。而阿米尔就躲在墙角，看着这一切发生，他没有冲出去，没有喊叫，没有做任何事，他选择了沉默，选择了逃避，选择做了一个懦夫。这段情节是全书最重要的转折点。作者胡赛尼写这段时，没有使用任何煽情的修辞，只是冷静的叙述，但正是这种冷静让读者的阅读体验变得极为痛苦。我们仿佛和阿米尔一起躲在墙角，一起屏住呼吸，一起看着那个最不该发

生的事情发生，然后一起选择了最不该选择的反应。让我们来读到书中这段原文。我仍有最后的机会可以做决定，一个决定我将成为何等人物的最后机会。我可以冲进小巷为哈桑挺身而出，就像他过去无数次为我挺身而出那样，接受一切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后果。或者我可以跑开，我逃跑，因为我是懦夫，我害怕阿瑟夫，害怕他折磨我，我害怕受到伤害。我转身离开小巷，离开哈桑的时候，心里这样对自己说，我试图让自己这么认为。说真的，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出于软弱，因为另外的答案，我逃跑的真正原因是觉得阿瑟夫说的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为了赢回爸爸，也许哈桑只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我必须宰割的羔羊。这是个公平的代价吗？我还来不及意志，答案就从意识中冒出来，他只是个哈扎拉人，不是吗？我沿着来路跑回去，回到那个空无一人的市场，我跌撞上一家小店铺，斜倚着那紧闭的推门。我站在那儿，气喘吁吁，汗水直流，希望事情并没有变成这个样子。约莫隔了15分钟，我听到人声还有脚步声，我躲在那家小店，望着阿瑟夫和那两个走过，笑声飘过空荡荡的过道。我强迫自己再等10分钟，然后我走回到那条和冰封的小溪平行、满是车痕的小巷。我在昏暗的光芒中眯着眼睛，看见哈桑慢慢朝我走来，在河边一棵光秃秃的桦树下，我和他相遇。他手里拿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一眼看到的东西。时至今日，我无法扯谎说自己当时没有查看风筝是否有什么裂痕。他的长袍前方沾满泥土，衬衣领子下面开裂，他站着，双腿摇摇晃晃，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接着他站稳了，把风筝递给我。我艰难地说，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哈桑伸手用衣袖擦擦脸，抹去眼泪和鼻涕。我等待他开口，但我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在消逝的天光中。我很感谢夜幕降临，遮住了哈桑的脸，也掩盖了我的脸庞。我很高兴我不用看着他的眼睛。他知道我知道吗？如果他知道，我能从他眼里看到什么呢？埋怨、耻辱，或者愿真主制止我最怕看到的真诚的奉献。所有这些里，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他开始说些什么，但他有点哽咽，他闭上嘴巴，张开又闭上，往后退了一步，擦擦他的脸。就在当时，我几乎就要和哈桑谈论起在小巷里发生的事情来。我原以为他会痛哭流涕，但谢天谢地他没有，而我假装没有听到他喉咙的哽咽。老爷会担心的，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转过头蹒跚着走开。事情就如我想象的那样，我打开门走进那烟雾缭绕的书房，父亲和拉辛汉在喝茶，听着收音机里传出的噼里啪啦的新闻。他们转过头，接着爸爸嘴角亮起一丝笑容，他张开双手，我把脸埋在他温暖的胸膛上哭起来。爸爸紧紧抱着我，不断抚摸着我的后背，在他怀里，我忘了自己的所作所为，那感觉真好。在刚才的这段文字里，
作者并没有让阿米尔做出任何的辩解，也没有让哈桑说出任何指责。两个人站在暮色里，一个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一个假装什么都没受伤。那只蓝风筝被递过来，像是一个无声的契约。哈桑用沉默守护了阿米尔的秘密，而阿米尔用沉默守护了自己的懦弱。雪地上的血滴，裤子上的污渍，喉咙里的哽咽都被夜幕遮住了，但遮得住眼睛，遮不住记忆。阿米尔对这段经历的描述是：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这句话出现在全书的开篇，像是一个预言，也像是一个诅咒。阿米尔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结了婚，成了作家，但是那个冬天的下午始终跟着他。他会在深夜醒来，想起哈桑递过风筝时的眼神，他会在写作时突然停笔，想起雪地上的黑色血滴，他会在和妻子索拉雅聊天时忽然失神，想起那句没有说出口的话。而哈桑呢，他被阿米尔用计逼走了。阿米尔把父亲送的手表和一些钱藏在哈桑的毛毯下面，然后向父亲告状，说东西丢了。哈桑承认了，他明明知道这是诬陷，却依然选择保护阿米尔。父亲原谅了哈桑，但哈桑的父亲阿里决定离开。那个夏天，阿里拖着孤零零的箱子，哈桑背着卷起来的毯子，走向父亲停在门外的轿车。阿米尔躲在窗户后面，看着雨水打湿玻璃，看着轿车转过街角，看着那个平生说出的第一个字是他名字的人，从此消失在他的生命里。这是全书上半段最沉重的部分。作者胡塞尼没有让任何人得到解脱，哈桑的忠诚成了一种惩罚，阿米尔的懦弱成了一种债务，父亲的宽容成了一种遗憾。三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了选择，但没有一个选择让事情变得更好。但小说并没有就此沉入黑暗，胡塞尼在写这些时始终留着一个出口，那个出口就是拉辛汉，父亲的朋友，也是阿米尔童年时唯一欣赏他写作的人。拉辛汉在阿米尔13岁生日时送他一个皮面笔记本，上面写着：我的大门永远为你开着，亲爱的阿米尔，我愿意倾听你诉说的任何故事，太棒了。这个笔记本后来成了阿米尔在美国写作的起点，而拉辛汉本人在多年后的一通电话中成了阿米尔救赎之路的引路人。好，上半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读到了主人公在喀布尔的童年，读到了风筝比赛后的那个冬天，读到了一个男孩如何用沉默背叛了另外一个男孩，又如何在多年后要踏上寻找救赎的旅程。作者用温暖又克制的笔触告诉我们，有些错误可以被时间掩埋，但真正的救赎需要我们亲自回到那个犯错的地方，亲手把欠下的债还上。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和您分享追风筝的人后半段的故事。阿米尔重返了阿富汗，寻找哈桑的儿子索拉伯，在战火与废墟中完成了那场迟到了26年的救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的光荣时刻。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也让我们继续翻开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遥远而沧桑的喀布尔，童年的风筝漫天飞舞，两个少年相伴成长，无忧无虑。一场关于风筝的比赛，一场懦弱的逃避，一次残忍的背叛，让年少的友谊破碎，也让主角阿米尔背负起一生的愧疚与自责。战乱更迭，故土流离，年少往事成为心底难以释怀的枷锁。多年之后，早已远离家乡的他，终于迎来了一次重新做好人、弥补过错的机会。他跨越千山万水，重返满目疮痍的故乡，冒着危险救赎曾经亏欠的人，完成漫长又艰难的自我救赎。这本书不只是一段阿富汗的家国往事，更是关于人性、愧疚、背叛、善良与勇敢。他写尽童年阴影，人心复杂，也告诉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都会遗憾，但永远都有直面过往、赎罪回头的勇气。一句为你千千万万遍，穿越岁月尘埃，温柔又沉重。风筝飞翔的方向是善良，是责任，是救赎，也是我们一生都要追寻的初心。

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读到了阿米尔和哈桑在喀布尔的童年，读到了1975年冬天那场风筝比赛后的背叛，读到了阿米尔如何用沉默和谎言逼走了哈桑，又如何在美国的20多年里被那段记忆反复折磨。现在让我们跟随阿米尔踏上他重返阿富汗的旅程。2001年夏天，阿米尔接到拉辛汉的电话后飞往巴基斯坦。在拉辛汉位于白沙瓦的家里，他得知

了一个惊天秘密。哈桑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父亲曾经和阿里一起长大，阿里是爷爷收养的孤儿，父亲和阿里情同手足，但父亲也做了那件不可告人的事儿，他和阿里的妻子有了私情，哈桑就是那次私情的产物。这个秘密被保守了30多年，只有拉辛汉知道。父亲在世前从未承认过哈桑的身份，但他对于哈桑的关爱却超出了对一个仆人儿子的程度。他记得哈桑的生日，给他做手术修复兔唇，在风筝比赛后为他鼓掌。这些细节阿米尔小时候看在眼里，却只当是父亲对仆人的仁慈。如今真相大白，那些往事都有了完全不同的重量。而哈桑的命运比阿米尔想象的更加残酷。苏联入侵后，阿里踩到地雷身亡，哈桑回到喀布尔守护着阿米尔家的老房子，直到塔利班掌权。塔利班以哈桑是哈扎拉人为由当街枪杀了他，把他的妻子也杀了，他们留下了一个儿子索拉伯被送进了孤儿院。拉辛汉对阿米尔说，我要你到喀布尔去，我要你把索拉伯带到这里。阿米尔的第一反应是逃避，但拉辛汉说，那里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这句话像一根刺扎进了阿米尔的心里，他意识到如果他现在转身离开，他将永远是一个懦夫，永远背负着那个冬天的罪孽，他不能再逃了。阿米尔独自前往喀布尔，他穿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乘坐一辆破旧的卡车，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颠簸前行。当他终于站在喀布尔街头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几乎认不出这座城市。曾经繁华的街道变成了废墟，曾经热闹的集市变成了空城，曾经飘扬的风筝变成了遥远的记忆。塔利班的统治让这座城市陷入了死寂，女人不能工作，孩子不能上学，音乐被禁止，历史被摧毁。阿米尔在街头看到一个男人卖自己的假腿只为换一顿饭吃，看到一个女人因为露出脚踝被鞭打，看到曾经熟悉的店铺变成了瓦砾堆。在喀布尔，阿米尔找到了索拉伯所在的孤儿院，孤儿院的院长告诉他，索拉伯已经被一个塔利班官员带走了，那个官员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来带走一个孩子。院长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们被带走。阿米尔追踪那个官员，发现他就是阿瑟夫，当年那个用不锈钢拳套欺负哈桑的恶霸，如今成了塔利班的高官，依然在做着当年那些龌龊事，只是现在他有了更大的权力，更多的受害者。阿米尔和阿瑟夫的见面是全书最紧张的情节，阿瑟夫几乎认不出阿米尔了，但当阿米尔说出自己的来意时，阿瑟夫的眼睛亮起来了。他让阿米尔把索拉伯带走，但是有一个条件，阿米尔必须和他玩一玩。阿瑟夫戴上了当年的不锈钢拳套，只是现在更大了，他殴打阿米尔一拳又一拳，直到阿米尔满脸是血，肋骨断裂倒在地上。但就在这个时候，索拉伯那个一直沉默一直退缩的孩子举起了弹弓，他用哈桑当年保护阿米尔的方式保护了阿米尔。弹弓射出的铜球击中了阿瑟夫的眼睛，阿瑟夫惨叫着倒在地上，阿米尔和索拉伯趁机逃离。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追风筝的人》，读一读这一段的原文。

我记得的大体是这样的，他的拳套在午后的阳光中闪亮，他第一次击中我时，我浑身发冷，但很快我的鲜血就温暖了他的拳套。我被甩到了墙壁，一颗本来可能挂着画的钉子刺进我的后背。我听到索拉伯的尖叫，还有手鼓、手风琴、雷布巴琴演奏的乐声。身子撞到墙壁上，拳套击打我的下巴，被自己的牙齿噎住，将它们吞下去。我想起自己曾花了无数时间刷牙、清牙缝，被摔到墙上，倒在地板上，血从破裂的上唇流出来，滴污了淡紫色的地毯，腹部阵阵疼痛起伏，想着我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呼吸。我的肋骨断裂，声音跟折断树枝一样。从前哈桑和我经常拿折断的树枝当剑，像旧电影里面的辛巴德那样决斗。听到索拉伯的尖叫，我的侧脸撞上电视柜的一角，又是一声断裂，这次正中我左眼下面。我听到音乐声，索拉伯的尖叫声，手指抓着我的头发，拖着我向后，不锈钢闪闪发亮，他们挥击过来，断裂声再次响起，这次是我的鼻子。咬牙忍痛，发现我的牙齿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齐整了，被踢中，索拉伯不断尖叫。我不知道自己何时开始发笑，但我笑了，笑起来很痛，下巴、肋骨、喉咙统统剧痛难忍，但我不停笑着。我笑得越痛快，他就越起劲儿地踢我、打我、抓我。什么事这么好笑？阿瑟夫不断地咆哮，一拳拳击出，他的口水溅上我的眼睛。索拉伯尖叫，什么事这么好笑？阿瑟夫怒不可遏，又一根肋骨断裂，这次在左边胸下。好笑的是，自1975年冬天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心安理得。我大笑，因为我知道，在我大脑深处某个隐秘的角落，我甚至一直在期待这样的事情。我记得那天在山上，我用石榴扔哈桑，试图激怒他，他只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红色的果汁染在他衬衣上，跟鲜血一样。然后他从我手里拿过一个石榴，在自己额头上磨碎。现在你满意了吗？他凄然说。你觉得好受一些了吗？我从不觉得高兴，从不曾觉得好受一些，根本就没有过。但我现在感觉到了，我体无完肤，我当时并不清楚有多糟糕，后来才知道，心病已愈，终于痊愈了。我大笑。接着是结局，我就算埋在坟里也会记得。我躺在地上哈哈大笑，阿瑟夫坐在我胸膛，一张发疯似的脸被缕缕晃动的头发围绕着，离我的脸只有几英寸。他一只手掐着我的喉咙，另外一只戴着拳套做事悬在肩上，他举起拳头准备再次击落。别打了，一个微弱的声音响起，我们都看着，求求你别再打了。我想起在叙孤院的时候，负责人给我和法里德开门说了一句话，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查曼，那东西跟他形影不离。他说，无论他走在哪儿，都会把它塞在裤带上。别再打了。眼影混着泪珠，在他脸上冲出两道黑色的痕迹，弄糊了胭脂。他下唇颤抖着，流着鼻涕。别打了，他哽咽道。弹弓被拉满，他的手高举过肩，握着橡皮筋末端的弓杯。弓杯里面有个东西，黄色的，闪闪发光。我将血从眼上眨落，看到那是一个铜球，从桌子的底座取下来。索拉伯将弹弓瞄准阿瑟夫的脸。
别再打了，老爷，他说，嘶哑的声音颤抖着，别再伤害他。阿瑟夫的嘴巴无言的扭曲，欲言又止。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最后他说，求求你停下来。索拉伯说，泪水又从绿色的眼睛涌出，和眼影混在一起。把他放下，哈拉扎人。阿瑟夫气急败坏，把他放下，不然我会处置你。相比之下，我刚才对他做的不过是温柔的拧拧耳朵罢了。泪水流个不停，索拉伯摇摇头说，求求你老爷，他说，停下来，别再伤害他了，放下，求求你，把他放下，别打了，把他放下。阿瑟夫放开我的喉咙，朝索拉伯扑去。索拉伯松开弓背，弹弓发出嘶嘶的声音。接着，阿瑟夫惨叫起来，用手掩着片刻之前还是左眼所在的地方。血渗透他的指缝，血还有其他东西，像啫喱水一样的白色的东西，那叫玻璃状液。我清楚地想起来，我在某个地方读到过玻璃状液。阿瑟夫在地毯上打滚，翻天覆地，不断惨叫，双手仍掩着血淋淋的眼眶。我们走，索拉伯说，他拉起我的手把我扶起来。我被痛击过的身体每一寸都在发痛。阿瑟夫在我们后面叫着，出去，滚出去，他高声地尖叫。我跌跌撞撞打开门，卫兵看到我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我在想自己像什么样子，每次呼吸都带来胃痛。有个卫兵用普什图语说了几句，接着飞也似的跑过我们，奔进房间。阿瑟夫仍在里面不停地喊，出去，快走，索拉伯说，拉着我的手，我们走。我拉着索拉伯的小手，挣扎着走下门厅。我回头看了最后一眼，卫兵在阿瑟夫身边乱成一团，朝他脸上做着什么。我恍然大悟，钢球还嵌在他空洞的眼眶里。

这之后，阿米尔带着索拉伯回到了巴基斯坦，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索拉伯经历过太多创伤，失去父母，被塔利班虐待，在孤儿院里的恐惧，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他沉默退缩，拒绝交流，甚至拒绝吃东西。阿米尔试图带他回美国，但签证手续复杂，需要各种证明和文件。在这个过程里，阿米尔一度想要放弃，他觉得自己做不到，觉得自己不配做一个父亲，觉得索拉伯不会接受他。但每当他想要退缩的时候，他就会想起哈桑，想起拉辛汉说的那句话，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最终，阿米尔成功将索拉伯带到了美国。在旧金山机场，索拉雅，也就是阿米尔的妻子，迎接了他们。索拉雅把楼上的书房收拾成索拉伯的卧房，床单上印着风筝的图案，墙上做了刻度尺，用来测量孩子日益长高的身材。他在床角放了一个装满图书的柳条篮子，一个玩具火车头，一盒水彩笔。他蹲下来拉起索拉伯的手，笑着说，你好，亲爱的索拉伯，我是你的索拉雅阿姨，我们大家一直在等你。但索拉伯依然沉默，他看着这一切，神情冷淡。他跟他们共同生活，而心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少得可怜。他走路的样子似乎害怕留下脚印，移动的时候似乎不想搅动周围的空气，多数时候他选择了睡觉。胡塞尼写这段的时候没有给出任何简单的解决方案，他没有让索拉伯突然开口说话，没有让阿米尔突然成为一个好父亲，没有让一切变得美好。

只是平静的叙述。一个受过创伤的孩子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信任这个世界，而阿米尔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学会如何成为一个守护者，而不是一个背叛者。

有些故事藏着一生的愧疚与救赎，有些文字写尽人性的脆弱与坚强。欢迎走进品味书香，本期共读卡勒德·胡赛尼经典之作《追风筝的人》。卡勒德·胡赛尼1965年生于阿富汗喀布尔，苏联入侵后流亡美国，从内科医生转身成为享誉世界的作家。他以温柔又锋利的笔触写下这部震撼全球的小说《追风筝的人》。2003年，这部小说问世便登顶畅销书榜，被译成数十种语言，成为跨越国界的文学经典。故事里，富家少年阿米尔与仆人哈桑在喀布尔的阳光下相伴成长，一场风筝比赛，一次懦弱的沉默，酿成跨越半生的背叛与自责。为你千千万万遍，一句誓言，一段归途，阿米尔踏上重返故土的路，在战火与废墟中寻找救赎，弥补亏欠。这里有童年的温暖，有命运的残酷，有灵魂的挣扎，更有永不熄灭的希望。品味书香邀您一同翻开《追风筝的人》，在文字里读懂背叛与原谅，追寻属于自己的那只风筝。

小说的结尾发生在2002年的春天，阿米尔戴索拉伯参加弗里蒙特伊丽莎白湖公园的阿富汗人聚会，那天有风筝比赛。阿米尔买了一只黄色的风筝，走到索拉伯的身边问他，你喜欢风筝吗？索拉伯没有回答，但他的眼睛从天空落到阿米尔身上，看看风筝，又望向阿米尔。阿米尔把风筝放了起来，他教索拉伯使出那招古老的猛声急降，也就是哈桑当年最擅长的招数。在书中作者这样写，在我们身后，孩子们在飞奔，追风筝的人不断尖叫，乱成一团，追逐那只在树顶高高之上飘摇的断线风筝。我眨眼，微笑不见了，但它在那儿出现过，我看见了。你想要让我追那只风筝给你吗？他的喉结吞咽着上下蠕动，风掠起他的头发。我想，我看到他点头。为你千千万万遍，我听见自己说。然后我转过身，我追。他只是一个微笑，没有别的了。他没有让所有事情恢复正常，他没有让任何事情恢复正常，只是一个微笑，一件小小的事情，像是树林里的一片叶子在惊鸟的飞起中晃动着。但我会迎接它，张开双臂，因为每逢春天到来，它总是每次融化一片雪花，而也许我刚刚看到的正是第一片雪花的融化。我追，一个成年人在一群尖叫的孩子中奔跑，但我不在乎。我追，风拂过我的脸庞，我唇上挂着一个像潘杰希尔峡谷那样大大的微笑。我追。

这个结尾是全书最动人的部分，为你千千万万遍，这句话原本是哈桑对阿米尔说的，如今从阿米尔嘴里说出来，说给哈桑的儿子听。追风筝的人变了，但追风筝的行为没有变。阿米尔终于从一个被追风筝的人保护的孩子，变成了一个追风筝的人，一个守护者，一个愿意为另外一个人千千万万遍奔跑的人。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愿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风筝，也愿我们都有勇气为它千千万万遍的奔跑。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播奇谈。
1: 特克斯八卦城里有着中华易学营建智慧，
0: 抚仙湖中藏着水下古城的古滇谜团，
1: 徽州府衙蕴含了徽商恪守的文化根基，
0: 汉水之滨承载先民朴素美好的向往。
1: 8月24、25日，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走进方志里的中国，
0: 翻开故事，解锁藏在山河街巷间的中华文脉。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9: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3: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9: 时光漫游机，
13: 漫游经典，
9: 漫游经典，
13: 照亮生活。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这个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传统神话的全新演绎收获了不少关注，
0: 也让很多人再次感受到国产动画独有的东方美学魅力。
1: 说起国产动画的探索，今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推出的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燃笔娃》也曾经带给观众很多惊喜。影片取材古老的羌族神话，讲述少年燃笔娃和伙伴狗狗奔赴神山寻找温暖终极秘密的冒险故事。
0: 这部作品延续着上美影一以贯之的创作追求，中国动画

0: 要有自己的民族风格与美学底色，要在传承的土壤上不断探索创新。这份对于民族美学的坚守，早就在尚美影一部部水墨经典当中深深扎根。今天的文艺回响，就让我们重温尚美影那些诗意盎然的水墨动画，感受以水墨为骨，以意境为魂的东方动画记忆。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板块，我们还将听到这些经典作品主创们的幕后分享，揭开水墨动画从无到有，从探索到成熟的匠心历程。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我们完整的声音专辑，并且在节目页面跟我们留言互动。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音乐会门票。中国电影乐团携手音乐人张艺林，将于8月29号晚7点半在北京保利剧院带来电视剧《主角》情境视听交响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2026第七届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季的开幕演出，用旋律讲述秦腔名角忆秦娥的跌宕半生，致敬那份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启程，走进水墨丹青的动画世界。在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之前，我们先来聆听燃笔娃幕后揭秘传承篇里老艺术家们关于中国动画初心与传承的真挚讲述。
2: 中国有一种动画的文脉，这种流传的东西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对我们中国美术片来讲，一定要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动画特色，
3: 从题材内容搞民族的，表现形式要民族的，绘画就要搞民族形式的，音乐也要搞民族形式的。
4: 每一场的美术风格多样，影片的结构风格多样，故事内容风格对我们的音乐要求也是丰富。

先期音乐就是音乐在前，绘画在后，音乐的自主性独立性就非常强，等于是代替了人物的对白。

0: 在创作上啊，一定要发挥想象，你没有想象也就可以说没有艺术，没有美术片。
1: 就是三个字，奇趣美。想入非非，合乎情理，又在意料之外。要创新，艺术如果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
2: 编故事的人要适合于动画的特点，要有创新的精神。
1: 美影是有很多个第一的，第一部彩色片是我们的，第一部立体片也是我们做的，第一部剪纸片、木偶片、折纸片、水墨动画片，第一部真人合成的木偶片也是我们做的。
3: 我们希望今天的美影人永不满足现状，立足再创新作。
4: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5: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4: 重逢文艺，
5: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欢迎来到文艺回响。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同回望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水墨动画的经典之路，在墨色流转与生生意境里感受独属于东方的美学与温度。
0: 水墨动画是中国动画献给世界的一份独特艺术瑰宝，也是对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它以国画水墨的笔法塑造人物，勾勒山水，再通过动画拍摄的匠心制作，让浓淡相宜、虚实相生的水墨意境真正的在银幕上动起来。
1: 从20世纪60年代诞生到80年代深耕探索，水墨动画凭借独有的韵味、悠远的意境和深藏的东方哲思，大大拓展了动画艺术的美学边界，成为世界动画史上了不起的创举。而提起中国水墨动画，

主创团队从这幅名画当中汲取气韵和灵感，又结合方慧珍、盛路德创作的童话故事《小蝌蚪找妈妈》进行改编，用一段天真烂漫的寻亲之旅，温柔地讲清了青蛙从蝌蚪到成蛙的成长与蜕变。这部作品的巧思格外动人，一方面小蝌蚪的生物进化过程直观而有趣，用童话的方式讲给孩子听，轻松易懂，充满意趣；另一方面，小蝌蚪本身也正是齐白石水墨画里很有灵气、很具神韵的经典形象。

0: 池塘里发生了一件小事情。青蛙妈妈生下小宝宝，青蛙妈妈乐得呱呱呱呱叫，小宝宝一群群，青蛙妈妈爱他们，就像我们的妈妈爱我们。
1: 春天的池塘生机勃勃，小蝌蚪们一出生就开始了这场充满好奇的寻找之旅。影片巧妙地采用了类似盲人摸象的叙事模式，让小蝌蚪们根据局部信息一次次辨认，也让小朋友们在观看当中明白，只看到局部特征不等于看清事物的全貌。
0: 游啊游，游啊游，妈妈会不会在这里？这里那里都没有，瞧那边谁来了？家公公弯着腰，小蝌蚪问他，我们的妈妈在哪儿您知道？家公公胡子长，小蝌蚪问他，我们的妈妈是个什么样？你们的妈妈呀，喏，长着两只大眼睛，刚才我还见过他，快快游去亲一亲。小蝌蚪不发愁，一心一意找妈妈，加把劲往前游。小蝌蚪记住虾公公的话，大眼睛是妈妈，他们看见金鱼就叫起来，妈妈妈妈好妈妈。错了，叫错了，我可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个白肚皮。好孩子，你们再去找找吧。
2: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3: 关于离别。
4: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2: 关于坚守，
5: 你守岛，我守你。
6: 他上岛那年26岁。
3: 关于热爱，
7: 6秒了啊，
8: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9: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10: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2: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1: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12: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小蝌蚪一路打听，不断试错，大眼睛，白肚皮，四条腿，这些特征层层叠加，既逻辑严密，又完全贴合儿童的认知节奏。主创还把齐白石笔下的小虾、螃蟹、乌龟、鲶鱼等角色一一串联。
1: 在寻找妈妈的过程中，情节设计处处藏着小巧思，小蝌蚪问路的顺序也是经过精心安排的，甚至还和小乌龟产生了可爱的误会，让小乌龟以为小蝌蚪要来抢妈妈。这小小的戏剧张力

0: 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小蝌蚪记住螃蟹的话，四条腿是妈妈，他们看见乌龟就叫起来，妈妈妈妈，好妈妈。小乌龟一听着急了，她是我的好妈妈，你瞧，我是她的孩子，她是我的妈妈，孩子跟妈妈总是一个样的嘛。
2: 同时，影片并没有只走单线，而是设计了双线并行，一边是小蝌蚪找妈妈，另一边青蛙妈妈发现孩子离家，也立刻开始寻找蝌蚪，两条线同步推进，让故事更饱满，时间逻辑也更严谨。
0: 听到这儿啊，可能会有听众朋友觉得青蛙妈妈速度更快，应该是更早找到自己的孩子才对。编导啊，早就巧妙地补上了这个细节，青蛙妈妈半路被水草给缠住了，多亏螃蟹帮忙剪断水草才得以脱身，既合理化解了时间差，又让角色行为更加符合心理逻辑，设计的呀可以说是十分精巧。
2: 当故事推进到小蝌蚪与鲶鱼相遇段落，出现了小小的对抗情绪，也为青蛙妈妈的登场做好了充分铺垫。最终青蛙妈妈如同英雄一般出现，故事直接推向最温暖的高潮。
1: 一游游到池塘底，一钻钻到石缝里，看见大鲶鱼正在午睡呢，你看我，我看你，它跟我们一样的，原来妈妈在这里，妈妈，妈妈，好妈妈。鲶鱼给吵醒，心里好生气，尾巴一摇又一摆，它的样子真凶呢。哼，谁家小孩子，哎呀，真顽皮。是我的小宝宝，鲶鱼一听咪咪笑，笑得胡子往上翘，请你千万别见怪，我跟他们开个玩笑。乖宝宝，好宝宝，你们把妈妈急坏了，累了吧，饿了吧，跟着妈妈快回家。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好宝宝，乖宝宝，你们长大就像妈妈了。妈妈，妈妈，好妈妈，妈妈给我们找到。
0: 旁白音乐共同烘托，再配上小蝌蚪们围着妈妈欢快游动的长画面，把重逢的喜悦拉到最满。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用最简单的故事做到了叙事清晰、科普自然、情感真挚，也为中国水墨动画打下了最坚实的根基。在它之后，水墨动画继续向着更空灵的意境前行，迎来了又一部经典之作。

0: 1963年，第二部水墨动画《穆迪》诞生，由特伟担任编剧，特伟和钱家俊联合导演。影片讲的是牧童在梦中丢牛寻牛的故事。和第一部相比，不管是情节还是画面，都完成了一次非常明显的升华。故事的场景不再局限于小小的池塘，而是扩展到了远山、竹林、田野，一幅流动的江南水墨画卷缓缓展开。
1: 整部影片的创作灵感来自国画大师李可染笔下经典的牧童与水牛。影片一开场就用短短的几分钟把牧童和小牛的关系立住了。小牛调皮淘气，牧童温柔耐心，一人一牛彼此信任，彼此依靠，而连接他们情感最重要的纽带

0: 是一只笛子。动画片《木笛》在创作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转变，它彻底取消了旁白，全片几乎没有台词，所有情绪、所有故事都是靠音乐和画面来完成的。
1: 牧童用笛声呼唤小牛，用笛声表达心情，用笛声完成重逢。音乐在这里不仅渲染气氛，更直接参与讲故事。影片结尾的重逢戏设计得格外细腻动人，小牛听到笛声欢快地跑回来，没有莽撞的冲撞，而是悄悄绕到牧童身后，轻轻一扭头才完成相聚。一个小小的动作就把一人一牛之间深厚又温柔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时光来到1988年，一部气质独特、意蕴深厚的动画片《山水情》和观众见面了。这部影片由王树臣编剧，特伟担任总导演，严善春、马克轩联合导演，讲的是一段动人至深的师徒

0: 故事很简单，老琴师在回乡途中病倒，被善良的瑜伽少年救下并悉心照料，老琴师便把一身琴意倾囊相授，最后还将心爱的古琴送给少年，分别支持少年抚琴相送，一段纯粹又深沉的师生情尽在不言中。其实啊，很多人不知道动画片《山水情》的剧本一开始是有对白的，原本啊并不是按照水墨动画来创作的。 后来呢，尚美影决定把它拍成水墨动画，导演团队反复打磨修改剧情，最终删掉了所有人物台词，只用鸟鸣、水声、琴声来推动故事。事实证明，这样的处理再合适不过。画面的留白、声音的留白、故事的留白，全部和水墨意境完美融合，真正做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
1: 山水情用内敛的方式讲出了深厚的情感，也让中国水墨动画的艺术表达走向了更加成熟、更加完整的新阶段。从开创到成熟，从童趣到诗意，从自然到人文，三部经典一脉相承，共同书写了中国动画最诗意的篇章。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 这一时段的最后，我们来听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此前推出的歌曲，周深演唱的《美美》。稍后节目的下半段，时光漫谈板块，我们将走进这些水墨经典的主创，听老艺术家们亲口讲述那些让水墨动起来的珍贵幕后故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欢迎回到今天的时光漫游记当中。今天的节目，我们循着动画电影《燃笔娃》的宣纸水墨，回望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水墨动画的经典之路。一部部水墨动画惊艳世界的背后，是一代代动画人的坚守与突破。 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将走进这些作品的幕后，听主创前辈们亲口讲述那段把水墨搬上银幕，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的难忘岁月。
1: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2: 时光漫谈，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在上半段的节目里，我们重温了小蝌蚪找妈妈灵动治愈的水墨童趣，想要让静态的国画笔墨在胶片上自由流动鲜活起来，在当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突破传统动画的制作局限，老一辈创作者不断钻研反复实验。
1: 在水墨动画的初创阶段，摄影技术的革新成为了关键的突破口。我们来听听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的摄影师段孝轩回忆当年攻克技术难关的探索过程。我们就想怎么样能够把水墨画能够搬上荧幕，叫它动起来。所以这个工艺上面呢，一定要有一个就是突破原来的那个制作工艺。那么我一直在动脑筋想，觉得可以通过摄影的技巧， 是吧，通过这个在绘画上面的一些突破，那么能够把这个东西搬上荧幕能够动起来。所以终于呢，就是在一条胶片上面，我们把这个青蛙跳到河里面这样一个动作，青蛙跳到河里面，上面荷叶是一个那个国画的，然后呢这个青蛙本身呢也是就是有虚实关系的，不并不完全是线条结构的，试验了这样一个动作，试了以后呢就觉得效果呢很好。
0: 一段简单的青蛙跳水试验打开了水墨动画创作的全新大门，从单一的画面尝试到全场协同创作，分组分工攻坚，整个上美影凝心聚力，一步步完善水墨动画的制作体系。强晓博全程参与了水墨动画的研发与制作，他为我们讲述了当年集体创作的场景以及水墨工艺不断升级层层精进的过程。
2: 应该讲，当时呢，黑白的青蛙跳水这一段呢，出来以后，全场大家感到很振奋，终于看到有曙光了。完了以后呢，有全场动员起来了，特伟先生呢当组长，钱家俊先生呢当技术指导，就全场下面设了两个组，一个是段孝轩老师领导的摄影组。 底下他带的游泳和王世荣，还有就是唐城领导的动画组，唐城和卜家祥呢分工画鸡、乌强和戴铁郎老师呢是分工画鱼和虾，阿达、徐景达和吕静呢就分工画青蛙。这时候研究的是彩色的，而且有动态的。这三个片段成功呢，应该讲给厂里呢带来一个 不是仅仅的曙光的问题了，更大的一种光明的，从整个美影厂做水墨动画呢，确实工艺上呢，小蝌蚪找妈妈呢，可以说在水墨工艺上达到80%，还没有达到真正顶峰。从目的开始呢，它的人物结构呢完全不一样。目的为什么整个成果比较完整呢？就是把 钱家俊老先生的分块技术引进了，从分块来讲，很考验这个艺术家对国画的研究，墨分五色嘛，干湿浓淡焦，很详细的要分出来。所以当时呢，大家意识到就是摄影在这个整个环节当中的重要性，摄影可以变焦，所以总结出就大虚、中虚和小虚这统称啊，其实它还不止这几个层次了。 比如说小蝌蚪，像不同颜色的那一条就中虚，大部分的都是小虚，身子，但是尾巴全是大虚。所以呢，摄影在整个这个水墨动画的试验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拍，而且要洗印，所有的数据去记录非常详细。可以说，目的完成了以后，
0: 美影厂就把这个技术上报了，获得了文化部的科技成果一等奖，国家科技大会上的二等奖，
3: 是
0: 并列入国家的保密。一直到2011年解密，
3: 技术不断成熟，创作思路也在同步推进。敲定了独特的水墨制作工艺之后，主创团队还要思考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故事才能完美契合国画的艺术气质呢？国画大师齐白石笔下的花鸟鱼虫成为了创作最好的灵感来源。动画创作者陆成法为我们揭秘了小蝌蚪找妈妈的选题初衷以及水墨动画最复杂繁琐的分层制作工艺。
1: 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把齐白石的画作作为一个目标，鱼啊、虾啊、螃蟹啊，还有那个这些，还有燕鱼啊等等，这些都是齐白石画作里面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那么如果把这些融合进去的话，效果肯定会出来了。所以呢，找到了上海南京西路它一个幼儿园，它里面有了叫方慧珍跟陆生德两位老师，他们写的一个童话故事《小蝌蚪找妈妈》，觉得这个挺好的，可以把它改为剧本。它的工艺呢，实际上还是比较复杂的。首先，我们那些动画师呢，需要研究它的原作，就齐白石的画，它的笔墨的去处理。我们要把它分层，比如说我这个淡墨的，稍微浓一点的，深的墨的，要分了几层。分好以后呢，把每一层我们这些描的那个赛璐璐上面，你单独看这一张赛璐璐看不出东西的，它必须要几张合在一起，才能大概看出来一个图形。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3: 关于离别。
4: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5: 你守岛，我守你。
6: 他上岛那年26岁。
3: 关于热爱，
7: 6秒了，
8: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9: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10: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1: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12: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时光漫谈。如果说小蝌蚪找妈妈奠定了水墨动画的创作基础，那么多年之后诞生的山水情则用极简的画面留白的意境赋予了水墨动画浓厚的人文情怀。
1: 这部没有对白的经典之作，依靠画面、动作与音乐传递情感，无论是人物神态、肢体动作，还是山水渲染的笔墨层次，都需要创作者花费大量心血细细雕琢。动画艺术家孙总清分享了当年创作的幕后点滴。山水情它是没有对话，它用最简单的情节、最简单的画面，而且很留白的， 但是他讲述了一个非常高境界的一种情愫吧，就是一个情，一个镜头最多是两三分几秒钟的，但是几秒钟你要很精准，因为你在大荧幕上要放出来的，放得很大，而且下面观众不都是外行，很多内行在看，你弹出一点点，人家就知道你不会弹。我们几个原画都在旁边都学，边学边把它书写再画下来，还拍了录像。
2: 到这个手法，
1: 它还有余音，那就我自己要琢磨了。所以在学琴这一上，我真的画了很大的功夫，因为不是单单画一条曲子，很多曲子对吧？还有少年弹的，还有先生老师弹的，
2: 是的，
1: 少年还有前期弹到后期弹都不一样，因为很长很长的镜头，从桌上拖到地上还拖过去，所以所有的都要画出来。那么还有大浪小浪，都是我自己 出线条、细线条，旁边再把它分出来一层一层这样分出来。我是日夜加班的，我8点钟来，我中午基本上不休息的，我吃过饭还是画，晚上不下班的大概要画到10点11点回家。他会说：“你想想看，你应该怎么跪啊？才表现出你内心的那种不舍啊。”开始我就画了一个单脚跪，他不行，没感觉。他说：“啊，我画了一下，我知道了。”我说：“我就。”
2: 量一下就量了腿，就直直的跪下，蹲一下跪下去，然后就接琴低头。那时候我自己是真感觉到要离开老师，而且特别提醒，你要想到，假如我走了你怎么办？他说，我跪下接琴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我心里真的很难过，弯腰接琴以后，我再深深的低头，一直低得很下来，两次低头。他说我感动，我很感动，他说可以。
3: 细腻的画面演绎搭配恰到好处的配乐，才成就了山水情悠远绵长的东方意境。这部影片特意选用古琴作为核心乐器，借由古琴独特的音色与器乐，烘托师徒之间细腻深沉的情感。动画编导强小博和作曲家金富在共同讲述了影片配乐的巧思与设计。
4: 金富在老师是非常聪明的，用了古琴。 这个古琴从春秋时候我国就有那么长时间的古老的乐器，它可以说用古琴为整个这部影片的上一个很大的档次，起了很大的作用。像第二场戏古琴曲，这是老人第一次少儿和老人在音乐对话。我一面在剪，一面在想，金富在老师用古琴啊，他也有烦恼。 古琴的弹奏和西洋乐不一样，古琴太讲究个性了，没有个性怎么办？他就找了龚玉老师了。龚玉老师把你的要求告诉我，我就行，剩下就交给我吧。仔细听你就会发现，老人的弹琴和少儿的学琴，以及最后少儿向老人汇报的那个场景，仔细听，这个情感都不一样的。
5: 所以我说，金富在，我说你这个选的古琴太妙了，而且又是中国特有的古琴。大家知道那个山水情这个内容，水墨动画，第一是个没有语言的，全靠音乐和画面来构成这个影片的所有的结构。就在制作方面，就是先有音乐后有画面，动画师是根据音乐的这个长度。 音乐的结构节奏来进行绘画，当然我这个音乐是根据导演的要求， 他们有个画面的分镜头，这个分镜头有以后呢，我就知道每个画面是什么情绪，可以去想象怎么样的一个时空里边的人物应该有什么动作，那么就在这个场面我再去写音乐。这个作品很明显的讲一个老琴师生病以后被一个女童救了，救到家里让他养病，就和老琴师教那个女童弹琴，这么一个比较深情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么一个。所以这个整个片子从一开始到最后结尾前面整个都以古琴为主，偶尔插了一点声，几个简单的来描写鱼虫的声音，也是很单旋律。中国绘画基本上是以线条为主的，还有中国的音乐当中古琴音乐独奏音乐都是以线条为主，包括中国戏曲这样的一个思维方法，体现着人的一种感情，体现着人在过程当中一种韵味，所以会形成了一种叫此即无声胜有声。这个绘画当中有很多空白留白的地方就没有音乐了，所以这个画面和那个音乐是比较吻合在一起的。

0: 听过了老一辈动画人的深情讲述，我们意识到没有他们当年的精心打磨，就没有这些跨越时光的水墨经典。
1: 这份传承我们在今年上映的《燃笔娃》里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时光札记，聊聊《燃笔娃》与这些水墨经典之间的传承与连结。
2: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时光杂记。大家好，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很多观众留意到动画片《染笔娃》被称作国内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所以很多人就好奇啊，这个头衔究竟代表着什么呢？简单来说啊，整部影片的画面全部依托真实宣纸进行手绘创作，
0: 依托宣纸独特的晕染肌理笔墨质感，还原最地道的东方水墨意境。是的，和我们熟悉的经典水墨动画有所不同，早年的小蝌蚪找妈妈等作品多采用赛璐璐分层绘制，叠加拍摄的方式完成创作，以水墨画风为核心。而染笔娃直接以宣纸为创作载体，全程手绘创作， 历时5年，用数万张手绘原稿完成了长篇动画的完整创作。这样的创作模式在国内长篇动画创作中实属少见。宣纸自带的吸水特性能让墨色自然晕开，浓淡层次柔和细腻，这种独有的笔墨质感是电子绘图特效笔刷很难复制的。

0: 所以啊，每一处笔触，每一片墨色晕染，都带着手绘独有的温度和不确定性，也让整部影片的国风气质更加纯粹浓郁。
1: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水墨动画的大胆探索，让国画动起来，到后来山水情用留白与意境拓宽国风动画的表达边界，再到如今染笔娃重拾手绘，深耕宣纸水墨，国产国风动画一直在传承中探索，在坚守中创新。
0: 时代在变，创作工具在更新，但中国人独有的水墨浪漫，根植传统文化的创作情怀从来没有改变。一笔一画绘尽山河意境，一墨一色续写国风浪漫。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大家好，我是刘乐。
3: 我是乌丹。今天啊，我们循着动画电影燃笔娃的宣纸水墨，回望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水墨动画的经典之路。从小蝌蚪找妈妈的开创探索，到穆迪的意境升华，再到山水情的人文沉淀，也聆听了老一辈动画人的幕后心声，感受了他们藏在笔墨里的坚守与热爱。
2: 从当年胶片上的水墨试验，到如今宣纸手绘的长篇创作，变化的是创作载体与工艺，不变的是中国人对东方美学的热爱，是一代代动画人一笔一画的匠心传承。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燃笔娃的宣传曲《荒唐谣》的旋律里结束今天的节目。
3: 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完整专辑，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
2: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邂逅更多藏在时光里的温暖与感动。
3: 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35集。施怀玉在他的遗书中说，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是我最爱的妻子易秦阁，我的爱都在那幅画中了。自打见了易秦阁，听了他的秦腔后，我才似乎突然抓住了秦岭的精魂，觉得他就是这个巍峨山脉的魂中之魂了。我以为画出了这个

惊魂，就是画出了世界最美的东西。可在他的眼中，却是丑陋不堪的。我向我的挚爱深深地道歉，如果能原谅我，请在我的画作中挑出他最喜爱的，要多少他可以挑多少，我的生命都可以给他，何况字画。我该走了。如果可能，如果一琴阁能原谅我，请在火化我时不要播放哀乐，就播一段他唱的鬼怨，以送我魂魄归秦岭吧。一琴阁终于嚎啕大哭起来，他长喊一声：“怀玉！”他一下子扑在石怀玉的遗体上，深情吻别起了那颗白布丹覆盖着的毛乎乎的头颅。石怀玉的死的确给一琴阁的震动很大，没有想到这么坚强刚烈甚至冥顽的一个人，在他心中甚至完全是一个没有驯化好的野人，有时粗暴的就像老虎、狮子、豹子、狼一样，只剩下一身的兽性，却有着这样一颗脆弱的心灵，竟然因一幅画被损毁而毅然决然地结束了生命。他无法想象，在生命的最后几小时，石怀玉是怎样撕裂、疼痛、绝望，以致无法忍受、无从排解，而挥剑摸过了脖颈的大动脉。那血竟然能让数丈外的地方都飞溅着冲决的痕迹。在疫情和自己的人生中也有过几次欲死的念头，但终于没有那种勇气，还是隐忍苟活了下来。可石怀玉就为一幅琴魂竟然决绝地山崩地裂、玉石俱焚了，忍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诸多的谴责和压力，倒没有让一琴阁感到委屈难过。他就是不能理解，石怀玉为什么这样轻而易举地就自杀了？是因为画？还是因为他呢？还是因为有其他再无法活下去的理由？一琴阁有点不能承受这生命之重。秦八娃来看望一琴阁，秦八娃说：“石怀玉啊，我不了解，但从他的举动看，这是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人，他只为艺术而活着。碰见你，他也觉得是碰见了一件他一生最珍爱的艺术品。你毁了那幅画，在他看来，既是毁画的问题，更是毁人毁心的问题。他能把这幅画起名叫《琴魂》，你就能看到这个作品在他心中的分量，更能看到你在他心里边的分量。据说有人开价几百万买这幅画，他说唯有这件作品是不卖的，多少钱都不卖，他还说死也不卖。可是你却毁了这幅作品，他是从你毁画的行为中

郁郁而亡。你想想，画死了，那画中的人是你呀，你毁画的举动本身也给他传递了你们感情死亡的信息。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让他绝望呢？他就只能拿起那把锋利的宝剑了。听了秦巴娃的话，一清恶哭的用双手砸起了床头。一旁的薛鬼圣说：“秦娥啊，也不能全怪你。石怀玉，我知道，就这么个古怪的性格，你甭想太多了哦，还得自己保重节哀。”易秦娥从来不相信什么八字硬、克夫之类的鬼话，可是今天，她似乎有点怀疑自己了。怎么爱自己的男人，几乎最后都是要死要活的？风萧萧成酒鬼了，刘洪兵成摊子了，石怀玉自杀了。除了风萧萧只用心做，而几乎很少拿语言交流外，刘洪兵和石怀玉都曾说过这样的话：“你易秦娥就是上天派下来的妖孽，一个专门谋害男人的活妖怪，让我们受尽情感的折磨，却又欲罢不能的要给你当牛做马嘞。”刘洪兵说：“嗯啊，我爱你，纯粹是脑子进水了，但是还想再进些水嘛。”石怀玉说：“晴娥，我爱你，是脑子被门缝夹了，可是啊，还想朝死里边夹。”他们都被他折磨得够呛，踢、踹、捶、捏、掐、抓、揪、骂，体罚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他们还是把他爱得死去活来。他们自己生命只要有一斗，哪怕戒，也是要给他易秦娥挑来一担的。在失去石怀玉后，他甚至突然想到了刘洪兵。这个男人实在是因为自己把自己折腾干了，但见还有那么一星半点的好处，他都是愿意和盘给他拖来的。此时他特别念记起，在刘洪兵无能为力的时候，还借钱给儿子刘毅打生活费的事儿。可刘洪兵现在实在是灯干油尽了。易秦娥突然觉得，已经失去了石怀玉，再不能让刘洪兵给自己留下亏欠和遗憾了。在火化了石怀玉之后，他又一次去探望了刘洪兵。刘洪兵是眼泪汪汪地面对着他，不停地拿头撞墙，那种悔恨真是无以言表。离开时，易秦娥郑重地告诉伺候刘洪兵的那个男人说：“我每月给你再加点钱，你务必把他伺候好，得让他有尊严地活着。”秦巴娃终于把新创作的剧本完成了，他以自己丰富的民间文学涵养捋出了诸多传统秦腔艺人的故事，并从中再抽丝剥茧出最精彩的几段，交合成了一个高潮迭起的好戏。易秦娥一边听剧本，一边想象着舞台立体呈现后的样子，几乎激动得不能自已。他一再找薛桂生，也找秦巴娃，要求担任

0: 主角，可薛桂生就那么犟，他翘起兰花指说：“晴娥，这是为培养学生娃写的戏，主角已经定了，并且就是宋雨，还有啥不好哩？”可易晴娥是太爱这个角色了，并且实在不愿从舞台中间突然退居一旁，哪怕是自己的养女，她也有些接受不了。薛桂生翘着兰花指，一再讲这次请易晴娥出任艺术总监。他想，自己一个站在台中间的顶梁柱，突然做的什么艺术总监呢？谁不知道那是一种挂名，自己怎么就惨到这个份儿上了呢？在薛桂生那里争取不到，他又去找秦八娃，这是他舞台艺术生涯的主要支持者。他反复诉说着自己更适合主演这个戏的理由，可秦八娃竟然跟薛桂生的说法完全一致。晴娥呀，你把这个主角唱到这个份上，应该有一种胸怀气度，让年轻人尽快上来，恰恰是在延伸你的生命，尤其这个孩子还是你的女儿呀，你希望自己是秦腔的绝唱吗？我是支持培养年轻人，可这个角色分量太重，只怕宋雨一时完成不了。我可以在前边带带他，先给他画个样样，一旦觉得他行，我立马把他推到台前就是了。你成名的时候也都是十七八岁，而他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也是十七八岁，应该让他们试试啦。易晴娥不无激动地争辩着，秦八娃定了定神，语气很是平缓地说：“我理解，这个戏的主角的确有你的影子，不过，晴娥啊，有你在，有你帮着娃们，我相信，这个戏就糟蹋不了。我搞了一辈子民间文艺，眼看这些东西都快完结了，能多出几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这一行才会有大的希望。我懂得你内心的苦，到了这个年龄啊，对舞台有一种恋恋不舍。我不是让你退出，我以为这是让你前进。如果宋雨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小易晴娥，那你岂不是能够更加久远深广地活在这个舞台上吗？易晴娥还能说什么呢？易晴娥没有说过薛桂生，也没有说服秦八娃，她只能任听安排做艺术总监进剧组了。大型秦腔传统剧《梨花雨》开拍了，易晴娥被薛桂生导演邀请坐在排练场，从对词开始就一句句为青年演员抠着戏。虽然在抠戏的过程里，易晴娥一直为好本子可惜着，孩子们大多只排过一两个折子戏，很多都学的是套路，可原创剧目需要的是经验、理解、创造，就连学得最好的宋雨也很难把一句道白、一句唱腔能说到唱到他心窝里去。宋雨的确很用心，他想着，孩子被他领回家，转眼也都九年了。娘说这孩子心很深，一天到晚几乎没一句话。易晴娥理解，那是自卑。尽管他在一切方面都努力让宋雨忘掉养女的身份，可他还是整日沉默寡言着。 宋宇最大的特点就是能下苦力气，那是一种钉子钉铁的顽强毅力。就说平板支撑吧，为了防止赘肉，保持身形紧洁，宋宇那个年龄段是完全没有必要那么猛做的，可孩子还是偷偷的在和妈较劲儿。一晴娥能做一小时四十分钟，宋宇竟能支撑一小时四十五分钟，那种韧性和耐力让一晴娥都暗中感到十分吃惊了。一晴娥的心里再有疙瘩，还是天天蹲在排练场，诚心实意地做起艺术总监来。凡看到宋宇路数不对的地方，就会当场点拨，面授机宜。他几乎把自己演半辈子的戏所积攒下的那点心经，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了女儿。宋宇的进步也很快，虽然还没有达到一晴娥内心对这个角色的体验程度，包括外部的表现里也多显得浮皮潦草，但在几次连排后，不仅薛桂生、秦八娃感到满意，团里许多老艺术家也都心怀惊喜地给宋宇竖起了大拇指。一晴娥还真感到了一点传承衣钵的生命快乐。梨花雨整整排了十个月，在没有见观众前，内部请专家看了三次，提了不少修改意见，说戏基本趋于成熟，该是发射的时候了。薛桂生从策划宣传到观众组织以及演出月的名称，系统制定出了一套方案。终于在又一个新春佳节的正月初六，省琴要点火发射卫星了。正式演出那天，剧场的第一次铃声响起时，一晴娥紧张的双腿突突打颤，但她还是在不停地拍着宋宇的肩膀，让他别慌张，说这时候一定要保持镇定，演员既要做到心中有人，又要做到目中无人，只有这样才能把演出的水平自自然然地发挥到极致。这是个半文半武的戏，对演员的体力有很大的挑战。他甚至在演出前还给宋宇喝了温热的增强体能的饮料。总之，凡过去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还有他舅胡彩香、米兰老师能为他想到的，他都想到了，连他们没想到的，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也都想到了。他是要把闺女体体面面、漂漂亮亮的打扮出嫁了。演出的轰动效应是省琴甚至包括西京秦腔界所有人都没料到的，全喊叫炸了锅了。媒体的评价是美的时尚，美的惊艳，美的令人窒息。有多家媒体已经在称宋宇为小一晴娥了。可每当谢幕时，观众一浪一浪朝台前拥去，并大声呼唤着小一晴娥时，站在最后一排的老一晴娥内心的失落感是难以言表。一晴娥不断听到观众的各种评价，上前又有台柱子啦，这娃绝对磨麻的。
1: 哎，这个宋宇不比一晴娥差，先是年轻嘛，现在讲个颜值嘞。
2: 有了这帮娃，一晴娥恐怕得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了吧。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 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36集。梨花雨的公演大获成功，易晴娥在为自己的孩子高兴着，甚至有几次都有点喜极而泣了。自打正月初六第一场演出起，宋宇他婆还有他弟还有他的亲生父母都来剧场看戏了。戏演多少场他们就看多少场，每晚看完戏都要把宋宇叫回家去大团圆地哭上一场。一对已经完全分离的夫妻在各自的折腾中又先后解散了二次混搭，最终因为宋宇这张感情牌而在西京重新复婚，现在房子也买下了，夫妻店式的羊肉泡馍馆也开张了，原来的儿子也从乡下接来西京读高中了，只等有合适的机会，哪怕请律师打官司也是要把亲闺女正式朝回领了。当易晴和他娘把这一切告诉他时，宋宇的婆还有他妈他爸很快就提着厚礼还有存折到他家来要跟他谈判了，他们要认回这个孩子。当然他们也承认易晴娥是孩子的母亲。宋宇的婆是摇晃着已年近九旬的帕金森综合征的头颅说，求求晴娥了，你是我们宋家的大恩人，但是宋家既然有了团圆的这一天，还求你高抬贵手，让我娃认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吧。说着老太太竟然颤颤巍巍地要给易晴娥下跪了。易晴娥被彻底击溃在沙发上了。易晴娥突然那么想回她的九岩沟了，她就坐班车回去了。他已经很久没回来过了，家里除了老爹全都进城了，本来他也想把爹接进城去，可爹说要守着老房子老屋场老坟山。易晴和他娘说，你爹主要是舍不得他那一摊子皮影戏嘞。易晴娥还没到易家的老屋场，就听到了锣鼓闹台声，敲得很专业很讲究，甚至让她有些疑惑，哪里会有这样讲究的锣鼓敲家呢？有老汉老婆子娃娃们在陆陆续续地朝易家老屋场赶着，突然有人认出了易晴娥，一条沟里就迅速沸腾了起来，连各家各户的狗也都跟着主人跑出来，对着不明真相的尸体乱叫乱咬起来。家家户户出来的人再多，也都是老汉老婆子娃娃，几乎没有看见一个精壮劳力和姑娘媳妇。易晴娥就问他认识的七叔，
1: 熟，村里的小伙子还有姑娘媳妇儿嘞。
2: 哎呀，都出去打工了嘛，但凡能动的都不在家里，就剩下386199部队了。
1: 啥叫个386199部队嘞？
2: 娃呀，这你还不知道，38就是妇女嘛，61就是娃娃儿童嘛，99就是重阳老人。现在啊，连38部队也开到城里去了，61部队嘛能剩下一些，基本上都是病病歪歪要死不活的99部队了。
1: 不是听说九岩沟这一片要封山修林 不让搬到山脚下的集镇上去吗？
2: 哎，还说嘞，都正纠结嘞，住到别人家的地盘盘上，人生地不熟地不说，房子都在半空里，像鸟窝子一样垒着，连种一颗菜的地方都磨，钱也磨出抓挖去。咱这九年沟的山上，好歹住了人老几十辈子，随便爬了几下，都是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你看看，我可镇上鸡不让养，羊不让放，猪也不让喂，牛也不让拦，咱老坟山也没人看管，下去住一阵就都跑回来玩去了，还是咱九年沟花的舒心徜徉嘛。
0: 终于，一群鹅在几十个老汉、老婆子、娃娃的簇拥中回到了一家的老屋场。老屋场靠房子的地方竖起了一道皮影木帘，俗称亮子。第一个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群鹅他舅胡三元。一群鹅好久都没有舅的消息了，没想到他已经回九岩沟老家了。他是跟爹一道支起了这个皮影摊子。一群鹅突然发现舅老了，老得满头白发，几乎没有一根青丝了，唯有那半边被火药烧黑的脸显得更加幽暗离黑。在正规剧团，舞场面一般最少都有五六个人组成，除司鼓外，敲的敲大锣，敲的敲小锣，还有敲吊镲、木鱼、打挠脖、擂大鼓的，反正基本是各执一件家伙，很少交叉混打。而在这里，七八样乐器全都是他舅一个人操作着，除了板鼓、战鼓、大鼓外，他把其他几样乐器都用一根有好多枝丫的根雕挂起来，木鱼儿梆子是绑在两个腿上，关键是还有很多的发明。他竟然把锄头、镰刀、簸箕、筛箩都当成了响器。戏里的战斗一打响，那就是冷兵器与飞沙走石的搏杀声了。他还兼着吹唢呐管子，把舅一个人忙活的，观众都不好好在亮子前边看戏，要跑到后台看他了。一清和他爹是在亮子后边操作着即将上演的《白蛇传》，还有一个瞎子老汉一边弹奏着乐琴，一边清着嗓子要开唱了。一群鹅的出现让整个一家老屋场立即轰动起来。他舅因为敲打得太投入没有发现他。一群鹅他爹果然是老了，老得把两颗门牙都丢了。一群鹅事后问爹，爹，你门牙咋没了？气得他爹直抱怨。
2: 问你舅去，问你那个死舅去。
0: 爹的两颗牙是让舅在排练时拿鼓槌无意间敲掉了，舅嫌他把小锣喂得慢了半拍，气得爹当时跟他舅打了一架。但一想到皮影摊子得用人，尤其是像他舅这样的好把式、大把式，不用找谁去，爹最后就只好忍了。爹说，
2: 你这个死舅拿他咋办嘞？把他告到派出所，抓到局子里去？切，他是我的亲弟，你的亲舅，一辈子可怜的连个老婆都没娶下，都坏在这个瞎瞎起手上了。老了老了，
0: 回到咱九岩沟，我还能再把他送到法院去？现在好了，就让他一个人敲，咱这个摊摊也养不起那么多的下手，要敲除非把他自己那一嘴狗牙全敲掉算了。满九岩沟的人都知道易晴娥回来了，并且还要亮几嗓子，很快就把莲花岩、三叉怪、五指峰、七子崖的人全都招了来。皮影戏本来是要把演员藏在亮子背后唱的，但这一晚易晴娥是站在亮子旁边唱的，并且村上还烧燃了多年没用的气灯，一下子把个一家老屋场照得明光光、亮晃晃的，连那些已经失明多年的老人都说：“真是亮啊，今儿个晚上咱这个九崖沟真是亮堂透了。”亮子旁边，易晴娥亮开了他那亮堂透了的嗓子：“
3: 洗壶闪睡还已究，憔悴难堆慢念秋，爽然胆风寒林收，不堪回首依旧游。”
0: 易晴娥唱得声情并茂，眼含热泪，他就敲得精神抖擞，气血奔张。易晴娥随便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移步，一个呼吸，一个换气，一个脱腔，甚至一个装饰音，他就都能心领神会地给以回应。那是高手对高手的心灵点化，是卯头对榫口的紧致吸入，是门框对门扇的严丝合缝，是老茶壶找见了老茶盖儿的美妙难言。好唱家一旦与好敲家对了脾气，合了卯窍，那简直就是一种极高级的唱戏的享受。这种享受他们旧生之间过去是有过好多次的，但哪一次都没有今天这般合拍入辙、惊倒率性。两个从九岩沟走出去的老戏骨，算是在家乡完成了一场堪称美妙绝伦的精神生命对接。易晴娥唱完已是浑身颤抖，泪眼婆娑，他先向父老乡亲弯下90度的腰，然后又深深给老舅鞠了一躬。老舅当下就捂住黑脸，哭得泣不成声。他说：“
4: 西弄成了，真是能享受死人呢！我现在就死了，都值啊！”
0: 易晴娥就极其享受地留在老家九岩沟，跟老舅、老爹一起唱了3夜的皮影戏。白天他还到坡上放了3天羊，他爹这些年是一直给女儿留了3只羊的，羊养老了再换新的，反正一直都保持着3只。就在易晴娥回来的第4天，派出所的乔所长开车找他来了。乔所长说：“
5: 哎呀，把你娘吓得跟啥一样啊，一家人分析来分析去，说你可能是回来九年沟啊，我这不就开车找来了吗？”
0: 乔所长刚办了退休手续，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加之夫人去世，孩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倒把他弄成了一个更深度的戏迷。他自称是易秦娥的钢粉了。易秦娥本来是想回来住上一月半载的，在唱完了三夜戏，放完了三天羊后，他又去了一趟莲花庵，想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谁知莲花庵的老住持已经得乳腺癌去世了，他突然面对老住持的坐化塔，哭得长跪不起。他是他舅搀起来的，舅缓缓对他说：
5: 娃呀，你还是得回去昌西呀。我在广播里边听说了，这个小逆情娥都出来了，是咱的娃，好事吗？这俗话说，各是各的路数，你还有你的观众，你的戏迷嘛，你的为些个戏，小逆情娥还要学好多年才能学像呢。到了这个年岁，名角儿都得唱戏教戏两不误嘞。你看看，你胡彩祥老师要是没给你教上几出戏，早就没他了嘛。就是因为给你教了戏，两皮儿都卖不安生，现如今又被司一笑高价聘去教唱了。连狗日的张光荣都跟着吃了软饭，屁颠儿屁颠儿的去给人家一笑看大门呢。哎呀，娃呀，你回去吧，你麻利儿的回去吧。我这些年在山里洼里沟里岔里到处给乱窜呢，知道秦腔有多大的需求，多大的台子，只怕你人老几辈子都是把戏唱不完的。
0: 第二天一早，易秦娥就听他舅在老屋场敲起了板鼓，那种急急火火的声音催得连上学的娃们都是一路小跑。他就再也在家里待不住了，易秦娥又一次离开了九烟沟。突然他想唱点什么，或者喊点什么，一刹那间他猛然想到了秦八娃先生说的一句话：
5: 秦娥呀，你哪天要是能自己吟出一阙《忆秦娥》来。

就算是把戏唱得有点意思了。叶晴娥就突然脱口而出的随意吟了一阙《叶晴娥》主角儿。一朝地，十一从旧去学戏，去学戏，洞房夜夜喜剧悲剧，转眼半百主角意，秦娥成意舞台记，舞台记，方寸行止正大天地。他身后是他舅敲板鼓急急风的声音，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那板鼓越敲越急，那节奏是让叶晴娥像上场跑圆场一般要行走

时以从鸠，驱学西。驱学西，东房耶耶，西居，北居。转眼斑败，祝角儿衣，秦娥成衣，步台基。雾台基，访村行至。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秦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7: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英超。

0: 第48集。
1: 在做了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呢制定了一份工作的准则。工作准则的第一条，就是要求身边的门子，也就是守门人等工作人员，不要欺凌地方官员。

不准凌辱州县官员，对人的不论高低贵贱，都要以礼相待。以前呢，我经常见到督府过境之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州县官员皆有惧傲之色，严厉之声。那么这种作风呢，实在是让人痛恨。你们见到州县官员的时候，不可稍涉傲慢。这是第一条。 那么第二条是什么呢？不许给亲友们安排工作。原文是这么写的：不许见引私人，凡巡捕门印签押，视之所在，人或不敢不从，或其亲族，或其旧识，或见至各将营盘，或见入州县衙门，纵有过失，互相隐蔽， 沟通袒护，为患甚大。自此次告诫之后，盖不准见人入将领之营，入州县之属，亦不准各营各属收受，不准向有关衙门举荐自己的亲友、但凡门子等人。那由于视之所在，其他人呢或不敢不从， 所以经常会把他的亲戚同族或者说是旧友相识推荐到军队或者州县衙门去工作。因此你们呢，概不准见人入军队或者是州县衙门。这个门子呢，不过是总督身边啊低级的服务人员，身份低微，无权无势，何以居然敢 欺凌州县官员，并且还能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安排工作呢？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需要对清代衙门的内部结构有一些了解。那么门子呢，从地位上说，至低至贱。但是中国式的权力的运用之妙， 就在于经手人是否能够充分地挖掘每份工作的寻租潜力。那一个门子如果充分发挥他的能量，也能办成很多事儿啊。为什么呢？因为门房是专门看管衙门内外交通的咽喉要道啊。客人来拜访官员，首先要由门子通报。 由于求见的人太多，门子呢拥有待官员挡驾之权，因此门子合法收入的第一项就是门包。想见长官的人，先得给门子一笔钱，才有可能进这个门。那么同时，门子掌握着官府内部的许多情报啊。官员心情怎么样啊？ 家里今儿来了什么客人呢？跟人聊了些啥呀？甚至今天官员对什么事儿做了什么批复呀？那么这些呢，门子都能打听到。因此，那些想找官员办事儿的，就必须笼络门子。有人要给官员送礼，也必须经过门子这一关口。所谓雁过拔毛，要想让你的礼品 能到长官的面前，你呢先得给门房一份谢礼。在《红楼梦》第60回中，刘五儿的舅舅给贾家呀当门房，官员们给贾家送礼，都要给门房一份，因此他们的经常有外财可发。广东官员给贾家送了两小篓子茯苓霜，那就得先拿一篓 作为门礼，所以说这个门子有太多机会可以弄权营私了。那么除了门子，总督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比如仆从、常随、巡捕等，也都有很多弄权的机会。因此，如何选用和管理这些人，对地方官来讲也是吏治的关键环节。 所以曾国藩才专门写了这样一篇约章，对他们做出要求。

不搞迎送，不大吃大喝，不收礼品，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那么这些对于励志来说虽然重要，但是呢，毕竟都是小节呀。曾国藩整顿励志最核心的举措就是挑战漏规这个问题。晚清地方官员的主要贪污方式就是营谋漏规收入。那什么叫漏规呢？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解释，大概相当于灰色收入。不过每一个官员每年捞取的漏规是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大致数目的。比如说大清王朝总督和巡抚一级的官员平均每年的漏规收入是180,000两，相当于今天的3600万人民币。而曾国藩这个两江总督因为权力巨大，所以说可以达到300,000两。

总督和巡抚为了办公的需要，要请数名的师爷，每人每年的工资至少1200银。那这些钱呢，国家不负担，要总督和巡抚你自己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公家的开支，比如总督和皇帝之间通信， 也就是专人往返护送奏折和圣旨，每年需要几千两白银的路费。那这个钱呢，皇帝也不出，要总督自己出。加在一块，一名总督一年需要支出数万两，而总督和巡抚的年工资又是多少呢？只有区区155两。所以说呢，这种财政制度简直就是开玩笑。 从雍正时期起，赋予改革精神的雍正皇帝知道督抚们钱不够花，所以说呢，就批给他们一笔重大的补贴，叫养廉银。两江总督的养廉银是18000两，但是依然不够花。那不够花怎么办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督抚们靠他们的权力，借口办公经费不足，通过勒索下属来自肥，让他们每年送上固定数额的钱款，所以这就形成了漏规。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清代官场的基本生态呢是大鱼吃小鱼，总督巡抚是他直接主管的下级，布政使、各税官、粮道衙门和盐政衙门，布政使、粮道衙门则吃他们的下级，各州各县。那各州各县吃什么呢？小鱼吃虾米，他们只能吃老百姓。州县等基层政府同样面临着经费不足的问题，比如县官要负责给师爷、书吏和衙役开工资，所以他们就以办公经费不足为由，向百姓收取国家税收之外的附加费。那因此呢，羊毛出在羊身上，大清帝国各级官员的漏规，其实归根到底都是百姓的血汗。从办公经费不足的角度来看，收取附加费开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演进，漏规越来越丑陋，因为这份收入官不举，民不究，皇帝也不好升官，所以呢，就是肥己营私的最佳空间。于是呢，本来收一万两就可以满足公用，那么他们会收两万两、三万两，甚至十万两，多余的部分装入私囊或者送给上级。那么关于这一部分内容的详细分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张宏杰的另外一本书

给曾国藩算算账，湘军及总督时期。因此呢，漏规盛行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官员集体腐败。漏规的滋生和恶性发展，使得地方政府形成了从督府到司道到知府再到州县的分肥体制。那么在你赠我馈之中，整个官场编织成了一张张的关系网，官官相互盘根错节，结成利益集团，牢不可破。第二个后果呢，是百姓负担过重，导致前述江南诸省严重的服赋问题。那么早在就任总督之初呢，曾国藩就开始思考这个漏规的问题了。同治元年1864年，江西全境基本恢复，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开始了减赋改革。江西省田赋的附加税率原来是105%到107%之间，曾国藩与沈葆桢的将田赋附加税率减为了50%，所有州县办公等费一概在内。同治二年1863年5月，江苏大部收复，曾国藩与江苏巡抚李鸿章开始研究江苏的减税问题。将苏松太守曹娥统按原额减去1/3，长镇二府照原额酌减去10%，所以说合计全省为30%减去8%。那么安徽的改革呢，进行的稍晚。1864年，朝廷批准安徽巡抚乔松年的裁撤服费建议，漕粮折色章程规定，漕米除布定每担折银1-3钱外，另加8钱上下作为司库提存之款，废止漏规和捐摊等费，降低附加税，必然就要裁减漏规。曾国藩与沈葆桢仿照湖北定章，先将州县一切捐摊款项全行停止，馈赠漏规，悉数裁革，以清其源，再将各属征收丁漕数目大加删减，以节其流。曾国藩预料到改革会遇到巨大的阻力，他担心由于这项计划不利于官，官府会多方加以阻挠，因此呢，裁撤漏规必须与官员的汰换相结合。他决心要弹劾那些违抗新章的州县官员。那么事实上呢，早在出任两江总督之初，他呢就曾经写信给胡林翼等好友，请他们推荐好官。他说：“唯须得极清廉及勤之州县一二人来此，数之风声。”曾国藩甚至想啊，把安徽省北部的地方官员都给换了。为此呢，他写信向胡林翼求助，他说：“皖北州县皆请公以夹带中人才换之，适当府片奏之。”曾国藩的一系列举措使官员们的贪婪榨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对澄清两江地区的吏治也起了重要作用，有效地促进了太平天国战争后经济的恢复。战争停止几年之后，原本被蹂躏的毫无生气的江南地区已经重现繁荣，许多地方已经见不到战争的痕迹。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江南经济迅速恢复，减赋政策功不可没。西方传教士目睹了太平天国战后经济迅速恢复的情况，魏三卫写道：
1865年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其被破坏的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然而恢复的速度，居民不仅恢复了就业，而且重建了住所，整顿了贸易，甚至使那些一贯诋毁他们的人也感到吃惊，并转而赞誉很被人瞧不起的中国文化所显示出的复兴活力。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经过瓜州，看到瓜州港口兴旺的景象，荒江寂寞之滨，今则禅室楼阁，千墙林立矣。回忆起10年前经过瓜州时残破的情景，他不禁心绪不

要裁撤别人的漏规，那曾国藩首先就要裁撤总督衙门的漏规。在曾国藩之前，两江总督每年可收的漏规浮动于100,000两到300,000两之间，而曾国藩呢拒绝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同时，如前所述，他也拒绝任何昂贵的礼物，这在当时的督府当中是非常罕见的。曾国藩在两江期间生活非常简朴。同治二年1863年，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什么呢？说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赵烈文也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官靴比旧。在做京官的时候，因为需要面对上级，所以曾国藩对官服那是非常讲究的。那离开京城之后呢，曾国藩不再有出入宫廷的需要，他每天面对的都是自己的同僚和下属，所以说穿衣服呢越来越简单。岂止简单，有的时候甚至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那么在吃的方面，曾国藩更不讲究。有一次宴客，客人就发现总督大学士请客居然用了一个破瓦盆。窦兰泉侍御来，余亦陪饮，食十余，只一大瓦否。兰泉笑曰：“大学士饮客用瓦否，吾乃太简乎？”公大笑而已。那不光是自己的生活一如既往的简单，那么他对家人的要求也一如既往的严苛。清代官员有一个惯例，那就是把家人接到官府里来生活。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呢将欧阳夫人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和女婿接到了安庆。如前所述啊，曾国藩兄弟分家之后，曾国藩一支只分到55亩田地。分家之前吃大锅饭，那是借曾国荃、曾国煌的光，曾家的生活水平还算不错。但分了家之后呢，欧阳夫人带领子女住在黄金堂，只靠着55亩田地生活。那既然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治家，是不以军中一钱计家用，那么曾国藩妻儿的生活马上就变得贫瘠了。曾国藩的幼女曾纪芬就曾经回忆说，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皆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府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实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株之油，岂能供3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做3日之用。修善堂者，先书成侯公所居，因办理乡团，公事客多，常饭数桌。黄金堂则先母所居之宅也，即此可知当时先母节俭之情形矣。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寻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英超。第49集。
1: 曾国藩兄弟分家之后，曾国藩一支只分到55亩田地。分家之前吃大锅饭，那是借曾国荃、曾国煌的光。曾家的生活水平还算不错，但分了家之后呢，欧阳夫人带领子女住在黄金堂，只靠着55亩田地生活。那既然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治家，是不以军中一钱计家用，那么曾国藩妻儿的生活马上就变得贫瘠了。欧阳夫人在家手无足钱，只能事事躬亲，下厨烧灶，纺纱织布。欧阳夫人在乡下的苦日子过够了，和孩子们兴冲冲地来到安庆，想享享总督家眷的福，结果没想到，这总督府里的日子过得呀，比乡下还要紧张。整个总督府里，只有两个女仆，一个是欧阳夫人从湘乡老家带来的老妪，另一位是大女儿身边的小丫鬟。因为人手不够用，欧阳夫人花了10多千钱买了一个女仆。曾国藩知道后大为生气，欧阳夫人没办法，只好遂以转赠众嫂母家郭氏。那没有仆人，总督府中的日子怎么过呢？那只有自力更生了。文正愈加严肃守俭若此，嫂氏及诸子等梳妆不敢假手于必熬也。曾家的女人们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从洗衣服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服做鞋，都要亲力亲为。从早上睁开眼直到睡觉，基本上是不得休息。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剿捻回任，再督两江后，为家中女人们制定了一个工作日程表。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然后再纺纱或鸡麻。中饭后做针线活，晚上则做鞋子。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的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当时每天晚上，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秉烛夜月公事，全家长幼女眷都在油麻灯下纺纱鸡麻，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幅动

从以上的这些叙述，我们可以确认曾国藩是一个清官，他为晚清的官场带来了一阵新风。但是呢，人们在隶属清代著名的清官时，很少有人会提到曾国藩。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啊，曾国藩做官还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的一面。曾国藩并非是所有的作为都如此的光明正大，无可挑剔。有一些举动很

潜规则之嫌。第一项就是吃喝应酬。在官场应酬上，曾国藩并不标新立异，而是尽量从俗。刚刚就任总督的时候，他曾经拒绝一切公款吃喝。不久之后，他就发现这种要求实在难以贯彻，所以后来呢，有一些特殊的场合，他也就随波逐流了。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到苏州阅兵，我们从他呢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就可以看出，他在苏州这几天都忙了些什么。于28日抵苏后，29日敬日拜客，夜宴张子清忠诚处，30日在家会客，织造吉制堂，梅生祭玉公请戏酒。初1日在运次山家题主，后接见候补160余人。司道府县公请戏酒。第2日早看操，夜湖南同乡公请戏酒。天天拜客，日日戏酒。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与一般的官僚并无二致，只不过呢，在遵从成规的同时，他尽量的降低规模，简化形式，处处的为他人考虑，不想给下属造成过大的负担。10月初，他呢到达上海，正好赶上他的生日。10月初10日，生日的前一天，地方官员们请戏酒给他预祝。11日，正生日，按照惯例呢，又要正祝一番。曾国藩呢，就怕大家破费太多，竭力辞退，自己花钱请了几桌客。初10日，各官被殷尊位于预祝。11日，又将被殷尊正祝，于立辞之，而自备酒面款接各客。内厅府提藩等2席，外厅文武印委等20席，虽费钱稍多，而免得扰累僚属，此心难安。这20多席想必花了不少钱，但是呢，吃吃喝喝只是他日常开销中最小的部分。那么第二项呢，是兵敬、探敬、程颐之类的灰色支出。那么地方官的一项固定支出呢，就是给京官送兵敬和探敬。曾国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探敬对于京官们来说意义是何等重大呀。曾国藩所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那这笔钱呢，每年至少3000两。除了探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就是程颐，这也就是给出差路过本地的中央官员送的路费。同治9年1870年，曾国藩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先平指的是许振辉，若过保定，余当送程颐100斤，是兴使过境有交易者酬赠之常例。也就是说，清代官场之上，皇帝派出的钦差路过辖地，与之相识的大吏在迎送宴请之外，通常还会送给他100两左右的程颐。他呢，准备用这个标准来对待许振辉。

到的曾国藩所送的最大一笔诚仪呢，是在同治三年1864年。那年底，因为太平天国战争的停止多年的江南乡试恢复举行了，朝廷呢派来一名正主考，一名副主考。咱们说过，曾国藩做京官的时候曾经到四川主持过一次乡试，收获颇丰啊。所以这一次呢，他也决定做好主人，一切均从其后，在惯例许可的范围之内，尽量多送主考一些钱。考试结束后，曾国藩送了两名主考每人3000两银子。除了探敬诚仪这些官场上经常发生的支出，还有一项不常发生的支出，叫做别敬。那么这在地方官进京办事的时候才会发生。所谓别敬呢，就是地方官离开北京时送给京官的分手礼。同治七年1868年7月，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这就需要进京面圣，进京见慈禧。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20000两现银的银票。那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敬。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已经盼他好多年了。离京之时，他送了多少别敬呢？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余送别敬14000余金，3江2湖5省全送，但亦后耳。总共送了江苏、安徽、江西籍以及湖南、湖北籍的京官14000两的银子。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同治七年1868年，捻军被消灭，天下呢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那报销呢，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布费的问题。按照清代的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地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户部呢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检查有无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合估不实等等虚开浮估的情况。如果发现此类问题，则要退回呈报，审查合格才呈报皇帝予以报销。因此呢，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户部的态度。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那都能报销。如果说他们鸡蛋里挑骨头，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审计官。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那就是视部费多少而定。那部费呢，主要就落在具体经办的书吏，也就是办事员的腰包里。不过呢，他们的胃口实在是太大了。曾国藩托李鸿章打听一下，说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呢？李鸿章回信说，报销一节，托人探寻，则部吏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3000万，则虚银近40万，如何筹措一书不值细议，若被西贺，真难厌也。也就是说，李鸿章呢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1厘3毫的回扣，也就是报销100两给1两3钱。曾国藩要报的军费是3000多万两银子，这是总额，
那按照一厘三毫算布费，则需要40万两。曾国藩一听也吓了一跳啊，40万之巨，这无论如何都不能答应啊。那怎么办呢？只能继续托人。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熙托人，那李宗熙呢又托了一个叫做许元仲的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做了大量的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呢是给8万两。这显然呢书吏也是做了极大的让步啊。那么恰好在这个时候呢，中书的批复到了，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那其实是太后啊，同意他们免于报销。曾国藩对此是感激涕零。同治七年1868年11月27日，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他就说：“折遍刘高山归，报销折奉批旨，卓照所请，该不知道，竟不复不合意。”叔叔旷典，遣雨亭方伯托许元仲官说部中书吏，予与李相前后均饷3000余万，拟花部费银8万两。今虽得此恩旨，不负部意，而许元仲所托部吏拟孤听之，不惧翻译前说，但8万已嫌太多，不可再加丝毫。曾国藩对此呢感激刺骨，教之得高爵穷官，岂敢百倍过之。那按理说皇帝都发了话了，这8万两就可以省下来了。不过什么呢，曾国藩却说，说好的8万两银子不费还是照给，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啊，毕竟以后他还需要跟户部打交道的。那么曾国藩一年的合法收入，也就是工资加养廉银，不过才18000多两。以上这些请客吃饭、给京官送礼以及给户部的部费钱，每年加在一块儿，起码得3万多两，远远超过他的合法收入。那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同治七年1868年底那14000两别境的开支来源。那一次北京之行，包括14000两别境，曾国藩总共花了20000两。那这笔巨款的来源，曾国藩在信中呢说的也很清楚。以写信寄英敏斋，由作媒于与所存缉私经费向下提出归款。缉私经费出自两淮盐运司，管理盐业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缉拿私盐，以保障官盐的销售。所以盐运司呢每年都会提出一大笔经费用来缉私。不过呢，缉私只是缉私经费的用途之一，其实呢，盐运司许多不好处理的开支都用缉私经费的名义来处理。比如他们每年孝敬给两江总督的漏归，也以这个名义支送。从同治七年1868年11月初8日曾国藩信中，运司派曾德林借到缉私经费2000余金来看，盐运司呢定期会给曾国藩送来缉私经费。那么曾国藩呢将其都存放在后路粮台，无令其借金陵后路粮台，也就是财政司中。此外呢，上海海关每月也要送工费给他。同信之中，曾国藩说，存于作媒台中及后路粮台者，系运司缉私经费及户官月送公费，那么现文呢是近30000斤，为于此次进京之用啊，连来往途费恐近20000。
后来呢，同治八年1869年2月初3日的信里又说，后路

粮台所存缉私经费除债经对用2万外，即尚有万余金。此外淮北公费尚有应借余者。十月间书办，曾拟查稿去题，余未判刑。那么从这封信的前后文推测，曾国藩在后路粮台建的有一个小金库， 盐运司送来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等几个海关送来的公费，就是曾国藩这个小金库的金钱来源。而其用途呢，则主要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那以上咱们所说的各种官场应酬支出，都是出自这个小金库。 那么至于曾国藩的养廉银，则存放在布政使衙门，主要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公对私分得是很清楚的。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的为官风格呢十分独特。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呢货真价实，问心无愧。 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那另一方面呢？曾国藩的轶事之中缺少囊驼削髯，贫不能减，在官府里种菜吃，那么这样容易让人觉得很悲情的极端化的情节。 在中国人眼里，真正的清官必须是清可见底，一尘不染。那清到成为海瑞式的这样的自虐狂或者是受虐狂，才叫人佩服。那曾国藩的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如果说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的应该归入是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 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做清官，而是做大事。以海瑞为代表的传统清官，他们的特点是宁折不弯，只承认字面上的规章制度。那么对现实存在的潜规则绝不妥协，所以海瑞拒绝任何的灰色收入，工资不够花就不得不在官署之中自辟菜园，才能维持生活。 那么他呢，偶尔买几斤肉也能成为一个轰动性的事件。然而呢，这样一清到底的清官，只能成为官场上的公敌啊，无法获得别人的配合。海瑞一清如水，必然反衬出他人的不解。所以说，海瑞一生被官场排挤打击，无法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办成一些真正有益 国际民生的大事。曾国藩不想成为海瑞式的清官，他呢刻苦自立，全力内圣，就是为了达到外王之业。因此他做事更重效果而非虚名。曾国藩从自身经验总结出，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排斥。 所以说，因此呢，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呢，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因此他才具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的事业。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点整。
1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洪杰播讲英超。第50集。
1: 洋人也是人。

平定太平天国后，朝廷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曾国藩却没有放松下来，因为在曾国藩看来，中国还面对着一个比太平天国更危险的对手。什么对手呢？洋人。前面咱们说过，就在曾国藩全力以赴与太平天国争夺安庆之时，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京师，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曾国藩听到这一消息时，不禁下泪悲泣。这一年，也就是1860年9月初3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接恭亲王咨文，靖西栾舆已出巡热河，夷分逼近京城仅20里，未知悲泣，不知所以为计。”虽然最终决定不派兵北上勤王，但是曾国藩的悲怆是发自内心的。圆明园被焚后，曾国藩在日记里说：“接胡公宝信至京城，夜被逆夷拦入，殿园亦被焚，伤痛之至，无可逾语。”咸丰十年1860年11月30日，曾国藩在南方看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北京条约的具体条款，不觉是呜咽失声，老泪纵横。他说：“月之不觉呜咽，比之五湖乱华，气象更加难堪。”曾国藩认识到洋人是比太平军更大也更为根本的祸患。他说：“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这出老戏中的常见角色，官逼民反，无代无知。那么洋人则是这片舞台之上新出现的事物。这些金发碧眼的家伙不同于历史上的匈奴和蒙古，他们穿着的不是肮脏的兽皮，而是笔挺的西服，他们乘坐的不是草原马，而是来去如风的舰船，他们手里拿的不是弓箭，而是威力强大的新式武器，他们不是在草原遭遇雪灾时才南下，而是如潮水一样不停地拍打着中国脆弱的海岸线，随时可能再次淹没中国。怎么对付洋人？老祖宗并没有留下办法，因此一想到他们与太平军对抗之中的曾国藩就睡不着觉。他在日记中记载道：“四更成眠，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未知忧悸。”

曾国藩的国际观最初和绝大多数帝国官僚并没有什么两样，那就是天朝高高在上，外夷自应该俯首称臣。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曾国藩在家书中多次提到这场战争，他说：英吉利使徒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速聚张天。

仙讨，命大学士齐善往广东查办，乃逆性同犬羊，贪求无厌。这段话说明他完全是以传统的士大夫的眼光来看待此事，除了发现洋人船坚炮利这一点之外，没有看到他们与历史上其他蛮夷的任何区别。历史上中原王朝因为武力不济败给蛮夷，那是常见的事儿。比如明代对倭寇毫无办法，而清代全盛时也曾经遭遇乌兰布通之败，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曾国藩认为，如果中国整军精武全力与战，早晚会扳回一局。因此这次战争的失败并不能说明中国有从根本上进行变革的任何必要。那么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曾国藩仍然认为，独治我朝则反百数政，皆以筑有成县，既备既降，未可轻易。直到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还对左宗棠说，与洋人不是不可一战，关键是选好将帅。第一次鸦片战争主要是因为将帅不行，所以失败了。这一次如果要罢和主战，必须有一批靠得住的将领。他说，一物国有藩局，不惜听其所要，是极好机会。然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昔在宣宗皇帝亦常切齿发愤，屡毁何意而主战守，足以无良将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众之援，折冲欲无之人以拟之。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让曾国藩的想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这一次战争让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中西方武力的差距

这支本被无情地动摇了。八里桥之战，清军集中优势骑兵向英法联军发动冲击，却在对手的枪炮打击下如同撞上了铜墙一般，马部队损失惨重，损失数千人，大溃而归。相比之下，英法军队的损失却微乎其微，死掉的仅五人。曾国藩发现，大清军队面对洋人的武装如同幼儿面对成年人，并不在同一个水平面上。这种差距并不是决心、勇气、良将帅所能弥补的。曾国藩说，当此积弱之际，断难与争，追刀之末。遇到事情喜欢深思，寻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他，开始日夜思考洋人的武装力量为什么如此强大，那些神奇的西式武器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其次，这一次战争更让曾国藩发现，这些洋人不光是武器与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蛮族不同，他们的行为方式体现出的文明水平也完全不同。历史上的那些蛮族，如果攻占了中国京城，通常会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而这些洋人却并不这样，他们虽然野蛮地焚烧和抢劫，但只是烧了皇帝的别墅，也就是没有太多政治含义的圆明园。而对于清王朝统治权威的象征紫禁城，还有太庙、天坛等等地方却没有动。这当然不是随机的选择了，而是有明确的含义。这说明洋人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他们所致一是通商，二是要清王朝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以平等的态度和他们交往。但是令曾国藩意外的是，外国人在结束战争之后立刻提出可以帮助清王朝镇压国内的太平天国，并且呢迅速付诸行动。沙俄赠予清方10000支来福枪及复舰和50门大口径大炮及炮弹。太平军攻打上海的时候，上海正式成立中外会防局，英法军队直接参与对太平军作战，其后帮助清政府收复宁波。后来英法等国又在华组成常胜军、常捷军、常安军等等混合部队，与湘军、淮军一起作战。这更是证明洋人确实想维持大清王朝的统治。后来曾国藩说，外国人不伤毁我宗庙

设计，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此大者而怨其小者。其实呢，在此之前，曾国藩通过一件小事已经感觉到这些洋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在混乱期间，上海海关运转失灵，海关官员逃到了租界，但是外商的船只还在港口等待，贸易还是得继续进行。英法美三国的领事商量了一下，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管理上海海关。那么这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严重侵犯。不过呢，令中方官员意外的是，外国人居然能诚实认真地收税。过了两年，上海收复，外国人居然将他们管理时收到的税款70余万两白银移交给清政府。而且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贪污腐败明显减少，征收额明显上升。曾国藩的原文是这么说的：税收大增，政府善之。那么清政府事后呢，脑洞大开，竟然很高兴地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海关，并且写入与英美等国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10款，说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推行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诫，派人指驳船只，即分设福春、号船、塔表、望楼等事。从此开始由外国人代管海关行政，最高长官称总税务司，以及总司海关税务之事，实际上全权负责管理海关事务。外国人管理中国政府事务，这当然是西方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个铁证了。但是清朝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并非完全出于被动。在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与清朝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讨论海关改革事宜之时，威妥玛就曾经表示，如果能按外国制度越来越划一推行中国海关的改革，并不一定由英国人来管理。他说，中国仅可以雇用中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等。没想到呢，文祥马上回答，用中国人不行，因为显然他们都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并且以原来管理上海海关的薛焕为例，说他近3年来根本没有报过一次账。后来当英国人赫德来到北京与恭亲王奕欣具体谈到海关改革的时候，恭亲王与赫德谈了一些中国官场上极为敏感的话题。恭亲王说，中国官员几乎无人可信，对比之下外国人的报告较为可靠。外国人将70多万关税交给清朝政府，这一举动让曾国藩大为意外，想不到蛮夷之人居然也有信义，起码此举可以称为君子之行。所以后来他在信中曾经赞叹道：咸丰三年，刘立川攻上海，至5年元旦克复，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由交还70余万与监督无道。国藩长叹，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后来曾国藩又看到西洋各国协助中国管理税关，联名

有效，收到的税款居然比清朝收到的多两倍甚至三倍。他说，即令户、镇、巡、汉凡有领事官之处，皆我国令管官者一体稽查，一体呈验，正税子税叫我厘金之科，则业以倍之三之，再比故自谓仁至义尽矣。那么这些事情呢，让曾国藩认识到，这些洋人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没有文化根基的蛮夷，他们有自己的独特信仰、文化系统和做事原则。从此，曾国藩对西方国家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英法两国素重信义，米利坚人性质淳厚，其余中国者素称恭顺，这样等等的语言后来居然出现在曾国藩的文件当中，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湘淮军和西方人直接合作镇压太平天国，通过与戈登、赫德等人的直接交往，曾国藩发现这些洋鬼子虽然毛发浓重、相貌怪异，但是为人举止并不粗野，也有其原则和风度。比如戈登将军居然能做到公正严明，为了鼓舞士气，行军时走在队伍的前面，除了一支手杖，并不携带任何的武器。特别是在拿下苏州之后，戈登因为李鸿章违背诺言杀害投降的太平军首领而大为愤怒。据说盛怒的戈登拎着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要和他决斗以挽回自己的名誉。后来戈登又拒绝接受朝廷的10,000两白银的赏金。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那么这件事情呢，让曾国藩对外国人的行事风格有了更深的了解。因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的对外观念和思路发生了巨大转变。首先他认识到，洋人的到来标志着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天或者说造物主的安排。他说，洋人之患此天所为，是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这意思其实也就如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曾国藩还不知道全球化这个词，但是他已经知道这些洋人不可能如同历史上那些蛮夷一样被消灭或者是被驱逐，因此不能指望单纯以战争解决问题。后来在天津教案之中，李兴瑞等建议调鲍超等名将，不惜与西方列强一拼。曾国藩却说，各国不可促灭，诸将不可尝试，且为夷非匈奴金辽比，天下后世必另有一段论断，将来有能治此敌者，然必内外一心，困心恒虑，未可轻率开信也。既然如此，那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必然积极主动地研究外情了。福建布政使徐继瑜在鸦片战争之后曾穷数年之力写成《营环志略》一书。这本书呢，按地理脉络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及各种文明，并且摒弃了以往士大夫们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偏见，尽可能地做到了客观真实。因此在当时看来确实是有些离经叛道，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51集。

见不正是徐继余在鸦片战争之后曾穷数年之力写成《营环志略》一书。这本书呢，按地理脉络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及各种文明，并且摒弃了以往士大夫们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偏见，尽可能地做到了客观真实。因此在当时看来确实是有些离经叛道，比如对于美国的总统制度，书中做了如下的介绍：华盛顿一人也，起事勇于盛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见未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基于天下为公，亲亲乎三代之一致，其治国崇让善俗，不上武功，亦窘于诸国邑。美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云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依何其也？曾国藩刚开始知道这本书的时候，和其他传统的爱国官员一样，有些呢不以为然，认为徐继余、张大英仪把洋人说得太好了，这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他就开始认真研读起这本书来。自己看完之后还把这本书寄给他的好朋友刘荣看。1867年回到两江，他又将《营环志略》仔细阅读了两遍。除了阅读书本，他还努力地接触能够接触到的西洋事物。1867年回任两江总督之初，曾国藩曾到湖南会馆参观方子恺所造的大地球仪，非常的喜欢。那么特地呢，在总督府造了三间大屋来放这个地球仪，以便自己可以随时查看。那么这个事儿呢，对于花钱节俭的他来说，堪称豪举。通过不断的研究，曾国藩对西方地理学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同治九年1870年的三月，曾国藩在致一位研究世界地理的友人的信中，他曾经这样说：大约海外地形当以洋人之图为蓝本，洋人于地舆之学既所究心，所至有多经目验，悉其文字不能尽识也。若得熟识西字者，与之往返商定，或遇稀土之有学者，从之访问形式，考核字体，必能有益此书。至于中国诸儒之书，率皆玄度影响以自炫于华人而已，不足据一也。也就是说，世界地理这一块还是洋人比较权威。可惜呢，我们不识洋文，如果通西文的话，能够与西方学者深入探讨，肯定对你写好这本书有帮助。中国学者所写的这方面的书呢，水平太差，只能用来唬唬国人，不足为惧。曾国藩更感兴趣的当然是西方的军事秘密。早在刚刚梳理两江总督的时候，他听说上海有一艘破旧的洋船，他就想呢买来先试用。他说：臣拟先调现泊上海之土之坡轮船一只，由长江上使安庆一带就近查勘使用，都令楚军水师将便欲为练习，似明年洋船购到，数一收驾轻救赎之功。但是呢，这事儿朝廷并没有回复他，所以就没了下文。
同治元年

1862年正月，曾国藩的用55000两银子买了一艘洋船，亲自上船考察。虽然仓促之间，曾国藩对轮船的火机水转轮之处及蒸汽轮机还有它的传动装置没看得完全明白，但是呢，他在日记之中赞道说，无一物不工制。除了地理学和军舰，对其他西方事物曾国藩也感兴趣。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到上海考察，看到丁日昌送的洋境内山水画图，感觉是甚为奇丽啊。那第二天呢，他还专门参观了法国驻上海领事白莱尼的住处，与军事工业之外的其他西方物质文明有了一次直接的接触。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午初出门，至洋境回拜法国领事白莱尼，倾城款待，虽其母其妻之卧室亦欲为腾出，隐于与中城军门阅看，所居楼阁四层一一登览，欲与琼楼漏金错彩，我中国帝王之居待不及也。在深入研究外情的基础之上，曾国藩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深化并且升级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就已经开始了师夷长技的过程。早在创办湘军水师之初，曾国藩就非一炮不用。水师呢，非船炮齐备不出。最后终以重金派专人从广东购来大量的洋炮，并且克服重重的困难，把它安装在了炮船之上，很快将千里长江市控制在湘军的手中。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他认识到师夷制不能停留在购买使用西式武器的阶段，而必须深入学习研究西式武器背后的秘密，也就是进入学习掌握西方科学和技术的阶段。只有把这些秘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才有与洋人平起平坐乃至战而胜之的可能。而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外国人居然肯主动地给中国提供这样的机会。那么按照传统的东方式思维，军事科技是洋人的命根子呀，洋人肯定会视若珍宝，绝不外泄。但是洋人却愿意以贸易等等方式向中国出售最先进的武器，并且倾囊教授使用之法，这令曾国藩大感意外和兴奋。他说，武器装备是一种极富政治性的商品。1860年后，随着条约利益的扩大，西方政府更是给予了清政府公然直接的支持，大量供给清军新式装备，帮其训练军队，甚至直接派兵助战。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0: 1861年的八月，曾国藩在讨论购买外洋船炮时上奏说，对西洋武器，第一步是购买，第二步是研究其中的秘密，以便自己可以制造。那么这样呢，外国列强就失去了可以依恃的根本。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旧时之第一要务。凡是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是之常情也。呼于所习见，振于所罕见者，亦是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振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不惊，在英法亦见失其所适。构成之后，仿慕谭嗣之事，智巧之将，使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擒远掠。在当时地方督府之中，曾国藩是对兴办近代工业最感兴趣，也是最为努力的一个人。湘军攻下安庆不久，他就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集中了中国当时最出色的几位科学技术人员，专门仿造西洋式的枪炮弹药，并且呢，把试制轮船作为军械所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二年，徐寿、华恒方就造成了一台轮船用的蒸汽机。1862年的7月30日，曾国藩应邀观看了蒸汽机的试验。他在日记中写道：“中饭后，华恒方、徐寿所坐火轮船之机来此试验，其法以火蒸水，气灌入桶，桶中三窍，闭其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尽，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曰试验一时。曾国藩所看到的，可能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动力机器。曾国藩最高兴的是中国人也掌握了西方科技的核心秘密。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同治二年1863年的12月20日，中国人制造的第一艘火轮船下水了。曾国藩的日记中说，出门至河下看，新造之小火轮，船长约2丈8-9尺，因坐至江中，行8-9里，即约1个时辰可行25-6里。试造此船，将此次放大，续造多之。曾国藩呢，不顾深冬寒冷，亲自乘坐这艘试航的小火轮走了8-9里远，可见呢兴致之高。所谓试造此船，此次放大，放大到什么地步呢？那就是与西式比肩匹敌，甚至战而胜之的地步。曾国藩呢命名为黄湖，出自《商军书画册》，黄湖之飞一举千里。不过呢，事实上这条船毕竟是处女座，后来呢曾国藩就发现它呢行驶迟钝，不甚得法。那为了更深入更全面地掌握西方技术，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又建设了一个更大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那今天中国最大的造船企业之一，上海江南造船厂， 就是由当年江南制造局的江南造船所发展而来。曾国藩对江南制造局非常的重视，后来剿捻失利回任两江后不过一个月，他便奏请将江海关关税提交户部的四成，截留两成。 其中一成呢，用于李鸿章剿捻的军费，一成作为江南制造局的经费，以便扩大制造局的规模。曾国藩在奏折中说，制造轮船实为旧时要策，制造轮船等事岂可置之不办，再次思维是有万难周转之事。 查江海关洋税一项，核无洋垦天恩，抚准将洋税借部之四成，酌留二成，以济要需。如盟予允，臣拟以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以一成着计淮军及天兵等事。 在国家财政紧张和平捻战争进行之际，截留借部关税那是需要勇气的。因此洪荣说，事无文政则中国今日正不知能有一稀世之机器长否也。同治七年 1868年的5月， 曾国藩赴上海视察江南机器局，他在闰4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悬出门至机器局观一切制造机器，屋宇虽不甚大，而机器颇备，悬棺新造之轮船长16丈，观3丈许，即此船7月可下水。曾国藩参观了洪荣等从美国购买回来的机器设备，看到了西式机器启动运行的过程，非常的高兴。 陪同视察的洪荣在西学东渐记中说，文正来沪视察此局时，似有非常兴趣，与之其于机器多创建，因导其历官由美购回各物，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以应用之方法，文正见之大悦。
1: 同治七年1868年的7月，江南制造局的第一艘轮船终于造成下水了。8月13日，曾国藩在彭玉麟的陪同下亲自乘坐验看这艘轮船，发现它的性能远远超过安庆内军械所试制的小轮船。曾国藩非常的高兴，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 而素且稳如此，殊可习也。随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说，臣亲自登舟试行至采石矶，每一时上水行70余里，下水行220余里，尚属兼制灵便，可以设立重阳，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曾国藩一直把制造轮船与自强之道联系起来，可见他致力于军事工业不是为了平定太平军和捻军之类的内部敌人，而是为了对付洋人。这条船比日本横须贺造船厂建造的第一艘明轮蒸汽机冰船青辉号要早12年。 曾国藩为官历来谨慎，但是在洋务运动上，他却不怕有越权的嫌疑，经常鼓动各省积极兴办西式工业。1871年，山东派员考察。

江南制造局有意在山东设机器厂。曾国藩闻听非常高兴，说笔译本在设局唱律，笔译本在设局唱帅，笔各处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要之风气渐开，即中国振兴之象也。在他看来，军事工业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国自强之本，是开风气，是源头。1867年，李鸿章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后，曾国藩写信给他，鼓励他大办军事工业，就说笔译北方数省因循已久，东南新造之区世事别开生面，制器造船各事皆以半有端序，自强之策应以东南为主，阁下虽不出海滨，尚可就近董帅，购办器械，选择人才，本皆前所首创，仍以引为己任，不必以越俎为先。

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只令曾国藩认识到了学习西方科技的重要性，也让他的外交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这一次战争，曾国藩形成了三个在当时相当与众不同的外交观念。第一个，就是对外国人要平等相待，要把外国人当人。这个听起来很奇怪， 一直以来不都是外国人欺负中国人，强迫中国人签订不平等条约，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吗？怎么还要求中国对外国人平等相待呢？事实并非如此。历史学家蒋廷福先生曾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 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这句话的前一半是事实，后一半不够准确。事实上，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仍然不肯承认自己与外国是平等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就与外国人认为他们受到了不平等待遇有一定的关系。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时间五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6: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可就在陆逊一击上方箭这时候，

0: 不论是文官是武将，暗自打了一个冷战是不寒而栗呀、啊。为什么？主公孙权可真是下了决心了，这把宝剑就等于是江东霸业交给陆逊了，这陆逊的身份倍增啊，威风也大涨。你听他话不听？不听调遣，你这脑袋还要不要了？人家先斩后奏，这些人刚要议论等等，怎么了？听，咱吴主在封官呢，是吗？大家侧耳，咱们一听，可不是吗？光给兵符令箭就算完了，还得封几个官衔呢。孙权呢，拜陆逊为江东三军大都督、右军镇西将军、晋封楼侯，封了侯了。封侯就了不起呀、啊？那当然了，那就是进爵了。列侯啊，当时在汉朝那时候，那是功大者实县，小者实乡亭。这楼侯可不小啊，比亭侯大多了。亭侯管多的地方，十里地呀、啊，十里为亭啊，十个亭的地方才算是一个乡。今儿个孙权封陆逊为楼侯，这楼在哪儿啊？这楼是个古地名，他的故址啊，在现在的江苏省昆山县东北三里多地儿。你甭管这个县城大小，这地方怎么样，这地方就属于这位侯爷的了，那就全归他了，分毛裂土吗？所以说一晋封侯爵那就了不得了。孙权刚刚加封完了陆逊，这时台下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万众欢呼啊，反正这大面得亮过去啊。按道理说呢，应该放假三天，悬灯结彩，大吃一通，现在没那功夫。刘备眼看就打到这儿来了，还哪有功夫悬灯结彩呀？陆逊呢，接受兵符令箭之后，他手捧尚方宝剑，当即拜别孙权，亲统人马，令徐盛、丁奉为护卫，马上出师啊，兵奔萧亭来拒刘备。这时候前敌的那些东吴大将韩当、周泰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呢咬着牙在那儿挺着呢。刘备的势力太大，可真有点敌敌不了了。但是韩当、周泰这些人都是江东三世老臣呐、啊，他们想好了，我们就与城池共存亡了，只要有三寸气在，绝不能再退后一步，再退也没地儿退了。咱也对不起主公孙权，对不起江东的父老啊，咱就在这咬着牙盯着吧。现在好在还有点精神支柱，是什么呢？韩当、周泰几位老将也听说了，说现在主公孙权正在积极挑选能人，要拜这位能人为大都督，马上就要来领兵接应咱来了。这前敌的江东军校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稍微还踏实一点，咱们江东有救了，不要紧了，就看拜这位大帅是谁吧。韩当、周泰正等着呢，文书到了，大帅没来，先到文书，那当然呢，他们得领人去接去。韩当、周泰接过文书来，这么一看，当时就傻了眼了。韩当看着这文书啊，一个劲儿的叹气摇头，哎呀，这哪行啊，这怎么了？这是主公是吃醉了酒了，还是让西蜀人马给吓糊涂了？
1: 周泰一听，怎么了，韩将军？文书上写的什么呀？
0: 哎呀，周泰将军，你快看看，咱江东完了！啪！说完了，他把这文书摔在帅案上。
1: 周泰赶忙把这文书接过来，这么一看，哎呦，这位周将军俩腿一软呐，扑通，坐那儿了。
0: 韩当说的一点不假呀，江东危哟，这可真完了。
1: 怎么我们盼了这么些天，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久旱盼时雨一般，盼到今儿个，
0: 嘿嘿，我主孙权拜了这么一个年幼书生为帅，让他到萧亭来据西蜀刘备，他哪抵挡得了哦？这是个娃娃呀，这不是写字画画，这是两军打仗，不用说跟西蜀开战，这位陆逊都督要是来了，他站这儿往对面一瞅，一瞅人家西蜀扎的这营，他就能吓个半昏呐。这可怎么办？咱江东这不完了吗？这不是。韩当瞅着周泰，周泰看着韩当，俩人是唉声叹气。韩当吩咐一声，来呀，摆酒。干嘛？以酒浇愁，咱们先喝吧。这酒还没等摆上来呢，探报来报，大都督鲁迅人马已到，请将军出营，您得去接去。韩当一听啊，我不去，告诉周泰，你去接，你说我脑袋疼，感冒了。韩当一琢磨，我这么大的岁数了，我在江东立下过无数战功啊，现在两鬓已经斑白了，怎么着让我去接这么一个小书生？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呀？另外他有什么本事？他能退得了刘备吗？周泰一听，哎呀，韩将军，您不能不去呀，您知道咱们两个全在这儿，哪能我自己去接？那是对这位陆都督不尊重，这还是小事呢。您没听说呀，主公未拜陆逊为帅，造起金台，亲授节钺，交给陆逊上方宝剑呢、啊。人家现在是江东三军大都督，据说是主公孙权亲口说的，捆以内主公主制，捆以外一切听从陆都督的指挥，咱们怎么能够怠慢？韩当点点头，好吧，我不是接陆逊，我这是接咱家主公孙权。来，点炮相迎。炮声响过之后，辕门外摆开了鼓乐队，吹吹打打，韩当周泰并马而行。走了一段路，中军官提醒，请二位将军下马吧，您看都督已经来了。韩当周泰捏着个鼻子，甩灯离来，下了马了。两个人一边一个往道旁这儿一站，举目远望，首先看见的是那面帅子旗呀、啊，呵，这杆大道旗真漂亮，宝蓝色的大道旗呀、啊，是飞龙绣凤，红飞火焰，陆逊把官衔全都写在上边了。江东三军大都督右虎军镇西将军龙侯，正当中一个斗大的陆字儿，打旗的小校不是一个人，得俩人打着，一人打不动，这旗子比一般旗子大三号。呵，韩当一看周泰，心说要瞅这杆帅子旗嘛，还是真够威风。周泰用手指了指，那意思你别总看那帅子旗，你看那两扇门旗没有？
1: 这两扇门旗。

上马跟随来到了中军大帐。当时陆逊是擂鼓声帐，鼓声响过，所有的武将全都到，势力于两旁。陆逊吩咐一声，把17条54杆高高悬挂。这大帐外边那白毛黄钺就够瘆人的了，再把这17条54杆往那儿一挂呀，众军校一看，每个人心头都暗暗打了一个冷战呢。这17条54杆可太厉害了，54杆就是54款呐，触犯了哪款都得砍头。这17条啊，是漫军、欺军、谢军、横军、清军、贪军、妖军、刁军、奸军、盗军、探军、背军、雀军、乱军、奸军、弊军、误军，碰上哪个字儿都没命啊！您说这将校们能不紧张吗？这时候都督陆逊已经秉正归了座了，他首先把上房宝剑悬挂在身后，这更瘆人呐。韩当、周泰两个人都商量好了，只要是都督一升帐，就得向都督陈述军情，按现代语言来讲得详细汇报。咱们俩谁说合适啊？周泰的口齿啊比韩当好，韩当让周泰说。现在看都督已经归了座了，众武将上前参拜，参拜已毕，周泰这才站在帅案前回禀啊，说是西蜀刘备御驾亲征，率领75万人马以黄忠、黄汉升为先锋，带领着他的两个侄儿关兴、张苞，大队人马杀出魁关，现在占我吴境数百里呀，把我们这地方占去了好几百里地。我们的大将军潘璋、马忠以及甘宁、甘兴霸皆死于刘备之手，就连投降我们的糜芳副使人，还有那个范江、张达，全都让刘备给杀了。现在刘备兵进了萧亭，尤其严重的是刘备派人马包围了夷陵，主公的侄儿孙桓、孙安东被困在夷陵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目前刘备声势十分浩大，不知都督怎样救出孙桓，以退西蜀之兵，望都督早施良策，你拿主意吧。哦，陆逊点了点头，一挥手，干嘛？请周泰归班呢。然后陆逊冲两边的军校一拱手，列位将军，主上命我陆逊为大将，督军破蜀，均有长法呀，公等各宜遵守，违者枉法无亲，勿至后悔。我素知孙安东深得军心，同时他夷陵城中的粮草也能维持数日，孙桓绝对能够守住夷陵，不必担忧，也不用派人马去救，待我破西蜀刘备之后，他自然会平安地走出夷陵散帐。说完之后，陆逊都督回寝帐休息去了。您再看那帐中所有的将校，连一个动窝的都没有，大伙全愣在这儿了，完了。我说咱们这位都督这怎么回事啊？我们今儿个盼明儿个盼的，郝勇把他盼来了，盼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怎么能够拒敌刘备，准得有一场血战。哟，
这么三言。

0: 无语，有气无力地说了这么几句就散账了。恰巧就在这时，探报来了，说是刘备讨战。韩当、周泰心里头格外的高兴，心说刘备这个仗讨得好，正是节骨眼啊，看你陆逊怎么办。他们告诉探报到秦帐中去回兵，这儿说没用。探报进去了，功夫不大出来了。韩当、周泰问这个探报，哎，咱们都督说些什么？探报苦笑一声，都督有令，让辕门呐、把免战高悬，是辕门紧闭不打。哎呦，周泰听到这会儿眼泪差点淌下来，完了，江东的士气让咱这位新任都督陆伯言都给丢尽了。可是令已经传出了，谁敢抗令不遵呢？只得是关闭辕门，高悬免战呐、西蜀的吴班骂了一通阵，看营前是一人没有，你还别往前凑合，你要往前一凑合就乱箭齐发，只得收兵。吴班回来禀明了先主刘备。刘备这么一听，什么东吴大营紧闭辕门，高悬免战？不是说他们新来了个都督吗？不错，那他怎么不跟我出战呢？这是怎么回事？这都督是谁呀？说此人姓陆，名逊，字伯言。刘备赶忙聚集文武，他问大家，这陆逊、陆伯言是何许人也？文官瞅瞅武将，武将看了看文官，都没回答上来。怎么的？不知道，有好多人直晃头，没听说过这个人。这时马良过来了，陛下，我知道这个人。哦，刘备这么一听，好啊，马先生，这陆逊是干什么的？陆逊是江东的一个书生。刘备冷笑，孙权完了，这么大的江东他连个都督都找不出来了，拜这么一个书生为帅。哎呀，陛下，您可别看他是个书生，陆逊名随书生，可是此人很有韬略。哦，你是怎么知道的呀？陛下，上次吕蒙、吕子明白衣渡江，偷取我的荆州，杀害了二军侯关羽，这所有的诡计都是出自陆逊这个人。哦，刘备这么一听，可恼，啪把桌子这么一拍，我才找着根儿啊，感情是小子陆逊夺了我的荆州，害死了我的二弟，朕今日欲给二弟报仇雪恨，誓杀此贼。哎呀，陛下，马良赶忙摆摆手，您可不要轻易出兵啊，陆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用兵如神，诡计多端，望陛下查之，您可得好好琢磨琢磨。刘备一听，我查什么呀？明日就去骂战，让陆逊赶快在我的马前受手。第二天又来骂阵来了，东吴大营继续紧闭辕门，高悬免战。陆逊随之又传下一道令，让所有的隘口，不管是水路的还是旱路的，你们就好好的给我把守住了，不可有丝毫懈怠，但是一律不许与西蜀接战，就只能看门不能打。哎呀，把江东这些武将都要给气疯了，刘备派将天天骂阵，咱们这位陆都督就不让出战，江东有史以来也没见过这么个都督， 气死我呀！韩当急了，当时他吩咐一声，营门外给我备马。周泰一把拉住了他，韩当将军，您备马干什么呀？
1: 我要面见主公，
0: 去见孙权将军，我去问问他，您姐哪儿逃婚这么个都督来，简直他自己吓死不要紧，他要把我们都吓死，我得去问问。
1: 哎呀，不行不行，您怎么能去打扰主公呢？主公现在心够焦的了，咱们陆都督不去迎战，想必是有什么破敌之策，你算了吧。
0: 他在大帐说的那话你没听见呢？孙桓困在夷陵救不出来，那是咱主上的侄儿啊，咱好心好意提醒他，你听他那话说的，说不忙，待我退西蜀之兵之后，孙桓自然走出夷陵，这不是多余的话吗？你快别拦着我，不行，你不能去。哎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韩当急得没办法，连夜给孙权写了一封书信，这是一封密书，背着都督陆逊，派自己一个亲信棋牌，就给孙权送了去了。孙权接着韩当这信这么一看，一皱眉，怎么韩当的信写的倒是很客气很婉转，但是在那字里行间你仔细看，他把这位陆逊都督说的是一无是处。此人年幼无知，书生气十足，胆小怕死，根本不能与刘备开战，不是不能，而是不敢。他让西蜀吓破了胆了，尤为重要的是，按着军家常规，必须趁敌人战脚未稳出兵相击呀。可是我们这位陆逊都督根本就不懂这些，他一直关门闭户，高悬免战不打，人家刘备天天来骂战，我看那明着是骂战，暗中呢人家是步步为营啊，等人家把大营扎牢之后，我们再打都打不了了，请主公火急定夺，赶快派人，就那意思，换人呢。哎呀，孙权看完了之后想了一想，吩咐人去把阚泽先生请来。功夫不大，阚泽来了，他不知道孙权叫他什么事儿啊。德润呢，伯颜到了前营之后，这众将对他很不宾服啊。你看，说着把信就交给阚泽了。阚先生拿过来信看了看，微微一笑，未加思索，刺啦把信撕了。哎，孙权一看，德润你怎么把信扯了？哎，主公，这信您根本都不应该看，这不是韩当写来的信吗？是啊，这不是韩当一个人的想法，说明啊，有好多人想的都跟韩当差不多。韩当以为自己是江东的三世老臣，他这才敢于命笔给您写信，别人还没这个资格，没这个胆量。哎，不管怎么说，德润，韩当将军这也是好意。嗨，阚泽笑了，主公，韩当老将虽是好意，但是这信不应该这么写呀，这样容易祸乱军心呢。呵，孙权一听吓了一跳，有这么严重吗？怎么没有啊？别看伯颜不答，古人说燕雀焉知鸿鹄志啊。

0: 伯颜之所以不战，他必定有破敌之奇谋。
1: 主公，您休息吧，我也睡觉去了。
0: 嘿，孙权一想，这倒省事儿，我把阚泽叫来问问商量商量，他来了这么一通，把信撕了他走了。孙权一想，我也没法给韩当回这个信了，哎，就听其自便吧。韩当把信写走之后盼回书呢，盼了好几天也没信儿。哎呦，韩当啊，简直气的是茶饭懒咽，你还让他上关口巡视，他根本不去。韩当、周泰这些老将一不去呢，各个关口的那些守关军校啊，打盹的、下棋的、下午道的、聊天的、睡觉的、干什么的全有。哎呦，懈怠的不得了啊！忽然这天，这些军校正在这儿叽叽叽、嘎嘎嘎这儿起哄呢，有人喊了这么一声：“都督到！”把这些守关军校机灵吓得打了个冷战，赶忙呼啦全都站起来了，整理衣冠，抄起刀枪，咔嚓一下胸膛一挺，摆了个样子给都督看看，我们还有点尚武精神。陆逊呢，早就看到眼里记在心上，他没说什么。感情今儿个陆逊挨着个的关口他都要走一走。陆逊一看，这怎么得了，各个守关军校如此懈怠，这不是等于把所有的关隘交给西蜀刘备一样吗？看了一圈回来是连夜升帐，呵，这巨将鼓敲的呀，就像爆豆一样。各个帐口的这些将校这么一听，怎么着，都督升帐了，哎呦，有好些人相视而笑，互相看了看都乐了。行了，大概咱们都督啊憋这火候憋得差不多了，再不然就是都督偷偷的吃了个豹子胆，这胆子大起来了，这准是要连夜与刘备开战，你我赶快听候差遣。一个个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全都收拾好了，呼啦一下往大战口里边这么一站，个顶个眼睛瞪都像活巴似的，瞅着都督陆逊，传令吧，传令好打呀。陆逊看了一看众家将校，列位将军，我奉主公将令，受主公之重托呀，领人马来拒刘备。我到此以后已经和众将打过招呼，我们现在只能紧闭辕门，高悬免战。我让诸公严守关隘，守关的军校为何如此懈怠呢？问完了这几句话没有回声，众武将这么一听，哦，这擂鼓巨将我们以为是出征，感情是训话呀，都不言语了。这不言语不行啊，陆逊问呢，我让你们守着关，为什么都坐那儿打盹啊，得给我说明白。韩当气得直哆嗦，旁边周泰用手轻轻一个劲儿的直拉他，那意思你可千万少说话，你听别人怎么说，你不要搭声，那哪拦得住。都督听了，韩当夸一下抢步就出来列，他给陆逊插手施了个礼。哦，韩当将军，请韩当将军给我说一说吧，为什么守关军校这么懈怠的？都督，韩当心说你还问，为什么这么懈怠？ 只因为都督你。
1: 嗯，
0: 鲁迅这么一听，此话怎么讲？都督荣兵，你听着吧，你，我们都是江东的老臣了，为给主公创立霸业，我没打过这个窝囊仗。主公委任您为大都督，听说在金台拜了帅，那就是为了让您设法杀退蜀兵，早定大计。您来到前营，就应该调动人马分头征进，好为我家主公图起大事。没想到您整天让我们关门坚守，难道说我们闭着营门悬着免战就能杀退刘备不成？都督啊，我等东吴老将并非是贪生怕死之辈，都督何必这样减我江东之锐气？哎，众将一听韩当将军这几句话，每个字儿都是从牙缝子里边挤出来的，这是真急了。大家一起应声冲上十里，都督啊，我家韩将军所言是理，我等今愿请令去与大耳贼决一死战。哗，这帐篷里可就有点乱了。陆逊看了一看，把眉峰一锁，唰，双眉挑起来，他二目圆睁，拿起虎胆往帅案上狠狠的这么一拍，啪，把众将吓了一跳。随后陆逊一回身，苍啷啷，就把上方宝剑亮出来，宝剑出匣，一道寒光。列位将军，我陆逊虽是一个书生，蒙主上托重任，主公还认为我有尺寸可取，起码我能忍辱负重。我已经三令五申了，不要与刘备接战，你等应该严格把守各处关隘，不许妄动，如有违令者一律斩首。唰，手起剑落，咔嚓一下，那帅案下去了一个犄角。众将这么一听，哎呀，个个擦拳魔掌啊，谁也不敢吭声了。再多说一句就把你推出去了，这上方宝剑太厉害。嘿嘿，韩当气的是七窍都生的烟了。周泰从这大帐里把他给抱出去了，
1: 没看见都督的火气呀、啊、今儿都剑劈帅案了，咱呐按令行事吧。
0: 还不听？那不行了，干脆把着吧。各个将校分头下去传令，甭管是水路还是旱路的，都得在关隘上严格把守，准备好弓箭回禀。如果西蜀来偷营，就狠狠地打；如果西蜀来骂阵，就别理他。把那免战牌挂得再高一点的地方去，他好显眼。今后哪一个再敢在关前懈怠，打盹下棋发愣，哎，都不行。谁敢要眨一眨眼睛啊？
1: 怎么样啊您呢？
0: 嘿嘿，
1: 把这将军气跑了，他生着气传令。按现在话说，他思想没通啊。众军校这么一听，我们以为不让眨眼睛呢，那怎么能行？守着吧。又守了好些日子，众将屈指一算呢、啊，
0: 快仨月。
1: 嗯，

0: 我说，嗯，咱们这都督可真有绝招。怎么呢？你看，自从主公委重任他登金台拜帅以来，直到咱的大营屈指算来仨来月了，整天关门闭户不跟人家打，你说这叫什么元帅？哎呦，你快别提他了，他就趁那尚方宝剑，谁要说别的他就知道先斩后奏，这哪儿行去啊？注意了，怎么了？都督来查官又来了，嗯，三天两趟啊，查吧，够精神的。果然都督陆逊来了，查了一圈，感情陆逊都督啊，真是三天两趟的查呀，各个关隘，甭管是水路旱路，他都走遍了。今儿个呀，大家偷眼这么一看，觉得陆逊都督心情特别好，精神也不同于往常，特别高兴。他看哪儿都不住的点头，看来都督是很满意。嘿，我说，啊，这回弄差不多，都督大概要开战了，看出来了吗？我看那个眼神直放光彩，听看那不好使。话没说完呢，中军大帐的巨将鼓响了，你看怎么样？擂鼓声仗，要出兵了，快去！众将又跑来了，大家进的帐来，分两旁站好，等待着都督传令。就看陆逊笑呵呵的往那一站，首先提出来三个关口，这三个关口把守的很好，没有丝毫懈怠。都督为此啊，大聚众将，干什么呢？重赏这些守关军校。哦，大伙儿才明白，合着午夜半夜的把我们弄鼓兵帮一敲，全都聚在这儿来发奖啊。哦，这叫守关奖，发吧，这么发咱们江东就快了。有些个武将也不跟陆逊置气了，韩当现在都没火了，怎么回事呢？周泰劝他，你要总这么生气上火的，你想气死啊？都督就是这么个战法，你就听着得了。你要真横啊，不用都督下手，自个儿把那尚方剑拿过来抹了脖子不是就完了吗？韩当一听，我撑的，我没死在刘备手里，我自己抹脖子，这不结了吗？既是如此，兵听将令，草随风，您就听着吧。哎，韩当一想，这话也有理呀，所以他也不生气了。今儿个陆逊都督一发这精神奖，怎么叫精神奖啊？因为陆都督看见了，守关军校都很精神，因此重赏。所以叫精神奖。嘿呀，韩当一想，真可笑，把他乐得都要岔了气了，全仗武将没有不笑的。哎，陆逊都督挺高兴，怎么，哎，这仗生的还有点意思啊，大家是欢欢喜喜，乐呵呵的来，乐呵呵的走。韩当周泰一想，对，最后咱们乐呵呵的把江东给人家刘备就完了。东吴大营挺乐呵，刘备可急了。他急什么呀？
1: 刘备能不着急吗？这都多长时间了，由春到夏一直就在这儿打，人家陆逊就不理他，每次看见的都是免战牌。你往上攻城吧，人家守的还挺严实，还攻不上去，这怎么能行啊？这天一天比天热呀，军卒眼看着就受不了了。天热点也凑合，就是这个粮食是个大事儿啊。军中无粮，不战自败。这个后边往上供应粮啊，相当困难。刘备这战线拉的也太长了，战线长是一个方面， 他离家也太远了，由四川成都往萧亭这盒运粮，你走什么地方？走旱路爬大山呢？常言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水路走，由江州就是现在的重庆，把粮食载在小木船上一点一点的过三峡，那得多少天呢？所以说很困难，刘备就越发着急呀。同时呢，每天都有人来向他禀报，禀报什么呀？这军卒热得受不了了，简直说甭打仗了，活都要活不下去了，都快热死了。要想凉快怎么办呢？就得傍山进水呀，把这个营寨重新扎一扎。马良这么一听，这可不行啊！陛下，您可得好好想想，这个陆逊自从孙权封他为都督之后，他来到这儿可一仗没跟咱们打呀，一直的闭着辕门挂着免战牌。我说此人呢，必有奇谋，他准有一个特殊的办法，他想要战胜咱们。尤其在这个时候，咱们这个营寨可不能随便的变动，您这么一变动，探报报与陆逊，他得知消息，他就要来打咱们呀。哈哈哈！刘备一听马先生这个醒提得很好，寡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如此这般，小子陆逊可擒呐。哎呦，众文武这么一听啊，都用敬佩的目光盯着刘备，陛下神机妙算，我等远远不及，差远了。刘备听了这可是捻然微笑，呵呵，他当时传旨让吴班呢挑选一些老兵和体弱多病的士卒到吴军前去骂阵，自己呢率领10000名精兵埋伏在山坳里，只要陆逊开关出来一打你吴班，我咔嚓下子就把后路给他切断，两气加工，小子陆逊插翅难逃。吴班奉命带着人跑到吴营这儿来骂战来，骂累了就坐在地上骂，再累的后呢躺那儿骂，越骂声越大，是越骂越难听啊，指名点姓骂陆逊。骂什么呀？骂陆逊和他手下的所有武将都是些无能的无狗，胆小怕死啊。这下可把韩当周泰气坏了，气得暴跳如雷，他们怒吼一声豁出来，让都督取了我们的首级，也要大开辕门与刘备决一死战。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6: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卷方志，几多奇谈。
1: 特克斯八卦城里有着中华易学营建智慧，
0: 抚仙湖中藏着水下古城的古滇谜团，
1: 徽州府衙蕴含了徽商恪守的文化根基，
0: 汉水之滨承载先民朴素美好的向往。
1: 8月24、25日，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走进方志里的中国，
0: 翻开故事，解锁藏在山河街巷间的中华文脉。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末伏结束了啊，伏尽秋来，有没有发现最近这风都非常的舒服？
1: 哎，还真别说啊，这怎么也是秋天了呀，终于和持续40天的这个伏天挥手告别了哈。
0: 哎，不过我发现了，最近很多人有这么一个叫换季后遗症。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白天热的想穿短袖，晚上冷的想穿外套，穿错衣服那就分分钟感冒，主打一个昼夜温差随机颠倒。
1: 不是，你这说相声呢？
0: 我这不是打个比方吗？
1: 哎，其实啊，这就是初秋的典型的特点了，暑气未散，秋燥已至，冷热交替呢最容易让人作息紊乱了，身体还有所不适。所以说今天啊，咱们编辑部给大家带来一份超实用不枯燥的秋日生活指南，怎么样？咱们轻松养生，快乐入秋。
0: 哎，都有哪些好方法可以互相的聊一聊？
1: 你先来吧。
0: 哎，不是，又是我先来啊。
1: 对呀，等着呢。
0: 我先来呢，就是四个字，春捂秋冻，对吧？这老话啊，他说的是一定有讲究的。初秋的时候您别着急啊，穿厚外套，适度耐寒锻炼能够增强我们的抵抗力。虽然说早晚有点凉啊，尤其是下过雨之后，一场秋雨一场寒嘛，
1: 这不也是老话吗？
0: 我这人就喜欢说老话。适当的动一动实际上是没问题的。
1: 没错啊，其次啊，这秋天的晚上特别舒服，咱们可以出去运动放松一下啊。你像是什么散步啊，慢跑啊，周末约上三两好友，咱们登高散散心，多好啊。
0: 哎，咱们用方清平的话来说，咱们要开开心心的迎接秋天的到来。
2: 秋天来了，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因为日历上写着呢。我们小时候有的那个老太太家里头没有日历，总得跟街坊打听捡立秋啊。这不算完，老太太呀还得接着问，是早立秋还是晚立秋啊？早晨10点多，哦，好啊好啊，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今年秋天哪凉快，不过也别太乐观，秋老虎嘛，一下雨就好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呐，十场秋雨得穿棉。不过呀，也别穿得太早喽，春捂秋冻嘛，秋不凉籽儿不黄，立秋10天遍地黄，立了秋就把扇子丢，立秋洗肚子，不长痱的拉肚子。那什么，奶奶您说完了吗？我得着急解手去呢。我们小时候那老太太都爱唠叨，所以现在弄得我也唠唠叨叨的。立秋啊，是24个节气当中的13个节气。您知道24个节气都是什么吗？我们小的时候啊，老师教过我们一首24节气歌，是这么唱的：

小大憨。您听这调有点耳熟啊，这是根据英文字母歌串出来的 A B C D E F G， 跟这歌改的。秋字啊，左边是个禾，右边是个火，禾代表庄稼，火呢可不是说这个庄稼着了啊，这个火是成熟的意思。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嘛，北京人吃东西讲究顺天时，也就是说应时当令。春天吃春饼，夏天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那么到了秋天，咱们这些地道的老北京人吃什么呢？今天呢就跟大伙儿聊聊，有那么句话吗，秋天补得好，冬天病不着。贴秋膘具体吃什么呢？那就得看您趁多少钱了。一般的老百姓啊，讲究吃秋鲜儿，吃点这个新打下来的粮食，吃点什么瓜果梨桃。有钱人家呢，吃红烧肉，什么红烧鱼，炖鸡炖鸭炖鹅。这说的是过去啊，现在掉个儿了。现在有钱人家吃这个新鲜的水果，一般的老百姓吃鸡鸭鱼肉了。据说这个贴秋膘的习俗呢，打唐朝就有。话说唐僧师徒啊，去西天取经，正好在立秋那天呢，遇见妖精黄袍怪了。孙悟空这么一见，妖物滚滚呐，拿出这个汗毛来扑一吹，变出七个假唐僧。黄袍怪不辨真假呀，把七个唐僧都抓洞里去了。对这个百花公主说了，夫人，我把唐僧抓回来了，今天是立秋，咱们吃了他贴秋膘吧。妖怪也得贴秋膘，而且说贴完了之后能够长生不老。百花公主这么一看挺纳闷，哟，怎么是七个呀？黄袍怪说了，那什么，大概吃七个算一疗程吧，还挺能对付。秋天呢，是老北京吃烤鸭的季节。真正吃烤鸭，讲究的是春秋冬三季。冬春两季呢，这个鸭肉啊肥，鸭肉嫩。秋天呢，秋高气爽，无论这个温度还是湿度啊，都是最适合制作烤鸭。秋天的鸭子也比较肥，有那么句话吗，秋高鸭肥，笼中鸡胖。只有夏天，一来那个夏天呢天气太热了，人们本来就不喜欢吃这个油腻的东西，二来呢北京鸭怕热，每年到了夏天呢它也苦夏，它也得掉

0: 肉。第三呢，夏天空气湿度大，鸭皮上啊都是湿漉漉的，烤出来这个鸭子呀不脆生。提到鸭子呢，还有一秘密，就是鸭子呀从来不跟螃蟹玩石头剪子布。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鸭子只能出布，螃蟹只能出剪刀，所以鸭子总得输。北京烤鸭对鸭子的要求啊特别高，必须得是北京本地的甜鸭。什么叫甜鸭呢？就是为了给这个鸭子增肥呀，提溜着脖子往这鸭子嘴里填吃的。我吃烤鸭特别专业，外地鸭子我根本就不吃。有一回啊，我上烤鸭店吃鸭子去，厨子用车推上来一只，刚要骗我说等会儿我看看，我用这个舌头啊一舔这个鸭爪子，这鸭子是南京的板鸭，出去换一只去。厨子下去了一会儿，又推上一只来要骗，等会儿我又一舔这鸭爪子，这个鸭子呀山东出的，去给我换一只去。这会儿厨子俩眼都直了，佩服我这功夫啊，又给我换上一只。我说您放心吧，这鸭子肯定是咱北京本地的，我求您点事儿行吗？什么事儿啊？厨子呀把鞋把袜子都给脱了。我是个孤儿，填籍贯哪一直不知道填哪儿，您能帮我填填吗？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3: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刚才听到的是方清平的单口相声《秋天的到来》，你看他说话都是这么直抒胸臆啊。
5: 就是啊，这冷面笑星说话就这么直接。
4: 哎，瑶瑶，你说那今年还会有秋老虎吗？
5: 当然了，而且还能挺猛啊，特别是八月底到九月初期间，可能会出现短期的回热天气。
4: 那真正的凉爽点是什么时候呢？
5: 恐怕要等到九月初的白露节气前后了。
4: 哎呦，那还得热段时间了。
5: 就是啊，
4: 所以在白天酷热早晚相对凉爽的时候，上呼吸道啊也容易出现一些小问题，
5: 所以大家要顺应时节收敛精气。
4: 我们下面来听听啊，由苏文茂、王佩元、马志明聊聊节日当中的酒令。
6: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这个芒种
7: 啊，
6: 还有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7: 哎，好好好好好。哎呀，太好了，
6: 怎么样？
7: 真是有学问。
6: 就是，
7: 哎，您听见了吗？
6: 哦，
7: 来，就刚才说那些个，
6: 这个
7: 啊，二十四，
6: 这叫什么呀？节日，这个啊，
7: 不节日吗？
6: 这叫节气呀，你万万日历都有啊，
7: 节气，
6: 二十四节气呀，这农民呢，根据这二十四个节气耕种除刨。这种地用的，
7: 不能您说的呢？
6: 找节日，
7: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苏先生
6: 啊，
7: 人家说您说的那个噜那一大堆啊，那叫节气，它不是节日。
6: 你问问他什么节日？
7: 我问问啊，
6: 哎，让
7: 哎，马先生，这您得告诉我们，什么是节日呢？怎么节日
6: 啊？
7: 您告诉我们，
6: 比如说吧，
7: 啊，
6: 九月初九，这什么日子知道吗？
7: 您说呀，
6: 这叫重阳节。
7: 哦，这么个节日，
6: 就找这路节日。
7: 您等会儿啊，您听见了吗？人家说了啊，九月初九重阳节，这为节日。
6: 哦，找这个，
7: 找这路节，
6: 那也没问题啊，
7: 也没问题。
6: 我帮你说
7: 哦，
6: 怎么样？
7: 好啊，
6: 啊，
7: 好好，就
6: 咱俩。我看你
7: 啊，
6: 不管怎么说
7: 啊，
6: 他是一个人，咱是两个人。
7: 对对对。
6: 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7: 那是
6: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家，
7: 没错。
6: 行行，
7: 就跟他这么定了。
6: 你问问他
7: 啊
6: 啊，你告诉他，你啊，咱得问问，说谁占单月，谁占双月？
7: 你问问他谁占单月，谁占双？谁占单月，谁占双月？
6: 你们挑，
7: 我们挑，
6: 随便。
7: 哎，苏先生
6: 啊，
7: 他让咱挑，
6: 咱挑
7: 啊。
6: 你问他单月先说，双月先说。
7: 我问你，这个单月先说，双月先说？
6: 当然得单月先说了。

0: 让你先说。
1: 可以啊，
0: 你知道为什么你要先说吗？
1: 啊，
0: 就因为你说完了，我们待会儿一照门画虎，我怎么全说出去了？嗨，这嘴不严啊，让你先说。
1: 你带酒了吗？
2: 哎哎，打酒去，让打酒。
0: 你得打。
1: 我带来了。
0: 哦，你带来了。
1: 哎、
0: 好啊，
1: 我给你拿起来。
0: 哪儿呢？
1: 哎，
0: 不是，这就是酒，
1: 这就是酒，
0: 这就是酒。
1: 别动，别动
0: 啊！
1: 这酒啊，已经斟满了，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0: 苏燕、啊，他说这就是酒。
2: 这是酒，
0: 这是酒，
2: 哎呀，这咱不明白
1: 什么？
2: 那这是酒，那怎么喝呀？这酒？
0: 哎，对呀，您这是酒，这怎么喝呀？
1: 拿脑袋喝呀？
0: 哎，他说拿脑袋喝，
2: 拿脑袋喝
0: 啊？
2: 那怎么喝呀？
0: 哎，对，拿脑袋怎么喝呢？
1: 不知道，
0: 不明白呀？
1: 不知道怎么喝？我告诉你
0: 啊，不明白呀，
1: 就这么喝。
0: 他说就这么喝。
2: 行，哎，咱还有点不明白啊。
0: 什么不明白？
2: 这个单双月站好了，
0: 嗯，
2: 他先说说。
0: 对对对对，
2: 如果他说上这节日来了，
0: 嗯，
2: 大家也公认，
0: 嗯，
2: 有这么个节，
0: 嗯，
2: 这叫什么政令？
0: 对，
2: 政令敬酒。
0: 咱得问问他
2: 怎么敬法。
0: 我问您啊，比如说您先说，您是单月，您说出这节日，大家也公认有这个
1: 政令啊。
0: 这是政令。
1: 对，
0: 这政令怎么着呢？
1: 要敬酒三杯，这可喜可贺。
0: 哦，他说呀，如果是政令，得敬酒三杯，可喜可贺。
2: 敬酒三杯，
0: 哎，对对对对，
2: 这咱不明白。
0: 什么不明白？
2: 那个敬酒它怎么个敬法呢？
0: 啊，对呀，您这敬酒怎么个敬法呢？
1: 怎么敬不知道啊？
0: 不明白呀。
1: 啊，就这么敬。
0: 他说就这么敬。
2: 哎呀，这我。我还是不明白，
0: 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2: 哎，咱们说了，
0: 啊，
2: 这个，
0: 咱双月啊，
2: 双月
0: 啊，
2: 双月，咱找不上节来，
0: 啊，
2: 或者这节找出来大家不公认，那么这怎么办呢？
0: 这我得问问他。
2: 问问
0: 哎，比如说啊，我们是双月，我们说出这节日，大家不公认，也就是没这么个节，
1: 这叫乱令了。
0: 那乱令怎么办呢？
1: 罚酒三杯。
0: 哦，他说乱令得罚酒三杯。
2: 这我还不明白
0: 啊！
2: 那么这罚酒他怎么罚法呢？
0: 啊，对呀，这罚酒他怎么个罚法呢？
1: 还不知道？
0: 不明白呀！
1: 就这么罚。
0: 他说就这么罚。
2: 哎呀，我还是不明白。
0: 嗯，我明白了。您这都哪的事啊？这还没说什么呢，先对付七杯了。
2: 行
0: 了，我明白了，
2: 明白就好吧。
0: 哎，我明白了。
2: 那就让
0: 咱开始说了啊。
2: 说了说了，
0: 好嘞，咱现在规矩讲完了
2: 啊，
0: 由您开始说。
1: 我站单月。
0: 您站单月。
1: 我先说啊。
0: 从哪儿说？
1: 一月。
0: 从一月说，
1: 也就是正月。
0: 嗯嗯，
1: 正月十五。
0: 这什么节呢？
1: 元宵节。
0: 不是，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啊。
1: 啊，
0: 我得问问我们的先生啊。
1: 问问。
0: 哎，苏先生，
2: 嗯，
0: 人家说完了，人家说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有这节吗？
2: 有。
0: 哦，
2: 有
0: 这节，
2: 有、
1: 哦，
2: 元宵节嘛，
0: 啊，
2: 知道吗？正月闹元宵，金匾绣开了，记得有那么一歌吗？
0: 我听过，听过。
2: 真的有，有。问他怎么办？
0: 哎，有这节怎么办呢？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0: 他说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敬他。
0: 哦，对，我们得敬你。
2: 对对对，敬敬。
1: 别动，
0: 哎，不是，
1: 你没听清楚。
0: 哎，你看他这怎么意思啊？
1: 你交代很
0: 清楚。哎，他这人，您跟他聊聊，您跟他聊聊。不是这人怎么回事？这是。
2: 你等一会儿。
0: 啊，
2: 咱可不许矫情
0: 啊！
1: 谁矫情了？
2: 刚才你说得很清楚
0: 啊，对呀，啊，
2: 对不对？你说上来了，可喜可贺，敬酒三杯，你怎么不让敬？
1: 是啊，是啊，
2: 啊，
1: 这政令谁找上来的？
2: 你呀，
1: 啊，对呀，啊，我找上来的，可喜可贺，敬酒三杯，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2: 哦，你找上政令，我们喝。
1: 哎，
2: 那么待会儿我们要找上来呢，
1: 我喝呀。
2: 这回谁喝？
1: 你们喝，
2: 我们喝。
1: 哎，
2: 喝去
0: 喝。苏先生，
1: 嗯，
0: 怎么咱们喝呀？
1: 那当然了。
0: 怎么了这是？
2: 人家找上来不得咱们喝吗？对不对？那么待会儿咱们要找上来，他不就得喝了吗？咱不能跟他矫情啊！咱人家头一个找上来，咱不喝，咱不喝，不喝，待会儿咱找上他也不喝。
0: 对，
2: 你明白这道理？
0: 把他后道堵死。
2: 对，
0: 这回啊，
2: 啊，
0: 咱喝
2: 喝。
0: 不给他留后路，
2: 那当然
0: 是。您躲开，
2: 这点你放心。
0: 嗯，
2: 不管怎么说，
0: 嗯，
2: 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0: 没错，
2: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
0: 他哪成？

0: 啊，就是
1: 您闪开，您闪开。
0: 哎，
2: 马英，喝酒，
3: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来吧。
2: 各位，您看咱玩的多规矩啊！
1: 该我们说了啊。
4: 嗯，先生，该咱说了，
1: 该咱的了。
4: 咱是二月，
1: 咱二月，
4: 您说，
1: 二月初二，
2: 二月初二，
1: 嗯，
3: 什么节？
4: 他问什么节？
1: 二月二，龙抬头。
4: 二月二，龙抬头。
3: 我问你什么节？
4: 不是，他问什么节？
1: 抬头节呀、啊！
2: 哎，对，抬头节呀、啊！
3: 有抬头纹，哪有抬头节呀、啊？
2: 没这节，
3: 乱令了。
2: 他说乱令了，
1: 乱令
3: 乱
1: 没有，
2: 没有，
1: 没有纹，他怎么办？
2: 哎，对了，乱令了怎么办？
3: 罚酒三杯。
2: 他说罚酒三杯，
1: 罚。
2: 哎，这回得罚他。
3: 别动，别动。
2: 我这个。哎，你看他又
3: 刚交代的很清楚。
1: 不不，你等一会儿。
3: 怎么又等会儿？
2: 您这人，
1: 哎，刚才我们喝酒，我们没矫情。
2: 就是 啊。
1: 那么这回我们没说上来，那么你怎么不喝酒啊？
3: 这没找上来，谁乱令了？
1: 我们乱令了。
3: 对呀、啊，你们乱令了，这酒得你们喝呀。
1: 哦，我们说乱了，我们喝。
3: 哎，
1: 那么待会儿你要说乱了，
3: 我喝呀、啊。
1: 这回谁喝？
3: 你们喝，
1: 我们喝。
3: 哎，
1: 喝去。
2: 又喝去。不是，你怎么又喝去？
3: 咱不能矫情。
2: 怎么又矫情了？
1: 你看，咱本身没找上来
2: 啊，
1: 咱说乱了
2: 啊，
1: 咱说乱了不喝，待会儿他找不上来，他也不喝，您那不就麻烦了？
2: 哦，待会儿还得犯矫情。
1: 这就是。
2: 那您这意思呢？
1: 喝呀，
2: 这得喝，
1: 当然得喝了。来，
2: 喝，
3: 罚酒三杯。
2: 哎，来，
3: 哎，佩元，
2: 嗯，
3: 这酒你喝着感觉怎么样？
2: 这酒是不错。就是有点上头。哦，好，那什么，马先生，这是该您说的，
3: 该我的了。
2: 您是三月，
3: 三月，
2: 嗯，
3: 三月初九。
2: 您等会儿啊，他说三月初九，
1: 你问问他什么节？
2: 哎，对，什么节呀？
3: 寒食节，
2: 有这节啊？
3: 你问去，
2: 我得问问。
3: 问呢，
2: 苏先生
1: 啊，
2: 他说三月初九是寒食节，有这节吗？
1: 有。
2: 哦，这节也有，
1: 有，寒食节嘛，这清明前三天，
2: 嗯，
1: 你知这什么故事吗？
2: 我不知道。
1: 火烧绵山，介子推在那儿烧死了，
2: 哦，
1: 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到了清明前三天，全都不吃热食，也不动烟火，吃冷食，这叫寒食节。
2: 哦，这么个寒食节。
1: 对对对，
2: 嗯，
1: 你问他有，
2: 嗯，
1: 怎么办？
2: 有怎么办呢？
3: 敬酒三杯。
2: 他说敬酒三杯。
1: 敬酒三，那就敬啊。
2: 哦，那就得敬。对对对，人找上来就得敬。
3: 该你们的了。
2: 该我们的了。那个什么苏先生
1: 啊，
2: 嗯，咱是四月了啊。
1: 四月。
2: 哎，四月。
3: 嗯，
1: 四月二十八。
2: 四月二十八
3: 什么节？
2: 他问什么节？
1: 乱穿纱。
2: 乱穿纱，
3: 这都不像话。问你什么节？
2: 他问什么节？
1: 这穿纱节嘛。
2: 哎，穿纱节嘛。
3: 哪来的穿纱节？又乱令了啊！
2: 他说又乱令了。
1: 乱令怎么办？
2: 还怎么办？干嘛？喝酒啊！这还用问吗？这个。
3: 该我的了。
2: 该你说了。
3: 我是五月。
2: 啊，五月。
3: 五月初五。
2: 什么节呀？
3: 端阳节。
2: 你等会儿啊，我不能再问了。各位，你比如我要一问，苏先生准说有，您信吗？不信我试试啊。苏先生，
1: 嗯，
2: 人家说五月端午端阳节，有这节吗？
1: 有，
2: 我就知道这句。
1: 嘿，
2: 啊，
1: 五月初五端阳节，
2: 啊，是是是，
1: 又叫端午节，
2: 这我知道。
1: 吃粽子，
2: 吃粽子，
1: 插艾蒿，
2: 嗯嗯，
1: 纪念屈原，
2: 是是是，
1: 对对对，有。问他怎么办？
2: 甭问，接茬喝，啊，来吧啊。
1: 行了，
2: 苏先生，苏先生，
1: 嗯，
2: 我可喝了都快半年的了啊，您得想点辙了啊。啊，
1: 这点你放心，
2: 让他得喝啊。
1: 当然了
2: 啊，
1: 这不快半年了吗？
2: 啊，
1: 后半年全让他喝，
2: 全他的啊。
1: 你瞧，
2: 这是您说的啊，
1: 这六月就不错。
2: 该咱说了，六月，
1: 六月，
2: 六月，
1: 六月初六。
2: 六月初六
3: 什么节？
2: 他问什么节？
1: 六月六看古秀。
2: 人家问什么节？
1: 古秀节。
2: 哎，古秀 秀节，
3: 来的舞秀节。
2: 他说没有啊。
1: 怎么没有啊？
2: 啊，
1: 还有那个民间传的那个顺口溜。
2: 什么顺口溜？
1: 什么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小麦熟，闺女大了不可留，那留来留去结冤仇，一萝卜半斤，俩萝卜一斤，仨萝卜一斤。
2: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马先生，有这个古秀节啊。我们团还有这快板呢。你看六月六看古秀，一锣半斤，俩锣子。这回又改了愣惯了，
3: 没这节。
2: 他说没这节，没这节，
1: 没节，问他怎么办？
2: 还问怎么办干嘛？都喝完了，
1: 喝完了，行。
2: 您说吧，你说。
3: 七月了啊，
2: 你七月，
3: 七月初七，
2: 什么节？
3: 七巧节。
2: 等会儿，
1: 嗯，
2: 七月初七七巧节有这节吗？
1: 有，
2: 肯定得有啊，有就甭问了，接直接来吧啊。苏先生，
1: 嗯，
2: 可是到八月了啊，
1: 放心
2: 啊，
1: 这回我心里胸有成
2: 竹。您动动脑子吧。
1: 没错，
2: 您是说
1: 这回准让他喝酒。
2: 真的啊，
1: 八月，八月初八，
2: 八月初八
3: 什么节？
2: 他问什么节？
1: 我的生日。
2: 哎，他的生日。去走，去，您快躲开吧。
1: 怎么了
2: 苏先生
1: 啊？
2: 您是哪头的啊？我才刚明白过来啊，您是哪头的？您的生日像话吗？啊，您是帮谁的忙啊？啊，这各位观众您听听，这像话吗？这苏先生打一上来您听了吗？二月二龙抬头，四月二十八乱穿纱，六月六看古秀，好人到八月又他生日，您这像话吗？您这是，您什么意思？您这是，
1: 这不是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您这是？
1: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2: 啊，
1: 咱俩人呢、
2: 啊，
1: 他是一个人，
2: 啊，知道，
1: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
2: 嗯，我看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去。什么？您到底帮谁的忙吧？
1: 不是我，我告诉你啊，
2: 啊，
1: 咱呢，我想了，
2: 想什么？
1: 咱站月份站错了。
2: 站错了。
1: 嗯，这个节日全在三月，双月没节，你这不是
2: 哦？您说节日都在单月，双月没节？
1: 哎，
2: 您早干嘛去了？这不倒着霉的吗？行了行了，你也甭帮我找了啊！这回我不用您了，这回我跟他单练。哎，我自己找。不八月吗？
3: 对呀、
2: 啊，我找着节了，准让你喝，
3: 是吗？
2: 各位观众，您注意听啊，这回我说八月十五中秋节有这节吗？各位，哎，行了，
1: 对对，
2: 喝酒，喝
3: 喝，我喝，你问清楚了
2: 啊，
3: 我喝几杯？
2: 你喝三杯，
3: 不行，
2: 为什么？
3: 我喝两杯，
2: 为什么呢？
3: 你这儿蹲洒了一杯。
2: 哦，两杯你也得喝。
3: 那我喝一杯
2: 怎么呢？
3: 你这又碰洒了一杯，
2: 那一杯你也得喝。
3: 一杯我怎么喝？
2: 我怎么喝的你就怎么喝。
3: 那么你是怎么喝的？
2: 我就是这么喝的。
3: 这回我一杯都不喝了。
2: 怎么？
3: 你替我喝了。
2: 这您来这杯吧。
0: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我是魏瑶。
4: 这不秋天了吗？咱们编辑部啊，给大家一份超实用不枯燥的秋日生活指南。
0: 哎，我觉得下面最关键的啊，就是这个干饭养生的事儿了。
4: 哎，听着养生就有这么豪爽的气势啊。
0: 哎，你这夏天呢，咱们说离不开冷饮烧烤，但是入秋了之后啊，就不能再那么放肆了，必须啊要拿捏住这秋燥这个关键点。很多朋友啊会感觉到什么呢？皮肤有点发干，嗓子不舒服，其实啊就是秋燥在捣乱。在这里啊教大家一个万能的口诀，就是少辛增酸，清润无进补。
4: 你说的这个呀就复杂
0: 啊，
4: 我就跟大家说几个食材。
0: 你说
4: 梨、藕、山药、百合。
0: 嗯，
4: 哎，就这个四个您煮着水呀互相搭配着吃，在秋天绝对对身体有好处。
0: 没错，咱们就好好吃饭，清淡润燥，就是秋天最好的养生方式了。
4: 哎，咱们可不能像郑卫东和胡瑞他们似的乱养生。
5: 你说说媳妇为什么天天让你吃这些青菜？这叫养生。你看看这白菜它是补钾的，这菠菜它补铁，这芹菜它降压，都是对你身体有好处啊。不说别的，你上次去体检是不是啥毛病没有？
6: 是，啥毛病都没有，就是做 B 超的时候，人家说我这肠子咋是青的呢？
5: 行了，老公，坚持养生。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和大凯媳妇约好了，一块做瑜伽去。
6: 那赶紧去吧。
5: 是啊，我现在就走了。
6: 嗯，
5: 吃完饭记着啊，老规矩，下楼跑一万步。
6: 放心吧。
5: 回来手机记不起我检查
6: 啊，
5: 徐东兰啊，
6: 哎，放心吧媳妇儿，
5: 我走了老公，
6: 没事，
5: 拜拜。
6: 哎呀妈，可算走了，这咋不想起来养生呢？你说的天天的萝卜缨着白菜帮着的，还跑一万步，我是吐着，不吃饱了咋跑一万步？小宝贝儿，出来吧。哎呀。真漂亮。哎呀，先吃哪儿呢？这总也不吃，都不知道从哪儿下嘴了。你说先吃，妈呀，你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杀个回马枪呢？哎呀，那个媳妇儿啊，马上就跑步了啊，马上就出去跑步了。哎呦我的妈，哎呀媳妇儿，
7: 那咋锻炼呢？
6: 不是，咋是你呢？我还以为是你姐呢。你说给我吓的。
7: 我姐搁家没有？
6: 练瑜伽去了。找你姐有啥事啊？
7: 你家有没有那个肘子、猪蹄儿啥的肉类食品？
6: 没有。那个是
7: 我都馋完了。
6: 你咋馋这样呢？
7: 别提了，姐夫，咱妈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啊，这开始养生了，天天说的大鱼大肉不能吃，吃得吃绿色菜叶，然后得吃粗粮。嗯、你猜这一个礼拜我都吃的啥？
6: 过来，请看，是不是这些？
7: 白菜叶，菠菜叶。香菜叶，我明白了，这主意是我姐出的，对不对？
6: 对，你姐就是天天拿这个喂我呀。哎，行了，回去吧。这我们家啥那个熟食都没有啊，就都是养生。这
7: 不对，不对，不对，有味儿。
6: 啥味儿啊？
7: 异味儿。
6: 啊，我刚才出了个虚功。
7: 不是臭味儿，肉味儿。靠边。
6: 哎，
7: 哎呀。哎呀，姐夫，
6: 出来呀！这是我的、啊，
7: 心机，一个人吃独食是吧？
6: 不是，
7: 不仗义。
6: 不是，这是我的、啊，这是。
7: 我跟你说啊，姐夫，这心机
6: 不是你干啥呀？瞅你这架势，这一只好像不够似的。
7: 给我拿着，你还有第二只是不是？
6: 不是，我这哪有第二只啊？
7: 就一只，就一只啊？
8: 我你姐看的多紧呢，这还昨天接孩子的时候把这熏鸡放你外甥书包里背回来的呢，
7: 是吧？
8: 这不咋的，差点让你姐发现。当时带孩子回小区的时候，那家狗见着你外甥就追呀、啊，我当时给你外甥吓得嗷嗷叫叫啊。你姐当时家也纳闷啊，狗追孩子干啥呀？
7: 对呀、
8: 啊。后来幸亏我急中生智，说可能孩子是不是长得像包子，要不能追他们。这才躲过一劫，我跟你说的，
7: 真行啊，姐夫。嗯，你为了这熏鸡，你连儿子都豁得出去啊！就冲你这精神，这熏鸡，咱俩一人一半。
8: 是我的，这我先分的，让我分。
7: 你赶紧分，我都馋完了。
8: 不是，你姐回来赶紧藏起来呀！哎呀，那个正准备跑步呢，媳妇儿啊！哎呀，妈呀！啊！哎呦妈呀，大卡呀，咋的了，大卡呀？
9: 大哥
8: 啊，
9: 救我！
8: 不，谁追你是咋的啊？
9: 大哥
8: 啊，
9: 你家有没有吃的？
8: 有啊，有吃的。
9: 那个肘子肉、猪头肉啥的肉，肉的熟食给我吃吗？
8: 那没有，那没有，真的。大哥，你上熟食店看看。
9: 不是，
8: 咱也不是卖熟食的。
9: 大哥呀，
8: 啊，
9: 你说我来你家水都没喝一口，你就把我往外撵呢？
8: 水有啊，管够喝呀。我来这个接的水的。
7: 好嘞，
8: 嗯、
9: 站住
7: 啊。
9: 我不喝白水，我缺油水。
8: 真没有油水，对不起大凯啊。
9: 大哥呀、啊、你不知道，就我们家那口子他天天给我吃。等会儿。
8: 干啥呀？
9: 哎大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8: 咋的了？
9: 你撒谎。你家有熟食。
8: 啥熟食没有。
9: 你等会儿。
8: 没有。
9: 熏鸡。对不对？
8: 不过
9: 我说菜市场第二家刘大脑袋家的熏鸡，对不对？
7: 对，
9: 你看。等会儿具体的位置就在
7: 停。佩服佩服啊，大凯呀、啊、你别找了，姐夫拿出来得了，这家连谁家做的都闻出来了。
8: 赶上警犬了，这东西。
7: 大凯吃吧。
9: 仨月了，我老婆养生仨月了。
8: 我说那你咋活过来的？
9: 我老婆天天给我煮青菜叶子吃，说是绿色食品呢。
8: 大凯，是不是这些呀？
9: 哎呀，
8: 妈呀，都有反应了，你说的。
9: 大哥，你还有主食啊？
8: 你连主食都没有吗？
9: 刚开始还有窝窝头，后来就是清水煮白菜呀，说是排毒阶段呢。
8: 大凯，你受苦了。我的熏鸡我做主，大凯接鸡。
9: 大哥，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还是那么柔顺丝滑。刘大脑袋，我的最爱呀！仨月了，我
7: 停。咋
9: 了？
7: 不是你刚才说你媳妇养生几个月？
9: 仨月。
7: 我明白了，他媳妇养生仨月了、
8: 啊，
7: 我姐养生一个月了，咱妈养生一个礼拜。
8: 啊，咱妈是你姐教的。
7: 嗯，
8: 你姐是他媳妇教的。
7: 对，
8: 罪魁祸首在这儿呢，你给我拿来吧。
9: 大哥，你想这让我去找、
8: 哎、我打了你别
9: 跟我
8: 姐
9: 吧，
8: 我告诉你姐吧，你我告诉你，这是我的，我告诉你
7: 姐吧，
8: 我的这是。
5: 这啥呀？在哪儿整的呀？
8: 那个前天上古玩市场，完了寻思买个紫檀手把件儿，弹两天就上色了，还上色还挺快，你说？那个胡来呀，
7: 啊，
8: 你回家盘两天去啊？
7: 我怕，姐夫，我怕给盘馊了，不是，我怕盘坏了。大海你盘吧。
9: 大哥，那个我媳妇儿不让我玩寻，玩文玩。大哥，还是你自己谈吧。
8: 不是，这时候咋都不抢了呢？
5: 老公，你看他们都不盘，你再接着盘。
6: 别盘了。
5: 盘的了。
6: 不盘了。
5: 真不盘了。那我盘。哎呀，长这么大头一回看着这么大的手把件儿哈。
6: 特殊的。
5: 哎呀，这咋盘的都出油了哈。这是不是快包浆了？
6: 包浆了。
5: 我也盘呀。你这紫檀炖的挺烂乎啊。
6: 还熟了。
5: 编，你再给我接着编来。我算看好了，我这一片苦心是全白费了。老公啊，你不想想我为什么就逼着你吃青菜？那叫养生。你要知道啊，这青菜在咱们人的身体里能滋生有益菌，那肉类滋生的是有害菌。在你吃肉的同时，就那有害菌呢，它也咔嚓咔嚓在吃你呀。
6: 媳妇儿啊，你这是哪来的谬论呢？
5: 我这怎么能是谬论呢？这都我们老师讲的。
6: 哪一个老师讲的？
5: 大海媳妇儿啊。
6: 还大小谁？老板，我媳妇儿
5: 啊。
6: 不是，我媳妇儿什么时候成你老师了？
5: 那怎么了？就是我老师啊，是他带我走向了养生之路。
6: 哎呦我的妈！嫂子，你不能听我媳妇儿了，她那都是小道消息，从网上看的什么，今天这个不能吃就不吃了，明天那个有害也不吃了，你可别听她的呀。
5: 我就觉得我老师说的对，我信他的。
6: 哎呦我的妈！
5: 我就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6: 你说大哥，你说这咋整？你说
10: 这咋整？
6: 哎呦我天，嫂子，你
10: 别干啥呀？你在这儿呢，我都找你半天了。
6: 干啥呀？你着急忙火呢？
10: 你媳妇在小区门口晕倒了啊？
6: 什么玩意儿？我媳妇人呢？
10: 人都送医院了。
6: 哎呦我天，你说就两天吃一根黄瓜，他能不晕呢？
10: 你赶紧的吧。
6: 哎，走。哎呦我天，媳妇
10: 看看，看看。倒下了吧？
5: 不是，他怎么能倒下？我知道了，老公，他肯定是这两天没好好养生。
10: 拉倒吧，两天吃一根黄瓜能不晕吗？老婆呀，那养生不能盲目养生，要讲究科学依据。你看出事了吗？
7: 姐，你听我姐夫一句劝吧。
5: 哎呀，行啊，我知道了，快别说了，咱赶快看看大凯媳妇。
10: 哎呀，那不咋的，赶紧的，抓紧时间。
5: 哎呀，我的妈呀，真是！我先垫吧一口，半道我别晕了。
4: 刚才听到的是郑卫东、胡瑞等人表演的小品《如此养生》。
0: 嗯，那咱们啊说完了吃的，再聊聊作息吧。
4: 嗯，
0: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啊，就是到了秋天特别的困，早上起不来，下午昏昏沉沉的。哎，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秋乏 buff 吧。
4: 老话说嘛，春困秋乏下打盹，
0: 睡不醒的冬三月。
4: 哎，这个秋天呀很正常，为什么大家会有变化呢？因为这个进入秋天，昼短夜长，
0: 嗯，
4: 对吧？这太阳升起的它晚了，你可不起的它就越来越费劲了嘛。
0: 就是啊，而且秋天特别干燥，就想买一些滋润的护肤品嘛。
4: 啊，我跟你讲啊，
0: 嗯，
4: 什么护肤品都不如内在调理。
0: 哎呦，
4: 你每天3-4点睡觉，和你10点睡觉稍微抹一点护肤品，那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0: 要你这么说，这算是保住了我的小金库啊。
4: 那可不嘛。你跟我同事时间长了，那不都越来越抠吗？
0: 你这不是那句话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4: 感情你这影射我呢。
0: 哎呀，这不就是受你影响了吗？
4: 我就是希望啊，大家在秋天，尤其是进入秋天，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0: 哎，这不是马军和盛伟说的那段相声吗？祝你健康。
11: 明白了，送健康，你这种人我明白，哈，你就是打着送健康的旗号高价销售保健品，还送健康，你这种人，你就是骗子，你还要脸吗？
12: 你还要脸吗？
11: 我不要了。你说我干嘛？
12: 你才是真正的骗子。
11: 就我怎么成骗子了？
12: 刚才上来我给大伙带礼物，礼物呢？
11: 忘拿了。那抖个包袱吗？
12: 这是包袱吗？听见了没？喊吁！讨厌！我祝大伙身体健康。
11: 哎，这是好话。
12: 你是发自内心的祝愿吗？
11: 不是我那意思。
12: 你是真心实意的祝愿吗？
11: 我想说，
12: 我就问问你怎么祝的愿。
11: 我让你气祝愿的。这怎么着？我真成骗子了？
12: 你就是骗子，我们才是关心大伙的身体健康。
11: 不，你关心谁了？
12: 谁有病我关心谁。
11: 那你知道人谁有病啊？
12: 你就有病。
11: 什么？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12: 你怎么可能没病呢？
11: 就我这意思，我能有病吗？
12: 你别抬杠，我当着在座亲爱的贵宾，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大伙儿也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这实力。
11: 不要钱？
12: 分文不取。
11: 啊，那行，
12: 可不可以？
11: 不要钱行。
12: 请您站好。嗯，你看这体型啊，你就是水缸成精了，你就是，你还没病呢。
11: 什么话？
12: 你颈椎有问题。
11: 不是，哪儿我颈椎就有问题？
12: 你带手机了吗？
11: 随身携带。
12: 平时玩吗？
11: 嘿，这你算问对人了。嗯，我最爱玩手机。
12: 这就是病。
11: 这是病。
12: 走道俩眼发晕，脖子发僵，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那么难受，这些现象有没有？
11: 还真有。
12: 低头族，这就是病。
11: 这就是病。
12: 病。
11: 行，那爱玩手机的多了。
12: 干嘛？
11: 好多低头族呢。按你这意思怎么都得病了？
12: 他们玩就没事，你玩就不行。
11: 我怎么不行？
12: 你比他们寒碜。
11: 这有关系吗？
12: 我不说话了，亲爱的朋友，您上眼看，您看这张脸是不是和正常人不一样？
11: 不一样。不，哪儿不一样啊？
12: 没下巴。你看咱这都有过渡啊，你看他这儿腾溜一下的。没有啊。
11: 不，这不是。
12: 干嘛？
11: 这个我没下巴，这是天生的。
12: 天生？
11: 天生？
12: 可能吗？
11: 天生的。
12: 你父母有下巴吗？
11: 有。
12: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11: 有。
12: 连邻居都有下巴，你应该想想你随谁呀。
11: 我的下巴呢？
12: 问得好啊！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所以说脸一点一点开始变短。现在这是没下巴，很快你就没嘴、鼻子呀，哎，很快你没脸了，
11: 没脸了，
12: 没了。
11: 那我怎么办呢？
12: 治啊！
11: 治怎么治啊？
12: 你就来个普通的吧，啊，
11: 普通的，
12: 你就来个疼痛转移法啊，就来。哎，
11: 这我知道，疼痛转移法嘛，说这人。胃疼，胃疼就掐虎口，
12: 对，
11: 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
12: 对，
11: 疼痛转移法，
12: 你就这么治，你就治吧。哦，
11: 你那意思我也掐虎口？
12: 你别掐虎口啊，你颈椎有毛病。
11: 那掐哪儿？
12: 掐脖子。
11: 掐多长时间呢？哎
12: 呦，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啊。要这么治，什么烦恼都没了。哎，
11: 多新鲜呢、啊。我都掐死了还有什么烦恼啊？
12: 谁说掐死了？
11: 你不告我掐脖子吗？
12: 掐哪脖子？
11: 不这个吗？
12: 脚脖子。
11: 脚脖子呀？那你不早说这玩意儿呀？
12: 这才、哎、你
11: 不是这哎，这办法不行啊。这个
12: 你说什么？
11: 这办法不行。
12: 你看你都知道这办法不行。
11: 不行啊。
12: 用我的产品吧。
11: 什么产品？
12: 脚盆。
11: 不，您等会儿。
12: 干嘛？
11: 我治颈椎嘛，用脚盆。
12: 问得好啊！俗话有一句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双脚就是你的根，你的病不从根上治，你能治得好吗？
11: 就用脚盆。
12: 再者说我这脚盆不是一般的脚盆啊，那是太极八卦盆。
11: 太极八卦。
12: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哪个又叫八卦？太极有八卦，八卦在太极，太极分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才生八卦，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上度井死惊开，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强身健体的功效。
11: 不是，这就能治好？
12: 医疗成见效。
11: 那多少钱呢？
12: 248，248，248，健康幸福带回家。
11: 行，
12: 248，
11: 说半天不花200多，我就买个脚盆。
12: 我说让你买了吗？
11: 你不说一个脚盆248吗？
12: 您是名人，
11: 别提名人。
12: 对于您赠送，
11: 免费的，
12: 分文不取。
11: 那我要了，
12: 拿走，
11: 谢谢。
12: 名人嘛，
11: 真好啊，
12: 这个
11: 对，这还是真是送健康啊，人这个。
12: 盛老师。这才说几分钟，你怎么满头大汗了呢？
11: 哦，这个，这不知道、我这人爱出汗，他就
12: 太大意了。啊，您看看我们亲爱的朋友，您看看我怎么不出汗？ 你这是病症，你是肾虚呀。太大了。
11: 肾虚。
12: 肾虚分为两种，肾阳虚，肾阴虚。你是双肾浮肿，压迫你的腰椎，导致你腰椎间盘突出。
11: 突出了吗？
12: 三四节突出。
11: 不，已经突出了。
12: 我一看就知道。
11: 是吗？
12: 这是现在。啊。再过俩月。嗯。你人在这儿。啊。腰间盘在这儿。以后再想出门，你得扛着大腿走，知道吗？
11: 别呀，
12: 干嘛？
11: 赶紧给我泡盆里啊！
12: 盆是治颈椎，您现在腰椎有问题，
11: 那怎么办呢？
12: 用我的产品呢？
11: 什么产品？
12: 雷劈电击，嗷嗷爽，大膏药。哎，
11: 这什么名字呀？这怎么还嗷嗷爽？
12: 舒服的状态。
11: 哦，舒服就嗷嗷爽。哎，
12: 对，一嗷嗷爽。
11: 雷劈电击嗷嗷爽。哎，
12: 我们这个膏药由147味中草药组成。哎，
11: 为什么用中药？
12: 中药治本，病情不会复发。
11: 有道理。
12: 再者说，我这膏药那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制。
11: 84岁，
12: 当然
11: 高龄啊，
12: 多新鲜。
11: 那老中医叫什么呢？
12: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哎，
11: 这是中医吗？这不中医叫外国名字。
12: 他是中国人，但是在66岁、73岁、84岁这三个阶段漂洋海外，
11: 渡劫去了。
12: 国外过仨坎儿，不许起个外国名字吗？就为这膏药，老爷子回国亲自配制。就这膏药，我不敢说起死回生，那绝对是药到病除。
11: 啊，是吗？嘿，那真好啊！
12: 这叫膏药配脚盆，用完有精神啊！
11: 嘿，这真好，
12: 多谢
11: 你，多好人这个，送脚盆还送膏药。
12: 老师，你想让我赔死啊？我们也是进货有成本，但是谁让您是名人呢？
11: 别提您，
12: 给您打一打折。您看我们有三个档次的，500、1000、2000，你来哪个？
11: 我来什么来？我说了半天还是要钱，还2000。不要。
12: 你爱要不要？
11: 我就不要。
12: 你看他这个模样，讨厌。你爱要不要？
11: 我不要。
12: 因为我们这个膏药确实给很多患者带来过苦恼啊。
11: 不有什么苦恼？
12: 记得我说的那位84岁的老中医吗？
11: 就那个亚历山大，你管叫亚就那坎上那老头儿。他怎么了？
12: 84岁老中医呀，研发完成就用了1天500的膏药，悲剧发生了。
11: 悲剧呢？
12: 就在去年，他的老伴儿不幸去世，他一个人照顾着自己3岁的儿子。
11: 你等会儿呢？84岁，
12: 对，
11: 还有个3岁的儿子，
12: 就用了500的一天。
11: 那这怎么是悲剧啊？哎呀，这是好事儿，
12: 乱套了啊！你想，这就相当于你奶奶给你生个叔啊。
11: 那我爸爸也不乐意，
12: 乱了吗？你看，
11: 但是我乐意啊，这好啊，这替着能要孩子，这我乐意啊。
12: 你要这个吗？
11: 我有需要啊。
12: 是吗？那我们这500、1000、2000，你来哪个？
11: 2000，
12: 最贵的那个。
11: 不，那个500的来4天。
12: 你是真会过、啊、你是
11: 不是？我
12: 行，你先把钱给我。
11: 我还真带着钱呢。
12: 太好了，我这你先拿过来吧。你
11: 给我膏药。
12: 膏药在这儿，你看了吗？这个我跟你说，
11: 这不2天吗、
12: 这还有。你别着急呀、你看
11: 我跟您说、我这4天我不是光自己我自己2天，我给我表哥带2天，
12: 他也要孩子。
11: 嘿，我是结婚1年没孩子我表哥结婚5年没孩子。
12: 太好了啊。不是那个他用500的不行了，他就用2000的。
11: 2000、
12: 你这样吧，你带着我找他，我现场给他看。
11: 那太好了。
12: 好，走。
11: 那咱去他单位找他行吗？
12: 他是哪单位的？
11: 就那个天津市公安局。
12: 他是门卫。
11: 门卫干嘛？
12: 扫地的。
11: 他是那个经侦警察。
12: 经侦警察管什么呀？
11: 就打击那个经济犯罪和诈骗的。这5年呢，天天忙，没时间回家。你说这哪能要上孩子呀？
12: 您这钱我不要了，您这钱。
11: 哎，别，
12: 我不要了，你把膏药给我。
11: 那不行，
12: 我不要。
11: 你得给我表哥看病啊。
12: 我看不了他那病，你爱找谁找谁去吧。
11: 您不是大夫吗？
12: 我大夫我也看不了他那病啊。
11: 你给他贴膏药、
12: 贴什么膏药？这不是膏药。
0: 刚刚听到的是马军和盛伟合说的相声《祝你健康》。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秋天里好好养身心，珍惜一下秋天的美好时光。
4: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3: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龚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节目。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各类文艺好戏接连上新，北京龙潭中湖公园摩天轮之夜焕新归来，摩天轮灯火点亮城市的浪漫夜晚。
1: 中式美学力作舞剧《红楼梦》现已开票，还有舞剧《牡丹亭》也将登上国家大剧院歌剧院的舞台，以肢体演绎古典情思。
0: 多感互动文化绘本《万福恭王府》以全景视角解锁恭王府万福之源的深厚底蕴。与此同时呢，2026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启全球征片，国家图书馆启动《谁知盘中餐》中餐主题纪录片征集，
1: 舞台、书籍、影像多元并进，传统文化与当代创作是交相辉映，为我们铺展丰富丰盈的文化图景。
0: 昨天呢，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处暑，意味着纠缠了一整夏的这个热气啊，终将消散。风的温度、云的形状，还有天光的明暗，都在悄悄地换了样子。那季节站在最温柔的分界线上，一边呢留存着盛夏的余韵，一边铺开了初秋的清明。
1: 那其实呢，可能有的朋友的旅行计划也是随着暑假尾声悄然搁置，但是啊，那颗向往远方、热爱漫游的心却依旧躁动滚烫。那其实最好的行走呢，从来不必拘泥于行囊与路途。那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以文字为步履，以笔墨为旅途，慢慢行走在夏秋之交的山河里，一路晚风，一路清秋，邂逅沿途不慌不忙的温柔风景。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这里是对话文艺，我们首先来关注刚刚在北京龙潭中湖公园启动的摩天轮之夜。
0: 这个当摩天轮的彩灯啊在暮色中点亮，当草坪之上响起吉他和歌声，那属于北京龙潭中湖公园的夏日浪漫摩天轮之夜又一次如约而至了。相关活动预计持续

0: 到九月，为广大的朋友们带来六场全面升级的周末夏夜新体验。
1: 那据介绍呢，今年的摩天轮之夜是更大、更热、更浪漫，带着全新的变化重磅回归。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
1: 比如说非正式音乐会，以前呢就是乐队上来唱。说今年呢引入了歌手主题专场，还开放了网络征集投票。在闲置好物集区域呢，120个摊位沿着林荫道整齐排开，规模比去年翻了一倍。还有摩天轮另一侧的这个打引号的野生露天放映啊，同样是座无虚席。晚风放映计划呢，今年启用了全新场地，幕布架在树林之下，观众坐在草地上仰望星空与银幕。还有就是森林市集，今年美食的比例也是大大提升，数十种美食在龙潭中湖公园湖心岛上就能一站式品尝。
0: 哎，这个太好了。我以为120个摊位都卖羊肉串呢。这也换换样啊，
1: 你能不能来点喝的？
0: 对对，可以。另外在这个摩天轮下听一场音乐会，逛一次森林市集，看一场露天电影，淘一两件二手好物，这些非正式的快乐，当然也是双引号的非正式的快乐，也正是夜晚最正式的浪漫。
1: 从一块草坪上的音乐会到电影闲置市集、美食市集和舞会在内的四大活动，摩天轮之夜呢已然成为了京城公园夜经济的一张闪亮名片。这座新开园不到5年的公园，用一场场非正式打引号的啊、非正式的活动证明，其实当代公园可以做的远不止于绿树和长椅，它可以是音乐会现场、露天影院、市集、舞池、赛场，更可以是城市里人与人重新连接的那个温暖焦点。
0: 没错，龙潭中湖公园摩天轮之夜焕新归来，在星空下释放夏日浪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浪漫的摩天轮转到太虚幻境，
1: 跨度有点大。
0: 对，中央歌剧院里中式美学民族舞剧《红楼梦》即将开演。
1: 2021年，一部舞剧让《红楼梦》在剧场里活了过来。5年以来，它巡演40余城、470余场，好评如潮，有口皆碑。这就是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它以明清古画为视觉底色，以年轻视角重构文学经典，被观众称为中式美学的代表之作。
0: 8月25号到26号，这个剧呢将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登陆北京中央歌剧院，票价最低80元，最高280元，让顶级艺术离我们不再遥远。
1: 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呢，它是以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为主线，在秉承尊重原著原则的同时，邀请年轻且具有丰富想象力和创新追求的优秀艺术家，为其注入独特的现代审美意蕴。那视觉上呢，它是借鉴了明清古画的美学特质，旨在展现端庄古雅的舞蹈群像，多处运用富有中国特色的古典符号，既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致敬，也以年轻一代的视角对民族文学经典进行一个重新演绎。
0: 没错，在叙事上啊，舞剧采取传统章回体小说特色，比方说从入府、幻境、寒酸、省亲、游园、葬花、元宵、丢玉、冲喜、团圆、花葬、归笔大荒，12个舞段各有提名，各自独立，又可以串联成篇。那黛玉入府，像妙玉借梅啊、湘云醉卧、芍药荫等原著经典场景，在舞段当中呢也是依次铺展。
1: 舞剧中呢多处运用富有中国特色的古典符号，最大限度的忠于原著，每一样布景的形象与色彩，说但凡呢原文有描写，就一定会遵循原笔原意。同时呢还创造性的加入了12钗合体，探讨女性独立的新场面，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重新解析原著，构建了具有当代艺术青年观点的舞剧与会。
0: 没错。

0: 秋日剧场诗意正浓，两部民族舞剧接连登场，从大观园到牡丹亭，两支舞团不约而同地用足尖丈量东方美学的厚度。
1: 9月4号到6号，舞剧牡丹亭呢将会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舞剧呢是根据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写就55出传奇剧本《牡丹亭还魂记》改编，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以当代视角解读传统经典，将其划分为上下两卷，那就是梦卷与画卷。凝练出了杜丽娘、柳梦梅、春香、花神、陈醉良、判官这样6个核心角色，讲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南安太守之女杜丽娘与岭南书生柳梦梅超越生死的爱情故事。
0: 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这部中国古典文学的浪漫主义杰作，400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在为这个故事心动呢？导演也是介绍说，身处信息时代，我们对情的渴望与表达，竟能和400年前汤显祖对至情的相信和理解产生呼应，那正是这份跨越时间的共鸣，让他笃定的要把《牡丹亭》搬上舞剧舞台。
1: 那《牡丹亭》当中的这个惊梦啊，被形容为是过去400多年来中国文学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个梦。那在舞剧里呢，这场惊心动魄有了看得见的模样，构成了全剧最令人心颤的一段舞蹈。舞剧以克制简约的肢体语言，为汤显祖笔下的至情至性描绘细腻的灵魂轮廓。
0: 杜丽娘在花园里做了场梦，梦里呢有心上之人，也有漫野花香和无边的自由。梦醒时分，纵使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他也要追寻心中的那个人。他寻觅的不单单是一个身影，更是那份感受，真切地活着，热烈地活着。
1: 这便是牡丹亭，它不只是一场爱情，也不是一座具象的亭台，它属于每一个最至情、至性、至真的自我。

0: 这里是对话文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个很有趣的绘本。
1: 哎，多感互动文化绘本万福恭王府首发式日前呢是在恭王府博物馆举行。这个书是国内首部全景式解读恭王府万福之源的特色文化绘本，以福文化为核心，融合精细艺术手绘、多维叙事和前沿多感互动，从建筑、人文、四时、生灵等多个视角立体呈现福文化所承载的中华美好生活图景。
0: 那么据介绍呢，这本万福恭王府它是从四大维度重塑沉浸式阅读体验。首先呢是深度解码恭王府博物馆，就是恭博独特的福文化，带领读者呢探寻从康熙御笔福字碑到传统蝙蝠纹等经典吉祥符号，在趣味

0: 中国里。
1: 全书呢围绕建筑之福、人文之福、四时之福还有生灵之福四大主线，搭建了一个立体文化图景。那比如说建筑之福，就是图解建筑中的礼制象征与匠心。那人文之福呢，是复原雅集、赏戏、宴饮等风雅生活场景。四时之福再现了元宵、端午、中秋等传统节令的王府习俗。还有就是生灵之福，捕捉园中动植物的灵动意趣，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那我们接下来从纸页间转向银幕啊，我们来介绍一下2026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相关消息。
1: 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呢，将于2026年12月在海南省三亚市举办。那日前呢，这个电影节的组委会是面向全球征片，金椰奖竞赛及展映单元的报名截止日期呢是2026年9月24号的24点。
0: 本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1: 24点。
0: 本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分为金椰奖竞赛和展映单元两大单元。那其中竞赛单元呢，设剧情长片、纪录长片和短片三个类别，设最佳影片奖、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编剧奖、最佳艺术贡献奖、最佳华语贡献奖、最佳纪录片奖、最佳短片奖十个奖项。
1: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些申报条件啊，你仔细听一听。
0: 好的，
1: 哪个你都参加不了是吧？
0: 都有什么？
1: 我们来看看啊，金椰奖剧情长片、纪录长片竞赛申报条件为：2025年10月1号以后制作完成，影片未在全球范围内的院线或网络平台供应，中国影片呢需获国家电影局颁发的龙标，还有呢就是片长不少于70分钟，放映规格呢需为符合商业影院放映标准的 DCP。
0: 那再说一说短片竞赛的申报条件，也是2025年10月1号以后制作完成，影片呢也是需未在中国大陆地区公开放映，片长为10到40分钟，有符合商业影院放映标准之 DCP 为佳。
1: 另外呢，还有展映单元这个申报条件是，影片类型是不限的，像什么剧情片呐、纪录片呐、动画片都是可以的。那展映单元呢，会优先选择2025年1月1号以后完成的作品，还有就是放映规格需为符合商业影院放映标准的 DCP。
0: 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启动，光影盛宴向世界发出邀约，国家图书馆《谁知盘中餐》中餐主题纪录片征集同步开启，用镜头寻味人间烟火，电影、美食两条征集线各自精彩。
1: 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的《谁知盘中餐》国家图书馆中餐主题纪录片征集活动启动。那征集活动呢，是自2026年8月18号开始，一直到10月18号，将会遴选10部以内的典藏作品、50部以内的优选作品入藏国家图书馆。
0: 没错，这次纪录片征集活动呢，是以中餐为主题的，内容涵盖中国人食物烹饪技艺和方法、食材培育呀、食材获取呀、还有食材加工，以及与食物制作、享用相关的知识、礼仪、民俗及各类社会实践。征集范围包括全国各级电视机构、网络视听平台、高等院校、影视公司、专业工作室、独立创作者创作的纪实影音作品，分为微纪录、短片、长片、系列片四个类别。那国家图书馆呢，将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报名作品进行评审，评审结果将会在2026年12月公布。
1: 我相信这一定是一个充满了饥饿感的评选。
0: 一定是很考验专家。
1: 那说到纪录片啊，下面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部正在播出的纪录片新作。自然纪录片《秘境花园》8月20号起呢登陆 CCTV9。据介绍呢，这部纪录片的每一帧都美得像壁纸一样，完全会颠覆你对花园这两个字的想象。原来在无人涉足的隐秘角落，大自然早就偷偷地建好了6个绝美花园，带引号的啊。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梳理一下片中介绍的内容。
0: 好，第一个花园是长白山火山上的花园。这里有东北亚地区最完整的针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从山脚到山顶，海拔不断的升高嘛，阔叶林、针阔混交林、针叶林、月桦林、高山苔原依次展开，那仿佛在短短的几十公里间呢，跨越了多个气候带。每年的花期，花海之中故事时时上演。
1: 第二个呢，叫做卡拉麦里荒漠水世界。说在新疆卡拉麦里，各种短命的植物

0: 啊，要用仅有的3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从萌发开花到种子这样一个成熟的整个的生命周期。
1: 嗯，
0: 可以说短暂的一生灿烂而热烈。
1: 嗯，第三个花园是哪儿呢？金莲川鲜花盛开的草原。金莲川啊，连当年蒙古大军都为它着迷啊。这里的花花自带门禁系统，为什么呢？只有他们喜欢的昆虫才能放进来。
0: 嗯，还有呢，就是太行山绽放在悬崖之上，90度垂直的陡峭崖壁上，苍鹭家族、弓背蚁、棒落心腹、菜花烙铁头正在绝境处求生。太行菊仅靠一点点缝隙里的积水，就能开出满崖繁花，生命力让人敬畏。
1: 嗯，下一个说的是德宏雨林，一棵树上的花园。一棵树就是一个花园世界，兰花、封猴、官班犀鸟在空中打造了一个立体阿凡达世界，哦，特别惊艳。
0: 嗯，那还有就是横断山脉被称为离天空最近的花园，据说呢，这也是全片最戳人的地方之一。横断山脉的绿绒蒿在离天空最近的冰川旁花费10年的时间，只为完成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开花结果。花开

0: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如今呢，文学作品正在成为年轻人的旅行导航。在社交媒体上，像什么在绍兴重走鲁迅童年地图等话题频频走红。你还别说，我去绍兴，每次去绍兴，我都会顺着那条线走一遍，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甚至还特别计算过从鲁迅故居，
1: 其实挺快的，
0: 到百草园的距离，到三味书屋的距离，
1: 挺快的，他老迟到，就是出来晚了。
0: 那还有年轻游客呢，专程飞到昆明，说只因为汪曾祺写米线、写草木、写年俗，把昆明写活了。甚至呢，不必是远途旅行，就在自己熟悉的城市里，说文学也能够提供独特的 city walk 的路线。比如说在上海，有以巴金故居为核心的武康路、徐汇、梧桐街区；那在北京呢，有市民专门走入中山公园的来金雨轩，只为体验鲁迅曾经在此品茗就餐、赏花会友的生活。我也体验过，吃那个冬菜包子，
1: 好吃吗？
0: 还挺好吃的
1: 啊。那可以，你看人家上学的事儿，您一句话带过了，冬菜包子吃这么细。那当时间来到了初秋，文学的导航就多了一层时令的坐标了。季节呢，就这样站在一道温柔的分界线上，这一半呢是接住了盛夏还没有散尽的绿意，那一半呢掀开了初秋清明的序章啊。
0: 那此时此刻，不少人的暑假也正行至尾声。我怎么这么开心？
1: 对呀、人家这为这事儿沮丧，你说是吧？
0: 当真实的行走被搁置，文字变成了另一双可穿的鞋，翻几页书页，你就能够完成一场无需签证的云旅行。比如说，跟随郁达夫走进北平的陶然亭与钓鱼台，隔着纸页，你也能够闻见故都之秋的清静的气息。而借老舍的目光看去，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那城、那河、那古路、那山影，在字句间铺展如画。或者呢，与蒋勋一同站在水边，看他笔下的秋光一点点沉淀出透明的清澈。
1: 过去啊，旅行多是看世界、开眼界，追求个陌生感、差异化的风景和文化体验。但现在不一样啊，跟着文学作品走，却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心境。在陌生之中，同时寻找着熟悉感和归属感。
0: 那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就让我们把文字当作步履，把书页当作旅途，顺着笔墨铺就的道路，走过市井巷陌，踏遍南北湖山，再走入辽阔的旷野山林，一路承接夏末的余韵，一路检视初秋的风光，在一行行的文字当中完成一场不受距离约束的旅行。待会儿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龚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处暑刚过，今日呀初伏了。闷热呢正一点点从街巷与旷野之间退去，风掠过耳畔的触

0: 感悄然改变，不再裹挟灼人的热浪，多了一层淡淡的凉。天光落下的角度慢慢偏移，白日依旧留有盛夏的余温，黄昏却来得更早了。暮色铺展的速度比三伏天里要从容许多。
1: 哎，暑假余额告急了，没几天就开学了。
0: 嗯，
1: 你心里那一份奔赴远方的躁动也许还没有归于平静，计划好的远行呢，或许被琐碎的事耽搁了，也或许呢被时间拦住了脚步。哎，身体困于原地，向往山河的念头呢却还在翻涌着。
0: 嗯，
1: 其实啊，远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说车轮和脚步抵达的那个地方，纸张和文字同样可以成为通往远方的道路嘛，也不必执着于背上行囊奔赴异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名家笔下的风景，赴一场专属于夏秋之交的漫游，
0: 就当是为开学预习课文。
1: 嗯，
0: 最先察觉季节轮转的往往不是日历上的节气，而是身边那些再寻常不过的角落。比如说窗外的蝉声什么时候短了半拍，河面的光什么时候清了三分，又或者清晨的风什么时候带上了凉意。
1: 嗯，蒋勋的此时众生便是这样一部在日常生活里捕捉四季心跳的作品。50篇散文依着节气前行，一支文笔有如画笔，将读者呢逐渐导入哲理的美学境界。
0: 他是这样写秋的到来的。
1: 蝉不停地叫啊叫啊，拖着长长声音的尾巴，声音越来越弱，季节就逐渐入秋了。
0: 一个尾巴把蝉声从盛夏拖进了初秋，声音的渐变就是季节的渐变。但是秋的到来并不止于此。
1: 秋天是从水面上来的，水面上浑浊的光一日一日沉淀下来，河水变得透明清澈，像一张白纸。
0: 入秋以后，山水都沉淀出宁静的光，山峦沉淀出墨绿的光，河水沉淀出天空碧蓝无杂质的光。从听觉到视觉，从蝉声到水面，蒋勋的笔像一台极缓慢的摄像机，逐帧记录下季节交替的每一个微妙瞬间。
1: 我们夏秋之交的行走未必一开始就要奔赴名山大川，那真正的季节更替啊，最先流露在烟火缭绕的日常之中，藏在出门时臂弯察觉的那一丝凉风里，隐于黄昏归途抬眼望见的云彩变了厚度与色泽间。当你摊开一本书，坐在自家的阳台，等风从窗户的缝隙里挤进来的时候，便足够完成一场不动声色的换季漫游。
0: 比如说林清玄在《秋天的心》里这样写道：
1: 城市不是没有秋天，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就会知道本来从东南方吹来的风现在转到北方了。早晚气候的寒凉就如同北地里的霜降，早晨的旭日与黄昏的彩霞都与春天时大有不同了。变化最大的是天空和云彩，在夏日明亮的天空渐渐地加深蓝色的调子，云更高更白，飘动的时候仿佛带着轻微的风。每天我走到阳台抬头看天空，知道这是真正的秋天。
0: 城市没有秋天吗？林清玄的阳台给出了回答。风从东南转向北方，天空的蓝色调子一点点加深，还有云更高更白，这些细微的变动不登高不远行，在方寸之间便能察觉。秋日最先落脚的地方偏偏是家门口的台阶，日日穿行的街角，窗台上那盆晨光里变了颜色的绿植。
1: 嗯，
0: 你慢些走，在寻常的巷陌间停一停看一看，就能听见夏与秋擦肩而过时留下的那些细碎声响。鲍尔基原野在初秋中便是这样俯身拾起了市井之间的秋意。
1: 初秋看不到卷成一根针一样的青草心，看不到树叶像抹了一层油似的新绿。初秋是老天用很大的力量转变一件事儿，它让草叶由深绿变得微黄，叶子的水分流失了，最后薄得如一张纸。天的动作让天的色泽都变了，深蓝退为浅蓝， 宁静辽远，好像后退了108公里。老天所做的这件事儿叫秋，或者叫自夏而秋，这是何等盛大的典礼，让所有的植物加入秋的合唱。
0: 鲍尔基原野写的不是什么名山大川的奇景，不过是草叶和天空的颜色。这些变化站在任何一条街道上，任何一扇窗前，你都能亲眼见证。草叶薄了，天空远了，但是秋天近了。市井里的季节交替从不缺少诗意，只缺一双愿意慢下来细细辨认的眼睛。只要你愿意放慢脚步，就能听见这份独属于夏秋之交的声响。

0: 但文字搭建的旅途不会就此停下，离开街巷庭院，我们继续向外出发，去往华夏大地的万水千山，去看一看大江南北各不相同的夏秋山河。
1: 地域不同，秋天到来的模样也全然不一样。你看，时间点同样是处暑初伏，江南东南山野与北方故地季节铺展的节奏那是各有千秋。文字带领我们跨越地理的阻隔，从一处山水行至另一处山水，领略不同土地之上夏与秋相互交融的万千姿态。我们的脚步先落向江南，郁达夫在里西湖的一角落中写西湖的秋是以美丽、沉静、可爱这样三个词来定调的。
0: 秋后的西湖，自中秋节起到十月潮的前后，有时候也竟可以一直延长到阴历十一月的初头。我以为世界上更没有一处比西湖再美丽、再沉静、再可爱的地方。天气渐渐凉了，可是还不至于感到寒冷，蚊蝇自然也减少了数目。环抱在湖西一带的青山，木叶稍稍染一点黄色，看过去仿佛是嫩草的出生。夏季的雨期过后，秋天百日大抵是晴天多雨天少，万里的长空一碧到底，早晨也许在东方有几缕朝霞，晚上在四周或许上一圈红晕，但是皎洁的日中与深沉的半夜总是青天浑同碧海，叫人举头越看越感到幽深。
1: 初秋的西湖在郁达夫的笔下，连衰败都带着新生的温柔，而后面的文字中他还不忘添上几声鹿尾的微吟和蟋蟀的低唱，以及山间报时刻的鸡鸣与湖中代步行的照响。声音不多，但每一种都恰好落在寂静的空隙里。这个生于富春江畔的江南人，把一生中对秋天最深的眷恋都留给了西湖。而在郁达夫笔下，另一篇描摹北方早秋一定绕不开的文字《故都的秋》中，他则提供了另一种秋的质地。
0: 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招融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
1: 北方的夏秋交替和江南东南是有着明显的区分，这里的秋来得更为清透，更为疏朗，天变得格外高远宁静，空气澄澈干爽，槐树的花蕊零零散散飘落地面，无声无息。秋雨落下时，没有江南的那种绵密缠绵、短促清冷，雨后天地愈发的干净辽阔。
2: 观察文艺内

0: 合，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等秋天来到西南大地，那又是另外一番况味了。方季的《三峡之秋》便是这样一幅立体的、生动的三峡秋景图。
2: 1956年的时候，方季随长江三峡地质勘察队实地考察，在三峡的峡谷与江流间写下了这篇散文。文章开篇第一句，他就写道：“
1: 三峡已经是秋天了，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橘柚树开始。”
2: 一个已经带着一些不容分说的笃定，峡江的秋不是慢慢来的，而是从那些生长在陡峭山岩上的橘柚树开始的。他是这样说那些树的：
1: 叶子也如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坚硬挺直，越到秋天它们越显出绿的发黑的颜色。
2: 岩石般的叶子，绿的发黑的颜色，三峡的秋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硬朗的不妥协的气质。而方季写三峡的秋是从早到晚逐时逐刻的写的，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早晨时分，他这样写道：
1: 透明的露水闪耀着，峡风有些凉意，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撒了一层洁白的霜，新鲜而明净。
2: 到了中午成了这样：
1: 群峰披上金甲，阳光在水面上跳跃，整个峡谷波光荡漾，三峡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
2: 关于下午的描述是这样的：
1: 太阳还没有落，峡里早升起一层青色的雾，使得峡里的黄昏来得特别早，而去得特别迟。
2: 等到夜晚终于来了时，
1: 岸边的渔火，江心的灯标接连的亮起，连同它们在水面映出的红色光晕，使长江像是眨着眼睛沉沉欲睡。
2: 这一整天的书写让三峡的秋不再是静态的风景，而是一个从晨光到星夜徐徐展开的过程，每一刻的光影变化都是秋天在峡谷中行走的足迹。
1: 方季笔下三峡的硬朗与壮阔，郁达夫笔下北方的清寂和南方的温柔，还有老舍笔下济南的明净和诗意，同处在处暑初伏的时间节点，山河却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独有的季节风景，文字消解地理距离，让我们足不出户便完成一场跨越南北的山河游历。
2: 那么如果我们把行走的步径再放大一些，奔赴真正的山野林间，秋的质地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1: 当脚步真正踏入旷野，秋便不再是背景，而成了包裹你全部感官的存在。丁立梅在秋天的黄昏中这样写道：
2: 乡下的黄昏却是辽阔的、博大的，它在旷野上坐着，它在人家的房屋顶上坐着，它在鸟的翅膀上坐着，它在人的肩上坐着，它在树上、花上、草上坐着，直到夜来叩门。而一年四季中，又属秋天的黄昏最为安详与丰满。从河堤往下看，能看到大片的田野，这个时候庄稼收割了，繁华落尽，田野陷入令人不可思议的沉寂中。
1: 黄昏在旷野上坐着，这一个坐字把黄昏写成了一个有重量的安安静静的存在。而秋天的黄昏是四季中最安详与丰满的，安详来自繁华落尽后的沉寂，丰满来自一年劳作后的圆满。他写田野陷入令人不可思议的沉寂中，但后面紧接着又写种子们正整装待发，新的一轮蓬勃将在土地上重新衍生。秋天的旷野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循环的起点。

0: 在无人的旷野与原始林地，季节的更迭会展现出更加原始坦荡的模样。草木生灵完全顺着天地节律生长消长，夏的退场，秋的降临，每一处细微变化都直白地铺展在天地之间。
1: 阿来的《去有风的旷野》正是这样一部把心交给旷野的作品。收录了10个把心交给旷野的行走故事，从四川到云南，四姑娘山、米仓山、大凉山、稻城亚丁，他用脚步丈量西部山河，在群山之间凝视花草生灵，在有风的地方寻找生活的诗意。
0: 比如说其中的一篇《四姑娘山行记》中有一段关于秋天树林的描写，你读这些文字的时候仿佛就能够听见树叶碰撞的声音。
1: 沟谷上方倾斜的山坡上覆盖的白桦林一片金黄，那是秋日交响诗的高音部，是铜管乐队高亢嘹亮。暗绿的栗树林和云山与冷山组成的针叶林，是弦乐队和木管乐队低沉雄浑。
0: 他把秋天的山林比作了一支交响乐队，金黄的白桦林是铜管的高亢，暗绿的针叶林是弦乐的低沉，色彩的层次变成了声部的层次，视觉的秋变成了听觉的秋。这样通感式的书写让旷野的秋不只是被看见，更是可以被听见的。无数片树叶落下，飒飒然，萧萧然，发出动人的秋声。

0: 梭罗同样展现了这种对自然细致入微的凝视，暮色悄然漫过瓦尔登湖畔，橡树和枫树的轮廓逐渐融化在淡紫色的雾气里。此时林中传来梭罗踏碎落叶的脚步声，
1: 他这样写落日：
0: 当太阳沉入地平线时，它的光芒像融化的黄金流淌在云层间，将整个天空变成锻铁炉里翻腾的金属。
1: 他写光影变化的记录甚至精确到了分钟的级别。
0: 4:27，枫树枝条在青灰色天幕上勾勒出炭笔速写。4:33，云母碎片般的云灰开始渗入橡树皮的褶皱。
1: 他记录秋季山林中每一片叶子的变色过程纤毫毕现。他曾提到10月属于涂着色彩的叶片。他会写紫草、红枫、榆树、糖气、猩红栗。与阿莱笔下那只秋日交响诗不同，梭罗笔下的秋更像是一场静默的色彩仪式。每一种植物都在用自己的节奏完成从绿到黄、从黄到红的蜕变。那些树木褪去夏日的繁茂绿意，终于显露出长久隐藏着的红色、黄色或者是橙色。那是生命达到更高层次成熟时内心本真的色彩。
0: 向着原野更深处前行，走入幽深的森林。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的《大自然的日历》中细致记录森林内部的换季实况。盛夏，森林被浓得化不开的绿色包裹，夏秋之交，林木开始慢慢的变换色彩，绿、浅黄、淡褐交错交织，没有统一的色调，层层叠叠铺展整片林地。林间的风穿行树干之间，湿度下降，空气变得清冽。林中鸟兽感知时节变化，依照本能调整自身的节奏。
1: 森林之中没有骤然的巨变，一切改变都在日复一日的悄然发生。漫步丘林，目光所及是无数正在发生的细微转变。自然从不急于完成更替，它留给万物足够的时间慢慢告别盛夏，慢慢迎接秋日。置身这样的林地，人的心境也会跟着舒展，学会接纳万物循序渐进的改变。

0: 还有纳恩·谢泼德的《活山》则提供了另一种旷野书写的维度。
1: 嗯，
0: 这位英国作家在苏格兰山间行走数十年，以散文笔触记录山野的呼吸，从夏日山花到秋日荒原。在书中，他回忆了自己成为大山的终身游客的种种快乐。他吃野果，饮河水，在湖里游泳，在山腰入眠。知更鸟停在他赤裸的胳膊上，野鹿吃草时的响动把他唤醒。《活山》这本书用非常私人化的描述，展示了一名特立独行的女性在自然中如何观看、倾听、触摸，乃至于如何感受自己和山融为一体。比方说，她写下她如何在绸缎般温柔的十月夜里放下一切恐惧，露宿在高原的火城花岗岩上，在半梦半醒间，她感觉自己变成了石头。
1: 郊野的秋天有着不加修饰的坦荡，他告诉阅读者，秋天不只是庭院城池里面的小片风景，它是覆盖整片大地的盛大时序。旷野的秋天从不重复，但所有的旷野书写都在重复同一件事，当你把自己放进足够大的自然里，那些日常的焦虑便有了一个可以被风吹散的出口。
2: 一部电影，
3: 一种人生，
2: 一方风骨，
3: 一次潮流，
2: 一种传统，
3: 一个时代。
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3: 这里是对话文艺。

0: 那今天我们从处暑降临、伏天结束的烟火日常出发，一场跨越市井、山河、旷野的文字漫游到这里啊，缓缓收住脚步了。
1: 我们行走在季节交界，看过夏末的余温，遇见初秋的星光，蒋勋的水面沉淀出透明的清澈，方季的橘柚树在陡峭的山岩上绿得发黑，阿来的白桦林在旷野中奏响了秋日交响诗的高音部，市井的细碎，山河的壮阔，还有旷野的辽阔，同是一个秋天，在不同人的笔下，不同的土地上，生出了如此迥异的面孔。
0: 整段旅途不曾收拾行囊，不曾奔赴远方，依靠一篇篇散文搭建起完整的游历路径。暑假会有既定的截止日期，现实世界的出行会被时间、距离、现实条件种种因素约束，但是文字构筑出来的世界不存在形成截止的期限，书页翻开，旅途即刻启程，文字存续，风景便永远不会消失。
1: 季节本身从来不会出现断然的割裂，盛夏不会在某一天彻底消失，秋天也不会在某一瞬间完整降临，夏与秋互相浸润，彼此交叠，才造就初秋这段独有的时光。人间风物亦是同理，盛大的景致不独存于遥远的名胜，市井巷陌的一阵晚风，湖畔拂过的一缕水汽，山林飘落的一片枝叶，还有旷野吹过的一阵长风，全部都是值得驻足观赏的风景。
0: 嗯，文字为路，笔墨为图，岁岁夏秋，时时风景，每一个季节都藏着一部值得打开的书，每一页书里都有一条值得走下去的路。
1: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小爱，
0: 我是龚杰，
1: 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金秋九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即将上演。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诚意邀您来遇见发生在此时此刻背包客们的人生情感，体验背包客们的人间烟火。
7: 北京时间8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卷方志，几多奇谈。
1: 特克斯八卦城里有着中华易学营建智慧，
0: 抚仙湖中藏着水下古城的古滇谜团，
1: 徽州府衙蕴含了徽商恪守的文化根基，
0: 汉水之滨承载先民朴素美好的向往。
1: 8月24、25日，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走进方志里的中国，
0: 翻开故事，解锁藏在山河街巷间的中华文脉。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